拘捕偶遇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五子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期为上公众和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西国有亏湖南的王大亏女儿亏咱那货币咱那累啊一岁跟你要一次你过五位王大姑娘一个王的大姑娘下天问你亏湖等那个为上公众和宇宙广播啊吉拉路木一腾腾跟你过五亏大姑娘过你西
1: 我要西
2: 废书大书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3: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塞 KS5
4: 宇宙屋是第一家的
3: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是屋
5: 宇宙屋
0: 去娘秀腾你管屋安东大给你把子过来啊哎，过六天吗？
3: 给你要给自己的西瓜大我当过下，给了这样几亩多种你将哥哥喊来比吧。
0: 哎，过来，
3: 当着当忙。
0: 嗯嗯嗯。
3: 这才给比你给讲的哦，我宇宙人家取一些那贴纸啦，
0: 贴纸。
3: 还有要给叫那王虎的玉的色个贴纸，多种给带给个是俺你一样人取的。
0: 哪个？
3: 啊，所以讲是给你把这块大我当脚上过。
0: 啊，你是？
3: 我你三五多种讲一声来过下的。
0: 过个等等是。
3: 来娘卡。
0: 老。
3: 来娘卡。
0: 老娘不是老娘娘子了你果果吧是
3: 了老娘卡老娘卡在这过程你日过日啊谁去说是老人客
0: 老人客但是啊现在果果
3: 老娘卡
0: 带
3: 给给在这过程你是老安人客的缩写
0: 嗯嗯
3: 老安乐于给大姑娘下的给给带当过乐于给有的妻子的称呼
0: 带
3: 可乐恭喜带给你乐于乐恭我牛当过你知道吧杨俊吉果你乐于乐于你给这过程给你是老安人的缩略
0: 啊带是
3: 俊你们是老安人安人是个这个
0: 造命
3: 不是故意的
0: 有时要碰见一个你过是吧
3: 日系给当乐于当过我你哈能我也要过的哦，要称呼的，就是个蒙城那个老彭哥，嘎给那个夫人，因为被封要轰的，轰有轰的安人，
0: 安人啊，
3: 所以我给乐于你扶着老安人，据你过的老安人，屋里的老安人
0: 啊，
3: 那他嘎嘎属谁属是老安，我乐于
0: 乐于，
3: 跟老娘看起来的老安人客，有时候带已婚女子的。
0: 称呼
3: 俗称
0: 啊
3: 啊，结果哎是老安人的客，那意思还是个老娘卡，
0: 老人客。
3: 早上忙呢，你当不是老人客哦，你不懂
0: 啊，不懂我是老人客。
3: 要啷个是俺你，我就下掉都娘给了
0: 啊，
3: 我就给我把金娘了，金娘了，
0: 对，
3: 娘啊，嘎谁啊是你的老娘卡
0: 啊，
3: 老娘卡在二时代你是日来这过程，但给叫那男女称呼，学给我一代样的
0: 啊，
3: 乐于乐工，
0: 这个
3: 老娘卡男子卡，
0: 男子卡啊，
3: 男子客
0: 哎，
3: 老人客，
0: 嗯嗯，
3: 给叫那。那给概念给大姑娘西北国国奥萨尼那国给安人就是泛指对已婚妇女的尊称嘛
0: 懂
3: 所以老娘卡大姑娘自然是老人客
0: 老人客啊懂吗
3: 但是啊那个外面的给另外就国虎啊给就有蒙嘎给就是举
0: 世
3: 的种类的啊但是真是讲过客证字啊你样都是老人客
0: 懂吧
3: 字了啊
0: 嗯
3: 过次给西带的瓜我宇宙都中要一句雷女的
0: 啊
3: 要去虚无给个民间俗语呢
0: 啊
3: 又是不乐娘卡可能只卡可以多给
0: 咋过
3: 过能只卡大夫妇大夫将给乐娘卡歇夫将就是男人的干活干不累的
0: 干不累啊
3: 有时候你工一将头男儿童就扑克吧
0: 啊
3: 会许许你以为打打我将呢打我将
0: 就那个哦那
3: 要么多年前我跟你打我的女儿找给就打归日归了知道吧所以那我人家看人家看你三五将三五将
0: 他通
3: 过动物三麦了吧就通过就通一个像这样拍下去吧这种来个都去一起写给
0: 他啊
3: 人家看三五将女子看打我将那个给我宇宙哪有鬼老娘康
0: 啊
3: 老娘康
0: 给老娘
3: 老娘康你晓得了吧
0: 我晓得我当腾姑我当老腾姑
3: 他在蒙古了
0: 脏的忙一个人腾姑吧那老娘康腾姑吧
3: 老娘康日子过女妹妹还比小妇人一些
0: 啊
3: 来这是贬义的该妹妹呢我天啊就吃老娘康呢有的要的女的蒙蒙的仙女给你冷的但是一股给做派要就中你问女的就给股给这老娘康
0: 那那我来脑骨傲买个有忙于这些的一个过了
3: 那不过那个还给人家看的巨忙子以虚给问女中你一百过头中你背过兜
0: 我的那个曾经能无能能给
3: 然后人家看了那个意思 啊
0: 啊，懂吧？嗯，
3: 人家看你不是你的成年人盖，是你给把行塞给你配成年人盖，把许光德是过吃不，特别说要个成年人过，被他成年人丢的在富康镇过你过。哦，人家看戏
0: 啊，要意思一嘛，就他个样子老
3: 专职的
0: 啊啊，
3: 人家看戏
0: 干嘛？你专职啊？给我有个一直有个。中你们女要你洗
3: 的呀，但是给夫人的给人家看戏服务员的女们买上的
0: 过女人
3: 大多数对你
0: 啊那个
3: 你个女跟过个女人哪一个人家看戏
0: 哦，哎呀你非常过分呐，
3: 来的该一部是指女的啊，这言行举止还比女的些，我是贬义的。人家看我，人家看戏，我是贬义的。多因为你女将多种啊，要人家比如开玩笑过啊，你还可以那个。我这个该女子看了，说她自己无站了，哪能人家看戏？
0: 啊啊啊！
3: 人家看戏
0: 啊
3: 啊啊！冷
0: 啊
3: 冷
0: 冷，
3: 嗯哼。我你妈妈打过来是冷，我你子帮也是子啊你
0: 老五啊
3: 老二
0: 冷，
3: 还有一个叫冷
0: 啊冷
3: 冷
0: 老五阿福大爷吗？谁在这
3: 我家
0: 你懂吗？我是卡吗？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最有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哼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自己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王子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能嘞啊，忙忙大姑娘吃点冷。啊，冷咱意思啊！大姑娘下台问你鬼胡登那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该样该是该称呼啊，是咋那个谁啊？咋子？
4: 对，
3: 又是该称呼。
4: 对，
3: 但是该称呼称见你要该当。大姑娘鬼对对是啊，冷咱意思哎，大姑娘下台问你鬼胡登那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讲的是过过去那块大姑娘，我你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5: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于旧人，
1: 该又是我呢
7: 于旧人，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于旧人，多和于旧囊
5: 江乐斯果图。
9: 大姑娘好，今天啊我们要改一些古代的一些知识啊，我们大姑娘这个改也啊，就没有红人地路的类似的意思啊，类似的意思一个是过古代我们讲一过的沙蟹露不醉，我们能够带解让你自己等个中间我们古代的课室啊，的苦居课室要让你最多你沙蟹本日记我们过的过的那个是李中沙女，这李中沙女是鸟沙蟹女，这意思的些意思啊，其他国人就没这个概念，今天大国人也像是个当美呢，也就是吹一句啊，四个是我的乳女啊，四个是我的乳女，美女子那个四母带子夫妻将啊，四只案子你吃五次你吃来了我夫将嘞老妻将，四母带子夫妻将，这就是我这美女吹你四个是我的啊，我一句欲求我的乳女啊，四个是我欲求我的乳女。哎，我现在来讲一下我们古代一些文物的历史知识。休息过古代，我们讲一个叫沙蟹露布，这是个中医治家的名字。沙个蟹，露个布的嘴，给一个字嘴让你字嘴，可你能干要你洗的。譬如说，过去长江国家叫中师部，啊，多中的中，师傅的师，在这里称中师蟹。杀个蛇，估计要杀个蛇，中式蛇、蒙古蛇、伊斯蛇，我句话要露给不？中式蛇，俺家让你到屋里，我就能家的鱼给让他一些。蒙古蛇，蒙古买个蛇，蒙古蛇人家也是我就能家携带的当时的中医把共吞能给多吃。伊斯蛇无一个伊，似乎是个伊斯蛇人家呢。还比我你能嘎的给我语老给不知那带样的一个雷布啊，而那个雷雷布也是我你能嘎在你走这一步啊，让人子女可认为不几步就给五步五口的五五步也是我你能嘎带样应该是接受门针脚谁针脚把这些农业农村步还是力能多吃 个中医馆呢是门正部、财政部啊、农民农村部、内部内幕的内，内部呢还有是南高山呢，就是国有部、文化和旅游部、戏剧部，哎，跟过去我叫做内部。本部呢，大家晓得个本也是南高国的改务部、养部，要养的养。古代的养部也是南高文人的公寓部或者司户部。工部工作的工，工部呢也是南高文人的室内部或者自我和人事计税部，该叫个老部，啥事也是南代人。讲个古代文人刻石的刻具啊，刻石要最多的啊，一件一件刻的，一桌要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叫做铜钱石，五铜的铜，五钱的钱。铜钱刻石就铜钱石，铜钱石呢是包括玉类的刻石、佛类的刻石，后加的呢称作鲜鱼，啊，当过是小人，给那个呢哎挖的王家个上次的刻石的指甲，给一个家家照顾起，给个当家家照顾起。等当家呢叫西施，我呢西湖的西，西施呢是卖沙泥，是卖个蛇的蛇人绝。就是要修人做穿骨刻石的铜骨啊，给人一脚的啊刻石几骨啊，成刻了的呢称作是巨人。巨人的第二门呢叫嘎女，第三个是呢当家呢叫外师，外拉龙刻石，外师呢是卖沙泥啊，学白浆学浆人绝一次。李囊囊呢是要巨人做的穿骨的铜骨，窑给南高被称作贡石，贡西的贡叫贡石。第四座刻石呢，最高的叫地石，外地的地，个地又是我的中医吧，是要我的苍石做的支持，或者呢，我的是枪藤的干预做的对垒，是我中对脉绝。给你贡石呢，我做的最佳吹骨刻石，该刻石具等最终的门次。第四个第一门也是弱女，第二门博牙，第三门是退火。我的中介苦居刻石，最多是让人家刻石呢，是要交人年啊，也是过至三十一年刻石。春节人家是几，把马子人呢全部废止我。我的本事几个跟人立中杀女是关系的啊，又是指苦的啊，苦居刻石，苦的刻居多穷。是西式、外式、地式三个当家刻石的五字的爷们，啊，又是个内中家女、外女、弱女的三个女，五字的的爷们刻了的，该叫做是内中杀女，是我的苦居刻石多中最高的用户。该就是啊，我的古代的啊一些杀仙了五和刻石这段啊，要让你一脚预报。啊，今日的计算内容啊，记录给我给你，大家呢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今日美美又叫做师母带子夫曲江，成为你四个人啊的一句欲求我的用语。美得讲呢，叫拉阿西次，你该能够给他支持呢，你能够富贵儿子给拉阿西次，俺子你吃我吃你，拉的俺子可拉吃，叫拉阿西次，拉又是夫曲江。夫妻讲又是哪四母母人家母又是暗子阿母阿母西次无西次又是带子无西次你次五次你是带子四者暗子无西带子解哪这里西次夫妻讲又是哪，所以四母带子夫妻讲解哪阿西次

0: 奔波。
1: 我称阿朵撒红阔。
0: 那腰包子素外错。
1: 东头半盆黑丝拖。
0: 女子无才闷奔多。
1: 错男可黑马无过。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男的爱婆。
1: 王人男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闷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子，
0: 人有九十猛子国，
1: 猛以女子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嫩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几颗把生鲜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偶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国人得过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0: 听着五国啊，沙浪波波要阿朵，脸是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都对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五莫。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偶遇古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拓张弛，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0: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那一动，美得这张啊。
0: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0: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3: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更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生养。
12: 有在军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9: 举步偶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

0: 子雄喜啊，
1: 我叫喜啊，
2: 江浙沪籍，
3: 人是几岁？
2: 万科华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
3: 不，
4: 傲国杰森。
1: 穷吃鱼泥用，错生日嘎几日？今年来，玉州人国改队火雷就是上差年的队赛，上届南闹五幺，南幺五幺，那个队赛赛的。在一年之余，陆队聚火，聚同差年，陆赛聚养，帮团碰棒，取黑土日多种。早去一点年，养队这年也差异火也火急漏浆。带有生日三差雷，嘎几日无让穷，可帮队差年的机会点。在列国，今年一月正式入队的列国各队励志苦子女教育，已将站在一个一体化的运用，依托北疆大学的苦力对待，在二十多种的励志书本不得推荐国耻电视。每种的富强是等几个一年苦子，王家你是列国帮头的一个养水产业的痛点。给我你外车的枕头，对生再百亿一个资源，每一月在二十早些三茶席。以治愈遭驱动户籍举动差年而能够破去骨手段。米代给你一百年先奥北作阳降级挖鞋盲卡的一个的当一些贴近。现在本一个这个红帮北尼一颗你日子年户的一个治愈娱乐家居让得该这一碰吧给机子等大。次年你往家日到的军啊给自将给上设备机设智能户上个车我。一百年，十年的产值裤子都破，也得连个亿，东北涨价超过八万之年。若要过年的日语可碰吧，阿哈我们预交责任，连个这日子一面也过年忙干年。这个是西北腾浙江公布的2025年的，这个出口猛发的猛大作用，预交总归要三步给碰吧一波。去黑卡带的积累的日语涨价，在我城市强烈的自然的二公司的自动户出价多种，我都加三杠八几次你拍特的差棚，正是在各我用具，某一回啊获得黑娃。到你嘞，强烈的资本在家上奥的碰吧这里，可即将的出口在内，可三杠八几次你的积累该密切的二组，出口的剧目里有三年。预备爬升数据显示过给你的应该你预示举目意义的公益张顾者东北涨级11%的列至终数字将在预算参与者热你各自与参与为顾者预不在意的切过2%的歌手涨级据以公益次年内容的中啊东北涨级在沙地角预计你正以预预得税霸开的移动户内切中各在的火车的预算霸队也就是争议之类四 A 子，浙江找到东斗区电力网络各在里户籍工作。四 A 子也休息找的我黑了，在内列个黑衣的猛入网户，找次我出猛人轰入的记账。等就多的一等要上一波寓意内要拍特务文，加内一波我黑了你第二人我仍是外卡腾。在北本的遥居公寓给你吃脚底啊网络我们给着对身工作只去也对去公益的物质对身第二网络用户上对别在黑意义的给汤匙瓦德暖西红膜对人一概盖也早你来多的一等家走要小娃无梦游玩红粉乱要你退给脚仔他种种脚是人日几岁户籍的人格谁自己的加以日语错商凑拥有顾卡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当在旅游技术多种的相对样弱带有数字网络商业体也以巨人百物日碰吧上娃黑的得色空外国红人上户废物子女走真黑以盟友替你我母也以女错耐用日常吃找五年家黑的故事黑以写推红色类似的当次的第二长张色乌冬色的替你机讲土气斗女户给写飞机讲也以日日外字替走类样的过大争议物语无忘了户籍西次区类只有得生黑户语给小样类或样西类浙江吉林人预计以土鸡生业动的种作秀本次举同大叉大鸡的一个筹划目色以为给人争对生的要资格上六奖通就王马百物蒙色给伊差年许上房六给上斗女湖的目色在低迷机会或为给争对多种找出一点让得在你的南亚生的户籍上六在一列蒙色父子或将这户籍的说样在政治户籍卡手地的一个难嘎那么空嘎不住被过热热那个热叫争取又认列这样政体户籍的通敌我知道我曾认了嘎的台区热叫老我往给街上争吵错伤公益约的客户模式遇上居娃几岁的中二老也老你可以做细腻地铺带娃去走一买个老人你可以约着别种户的公益催我大幅度的内生推的给利用力或对开的故事故事多种政府你遇人对吧顾虑上台路人通过几个目

色哈多的一乐叫老我供你的一开卡手的地币。这于就要是给上本府就熬人子来错论挖沙上多的你一图上熬给扩你类似的用得乐叫扩动供你控嘎第二任务张张色给你的替你的一个将取哈把你供你无差你虚乎一个遇上的网络无类。叫你老女王遇就人工你把的中医人真这只人是给上海东的人是多种本车上手给这人的人是给上海东工作活跃他只把在是一八年给决定我母搁在里的电子四楼在给地上批取与那个的举把队必然蒙些给以差你记得区域生产给在江头一讲中医人真这只在是人是给上海东不如自讲连人连五年在我本国几个公布遇就把本在各当前 AJ澳国路三亿沙子工程才让你正式红得施工别是家预交三部是一人的预商区过通给走给破嘎工作吃的一个嘎机张机该我们你预计大概是一千零一楼没是跌通楼上区仍需永远通的不是三部过通对吧给脚底蒙些工程为了规矩路在些亚嘎住五次分量给嘎不是上户日嘎分量也吃黑洞也就是日记该规矩政策区的高屋走合也就是改查普通合作棚被遇要上卡巴工作的通知外在参与你少其实在是这样哦无有电机要在吃你被遇普通合作棚可以找卡手通的吧给那个上网习惯他过呢放弃的高兴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娇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娇。
6: 徐娘秀腾美丽玉娇，大姑娘哼哼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是给为上公众的玉娇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乎了嘞，王大闺女啊跪，长得火比长得累啊，妈妈大姑娘是件冷啥意思？
1: 对，
6: 辈分很高的人，
1: 还给我们接了头喂。
6: 人那最帅的呢？
1: 大西
6: 啊，一个古董的最帅的，是哪个？
1: 最帅的我，
6: 最帅的我。
1: 我你我人人呐，我是最帅的这个。
6: 啊，懂吧？
1: 你刚才在普通话讲哪个的？老儿子嘛。
6: 啊哈哈哈！啊，接下来你撒锅宇宙啊！之前呢，在江啊找到我，你路上去菜堆高头，后面啊找吃下一个咖啡店，蒙着那姐教你压一把啊。这个咖啡店呢，给啊就做兄弟是黑色啊，无一个职业的一个色的，还有呢啊行头还该煮啊等啊，反正过来啥嘛嘛正的弄啊。但是这个咖啡店啊，最多的一个话，不是给要。哎，个家爹个该叫作秀啊！啊，是个个地了呀，要连个谢你个二夫呢，谢你二夫呢，
1: 谢你二夫。
6: 但给了给你的正好认识，我认识。给了呢，说个与就是在你中午才对方，我给教你一把，比你那啥个正好个地呢，我就教你一把。给了呢，说问我个这只雾霾啊，给个老女提开始给了个谢你个错你个之路。一将做生意，那女强又做生意嘛？个这样不，那我给你。
1: 白五。
6: 直接找开那个啊，给那个老板啊，把手当白给个养女给打死。给个直接找菜馆那个给那个给那个嘛磨囊，什么给递了生意嘛是可以的，你给我打死啊！那我来得家一张牌，那啥个啊，不能你压一哭吧？啊，我你啊，给个那啥个那个厂给个遥控，这个养女打着都去拜拜去。给那个你正好都是给个在你中午给个菜堆。才对我去黑买啊！教你姐，你来你数八姐多种啊，有时要打多个呢，有时打过呢，有时那个打干部，你来要打多，那啥个给你拍一次完是吗？还个有蛮有默契那个的。刚没给你这个五女王那个呢，只中一个呢，又让另外一个给过哎，媳妇媳妇找开一个咖啡店。
1: 咖啡
6: 的哎啊，给个哎，蛮有意思的一个西湖啊，有个可以吗？给老女提问你试试吃吗？给个还给呢，有这个军人为能力个能，找大多年

0: 给子叫要过，要是过西湖给子嘛要西湖给干啥？大米嘛豆呢？那上姑爷可给做啊？你是个可以做得做得吃？
1: 也在过是给过姑爷给当我是给很好有福给。
0: 对，
1: 父子很好。
0: 父子给过，要不执行力强嘛？要不给那个帮上要是八个不多重要打多，要下得比当做日个火虎。
1: 干过这里后，
0: 对，
1: 过在过啊是非在得当过上的。
0: 嗯，
1: 你西是你啊你西湖，要的那是永远等着在西湖。
0: 带西。
1: 要的那是你可以过个西湖早给当过外日动的，那里的你给西湖过一遍，过你啊你啊你啊的你抓冷层。
0: 对，嗯，
1: 哎，
0: 大次改变付出你一个抽中的这个小罗啊，又只中一个能给弄过。一会儿明天早啊，再来我这个热外给讲你。
1: 嗯，
0: 还有呢啊，再来一个热外给讲你，还有呢找讲你，还给梨花钱我你咋过个？啊哟，是冷菜做边边，零花钱呐、啊，有这个讲你冷零花钱，哇哟，这脚也给这个，我比你的动物可以得脚一个几米，在个有几米，
1: 日外个得火。
0: 哦，小戴啊，另外一个朋友，给他难过，结果给你一直要给个错你给个梦西，结果他是作为一个五十呢啊，可给个在外基础给火啊，基础给火色呀和紫外和辐射行都，那时候我正好给鼻子盖在一个缺口子一声。确告知侬，要么给正好不还该叫你家朋友给，要送到屋一个各种这个多种个自家都给要多拉来就可以，开个地，结果还可以得意招呼给个这位教授。
1: 该我看你过，我那个这一招是行业讲。
0: 日系。
1: 去年过年，给当过西街，把个妈当过这，
0: 是叫妈妈的，是给。
1: 另外个农历年当过给拜四妈妈的，给是给当过露次的。
0: 露次的，哎，
1: 露次的照片。
0: 嗯。
1: 哎呦喂，这你是给他爸妈这五麻烦的，小伙我母语不教这子，
0: 南
1: 姑啊家要，我家火上。
0: 对，给了你两个那个有个地米啊，一直你是米该走江的，但是左手你是呀自江倒来的嘛，给两个那你可在不嘛给该吃东西自江啊，有如果付可以找付给呢，那上过啊这种小袋呀爸有五彩姑。不给该吃东西之前，俺要那个西湖要搓你啊！我正好是该你冷头天，不可以磨灭给那个伤啊！嘎，
1: 要不是我给
0: 搓面就得洗，
1: 还给多对你
0: 么？是。
1: 那上公哥把人该古董又古代是背过高的。
0: 哎，奥莱啥给的呀？反正要是过，还是去杭州给弄嘞。以后呢，还是药嘛都给自家，这得给个地啊，开拉吃，开拉吃以后呢，给个几个地对嘛，给要个啊，给你做小吃最有意思的一个古董呢，要是过给个还给。同学角
1: 哦，
0: 啊，要是对面要喊你乐死啊，动物给来喂羊啊，比你给来黑白，还要你给该动物谁来录给来寄语呢？
1: 但是我你那个我要谁给那，比你那个大哥那边谁？
0: 这是，噶看你烈酒用你啊呢，要即将不起女。
1: 啊，
0: 不起吧的，哎，
1: 这个，
0: 女士啊，那个你给个教你也把你的真实给给你吧，啊，在这里的蔡女你啊，包括万女穷者，兄弟们你用你啊，将是蔡起脚把都来发的吧，给连个三个老板有过，做生意鱼闹死一多就能容易，哎，能干的。如果上开始那个给个地自蒙的副歌，
1: 我
0: 一那样拖着马去盖屋收一盖白收，有个马咖啡么？有个马白收么？是
1: 吧？
0: 如果黑那个真是，哎呦！很焦虑呢，个小
1: 通个，
0: 其他路咋可以路呢？
1: 可给，可你个买呢？我你个给上笼子可以来噶耶？
0: 但这个可西湖越来越厉害，这个帮上给多开拉次一样，但过到越来越。
1: 那这个这次没来过，有这个游客多，
0: 哎，
1: 来屋了。
0: 对，后来啥呢？是给那个八字人。非你上一招太尬的个
1: 日
0: 个，认识的个
1: 啊，
0: 对，认识些你而付出你能给个写谁你有数给个全多种聚了去，那上个要行到去看那个木门一类啊。
1: 我看见我给你一上开始打过，能给一张写上开始打过那么盒子上，连个认识的买开咖啡馆，
0: 对，
1: 你没想到这个次次让那个谁，
0: 如
1: 果你早给早，你屋啊喝咖啡啊喝，那我你喝咖啡，我会找你个。
0: 对，本身给你那个任务给。那个还个动物的，在外个那个个地色呢？大哥，那我说搞哈，你养的你是还个成群一类物的。
1: 有时候比那给把买张个四个学位，个搞作为一个纪念。
0: 对，嗯，还有你给嘞阿外拍一类日本。
1: 嗯哼。
0: 啊，湖区哈，大哥那下得啊，对。
1: 我的么子的，该是必不可少。
0: 哎，日本、泰国、小杨啊，复习给看呢。反正那个的国这种一个父给一个爸呢，有时脑袋都给个还给人家错别字对吧？
1: 哎。
0: 结果啊，给班上的有时过。咋过？有时候想买试一试吃，
1: 太牛了！太牛了！特别难讲。
0: 对的，但你要不难过呢？结果多你从五

0: 赛季是那个，一江子还给几家都一江子五嘞，还给中单位将打了吧？因为多年从下队打过来，要的赛季是要找去
1: 要
0: 的
1: 当过的也得，
0: 女
1: 也
0: 得，
1: 多年是被过扛打的。
0: 对，那上给过，给过你得给那个成军啊，福建将是苦帮多久？
1: 对，
0: 给过要长长一个细腻一个在意，
1: 嗯，
0: 哦，商业个实践。
1: 那上我帮忙过我，给当过下队，总该做谁子跟那给那那。
0: 对，
1: 那谁用当过你还给这里队里谁当过可控的红旗之男？
0: 是，
1: 还是事实。
0: 刚才给他过吧，那给过要总可几比你一个积累嘛，要行到。那这个你六幺八高外吧，结果你这虚给个六幺高外吧，如果你是找 K 加 D， 你要晓得给你什么脏洗过 K 加 D 次，那上过结果。
1: 该该有啥子别个白物？
0: 哎，是。
1: 如果你这脏过物嘞，我可以这次给修，你白你那还给那试试行哈？
0: 要是可能给俩在给嘞物嘞股东，马上要做协议，要可能要再要弄一个还给。咋过呢？又是谈资的，慢慢
1: 熊特么？
0: 哎，熊特，对，慢慢
1: 弄。那我给你用过嘛？你屋里如果赔，如果你叫妈妈的摆去学，你吩咐着摆，但谁会让你？
0: 唯一是一个要脸嘎嘎细腻的，
1: 不
0: 是？
1: 总不着去点钥匙。
0: 人那反正我改日狗是嘛，要意思给改日狗。但我那要想吃给我，可以找脸嘎吃一次，吃才对黑嘛。
1: 我娘得给改一改。
0: 对，哎，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打工了，过得高
2: 兴。玉州一座类似腰脚的奥运古人。沙石秀雷长期堆冷
3: 玉酒一如无雷绑货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让西
2: 雷石可以在一马戏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谁区多得句子
3: 美雷玉酒是玉石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0: 和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真合同是吃吃吃吃吃吃。
0: 玉酒这个得火要啥要是要红果，你忙着这歪。
1: 忙着这歪。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乖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诺啊？
6: 马赫卡乌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卡乌。
6: 不是很卡乌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宁玩的仙女。
7: 哪里不满意？总头的锅背过满意。
6: 俘虏这个是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人的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的一火
8: 用古要改女子果
2: 沙冷不不马奔波
8: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背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蒙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蒙秀弱
8: 他用罗界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果
8: 蒙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9: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9: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9: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那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
11: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去年秋收在东北吉林省白城市镇内县三分长团的苏恩农场 1300多公顷的苏打型盐碱地改良示范区全面丰收。昔日火冧无收的不毛之地，通过无锡一个跨学科科研团队持续7年的科技驱盐化碱，

0: 将成为稻谷飘香、棒穗金黄、大豆摇铃的生态粮仓。下面请同无锡台一起关注宜兴科研团队在镇内县盐碱地上建成生态粮仓的故事。
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记者去采访嗰阵，苏恩农场47岁嘅种植户于树宝话俾记者知，以前佢哋呢度嘅耕地系一年两次风，从春刮到夏，从夏刮到冬，碱面子满天飞，种咩咩都唔长，从来都冇谂过白花花嘅盐碱地亦都能够丰产。而去年佢屋企净系水稻就收咗2500公斤。
2: 无锡来的科研团队帮我们治理了盐碱地。
0: 佢讲，无锡嚟嘅科研团队帮我哋治理咗盐碱地，等我哋去年获得咗大丰收。睇住满地绿油油嘅稻子，心里边真系开心。我哋几代人都生活喺呢度，第一次见到盐碱地里边庄稼长得咁好。镇内县所在的松嫩平原有约300万公顷的苏打型盐碱旱地，是世界公认最难治理的盐碱地类型。这里的土地高酸碱值、高钠离子、高碳酸盐，同时又低渗透性、低养分、低钙，非常不利于植物存活。所谓夏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旱咗收马扎，涝咗收蝦毛，呢个就系当地农户嘅真实记忆。于树宝感恩嘅无锡嚟嘅科研团队，主要成员都嚟自2000几公里外嘅江苏国信协联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呢间公司位于无锡西部嘅宜兴经济开发区内。2016年起，他联合江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等科研院校组建跨学科团队，将工业生产柠檬酸的生物发酵工程技术推广应用到农业领域，到中国盐碱地主要分布区协同攻关、对症下药，先后研发出有机水溶肥、盐碱地土壤调理剂等适用于盐碱地改良的系列产品，并结合高标准土地平整与灌溉排水工程、深番益盐等技术，逐渐形成一套盐碱旱地和水田综合治理模式。公司新型生物肥料事业部总经理蒋栋打比喻讲，镇内县的苏打盐碱土就好似细细的面粉，没有罅隙，水分难以下渗。传统的水洗方法用水量大，效果甚微。科研团队先用富含有机酸的生物改良剂中和土壤碱度，释放出土壤中的盐基离子，将盐分从土壤中彻底移走，再用有机水溶肥俾作物施肥，重建土壤微生物群落，实现源头上的改良。
3: 盐碱地综合治理改良技术是一套集工程改土。
0: 佢讲，盐碱地综合治理改良技术模式是一套集工程改土、培肥、调生态为一体的苏打型盐碱地高效改良利用及产能提升模式，具有较低的成本优势、改良剂绿色环保的优势及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没几耐之前，吉林省白城市农科院对镇内县的盐碱地改良示范区进行实收测产，结果表明宜兴科研团队研发生产的生物改良剂和有机水溶肥富含小分子胎等多种营养物质，在中和土壤酸碱度的同时，能快速补充和培育土壤中的有益菌，提高土壤肥力。目前，这两项研发成果亦已成功申报国际。

0: 地发明专利。镇内县的盐碱耕地面积有10万多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54%以上。宜兴科研团队改良的大部分盐碱地的 pH 值大于9，有些的 pH 值甚至达到 10.5。靠乜嘢嚟等呢啲盐碱地变废为宝呢？国信协联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孙福新自信咁讲，佢哋嘅科研团队打嘅系一套科技创新嘅组合拳。7年间采集咗镇内县数万个土壤样品，建成盐碱地数据库，精准控制发酵过程中嘅菌种、工艺。最终掌握根据不同土壤条件科学施药的标准。
1: 我们会对各地块土壤进行采样检测。
0: 他说，我们会对各地块土壤进行采样检测，针对不同盐碱程度的土壤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改良方式及改良剂用量，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开展盐碱地改良相关试验研究，为盐碱地科学改良提供理论支撑，带动农民开展盐碱地改良利用种植。现在宜兴科研团队开展的盐碱旱地水田综合治理改良技术研发，在镇内县已取得大田试验阶段性成功。吉林协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闯是2022年带队到镇内县搞大田试验的。由于长时间在盐碱地改良一线，他这个在太湖边成长的宜兴人，乍看已经是一副东北老农民的样子。讲起在镇内县田间地头的探索，李闯直接了当地说，镇内县境内虽然水网丰富，湖泊众多，但由于长期缺乏系统性引水和排水工程，水资源难以满足盐碱地治理的需求。去年夏天，他负责的盐碱地改良示范区发生洪涝，他和他的团队连续苦战了一个月，最终以牺牲10%的作物才保住了区域9%的产量。
2: 首先遇到的挑战就是东北寒冷的冬季。
0: 他说，首先遇到的挑战就是东北寒冷的冬季。我们在-20多度的室外进行土地平整、沟渠治理等工程改造。春季我们又遇到了反浆问题，土壤变得泥泞不堪，整地播种机械都无法正常作业。之后我们自制加装防线装置，有效解决了作业机械的问题。在镇内县，李闯他们搭窝棚、抡铁锹、赤脚落田做试验，夜以继日探究化简为繁的特效药。目前宜兴科研团队已经在镇内县改良盐碱地近1600公顷，其中1000公顷实现作物正常种植，2024年扩大至4000公顷，其中水稻种植面积1333公顷。吉林协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立军自豪咁讲，北纬45度附近区域是全球主要作物的最佳生长区，亦是世界公认的水稻、粟米、黄金种植带。镇内县地理坐标在北纬45度28分至46度18分，正处在黄金种植带上。宜兴科研团队的盐碱旱地和水田综合治理模式，逐渐使镇内县的苏打盐碱地变身成为具有人工湿地属性的良田。其中水稻每公顷产量亦由40年前的4500公斤增加到2023年的9700公斤。而家佢哋正喺度为自己种植嘅稻米申请绿色食品认证标志。
3: 2021年，我们呢种植了油菜、绿肥，进行了土壤培肥。
0: 佢讲，2021年我哋种植咗油菜、绿肥，进行土壤培肥。2022年进行了旱田的综合改良治理，种植田

0: 菜，甜菜的亩产接近两吨，水稻的亩产达到了400公斤以上，改良效果显著，当年就达到种植收益覆盖种植成本。2023年，我们总共改良种植粟米、大豆、水稻、甜菜等作物，是真正的零污染绿色食品。所有的汗水和付出在丰收的那一刻变成了荣耀，严谨地变成了最宝盘，最受益的当然是农民。在镇内院治理严谨地的实践中，宜兴科研团队因地制宜，将工业微生物和农业生物技术进行学科交叉，以淀粉质为原料，应用合成生物技术，探索出了很多脑洞大开的综合治理新方法。江苏国信协联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韩钦透露说，各类严谨地重金属含量低，没被化肥农药污染过，大多数是待开垦的净土。如今他们已经在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超过66万公顷的各类严谨地上实施改良，以科技创新力量支撑破解丰收密码。
1: 我们计划投资30亿元。
0: 他说，我们计划投资30亿元人民币，在镇内院分两期建设年产40万吨的柠檬酸项目，同时开展综合治理严谨地，打造柠檬酸生产制造加严谨地改良加土地承包农业种植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打通工业反哺农业、农业助力工业的绿色发展循环。中国约有一亿公顷严谨地，其中三分之一具有开发利用潜力，唤醒沉睡的土地向严谨地要效益，是无数种粮人的梦想，更是保障中国粮仓、捧稳中国饭碗的战略需求。从太湖之滨出发的宜兴科研团队，正在严谨地上铺展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新风景。听众朋友，以上你听到的是由无锡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宜兴科研团队在东北严谨地上建成生态粮仓。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请听安徽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江田守护者胡思斌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亦是极度濒危物种，被称为微笑天使的长江江田的栖息地。长江安徽池州段是长江干流江田总群数量最多的水域，从投身保护江田到成立中国第一支长江环保民间公益组织，花甲之年的胡思斌成为大家口中的护田使者。对江田生存环境敏锐的观察力，令他成长为一名资深的江田专家。胡思斌将自己的命运和长江江田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节目下半时段，安徽台就为你讲述胡思斌的故事。
3: 这个地方江田比较多，就这一块。
0: 秋冬时节正值长江枯水期，亦是观测江田的最佳时间段。2023年的这段时间，胡思斌照例和队友驾驶巡护船，在长江牛头山段一处叫做里洋河的水域进行日常巡护。这个是胡思斌保护江田的第20个年头。每次到了里洋河，胡思斌都能够遇到两头圆滚滚的江田老友。
3: 我们长江的这个环境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0: 他说，我们长江环境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水生生物在近几年不断地增长。 特别是水的环境明显地同之前

0: 嘅环境唔一样啦。咁呢啲冈田，我可以咁讲，能够保得住，能够保得住。
1: 像东流这个地方呢，
0: 佢讲好似东流呢个地方非常适合冈田栖息，冈田非常多。据我哋观察嘅话，东流水域唔少于大概40头左右，应该唔少于呢个数字。喺长江里洋河水域上游嘅70公里处系长江东流水域，呢度冈田嘅数量亦喺度逐步递增，17头、23头、36头、41头，呢啲可喜嘅数据都记录喺胡思斌嘅巡护日志上。而喺20年前，呢度嘅江面上却系另一番光景。
1: 那这个江面呢，就有好多小船采沙。
0: 佢话江面上好多小船采沙，仲有一啲捕捞嘅，两条线放喺水里边，鱼就全部上嚟啦。仲有嗰啲采沙嘅船上嗰啲油污水，采沙过后嗰啲水直接排到长江。哎呀，不得了！我谂长江点会变成咁嘅？于是2004年，胡思斌开始从事船舶污染物接收工作。迈出咗佢保护冈田嘅第一步。
1: 为什么要保护冈田？因为长江里它是两种哺乳动物。
0: 佢讲点解要保护冈田？因为长江佢有两种哺乳动物，一个系白鳍豚，一个系冈田。白鳍豚已经灭绝咗啦，咁我哋嘅冈田呢，唔能够等佢灭绝，我哋点样都要去拯救佢。2015年，胡思斌牵头成立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这个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公益性社会组织。2017年，胡思斌又组织安徽池州、安庆两地的退步渔民，成立了40多名成员的护团队伍。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会员黄明辉讲。
2: 胡固然呢，他这个人呢，做事啊，是很认真，不是比较负责，就是很认真。
0: 佢话胡会长呢个人做事好认真，唔系比较负责，而系好认真嘅，对呢件事当成自己嘅事嚟做。人哋仲恐吓佢、要挟佢，呢种情况好多，佢都系将呢啲事摆喺耳朵背后。呢、这个我哋感到亦都好欣慰。靠住一艘快艇同几部手机，老胡同啲队友不分昼夜咁喺江面上巡逻，收滚钩、清垃圾、忙宣讲、助执法，出行一趟短则3个钟，长则8个几钟。胡思斌计咗一下，从2015年协会成立至今，队员们共救助咗10多头受伤嘅江豚，其中大多数都存活咗落嚟。
1: 江豚一胎只生一个宝宝。
0: 佢话江豚一胎只生一个宝宝，佢怀孕嘅时间10到11个月，比我哋人类妈妈嘅怀孕时间仲要长。长江江豚需要我哋全社会嚟关注佢、保护佢。2018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嘅立法团队一行5人。在长江安徽段调研的时候，特意拜访了胡思斌，并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会谈。胡思斌提出要从船舶污染防控、水环境治理以及长江禁捕等方面综合施策，保护以长江江豚为代表的水生生物生存环境。他的观点被纳入会谈纪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立法参考。
1: 反正就是说呢，一些专家都还比较认可。
0: 他说一些专家都比较认可，因为我亦实事求是，长江确实好像我当时讲的，如果你想了解长江，你直接问我就得了。但护团之路始终曲折坎坷。2019年冬天，一只受伤的冈田在岸边被发现，从接到电话计起，20公里的水路，巡护艇只用了半个钟就飞驰而至，但仲是迟了。胡思斌将死去的冈田里里外外检查了一次， 佢周身灰黑色嘅表皮完好，唯有左侧肚皮下露出一片花白嘅外伤，一道勾状嘅划痕深入肉内。胡思斌认出呢个系一头青年嘅江豚，抱住死去嘅江豚，胡思斌保护江豚嘅决心更加坚定。这个是一段来自长江乡遇段的江豚觅食声纳信号。2023年7月26日，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局的支持下，阿拉善斯长江项目中心发起助力协巡员守护江豚项目，在长江安徽段开展江豚总群数量同步监测行动。胡思斌和三名队友一起充分发挥熟悉水情及专业巡护等优势，顺利完成这次江豚总群监测行动。监测的结果亦令他深受鼓舞。
3: 航行99公里，观测到21头次江豚，圆满结束。
0: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胡思斌的电话铃声依然是响个不停，但和前几年不同的是，投诉举报的信息越来越少，各种好消息接踵而至。
1: 我感觉这个是我们这身边的所有的人一见到我就说了。
0: 他说，我感觉我身边所有的人一见到我就说，胡会长，我见到长江江豚多了了，我哋行喺江边玩嘅都睇到鱼啦，大家都好开心。近两年嘅话，就系呢个学校亦好，社会亦好，企业亦好，包括一啲社区都好，大家都知道咗要将我哋长江嘅唯一嘅一种哺乳动物江豚，将佢保护起身。在保护江豚嘅道路上，胡思斌亦结识咗唔少志同道合嘅朋友。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钱正义博士就是其中之一。
4: 就是说从2017年的时候，我们和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合作。
0: 他说从2017年起，我们和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合作探索，就是说将捕鱼人转型成为护鱼护豚员，就是协助巡护员这个项目，既帮助渔民找到新的生活门路，又实现了民间的管护力量增加。如今长江池州安庆段的江豚总群数量，从2015年协会成立时的130多头增加到目前的200多头，占长江干线江豚总群数量的1/3。胡思斌将他最新拍摄的关于江豚的视频照片展示给记者看，告诉他们知哪片水域增加了豚宝宝，哪个洲头又注入了江豚一家。他面上的笑容和那个长江天使江豚面上的微笑相互映照。
1: 水质的环境变好，江豚的数量就逐渐增加。
0: 他说水质环境变好了，江豚的数量逐步增加，江豚的栖息地环境安静，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三口之家觅食和呼吸，我感到满意，我们的努力也很值得。2023年10月，胡思斌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和江西九江、彭泽、湖口等地的老伙计一起加强联动，充分应用无人机、夜视仪等先进装备，留住微笑天使，守望美丽中国。
5: 我想更多的一些企业和社会组织能参与保护江豚。
0: 他说，我想更多的一些企业和社会组织能够参与保护江豚，在今后我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能够看到长江江豚的微笑。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安徽池州市传媒中心联合采制的录音报道，江豚守护者胡思斌。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亦到此而结束了，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无论是悠扬的钢琴旋律，定是温柔的弦乐声，浪漫派音乐题材夜曲以悠扬的旋律和柔美的音色，描绘了夜晚的神秘与宁静，给人带来一种沉思和放松的感觉。本期音乐人生，晓婷推荐一组丰富多样

动人的旋律总会超脱最初的表达载体，给到听众惊喜。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法国作曲家福雷的作品《梦后》，已经成为很多音乐家演奏的保留曲目。作品描绘了对热恋中的爱人在各自的梦中飞向远光，直至梦醒时分再被残酷地拉回到现实。这种甘美和残酷同时出现在缠绵悱恻又富于变化的小提琴音色中。

夜与梦是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永恒的主题。这些主题在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的手里边化为一曲曲千古名篇。其中现在听到的这首第三首安慰曲尤为独特。在钢琴中弦音踏板的发明曾受到李斯特的影响。这首安慰曲就被他用来试验新的钢琴是否可以在踏板的帮助下被演奏得更为流畅和静默。

丹克的键盘作品《哥德堡变奏曲》，这首流传最广的作品不断出现在各种录音介质中，其咏叹调主题在影视剧和广告片里面反复出现，与巴克的另一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一起成为播放量最高的古典音乐。现在听到的这一版是中国钢琴演奏者盛源在一台仿制巴克同时期的羽管键琴上演奏的版本，他用音山让各个乐句发出不同音色，营造一种充满诗意的氛围。

同样充满诗意的还有这首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创作的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春天》。春天这个名字是后人在贝多芬离世后根据作品风格而取的，可见他有几咁深人心脾。这首奏鸣曲中的万乐章在小提琴与钢琴的对话中，在演奏者深情却克制的演绎里面，表达出两位恋人惺惺相惜的诉说与

德国作曲家舒曼的梦亦非常经典，这个是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亦是每一位学过钢琴的人都弹过或者准备弹奏的曲子，是每个人童年关于钢琴的回忆。中国钢琴演奏者盛源的这一版本多了洒脱与写意，赤子之心展露无遗。

在经典的夜曲声中，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又要告一段落了。祝各位每一晚都有个好梦。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1: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嘛？
2: 门波芳草紫离离，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3: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4: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抗金女将军梁红玉。于是召梁士仁封安国夫人，比牙世宗促其勤王。梁氏疾驱出城，一日夜会世宗于寿州，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夫鼓，金兵终不得到，尽归所掠。出自《宋史·韩世宗传》。1962年嘅8月8号，喺纪念京剧大师梅兰芳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国发行了一套梅兰芳舞台艺术邮票，其中一枚名为《抗金兵》，上边一位女子高举鼓槌，英姿勃发，她就是梅兰芳所饰演的宋代巾帼英雄梁红玉了。梁红玉的故事至今仍然广为流传。五更时分，远处的鸡鸣若有若无，太阳还未出来，街上的一切都带着朦胧的睡意。一位装扮精致的俏丽女子正急匆匆地赶路，经过一座庙的时候，她忽然之间瞥见左柱脚下有一团黑影。当她正在惊疑的时候，那团黑影忽然之间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堪声。老虎啊！那个女子吓到花容失色，拔腿就跑。那位女子就是梁红玉了，是一个教坊的女子。她原本是将门之后，父亲因为贻误战机获罪，她自幼 随侍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他作为家属亦被发落到了教坊。梁鸿玉之所以五更出门，是因为这一日是元旦，百官要在朝会上和天子拜年。身为专职音乐人的梁鸿玉要去上朝进行才艺表演，不曾想路上却被一团疑似老虎的黑影吓了一大跳。不过随着前来参加朝会的人越来越多，梁鸿玉的心才渐渐平静了下来。但是那个黑影还是在他的心头萦绕不去，趁着朝会还未开始，他又偷偷跑了回来，借着微明的神光，梁鸿玉终于看清楚了。那团黑影并不是什么老虎，而是一个士兵，他身材灰梧精壮，气宇轩昂，只是身上有些酒气。定落心来的梁鸿玉对着那个人上去就是一脚，那个人猛然醒了过来，正准备发作，就听见面前有一个女仔问他的名字，他简单地回答韩世忠。话音啱落，梁鸿玉就跑了，因为朝会要开始了。朝会结束之后，梁鸿玉还是记挂着韩世忠，他认为此人以后必然可以做出一番大的事业。其实不止梁鸿玉这样认为，之前也都有人这样讲过。韩世忠少年的时候就身材高大，目光如电，他勇猛过人，没有经过训练的马驹都敢骑。当时就有一个人说他以后一定可以成大事，会位列三公。但是一贫如洗的韩世忠认为那个人是在这里嘲讽他，挥起拳头就将那个人打了一餐。十八岁的时候，他自告奋勇参了军，挽弓射箭，勇冠三军。宣和三年，即是公元的1121年，韩世忠作为一名偏将，跟随上司出征，平定方腊叛乱。他孤身一人翻山越岭，活捉了方腊。这个就是小说《水浒传》当中鲁智深生擒方腊的故事原型了。可惜北宋官场黑暗，韩世忠的功劳竟然被上司生生地抢了去。愤懑难平的他借酒浇愁，醉倒就在庙柱边。他没想到落魄之人竟然被梁鸿玉慧眼识珠。梁鸿玉邀请韩世忠到他屋企，不单止好食好饮地招待他，还送钱财衣服给他，还要嫁给他添。于是两个人结为夫妻。如果没有梁鸿玉的鼓励和肯定，韩世忠可能就此灰心，以后也不会立下这么多战功了。梁鸿玉和韩世忠结合之后没多久，北宋就灭亡了。南宋初建之时政局不稳，将领苗阜、刘正彦拥兵作乱，威逼宋高宗退位给他年幼的仔，让太后垂帘听政。当时韩世忠正在海上进行军备，得知消息之后飞速前来平乱，但表面上还是要听苗刘二人的调度。苗刘二人为了牵制韩世忠，就将梁鸿玉和他的长子韩亮扣押作为人质，严密监视。好彩宰相朱正妃急中生智，对苗刘二人说，现在应该启奏太后，等韩世忠妻儿去安抚韩世忠，免得他狗急跳墙。苗阜认为可行，朱正妃即刻叫梁鸿玉觐见太后。太后封梁鸿玉为安国夫人，而且还拉着他的手说，国事艰难至此，请夫人让韩将军速来救驾。当年曾经被一团黑影吓到尖叫的梁鸿玉，可不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呢？素食说，人能聚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意思是说，一个勇敢的人可以好像轮相宇那样，不畏强权，拿着价值连城的和氏壁以死相争，但亦很可能会被瓦锅突然破裂的声音吓了一大跳。真正的勇敢是不畏艰难，是每临大事必有正气。梁鸿玉当然是勇敢的，他接诏之后即刻回到家，抱上个仔飞马出城，疾驰而去。谁知道刚走没多久，就遇上了苗阜的弟弟苗宇了。 庙宇拦住咗梁鸿玉。梁鸿玉话俾佢知自己系奉命前去安抚韩世忠嘅。庙宇见梁鸿玉如此美貌，不由得色心大动，就上前纠缠不休啦。梁鸿玉强压怒火，即刻马上离开，一日一夜未曾停歇，终于赶到咗韩世忠嘅身边。佢将形势一五一十咁话俾韩世忠知。韩世忠据此定落咗平乱之策，好快就平定咗苗阜等人嘅叛乱。平乱之后，韩世忠被封为节度使，梁鸿玉被封为护国夫人。宋高宗称赞佢自略之优，无愧前史，让国父发俾梁鸿玉俸禄，为功臣之妻发放俸禄，呢个系极为罕见嘅，足见梁鸿玉智勇过人。从此之后，梁鸿玉就经常跟随韩世忠征战于沙场啦。梁鸿玉被封为护国夫人的同一年，金国的金兀术率军入侵南宋，宋高宗一路南逃，从杭州到宁波，再从宁波逃到海上。金兀术深入南宋长达五个月，各地纷纷反抗，令金兀术决定在第二年撤军。那个时候，韩世忠正镇守寿州，大致是相当于现在上海嘉兴地区。在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决定要截击金兀术。为了迷惑金兀术，韩世忠元宵节的时候在寿州城张灯结彩，大庆佳节。之后他率领水军静鸡鸡地直奔镇江，准备截击金兀术。当金兀术十万大军开到镇江的时候，韩世忠的全部兵力只有八千人。金兀术很傲慢地向韩世忠下了战书，约定了开战的时间。韩世忠亦接受了。三月十五号这一日，双方在江面上激烈开战，飞箭如雨，喊声震天。梁鸿玉早早站在高高的楼船之上，冒着箭雨，手拿鼓槌，用鼓声来指挥作战。韩世忠借助梁鸿玉的鼓声，带领士兵奋勇杀敌。在古代的战争当中，鼓手是敌军的首要攻击对象之一，因为战鼓在军事上用途是非常多的，可以发出进攻的命令，可以调度大批军队，可以激励士气。南宋士兵在梁鸿玉鼓声的指挥和激励下，与金军大战了十几个回合，将金军逼入了黄天荡之中。在这里，黄水滔滔，劳敌茫茫，俨然是人间地狱。金兀术几次求和都被拒绝了，困在黄天荡整整四十八日。但是韩世忠和梁鸿玉兵力实在是太少了，又没有陆军的配合，金兀术趁机挖通了一条淤塞多年的河仔，坐小船仓皇逃向建康。梁鸿玉怒不可遏，直接向朝廷上了一份奏疏，弹劾韩世忠贻误战机，纵敌逃跑。一时间朝野哗然。在古代，妻子辱骂丈夫是违法的，而梁鸿玉竟然敢弹劾丈夫。梁鸿玉如此为国为民，令人佩服。不过韩世忠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大败金兵已经实属不易，所以韩世忠并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获得了嘉奖。朝廷在嘉奖韩世忠的同时，亦封梁鸿玉为杨国夫人，而且按照唐朝平阳公主的旧例，让梁鸿玉单独领导一支军队。梁鸿玉自此正式成为了将门英雄。后来梁鸿玉又随韩世忠镇守楚州，当时的楚州饱经战乱，一片消失。梁鸿玉亲自纺线织衣送给士兵，亲自织席给大家起屋，还到处去寻找野菜等大家填饱个肚。楚州士兵大受鼓舞，乐于效命。经过苦心经营，楚州恢复生机，渐渐从无人之地变为军事重镇。韩世忠驻守楚州十几年，兵权三万，而金人不敢犯。梁鸿玉的跃升令人赞叹不已，但是历史呢总是有很多遗憾的。梁鸿玉为我们留下了一段传奇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谜。咁即系佢到底系点样去世嘅？目前仲有争议。 一种讲法是他和韩世忠归隐杭州，深藏功与名。但是这个更似是人们的美好想象。据历史学家邓广明的考证，梁鸿玉很可能是牺牲了。他在一次战斗当中遭到伏击，血染征袍，力竭而亡。这样的结局真是令人唏嘘了。宋史记载，韩世忠并没有好像岳飞这样被害死，不过实际上还是被解除了兵权。从此之后，他绝口不谈军事，成日骑着毛驴在西湖边游荡，口不离酒，不发一言。不禁让人猜测，梁鸿玉可能真是早就离世了。如果不是的话，当年那个聪慧过人、豪气冲天的梁鸿玉，恐怕不会比韩世忠如此消沉。其实正史中只有梁夫人，并没有梁鸿玉这个名字。可能因为他出身低微，当时的正史隐去了他的名字，但这个并不可以掩盖梁鸿玉的光芒。他不畏世俗，敢想敢做的英雄一生，千年以来仍然令人赞叹不已。人这一世纵有千般艰险，只要勇往直前，就不枉此生。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卢江。卢江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之一，又称卢江。上游藏语叫做喇曲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南麓的吉尔伯格。它深入到青藏高原的内部，由卢江第一湾西北向东南斜贯西藏东部的平浅谷地，入云南省接向南流，经卢江律宿族自治州、保山市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流入缅甸之后改称萨尔温江，最后注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从河源至入海口全长3240公里，中国部分2013公里，云南段长650公里，总流域面积32.5万平方公里，中国部分13.78万平方公里，径流总量大约是700亿立方米。云南省内流域面积3.35万平方公里，占云南省面积的8.7%。卢江上游除了高大的雪峰之外，山势平缓，河谷平浅，湖沼广布。中游处在横断山区，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两岸支流大多垂直入江，干支流构成了雨状水系，水量以雨水补给为主，大部分集中在夏季，多年变化不大，水力资源丰富。卢江大峡谷位于云南省卢江律宿族自治州境内，全长316公里，两岸山岭海拔平均在3000米以上。因为它落差大，水急滩高，有一滩接一滩，一滩高十丈的讲法，十分之壮观。两岸多危崖，又有水无不露谷，山有玉飞峰之称。每年平均以 1.6 倍黄河的水量，好像骏马般奔腾向南。卢江就这样昼夜不停地撞击出一条山高谷深、奇峰秀岭的巨大峡谷。根据所掌握的资料，这个是仅次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以及美国西南部长约460公里、深达1830米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之外的世界第三大峡谷。卢江州境内4000米以上的高峰有20多座，群山南北威仪，绵近起伏，雪峰环抱，红旗壮观，湖泊遍布。比较著名的有卢水县高黎贡山的听命湖、福贡县碧罗雪山的干地伊比湖、因热伊比湖、雅雀低湖等等。这些高山湖清澈幽静，是由长年冰蚀形成的很多大小不等的湖泊。湖的两岸原始森林密布，珍禽异兽繁多，古木参天，松萝满树，幽中显古，蔚为壮观。卢江大峡谷内素有十里不同天，万物在一山之说。立体气候产生的主体植被，真气动植物，名花异卉，气势若才，成片成林，树缺、秃杉、落叶松、杜鹃、兰花、及子花点缀住峡谷胜景的自然美。这些珍稀的植物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的有树缺、秃杉、红桐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的有三尖杉、清水树等，而三级保护植物的有天麻、一枝蒿等20多种。被列为国家珍稀保护动物的有孟加拉虎、恢复国字、月羚、红岩羊、金丝猴、叶猴、小红猫、齿蝉等。独特的民族风情有雪山林海、急流飞瀑、岩峰峡谷、密密温泉、座座溶洞、高山湖泊，配之以律宿族传统的对歌、早堂会、刀干节，充满神秘色彩的卢族鲜花节与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的独龙族飘龙祭天活动。 还有各个民族的婚姻习俗、衣食住行、丧葬礼仪、祭祀活动、图腾崇拜等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更是为劳工大合工增添了不少的情趣。劳工流经云南贡山县丙中落乡日丹村附近，由于黄精大悬崖绝壁的阻隔，江水的流向从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流出300多米之后又被丹拉大山挡住去路，只好再次掉头由西向东急转，在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大湾，称之为劳江第一湾。湾中心有一个村叫做坎桶村，这里江面海拔1710多米，气势磅礴。湾上的劳江台地平坦开阔，高出劳江500米，构成了三面环水的半岛状的小平原。这个小平原四周景物宜人，每到龙闲季节或者是节假日，人们就会来这里泛舟渡流，对歌起舞。坎桶村堪称是峡谷桃源。劳江的东面有碧罗雪山，在福贡、贡山、卢水三县境内，4000米以上的高峰有20多座，两山南北威仪，绵近起伏。劳江峡谷有高山有急流，山峦山谷相间，奇观倍出。险要的峡谷有双立瓦底一带峡谷、齐喇统峡谷，位于劳江上游丙中洛至齐喇统的喇恰洛一带，约65公里长，几乎都是平地。而江两岸陡壁直立，山两边原始森林一望无际，江边岩石时有崩裂，崩落滚石横陈江边，水激浪打，石块出现非常多的穿窿，大的直径1米多，江心的蛤蟆石在水浪的冲磨下光

0: 滑平流，闪闪发光。江东与西藏交界的牙关河有不少的瀑布，最高的瀑谷高达800多米，瀑高10多米。而在齐那统纳卡洛一段，两岸雪山高5000到6000米，江水海拔不到2000米，山高谷深，气象万千，是峡谷的一大奇观。卢江大桥位于云南省卢江州卢水县的卢富镇，1988年的1月开工建设，1991年6月交付使用。大桥全长678米，阔 15.8 米，是一座横跨卢江的单双便捷面三向预应力钢筋同连续桥梁，以其超长的单空跨道位居全国第一、亚洲第二，成为卢富城区唯一一座连接东西两岸的交通命脉。卢江大桥从投入使用之日起，就一直满负荷地承担着两岸车辆通行的艰巨任务。现在整座大桥的护栏、桥面上的人行横道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裂痕和板面剥落的情况，为继续延长卢江大桥的使用年限，方便大家出行，经过州委州政府的批准，在卢水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卢江大桥的加固与维修工作已经完成。下面再为大家介绍卢江祖堂会。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二至到正月初四的三日里边，散居在卢江各地的卢宿族人都会扶老携幼地汇集到卢水十六汤天然温泉，举行一年一度的祖堂会。在卢江峡谷最出名的民众莫过于祖堂会了。洗浴的人们十分讲究文明礼貌，男女之间彼此尊重。他们用圣洁的温泉水洗去一年的污秽，迎嚟吉祥。祖堂会期间，除了用温泉洗浴，还会举行上刀山下火海表演、射鹿、打秋千比赛等等，更有通宵达旦的赛歌，而且一唱就是三日。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卢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几嫣然地都相信庄夫人唔会讲大话，因为田猎嘅时候，田丹嘅表现的确太过失常啦。而且以田丹嘅深谋远虑，亦都唔会相信喺嗰种一面倒嘅被动局面里边，要靠吕不韦嚟保护佢。喺好大程度上，田丹根本就唔相信吕不韦可以害得死项少龙。虽然吕不韦几乎做到咁滞，所以丹楚翻去楚国嘅军队啊，一定亦都安排好妥善嘅接应，甚至仲会回过头嚟布下陷阱嚟对付追佢哋嘅敌人。不过照道理，佢哋应该唔知道有燕人随意乱嘅呢则奇兵。最后项少龙决定派啱啱痊愈嘅乌达，同埋另一个叫做丹泉嘅铁卫，骑快马通知藤翼佢哋，要佢哋改变整个作战计划，即系谂办法拖住田丹嘅军队，而唔系要歼灭对方。咁样既可以延误田丹翻去齐国嘅行程，亦都可以使佢哋多啲刺杀佢嘅机会。由于刘氏兄弟同丹楚都唔喺田丹嘅身边，田丹呢阵时嘅保护网啊，可以讲系非常脆弱嘅。到第二朝，庄夫人啊带住佢两个妹过嚟商量去寿春嘅细节。佢哋大家都除去面纱，尤翠芝同尤宁芝两个呢，果然啊好似两姊妹，但系比庄夫人独特嘅迷人风姿，依然要逊上半筹。原来呢，佢哋本嚟亦都系庄夫人丈夫嘅侍妾，佢两个系亲姊妹。而家丈夫死咗啦，同庄夫人当然亦都以姊妹称呼啦。大家就商量用咩身份进入寿春好呢？庄夫人提议，项少龙呢就扮成佢兄长万岁光。万岁光呢，原来系庄夫人丈夫手下嘅大将。由于当时兵变嘅时候受咗重伤，逃出咗楚国边境，但系伤势一直都冇好，三个月之前先过世。喺寿春呢就冇人识得万岁光，而且佢死嘅消息啊，亦都系极之秘密，冇人知道。项少龙扮佢就最啱啦。而且尤翠芝同尤宁芝两个本身就易容高手，只要谂办法同项少龙化化妆，应该化身成为另一个人，呃过李元田丹，亦都唔会系咁难嘅啫。项少龙心谂，上次自己扮董马痴，今次呢又扮呢个田国嘅勇将万岁光，如果都呃到田丹啊，咁啊真系精彩啦！纪嫣然啊最细心啦，佢问。庄夫人今次是以什么名义回到楚国京城呢？庄夫人就说，春申君是家翁的好友，当年孝烈王是因为怕我们田国坐大成为西南一霸，所以先策动李令连结夜郎人来推翻我们庄家，一夜之间我们成族人被人杀害了一万人有多。春申君曾经阻止过这件事，不过拗不过孝烈王啫。如果不是得他派人接应，我们都米洗之就得甩。所以今次我们应该先去春申君的府邸里头。项少龙和纪嫣然互相对望了眼，当堂放下了心事了。现在孝烈王死了，楚国就变成春申君和李元争霸的局面。对于倾向春申君的庄夫人来说，杀了和李元勾结的田丹，当然不算一回什么事了。项少龙精神大振，好，咁我哋起程啦。于是纪嫣然同赵倩咧继续扮万岁光嘅妻子，不过依照楚人嘅风俗，喺面上罩翻一层厚厚嘅面纱，咁啊点都冇人睇得出佢哋边个啦。一直以嚟，直到秦国兴起之前，喺各国之中，楚国都系地处南方，附近又冇咩劲敌，所以无论军事或者经济上，都是有其他国家所没的安全和稳定，再加上南方土地肥沃，洞庭湖外更加无尽的广阔田野等着楚人去开发，所以呢楚国的生活真是富足无忧。在最强盛的时候，楚人的势力啊，甚至包括云南、贵州，甚至广西、广东一带，可以说几乎统一了南方。战国开始的时候，楚国是手屈一指的大国，除了吞并了众多的小国，还大量开拓了东夷、南蛮、西南蛮的疆土，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地区都是置于楚国文化的影响之下。

0: 哦，正好似纪嫣然分析咁，要管治咁多个民族同埋咁广阔嘅疆土啊，就一定要有一个非常之大而有为嘅政府。但系楚人除咗楚先王之后，就再冇乜嘢有能力嘅君主啦。楚怀王更加死喺秦广，所以楚国嘅政权呢就日渐衰落，地方势力嘅乘势兴起，连原来楚国大将嘅庄乔亦都乘势啊自立为田王。孝烈王之所以策动田国嘅兵变，正系对日渐做大嘅地方势力进行一个反扑。不过事实上呢亦都冇任何改变，不过呢系将田王由姓庄嘅改成姓李嘅啫。而家孝烈王一死，乱局又是出现啦。项少龙佢哋就阴差阳错，被迫赶上咗呢一头嘅盛会。不过听落楚国嘅似乎乱成一团，但系事实呢又唔系咁，因为而家秦国由于几年之内连死咗两任国王，小盘又连友。军方同吕不韦嘅斗争成为咗拉锯战，又要集中全力去防卫东三郡，所以楚国嘅得以偏安。一直以嚟，由于经济嘅蓬勃发展，使到楚人嘅生活就充满咗悠游闲适嘅味道，同北方嘅紧张啊形成咗强烈嘅对比。出山之后行咗五日，佢哋嚟到楚国喺西边咧就大城城阳，咁众人揾咗处旅馆坐低。然后又由庄孔去外面奔走买船，只要坐上船，好快就能够乘河到达寿春，减少佢哋沿途跋涉之苦。项少龙喺旅馆住落，正同两位娇妻调笑之际，庄夫人行过嚟坐低就话：哎呀，船嘅问题解决咗啦！呢度嘅府令屈大人知道我系边个之后，好帮忙啊！纪嫣然望咗佢一眼，佢就问。我在寿春住过一段好短的时间，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斗家、成家、阮家、屈家这四族人的势力最大呢？项少龙一听到屈字，马上想起屈原。原来屈原是楚国四大家族中的人，不怪得可以做到大官啦。庄夫人呢，就先好娇媚地望了项少龙一眼，跟住先至话：而家呢四大家族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啦。而家兴起嘅呢系李元嘅李种，呢个系四大家族之外最有势力嘅一族啦。由于李嫣嫣生咗太子，李族更加系水涨船高。而家李嫣嫣做埋掌实权嘅太后，边个唔巴结李元呢？项少龙见庄夫人对寿春嘅事咁清楚，忍唔住问佢话：李元有冇娶到国开个女郭秀儿翻嚟呢？庄夫人点头话：系啊。听讲佢仲有只新几添，好得李元宠爱噶。项少龙听到呢度，忍唔住摸摸胸膛，郭秀儿送俾佢嗰个凤形嘅玉嘴。呢、这个正系当年郭秀儿奉父亲之命嫁俾李元之前送俾自己嘅。嘅心头不由啲有啲云断神伤嘅感觉。庄夫人望咗一眼，耷低头，似乎已经睇穿佢同郭秀儿之间嘅私隐啦。项少龙望咗一眼，马上岔开话题话：皇族之中系有冇位寿夫人呢？华阳夫人曾经叫我将件物件交俾佢，后尾我冇嚟得成楚国。
1: 啊，原来系佢啊！咁一定系清秀夫人啦。佢嘅美貌喺楚国好有名噶，嫁咗俾大将斗戒，本嚟呢就好受爱宠嘅，后尾斗戒迷恋咗大夫成素宁嘅妾侍燕妃。清秀夫人一怒之下就搬到城边的淮水边别院隐居，不准斗戒踏入她大门半步，如果不是马上自尽。她的刚烈赢得了全国人的尊敬，斗戒从此呢就失晒宠。不过现在她依附李远，仕途应该也都大有起色啩。
0: 赵志听都觉得有点奇怪，个燕妃既然是大夫成素宁的妾侍，又怎会跟斗戒搞在一起呢？庄夫人就话：
1: 成素宁呢个人呢就好冇骨头嘅，见到斗界军方众神使个眼色啫，佢就乖乖地将燕妃送上去啦。今次我哋庄家复国最大嘅障碍就以李元为首嘅一群人，因为李陵正系李元嘅堂兄弟。
0: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感到好刺激，估唔到呢一次嚟到楚国。

0: 亦都要同李元大斗一番先。就喺呢个时候，乌延柱啊忽然间敲门求见，佢话有啲唔妥噃。头先我哋发现咗形迹可疑嘅人，后尾啊嗰个府令屈身离开嘅时候，行过两条街就同其中一个可疑人喺车上讲咗一阵说话，嗰班可疑人啊咁先撤走咋。庄夫人听到当堂面色一变，项少龙话：睇嚟佢哋准备喺船上对付我哋，只要作沉只船，佢哋嘅人就要水里边刺杀小公主，我哋嘅复国大计亦都就此完蛋。真系谂得周到。哎呀，咁点算呢？嗰只船嘅船夫同埋舵手应该都系佢哋嘅人嚟噶噃。纪嫣然微微一笑话：只要离开城阳，我哋就可以要船唔要人啦。睇下呢个屈身可以耐得我哋咩河？第日嗰、那个府令屈身啊，亲自嚟送行，大船扬起风帆，顺水而开。船上边有成30个船夫，人人都体格粗壮，虽然神色恭敬啊，但系一睇就唔系咩善男信女。不过呢啲人啊，当然唔会俾项少龙摆喺心度啦，派咗众铁卫12个时辰轮番监视佢哋。另外一边呢？自己亦都向庄夫人好好学习下田地嘅口音，咁同时啊尽情休息，可以使自己喺抵达寿春之后，能够用最快嘅时间做低田单，就马上溜走。佢唔系太担心会俾人识穿，因为熟悉佢嘅田单李元呢班人都身份尊贵，就算自己呢个亡国之将蓄意求见啊，都好难有机会。所以撞啱佢哋嘅机会啊，微乎其微嘅。唯一嘅困难就系点样去了解田丹嘅行踪。呢一排，项少龙亦都蓄意留起咗胡须，使佢嘅面型呢就有所改变，亦都使佢更加添上咗阳光威霸之气。留须喺呢个时代啊非常普遍，特别系文官多数都蓄住一部长须，武将啊多数留啲短须。所以面白毛鬆反而顯得好異常，使人以為你有啲咩特殊嘅癖好。當項少龍同紀嫣然佢哋喺船頭欣賞美景嘅時候，莊孔嚟到佢身邊話：喺到達上游奇思園之前，有一段水流特別急嘅，險探相尖。啲賊人咧，如果要喐手啊，應該係嗰處地方最啱噶啦。哦，咁幾時去得到嗰度呢？入黑之後就可以到達噶啦。项少龙叹一啖气，赵子啊听到有啲奇怪啦。
1: 夫君大人居然叹气，问啲贼仔都使你烦恼啊嘛？
0: 项少龙啊苦笑住话：佢哋虽然系啲贼仔，但系又破坏咗今晚我同两位娇妻喺床上狂欢嘅大计，我点能够唔嬲佢哋呢？纪嫣然同赵子都笑起上嚟，讲唔出咁魅惑诱人。到咗黄昏时分。项少龙呢就同庄夫人、自己两位娇妻以及游翠枝、游盈枝，仲有个细路仔庄宝义一齐喺主仓食饭。庄宝义见到项少龙呢，就马上露出既崇敬又渴望嘅眼光。纪嫣然好痛锡十蚊仔嘅，忍唔住问：
1: 小公子，你谂到咩事啊？
0: 庄宝义嘅面仔啊，马上红晒。
1: 宝义想拜项先生为师，学习剑术啊！
0: 庄夫人同游翠枝两个女仔呢，都含笑不语，等待项少龙嘅反应。项少龙啊，边忍心伤阿十蚊仔嘅心呢？何况佢嘅境遇啊咁凄惨，笑一笑就话：咁你挨唔挨得苦啊？
1: 宝儿呢，好挨得噶，唔信你问下娘亲啦。
0: 庄夫人听到项少龙咁讲，知道佢应承啦，好高兴就话：
1: 能够得到西秦第一剑手，又系秦王嘅师傅指点啊！小女子真系感激流涕，宝儿仲马上过嚟拜师。
0: 于是，一番谦让之后，庄宝儿行过拜师之礼，再坐翻好嘅时候，气氛啊更加融洽。但系项少龙啊知道自己对庄家又多咗三分嘅道义同心理上照顾嘅责任啦。谂起庄宝儿第日可能会成为田王，但系。最终都逃唔过俾自己另外一个徒弟小盘灭国之祸，心里边都唔知系乜嘢滋味啊！呢个时候，乌光啊闯咗入嚟，喺项少龙耳仔边细细声话：我哋喺船舱嗰度发现咗作船嘅工具同埋几罐火油，睇嚟呢班衰嘢
1: 要沉船放火，双管齐下。
0: 项少龙点点头啊，有冇偷听到佢哋嘅说话呢？原来项少龙设计之下，佢哋呢支部队已经有咗各式各样原子嘅窃听工具，好似被名为隔耳听，就好似一个喇叭嘅铜管啊，贴喺墙上就可以将壁内嘅声音扩大，易于偷听。乌光啊，口不择言咁啊，当然听到啦，连嗰啲屙尿嘅声音啊，都瞒过我哋啊！嗰班女仔听到当堂面上绯红，照知就话：
1: 少光，你最好检点一下啊嘛！
0: 项少龙话：佢哋有咩阴谋，快啲讲出嚟啦！乌光啊，谢罪过之后咁先话：佢哋个头呢叫做成奇，似乎系大夫成素灵嘅亲戚。听口气讲啊，佢哋一早知道夫人哋会喺呢几日去到寿春嘅，所以专登喺度等咗成个月，奉命要一个不留。而家我哋都肯定要同佢哋讲同样嘅说话啦。庄夫人听到面色一变，耷低头啊唔出声。项少龙问：仲有乜嘢？佢哋有冇话到几时喐手咧？
1: 当然有啦，而且瞒过我哋嘅。佢哋准备咗迷药放入水里之后，准备将我哋呢成班人迷晕之后，将女嘅侮辱，然后沉船放火，手段都唔知几咁毒辣啊！
0: 赵志听到有啲担心咁问：
1: 咁而家我哋饮嘅水有冇问题呢？
0: 乌光就话：我而家梗系冇问题啦，落咗药嘅水啊，都有一阵奇异嘅味道嘅，要用茶味嚟掩饰。如果一阵间呢，佢哋用茶嚟招呼夫人哋嘅时候，千祈唔好饮啊！乌光一走，纪嫣然就觉得奇怪：
1: 夫人，你翻去楚国京城呢件事应该好秘密噶，点解成素灵佢哋得到风声，仲派人喺呢度谋害你哋呢？
0: 庄夫人叹一啖气：
1: 我哋翻到楚国寿春呢件事，我净系通知咗春申君嗰边嘅人，而家我都搞唔清楚边个系敌人啊！
0: 呢个时候果然有人敲门入嚟，跪低禀告话：小人特地奉上城阳特产安神茶，味道虽然有啲怪，但系饮咗之后呢就可以唔晕浪噶啦，系府令屈大人特别要嚟孝敬夫人同小公子嘅。庄夫人呢就扮到欣然接受。嗰个人一走，项少龙就打咗眼色，于是一场战斗就开始啦。不过呢一战几乎未开始就已经结束。当项少龙啊扮到饮咗呢啲药茶晕低嘅时候，嗰班船夫啊马上露出狰狞面目，但系守喺旁边嘅铁卫马上就迅雷不及掩耳咁将佢哋全部击倒制服，个绑咗起身。审问清楚之后，呢批人啊当然被全部灭口。项少龙啊问庄夫人：呢件事背后主事嘅人唔单止有成素灵，仲有斗界同埋一个叫做方卓嘅人，夫人有咩印象呢？听讲是方卓将夫人去寿春的消息通知斗界和成素灵的。庄夫人一听，当堂面色都白晒。
1: 方卓是春申君府中的食客之一，一向都负责同我哋联络通消息的，估唔到佢居然出卖咗我哋。
0: 尤翠芝问：
1: 会唔会春申君亦都是背后主谋呢？
0: 庄夫人拧拧头话：
1: 春申君应该唔会咁做的，如果宝儿可以复位，对他是百利而无一害，他亦都不是那么卑鄙小人。我看方卓应该是被成素灵收买了。
0: 纪嫣然又问：
1: 那成素灵和斗界为什么又要置小公子于死地呢？
0: 庄夫人说：
1: 现在楚国境内一共有十几个诸侯国，其中田国、夜兰国、汶山国和扯兰国四国最为强大，每一国的兵力都有上万人的，所以得楚王顾忌。不过他虽然想废除这些诸侯国，但又不敢轻举妄动，怕激得整班诸侯国都一起联手反抗。其中又以我们庄家的声望最高，隐隐约约成为了众诸侯国之长，所以孝烈王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我们。不过又不敢明目张胆，只是策动奸贼李陵作反。但是田国的子民依然心向我们庄家，其他的诸侯国亦都对我们庄家复位这件事大力支持，所以李元代表的李族又怎肯给我们回去呢？
0: 赵子听到又问：
1: 既然是这样，夫人你现在去寿春岂不是送羊入虎口？
0: 壮夫人叹一啖气话：
1: 而家寿春话得事嘅唔系李远，而系春申君，兼且四大家族之中，亦都有好多人唔满意李令做田王。就算李元啊，亦都唔敢公开话支持李令。今次妾身一行人去寿春，就要正式向楚国朝廷投诉李令背主叛变呢个唔合法嘅行为。因为我家翁系正式受楚王册封嘅。
0: 项少龙嘅心啊不禁叫妙啦，佢话咁就最好。我睇李元呢，一定要谂办法拖住呢件事，因为如果佢表明李令背叛有理。咁就会使诸侯国人人自危，更加增加离心之意。如果我哋有咩三长两短，咁人人都知道系边个做噶啦。所以事情通咗天，我哋反而系最安全。
1: 游盈之听都揭咁笑啦，项先生用词真系怪啦，乜嘢三长两短啊，又通咗天啊咁。哎呀，但系听落又贴切又精彩啫。
0: 项少龙当然知道自己呢方面嘅问题啦，就成日古今不分嘅，于是话：哎呀，咁呢几日我哋应该轻松一下咧，吓。游翠芝同游盈芝啊，果然系易容高手啊。虽然佢哋冇精巧嘅人皮面具，但系却有非常高明嘅化妆术。佢哋首先用圆粉咧，将项少龙嘅面色改变，又将佢嘅眼眉加粗，再加上啊，佢面上面生满胡须。当堂呢就将佢原来的面型改变了，又经过仔细地描画眼线、嘴角，将佢嘴型、眼睛呢亦都改变了形状。项少龙在铜镜里望实自己，嘿，不由得信心大增，心想就算面对面撞到田丹或者李远，如果再加上换埋田人的装束，都保证对方认不出自己。好快他们终于来到楚国的都城寿春。楚国自从秦将白起攻入了郢都之后，楚顷襄王向东面败走，两次迁都，离秦国越来越远。在白起死了之后，楚国呢又征服了淮东的大片土地。顷襄王呢在秦地收兵，得了十几万的部队，回过气之后，再由秦人手里面抢回淮北的十五郡，声势又复大振。去年一联同其他四国攻打秦国，大败蒙敖的军队，使到秦人闭关不敢应战。楚国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复了春秋霸主时候的姿态。话到底呢，楚国虽然失去了大片的国土，但是幅员辽阔，秦人要来攻楚的确又不方便，所以才形成了他们的偏安中兴之局。寿春在淮河之南，而且楚人在这个区域有深厚的根基，人力物力亦都不缺乏，所以亦都有一番盛况。但是寿春城的城防非常严格，日夜都有楚军把守，凡是通过城门的都要纳税。项少龙他们抵达码头之后，在江上面就被楚国的战船截住，到了创夫人呢亮出身份先被他们拍案，但又不准我们登岸，还要派人入城飞报。这阵时呢，项少龙已经换上了一身宽松的袍服，隐蔽了个健美的体型，须发呢有些未老先衰的花白灰色，面色有些苍白，双眼浓眉也遮掩着一些眼睛的轮廓，比以前的董马痴更加不像项少龙了。等了整个时辰，先见到一队车队离城而至。带头的呢是一个大肥佬，身着官服，年纪五十岁咁上下，眼细鼻大，好似被酒色侵蚀咗灵魂同肉体嘅二世祖一样。庄夫人啊，细细声对项少龙话：
1: 呢个肥佬呢就系春申君王揭啦。
0: 项少龙听到个心啊打咗个突兀，佢起先呢以为呢个人最多系王揭嘅家将或者食客，点知原来春申君本人。战国四公子之中，项少龙虽然只系见过信陵君，但系呢个王揭啊，同其他三位公子应该外形之中系最差啦。唔怪得四公子里边佢嘅声誉系最低。佢有个仔，即系赵牧啊，亦都曾经啊写喺自己手里边，心头不由得有啲古怪嘅感觉。自己曾经同佢个仔呢作一番嘅交锋，估唔到。 今日要同佢本人交手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动唱版。到中国每个城市几乎拢有一条解放路，34个三级行政区分，300多条解放路。遐里沿海个解放路有咩故事呢？下辈怎呢？咱就带着大家去了解一下这条路的来由，以及伊背后个记忆个故事。我哋古仔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紫坪区个解放路。
7: 那说起咱们烟台解放路的特点呢，这里可以用一句话。
6: 过去咱个烟台解放路个特点，只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直好直路，直低直朴，诺言三别三小巷八公司。这些人只穿小字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故事呢？他们分别有多地方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找找。烟台的解放路原本并非路，是到1940年之后才形成的路。烟台市紫坪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赖永条介绍的，大家知道它是一条河，名叫做东河。
8: 因为这条河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条河流，从
6: 因为这条河是自然形成的一条河流，从前矿当高落来之后流进了宁乡路，然后到了新镇街，然后流入了一条烟台贯穿南北的河流，这条河叫做东河。伊个年纪到东河呢，因为伊位于城内半界东部，所以就叫做东河。对本双方，烟台市紫坪历史文化研究所副秘书长赖永条答：根据池塘户老先生北岛老烟台的河直本等记载，烟台市区内界有大水河流6条，伊人拢困源于 南山山脉，由南至北顺时之下流入大海，东河就是其中之一。那现在卡的其实原来是东河的一部分，这就是东河的这个沿海。河开来了之后，那里这条对岸的河流的水已经会往大海来半个摆。那现在海的北头，我能通到这条东河的一排口往北流的，就是有这个口接半处北流。看到现在的银台国防路线会过去，银台市支票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内容条达到无路的日子来办，和外边头的所节就是东河南海革命最佳出路。直到了1892年，电子公司落后于东河沿海，东河线才有了短调还是东西东河线最佳这条路。
8: 1892年，藏玉公司在烟台创办的时候啊，1892年，
6: 电子公司到烟台创办时中，这个电笔师为了使伊个这个厂，当以后这个小丘生产过程当而又方便，因为这个沟海运输而又方便，于是促进将这个修成了这条白路，以将这个河边用这个水泥砌起来。然后这个北路有10米长途，从电子公司的门口直接绕到了北头。这个电子路昨年是欧阳东游的这条路呢，因为到这个东河原来的东河前是无北路的，因为它是河，河南岸都是河岸，只最后到电子公司门口这个最近这条北路就叫做电子路。自电子路形成以后，逐渐带动了整个烟台东部的经济建设。电子路建成之后，东河沿岸非常迅速流积了起来。为了这条路陆续建了华住和移动公司二城巷、兴化祥巷、兴隆巷、永顺巷、士多聂雅城、兴业河等10多家公司，其他尚有名的跌数一栋公司了。
8: 他主要是做这个法网生意的，他监狱。
6: 伊主要是做一个捆绑生意的，已经起1914年，直接交流国防专业公司直接拢重夺。3年多的时中，伊总部到烟台，伊个分校迁到了上海，到上海个宁波路龙庆里北校，也会展开非常好。这经理是海洋人。伊因为当现代嘅飞行飘降技术需要将人员识保持直地，伊有了解技术之后，就拍破了国共内垄断，到烟台占有直接之地。烟台市支票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内容条达，随着长期使用烟台嘅东河存了最有占嘅问题，为了地理卫生，1940年东河界界形成了北路。甲电子路连接一下，从此诞生了一条新的北路，取名叫做新兴路。1945年，烟台断次归还之后，新兴路就改名叫做归还路了。由于这条路是当时归还时中，南面国防军的部队从这条路路过界，所以为了纪念这时刻，就将这条北路命名为归还路了。改方路这个有名建筑，有烟台山威院、东方电影院、重庆小巷、沙太雅别、慈湖街小巷。烟台市支票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内容条来记者答：伊老家时阵就读个就是杨家小巷，是烟台新出个上古历史意义个百年老校之一。杨家小巷是1900年建成个。伊当时应该答是咱近来还是当一所国政厂牌界一所学校，还是界二学堂。这个时期1960年代，学在家来徛到烟台市国防路海外路界老家会，拢是北道一个小学校就读。鼎盛的时中，师生达到了2000多人，师资力量雄厚，不止老师出身名校。社会的老发展随着改建的影响，烟台国防路线也有了经济的生活气息。 内容调达

0: 每当伊徛到官方路前，途经一家包子铺的时钟，听到炉火的响声，偏在包子的旁边，伊觉得非常亲切，就叫登高了农家时钟街，去等快乐时光。伊答，这家包子铺应该是到1972年创办的。我小学时钟读书到杨家小巷，经常路过伊家门口，每次伊在开包子。英泰支票库街新发一地，作为老百姓生活当这个重要点上，充斥着老英泰的味道。内容挑担，
1: 再往前走一走就到哪了呢？就是我们印象可是。
0: 再往前走得近，就到了南街做新发一地。各方路线这个重要的点上，不管那是60年代还是50后代，对这个地方拢特别有记忆。以上早见到3年代。这时中接到丹华老一灯，当时英泰街非常有名有影响，差不多有15、16家。日子街丹华老一灯应该是到底来配规模算是非常大街。高等大有夹头帽，有暗帽，有小卡帽，有小银包。现在我时中门口早头的8、9点就得来排队，排到一头才有便接客。如今界英泰港路线改名繁华高楼林立，古市界河流店铺高巷到日新月异界城市建设等，点点为岁月甲岁月界记忆，面向大海诉说着曾经的过往，也到奔跑的时光来背，透露着崭新的期待。

0: 整体的动作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整体的动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地的动作吗更西冰洋贵路河壮壮河澎在是更西及毁灭节本会最算到现在已经有四百年的香古历史是壮行民族大融合大交流大团结的舞台近年来最彩为甲路河古老民俗隔落了不改之分某名字来改高速开会而成就了路河水彩修订的名号传统绘水和怪味艺术界碰撞所变化出的艺术文化为优秀界民族文化界强盛不衰注入了青春活力每逢农历界四月八号到江西冰洋贵路河镇拢会举行盛大的活动日前小镇东区广场前锣鼓喧鸣人声鼎沸空前会大歌日舞以歌团称以舞会友感叹众人新的一年来拜黄挑好爽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庄家巷子舞灵西庄中虎嫩花舞彩虹麒麟显摆拍起急切感叹祷告起哄这一年结果南伊庄民族特色界毁灭节文化聚散点睛活动甲空前财政大双休甲行店游客更个力互动将游客会进行庄重民俗红称领略庄严文化的魅力更西路河建构团成人兴数极大
2: 我们陆西站个已经有300多年的
1: 往路河建构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现在直到直到吞落来我的建构本我的部分接下行宫高前地神回秋各位有时就是明白本天惊天动地到河澎在等级庄族特色每家也是必不可缺的一份来自路河镇界各界群众到每家街市摆卖各式各样的特色本地界传统每家旁店种植界落藤枝花水长等等庄家特色每家让市民的游客大把口红更西冰洋贵路河镇单位自己当秋片的
3: 我们搭建美食街通过免费提供美食街摊位200多个向社会各界展示我们壮族特色的美食
1: 搭建每家街通过免费提供每家街摊位900多个让社会各界进行壮族特色的每家到点进到路河民族特色前面的民俗表演和每只的当时中路河镇界会加上东国会责任邀请店和如火如荼的歌剧直播班整每个东国会站深深的倾斜正道的游客和美术爱好者的目光路河镇传统建筑优美的环境到会家会家毕业进行独特的生活更西国专院东国会学院李刚会派学院副院长吴建宏解记者答：
4: 曲逢节呢，里面很多的民间美术。
1: 六合在来拜有学在民间的美术、民间艺术形象，我有绘水侧边、绘水山边等等。到水彩小店有负责龙高界艺术工会，对王家界乡村地区界文化建设有典型的意义。非常有价值。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水彩画家路河古老民俗已经隔落了不改之分。某名字来改艺术家会，也成就了路河水彩修订的名号。已经连续四年到河澎在期间举办水彩画展。今天又甲东国画家会， 到去彭在期间，各派当局会责兵休车店，到新兴农业甲会计村，共同定出了当局会责兵56件，最差会又会执法责兵30多件，为古老街好彭在注入了新界本会元素，丰富了组织内容，活跃了本会起点。更西平阳桂路和顶单位自己当秋片的。
3: 今年的画展，我们邀请了画家及青少年。
1: 今年的画展邀请了画家甲青少年艺术爱好者，展出中国画、水彩画、油画甲自画作品80多幅。到画展兴文化，将六合顶本地民俗文化甲艺术作品相融合、相碰撞。近年来，平阳桂六合顶借助和彭在平台通过会水水彩画进行乡甲民族媒介、民族歌舞、民族服饰等内容，组织青年学生作为志愿者参与开展各族青少年实践交流活动。更西边昂贵美术家协会主席韦达兴达，
5: 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音乐。
1: 王会解决拢爱举办一次音靠水彩怪画耍灵。影响了咱当地一大批青少年之通，将美术家当地界汇聚，结合融进校园。万家之个活动对当地界艺术文化培养甲熏陶非常有意义。此外，平安街还拥有老和传统武术功夫、步行板、汇聚池等丰富界非物质文化资产。这汇聚进校园是当地保护传承优秀非物质文化最团结重要桥段。今天到六合初中、六合顶中心学校，精心组织个舞蹈，发起传承至城市国教，甲古迹新兴声声梦动，各族青少年到优美个上绿蛋，到共学共跳民族舞蹈，奏响了民族团结。华海高街享受着民族大团结带来的华海氛围。更西平阳街六合中心学校老师吴丽仪答：
6: 从2004年开始，我们就
1: 从2004年开始帮助到全店街东小学校开设了山歌舞蹈班，该东小学生传授南艺传山歌舞蹈。六合顶阁下。自新界实质外共民俗特色建设界老河水彩画龙本里用下铁行门大力发展县城旅游业，创新旅游特色商业区域，通过深入探索老河顶甲周边村落民族文化神话，将壮族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甲水彩书法画展甲中国画展艺术相结合，对东板江沿海进行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打造六合顶民族文化特色旅游水点，依托丰富界民俗文化资源，探索民俗文化加旅游界发展模式，深入开发民俗文化加画展等本地融合，重点推进六合社区更西民族特色村寨六合村旅游区。甲水彩画、龙本里用下铁行板旅游区等本里行板，打造东新文化广场，更在民族特色村寨六合村石灰龙镇黄金旅游线路。六合顶和彭在界发展时，就是甲民族交换交流、交向团结进步界历史，也是甲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足的历史。到今天4月8，和彭在活动节通过画展、舞台表演、功夫灯、唱山歌甲每只街等旅游活动，突出各民族共舞共享界文化符号，让各民族游客到轻松自在界旅游氛围中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但是从大力推进六合村更西民族特色村寨界保护甲建设，促进民族团结甲协同进行融合发展。更西平阳街六合顶单位自己当秋片单。
3: 我们以化为媒，以歌传情，促进各民族。
1: 黄以有的微博，以歌传情，促进各民族的交流、交换和交融，充分达到了民族团结的力量，甚至到生活中，突出了如何对民族文化传承坚定的信心。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广西台彩色的报道，传统徽剧甲怪话艺术界双阳奔赴。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你可知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跟随龚琳娜的歌声，介绍中国民歌地道。在配起中国民族声高歌唱家龚琳娜的名字，那时候我已是记得伊和这首火遍网络的新曲《唐特》，加自唱一首经典良声曲呢。伊的音高从

乐可能和谢谢东国的民歌也可以演绎的如此空灵的单一姊妹，通过公领内的精彩演绎，将家己对民歌热爱用这个歌曲之当，音乐来播和用这个西方乐器齐得听，将东西方音乐增加了这次完美的信仰碰撞。音乐是跨越国家的地区，只爱歌者用心歌唱，并能激荡起听众内心的凉意。

风铃呢是个好用情感来表达音乐歌词，背景起音所以伴起声，就可以写写出由音乐故事承载之音乐直拼直切。多年来，伊通过到中国各地亲近民歌地区采访，将家己的心声往窗地心启动，所以伊唱民歌是如来如之更往三台。在苦在曲之间，人工就到夜间长夜气息。多几首作品来背，用低音强强的情愫，演出了一个小男生内心的娇羞和含蓄。

如果你了解工龄呢，便会知道伊声音字多结构的可塑性。对于作品的演绎，有点将乐以线不加加戏，伊可以影响就清楚卖刻掉，也可以影响充满将乐包括三作品。东山下边零乐会写腔，到至少作品来帮伊通过歌声加高亢情绪，表现出了丈夫心顶烟雾的豪迈气概。同时表达出了双方男女对吴海障碍甲自豪感。

八卦是直正对称，其形式表现为哪能直长直花或直梦直达。这首江西民歌八卦的曲调优美动听，朗朗解口，极富生活气息。多江岭路充满活泼轻松的歌调吟唱下，为侧边增加了各种趣味性加色动性。将生活来宝的口才生活形式，唱出了另外一种花海优美的风味来。

每当百里花上屋响起，总会刻难直正扑名字来个清新感。苏麦刻掉黄鹤地心艰难作业之当，随后空气来杯飘荡地直顶大大百里花香，真是令人得命。公林诺迎接这首经典曲目，相比其他版本更多了歌风酒清甲水质。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平。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别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回梦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南麦当，地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将继续来跟咱介绍地质三特征。遐今日伊个介绍的是三特种黄金稻草围观入园呢个事迹。到接下来个主持昆木人们，请听林淑清甲咱配地山俗语：拍狗推出人。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个地个唱段。
6: 地山多灵秀，
7: 地山
6: 红青入园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为什么？我是刘平。五金任南京内部生产的时候，到蝶州虎山建造生产虎台，即现在西平路北段甲拍五街之间，因虎店内部有王家四间的一座摆放，叫做三达钟，所以以此来命名一个虎台。三达钟呢，即如家以官职、高龄、兵力三者为能所统中之称。表示五金到官职、年龄、气质三方面都值得大家人的尊敬。今日，咱就继续甲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涵武老师，再去来拍拍五金维修道观的历史。
1: 伊从小就专心致志个研读经史、史文，特别是对家乡个文史珍古，五金更是深刻到心。伊正因对此对家乡历史个了解，才大了之后，当官能够更好地服务家乡建设。五金是到文历37年，即是公元1609年，伊考中了举人天启个子女，即是1622年，伊考了任叔科个进士。考得进士之后，就被选派到翰林院学官去请教。3年之后，由一个监察官，即是守国事的一个官员，参与平修明行中实录。在这个工作期间，明朝廷的宦官魏东兴上京，恳请到

0: 有依附于严党，惹锐毒黄金，刚直不阿，不随俗流。天气冷呢，即是1626年的时候，魏东燕依旧爱到国学馆个西侧来建一个城市，建立国学馆个官员就爱跳啊黄金，专操其事。去负责建啊，魏东县个三县这件事，三市这件事，黄金条哈哈大切做这件事，我这个堂堂正正个官员来个了这个严党立功立业，以前文化，所以建国个各族了这个差遣，并且以新乡个竹林之地做你人以车子点污。这个么是知识分子的奇耻大辱，所以呢，要求他调开行政院，我无爱拿行政院工作。到天启7年八月的时候，明熹宗皇帝是立新王摄政继位，改号为崇祯。魏东燕只在皇帝新登基，对陶明章所作所为非常痛恨，因此。魏东燕以新皇帝登基之后的11月为罪，自缢身亡。到魏东燕死了之后，黄金正定心地回到翰林院去工作，伊经受了人生的道德对线。到翰林院期间，历任侍讲、封家、内卫等职务。黄金到任来，亲自修改了耿直豪横的经学十家13经、21史等等。但是因为参加朝廷的选拔官员工作，为朝廷选拔落地了不只有恩的知识分子的人才，到司令之当广受称赞，为文雅弄。后来黄金就转迁到受精时同等日干官，从政12年，即公元1369年的当天，黄金又被转任李自高副总裁，向皇帝请旨，请从政的严廷、严党的人物定起着沈梦麟、罗浪，硬是激烈指责街动有害。皇帝立朝之后，任其所造。这个时候，满朝文武百官，人人拍手称快，拥护黄金的造所。当年10月的时候，黄金身为内部侍郎，解无一句，就转做礼部侍郎。到崇祯14年的时候，我调到南京界内部当县治，因此咱伫这位徛起个地方就叫做县治府。黄金到朝为官，整整20年，20年正是明朝个末期，大家都会知。蒙面个时候，政治腐败，皇帝昏庸，江陵动刀。朱棣王朝危机四伏，只一切黄金都身在道命，伊也深知独木难撑大厦，但是伊为了保住自身，决心自豪，因此伊三次改推辞朝廷安排一个内阁当首辅，决心托恩归恩于山林之下。到南京内部侍郎的对子呢，1639年，伊便以病向朝廷申请回家养病。得到了朝廷的允许之后，黄金就从内部任职回德州。
1: 黄金为官20多年，即申请去两袖清风，为朝野正清所敬重。至少历经近400多年皇后水来则保存落来的明道县政府，也因此被世人尊为三德宗。 几百年来，三德宗影响着不死后人，影响着这届潮州古城。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如今的白云沟已经成为潮州古城的一个小角落。五金的县政府也被后来所建的正道骑楼所淹没。现在两个潮州是大落福建旅游业，则为曾经名震一方的名道县政府台，也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希望大家能到参观这些高建筑的同时，也对于这五县市光辉的一生。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新闻，下期新闻咱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谋老师，跟咱介绍了潮州三德宗五金稻草围观入园的事件。下晡咱来进行直接开幕人忙，请来林淑清跟咱配电线索语，拍到推出人，
3: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车车，
4: 车车都开嘛。
5: 野山叔叔，
6: 民间特色，
5: 红红热青。
6: 江苏客，会听古。
5: 大闽江豚水，
7: 有一色树红。
6: 车车开幕。
8: 乡镇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车车。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拍狗推厝人，意思是厝里人会说事故及主任，主管者个名字，推开门个尖仔骨拗，车位老青，木台正明，台福明，木台很青，台嘴青，主任也就是主任，家主养狗，狗当其主。为主政小问黄岛黄车，听从主政的指挥，是主政的统谋。那是青红人上门，狗夜行的狂吠天响。只有主政大志，钱也袂伤人。主政统狗，狗甲遐不正面呀，互相光亮。人家见狗爱亮起个主政，道出主政的名字。狗行出门，那是气焰傲将，有死无强，爱使人家激怒，人就幸福的直推摆卡时，可人家直亮起狗伊个主人，不得不顾其两命，命地格亡，只好收敛气怒，放弃拍狗的想法，这个就叫做拍狗推出人，某村有一个王通，做了坏事。违反电话管理条例，本该照单正经听话，可处理的领导明示口说，想到拜错错，亮起的家长甲情绪，也甲伊清明，徛到遮嘛，只做重庆的处啊，只正最光亮主政处理问题，就是拍狗推出人。
2: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潮汕俗语“拍狗推厝人”。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布：下晡唱些由彭丁勇吟唱的这个唱段。那句子挺清。

0: 会帮将些叠个墙灯，整个围栏来看好。
1: Thank you.

Yeah.

小夫人尽功臣敬意，老爹不敬下罪，不讨个一万，状告小夫人，恩人乃是亲夫人，莫请千门拜年，坐街享福。

0: 刚才冷些个是由荡秋吟唱的《叠加墙灯》，见彩天。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你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地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你上网。下播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由柯秀茹吟唱的地界唱段，听之行百感交集。

阿伯因抢先由得抢先用抢个得个抢灯，兄弟伙。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朗晴朗，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不久前，去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国际护士会太会后，九十四岁的中国护士张景仁荣获2023年国际成就奖。该奖项是全球护理界以及健康领域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给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从事临床护理工作40多年，退休后从事志愿服务23年。张景仁老人凭借马阿勇的工作经历获得认可，得到奖项背后又有爱下感人的故事呢。这段时间能从持续高温令人炎炎，对此次该风在拥有中下组回无夸，由49年的张景仁头戴护士帽，身着白坎肩，坚持爱上门开展义务志愿服务。
7: 这里我是经常来的，很累，
8: 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是真的在服务上。
6: 杨玉珍是一名89岁土鸡老人，出生老邱小区摩天台。从今年每次女子都一点点台阶登上四楼，推过5厘索求主人拐杖，一上一下来回要走164个台阶。
7: 主人，哎，妈好不好？你妈好不好？走走走，
9: 给你量个血压吧，
10: 血糖明天。
7: 你把他的那个本子拿出来，看看今天那个情况。你看，他们家里都有这个东西的。
10: 血压正常，132/78。
7: 有些东西你要注意，我们拼命吃肉也不行，你不要认为。
6: 又到杨玉珍家头，张景仁同爱心奉献团的护士们忙不起来，两下啊，测脉搏，测血糖，本老人做个每项常规检查，张景仁都询问仔仔细细，翻开。健康档案，杨玉珍老人的身体状况，还有张景仁爱心奉献团成员每次服务的内容，就以指导人、巡查人、督导人的名额、同家联系方式，都清晰记录下来。提到这些细致入微、关心的照料，杨玉珍老人感动不已。
11: 来的时候好耐心，每个星期六就会来，一个星期不来我就觉得好难过。这么大年纪上来，我好感动，感动他长期的看我，问长问短，二十年了都是这样的。
6: 从去年坚持不仅获得平人的认可，还一直多年之前更获得由国际护士会同南丁格尼基金会颁发的2023年国际成就奖，也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人。
12: 妇女同仁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国护士张金元，非常荣幸接受国际成就奖这份殊荣。
6: 北京时间7月2日，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护士会太平县城太平木巷，一位头发发白但精神非常好的老人自我给做视频发言。杨德中山的中年老人从事临床护理工作40多年，曾经创造多项临床护理技术超乎五色分杂。退休以后，他开创了社区志愿服务模式，将服务的专业时间延伸到社区，个人累计志愿服务时间达到2.6万小时。记者日前，当中年人得知自家获得2023年国际成就奖时，觉得自家非常自豪。
12: 94岁，太北之年的我。

0: 始逢盛世，我将会继续努力，以520万中国护士以及全球2000多万护理同仁携手，为守护全球人类健康，为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奉献终身。
1: 一次走得快乐事情的总经理人严发又和资源服务体现，无论是刮风落雨还是寒冬酷暑，总经理人都会带领团队开展资源服务，就给春风深入沙区，专门为困难的群体提供免费服务同加健康咨询。这种资源服务开始已经有3年前，当时已经提出一些耶。
2: 我又看到了很多的家庭不能够接受我们的科学护理的工作，所以他在发病，我就感觉到非常懊恼。我作为一个护士应该怎么办？我要走出院门，走进社会。所以我立马产生了要建立社区的一种服务的事情。
1: 有了这个想法，本应该颐养天年的总经理又重新关心护理的工作，做些志愿者，跟同其他16名退休的同事吃饭，成立江西省丰收市志愿护理服务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的健康、教育、家庭护理等服务。但是万事开头难，志愿服务对于刚成立时就不必骗人，通过家属双认可，
2: 在一个社区的旁边摆起了那个摊子，让人家一看就笑话我们这些白发的老人坐着在这干什么。可是当我们说要进入他们的家庭，看看他们的老人有什么需求，他就更害怕，他觉得我们可能是一个骗子。正在我们这个很困难的时候，就遇上了有的病人从医院的抬出来，他进入了家庭2-3天，他的导管，他的很多的问题都出现了。然后呢，我们就借助这个机会，就把卧床病人的要求教他怎么样注意，我们慢慢的教他，能够指导他，他觉得很高兴，就很高兴的传开了。
1: 为了将志愿服务做得更好，你要让九年十年，总经理成立几家养老保健志愿者，志愿者又承担不同任务的5年小时之神，以包工当年的方式，用老年人不出家门就能够享受到专业的几家养老服务。一两年总经理又创立成立的南充市南丁格尼斯志愿服务团，成立的全国第一家专业从事护理志愿服务的民间组织。2014年正式注册为总经理爱心奉献团，服务模式延伸至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美国、日本等地。而总经理的工作号，截至2023年，志愿者服务队从最一开始的17名退休护士，发展到今后将近20000名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前后为350多社区70多万人提供爱心服务。接下来，携带爱心卡、身披拍抗战的志愿者，成为30多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护士万新文也是其中一员。
3: 张奶奶她的事业心很重，她觉得我们很多人都需要帮助。比如退休老人、孤独老人，他的女儿让他去上海，但是他拒绝了，他说永不退休，他的精神在这里。张奶奶的那种精神也是我没有的，要一直学习的方向，然后就他的这种精神指引着我一直在这个志愿服务道路走下去。
1: 94岁的总经理老人头发湿得非常整齐干净，轮回脑后腰背挺直，精神非常好。当本期从事安繁重的工作开不开始后，总经理小点高，我叫人后我非常年轻。
2: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调动了每一个人，特别是让医务人员和社区的工作人员都来加入。我这个队伍里面就从3个到17个，17个到3000，从3000到现在的19500多人。我有今天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共同做这一件好事，我认为我是最值得的。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和中国简直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一把小小剪刀和将人数中细无分飞，随着直线飘舞

0: 不一听。莫一海不可思议迷的线条就出现和你们面前，出枪的金面人物反而就息息有声应用我的眼帘。下面跟随天津台就有天津的一位剪纸他人去讲述一下传统的剪纸艺术同历久弥新的剪纸情节。在北城区秀涵街头文体中心内有一间剪纸书法室，今天其实上市的剪纸他人赵德宝正带领居民一下剪纸在此讲述传统的年秀文化。
1: 2023年是兔年，咱今天呢咱叫一个玉兔呈祥，同时呢再剪一个立体的春字。大家首先准备一张红纸，最好是双面红纸，我发给大家的纸啊。好，这立体的春字的剪法呢，首先是折纸非常重要。我一起做的时候呢，在这注意。
0: 看到一把剪刀和赵大宝的手中双重下外，随着纸屑纷飞，某一海神通发白的爱心小兔跃然纸红。赵大宝对于剪纸艺术喜爱和其意识就蛮通的。
1: 在我小时候儿时记忆的时候呢，都是说呢一些个老大娘手里提着一个提篮或者盒子呀、或者包袱啊、包皮儿，推门进到院里边，然后就快过年了，给您送福字来了，给您送吊饰来了啊，就这样。那时候我就看过他们打开这些个窗花吊，就看着挺好看的，反正就特别喜欢，不像人家啊一看走，我就会仔细去看。
0: 赵立宝很小时候，家家阿公是吴块父亲有名的烤手，所以呢用纸扎的剪呢贴蛋糕，每次家公剪出来的剪呢样式总是非常别致。后来在阿公影响下，赵立宝的阿爸是一名裁缝，平日呢不错的剪裁手艺赢得不少顾客的门。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从剪纸的设置的细啊，赵立宝就能够处理出纸的核心，拿得出新纸。然而在此前，赵立宝根本没听正式学过剪纸，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1: 完全外行的一个人进到剪纸这个行业里边，进到卖窗花这个行当里边，也非同小可。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人家纸质在哪儿买的，然后他会用什么工具剪纸呢？它是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刀刻剪纸，一种是剪刀剪纸，这两种形式。还有什么样子？就是你看到人家的样子，如果人家不给你样子，光空想出样子，任何一个人很难做出来把传统的剪纸，包括窗花呀、金马驹好这些样子好到手，你没有样子你怎么去剪？所以说那时候在做的以前啊，突然萌生这种想法以后，那么说呢，在春节的时候，凡是说走街串巷的胡同里边，老大娘到咱这啊推销剪纸了，或者卖剪纸卖夫子了，就会把它买下来留下来，不贴，留来以后去参考做样子。你最少存到两年样子，你才能够敢动手。
0: 一书捏纸，一书持剪，想要得心应手把剪成细个长条，既要保持宽度一致，又要从中摊开，谈何容易？数几天下来，赵立宝手好磨血泡，剪刀一落神疼。但后来佢看到剪刀，相对就非常害怕，想以往接定练。记者人过去嘅，加手好血流嘅，想比剪刀刻刀更难练，刻刀非常细，刀尖锋利，持刀姿势还有非常严格嘅要求，刀柄要同纸保持垂直，只有按呢可以刻多重纸嘅时候，才能够减少误差，保持下刀准确性。赵立宝将纸平放在电板上，垂直持刀，刀口向指甲，肉刀下切飞刀、锤刀意味斩肉刀，明年注意服饰的练习给通着，肉刀爱稳，下切用力。刚入村头以后，开始飞刀、锤刀时更加仔细，一旦出现失误，就会下个教训，给就会剪纸当中按照跳刀。在锤刀时，剪纸挡了刀一下，导致刀尖的移动位置失控；右手持刀时，左手扶纸。跳刀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刀尖会砸坏斧子的手柄。赵立宝刚开始练的时候，经常就遇到各种情况。
1: 剪子呢是经过二次加工，用剪刀剪纸，它有它的特殊性。你看我这些剪子都是经过自己再磨，这一是把尖磨平了，第二个把它轮给它磨倒了，然后你才能够把这个剪刀伸进去，才能够扎过来，才能够转眼。你看剪什么花？它可以随便转，刻刀是纯自己做的，它一般都是说呢一个刀片，然后两边呢搁上一个小的竹条啊或者是木条啊，然后用线绳给它 捆绑起来。做一副剪纸，一般情况下最少两把、三把以上，你才能完成一副剪纸。它分窄的、宽的啊，细的有窄一点的、切边的，特别细一点套眼的。它不是说一把刀子就把活全干了。
0: 保留剪纸发用四处找寻剪纸的制造，此次从个再加工剪纸工期，刻板找得包好剪纸木。门套当中出铺入门，剪纸起靠热气开剪，要求达到燃油烧热，先由腐蚀，热气刻，剪油抹描，还讲究镂空，既要做到线条的连接自然，又要抓住微小的特征，形象夸张，简洁富有节奏感。这要求在创作过程当中，特别需要注意细节处理，不仅需要其他的耐心，还需要反复不断的练习。连续几年下来，周德宝一些越做越成熟，但其发现传统葱花雕成用的缺少新意，唔咩早菜煎包、四季平安、切客家欢乐、金玉满堂，同样也冇嘛变化。几位商人终于出了煎出的新的图案出来，于是周德宝开始摸索创新煎制的样式。设计图案一天爱发送飞发。找得包边好边练，边练边好，看到好看图案就发出来，然后设计成葱花，非常精神，刻成个样诶。过几年再看，发现问题就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其中找得包书用六千书版的讲唔奇怪，自身的剪纸葱花很富有意义，是家的第一次做。
1: 这个杨丽青有一种专门贴在水缸上的鱼叫缸鱼，它这种彩色套板印制的，贴在水缸上，然后回来象征着吉庆有余。有水有鱼，然后呢，我呢就在这个基础上灵感，你水缸可以贴那种缸鱼，然后我呢那阵最有情节的、最有缘分的，我画了一条鱼。原来他那缸、他那鱼是竖板，我给他画了一个横板的一个鱼，一条大鲤鱼横板中间这个部分，然后我给他做了剪纸式的一个福字，一条大鱼驮着一个福字，经过反复的画稿改版，直到现在。近五十年了，市场上还在流传着这个版，乃至说这个剪纸在天津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都会把这幅剪纸好多照片出现这个镜头。我给起名叫“幸福有余”，有水有鱼有福字。
0: 图案的创新让赵立宝的剪纸披受关注，给我剪纸依然从一套路行一走一次性。赵立宝有一份对剪纸痴迷的心，并且把剪纸做成名堂，把剪纸融入到生活当中。其创作的剪纸题材新颖，有淑女生肖剪纸摆刊，常刊百鸟朝凤图。邵氏名村人物、北方慈心、地理风景等几幅的剪纸作品。多年来，赵立宝的作品参加比赛不断获奖，其也出奖越来越名气。今后，邵氏剪纸已经成为北城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更好地把手工剪纸传承下去，赵立宝还将有本事多所中小学，把自家手艺搞本生意呢。
2: 兔年可以拿它当窗花用，感觉我才又多了一下。
3: 我特别喜欢剪纸，我想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剪纸艺术家。
0: 剪纸是赵立宝一生的情感，最早是没有生疏通，今后是需要给传承下去的民间艺术。同年春节，赵立宝也送上家的新年同家祝福，用更多年学习坚持艺术，共同传承传统文化，体会非遗的魅力。
1: 中国传统文化剪纸呢，国家重视，老百姓喜爱。我希望我自己呢，今后呢更加努力的钻研的剪纸艺术。这种剪纸艺术也是义无止境的，把这纯手工剪纸发扬光大。
4: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南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接下来，因台诗与南山路词讲义记百九六年前后，该先生让伊曾经犯法禁止同一所百年老教。接下来，讲客定的因台叫做上色建议，承载了人们对于古文的反应。下面，我们将带大家进入因台几条老街，看一下其古文的历史，谈一下其发展的历程。前面叫因台跟随因台诗。 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郎永超来到沿途有名的老街，位于南山路，这里茶水马龙，人生繁荣，既有现代经济繁华，又有岁月留下来的沧桑。
5: 大门现在处的位置啊，就是南山路的一个，现在是南山路的北口了。其实南山路原来的北口呢，一直到这个大马路，它贯穿于从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以前的老五马路，也就是现在的观山路，它贯穿这么五条马路。那么它为什么叫南山路呢？这个从烟台的这个地域来看吧，烟台地域呢，东有东山，西有西山，北呢有北山，北山就是现在这个烟台山，南有南山。那么这条马路因为它是通向南山的一条路，所以它就叫南山路。
0: 烟台市这边起的南山路始建于1896年前后，烟台市这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郎永超介绍吧。这条老街形成源于曾经繁华的经济，以及一撮飘色海飘色的那岁月的百年老街，同个一撮装满的那西式的古老建筑。
5: 北边是大马路，它是个商贸区，而南山路呢，原来是以马茂兰建的这个培正学校、华遍女子学堂，所以以它为中心呢，在南山路上集聚了大概有十几家的华遍行，还有生产厂家，而这样一来呢，跟大马路的这个贸易行，还有它的生产厂家，还有花边行，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0: 1895年，马茂兰夫妇和烟台的南山路家盼花边五子和高苏永平坤五子女好半工半土，和些编制花边起水。几年以后，花边工艺和高东迅速推广，以此为生计的五星十一万计，烟台南山路也因此成为花边行的集体。烟台市这边的市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我们记得的，当时的花边工艺不仅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还带动了经济发展。
5: 在1903年的时候，据这个东海关这个报告统计啊，它明年的这个出口额达到了5万两贯银，应该是相当高了。
0: 一时间，像昂斯银行、商金银行、万丰银行、易丰银行、美利行等数几家银行、商行纷纷开展花边进出口业务。上世纪30年代，烟台的出沙、刺绣、花边贸易达到了鼎盛。80多岁的烟台居民刘凤勋老先生说，自家父亲当初却和花边厂从事秘书设计工作。
6: 一部分商行呢，虽然在这个德阴里这个小巷子里边吧，但是生意做得很大。我父亲1937年就来到这个厂子，在这干美术设计。这个区域是绣花发网这个生产地，商行和干活的工人都在这块儿汇聚，雇有很多女工，另外还培训社会一些不能来上班的家庭妇女嘛，把这个花边放到家里去做，所以周围这些家庭作坊，还有积极在厂子里边经营生产的，同样兴旺。
0: 郎永超说吧，当年的花边工艺不仅盛行，也可是赚钱，所以这两头人不仅男女老少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花边企业。
5: 别说是妇女了，像我都会绣花，放假了以后都在家铺底儿，我们叫铺底儿嘛，5块钱，还有6块钱，还有10块钱了，那收入就不小了。
0: 1916年，花边五子和高改成皮子五高，专门接收五子绣图。1941年，皮子五高改为南山路小号，成为今年烟台市为数不多的百年老高。为了纪念全和烟台花边永寿生日的开创者马茂兰，1916年，开花边五子和高的旁边建立的马茂兰纪念堂，也被安作基督教神堂。烟台市郎永超说吧，基督教堂可以说是南山路上最早一座建筑。
5: 这个建筑在目前来看，在南山路上，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建筑，并且还保留到现在。我们上学的时候，这呢已经变成一个电影院了，以后这呢改成了文化馆儿，前几年又把它恢复成这个现在的基督山七三教堂。
0: 烟台老街继着南行，和南山路的尽头，出了的那两栋满怀故事的百年建筑，也是创建于1900年，我们烟台创办的体育初级先进性的全台新式教育学校选址中学，也建于1929年的世界红十字会烟台分会。 来用超级吧。山东作为风俗是非的发展体，让台富洋洋发挥的来冲销作用。就此，大量的孤寡儿童、残障人士，1938年，洋洋的体用洋葱做文艺和厨子三百元，成立孤儿工业铺、炊品铺。杨生人呢，一边学习知识，一边学习木工、缝纫、印刷、维修等技术，一批谋生。
5: 从这个徐洋洋出来的像孤儿吧，对徐文玉院长啊，感情非常深的。他其实他名字里边都有一个徐字，像扬州小学一个校长叫这个宋旭东啊，他就是也是这个徐洋洋出来的。
0: 烟台解放以后，徐洋洋也由政府接管。1954年9月，烟台富洋洋改名为烟台市生产高洋洋。1959年改名为沙尾富里洋。随着时间推移，沙尾安定了，烟台南山路也恢复了往年的形象。刘凤新老先生拿着此个废纸烟台街头老地图，带领记者一下走过银行街头，一边回忆当时的老街景象。
6: 这个对面这个酒店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是属于南山路94号，大街面上一共3家，德银里、德寿里、德安里，很出名。这个叫中兴胡同，中兴胡同现在还叫中兴街、大兴街啊，这个名字沿用下来。跟这一条小羊肠胡同，提起进去里边天地很大，这样到现在那边还叫中兴街、大兴街啊。微信里之间有一个茶水路，大概就在这个位置，茶水路，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喝开水啊，都是每家提个暖壶，1分钱一壶得打，所以这成一个歇脚汇聚点，还卖什么烫烟酒、烫茶一类的，生活其实很多。
0: 虽然曾经老房也变了模样，但80多岁的刘凤勋老先生还能够凭借着记忆，带人走到给曾经最中意的夜郎市，酒玻璃的小铺，回忆的内生活的点点滴滴。
6: 一区政府时代，在一区政府一个电线杆上，绑两个大广播喇叭，整天播送新闻。然后呢，电影《上甘岭》发行以后啊。里边的插曲一条大河奉行出来了，就整天的播放一条大河，当时那个气氛我觉得足够安定下来。
0: 1986年3月15号，国务院正式确定烟台、蚌埠、南唐山成为第一批房改上市。1988年此个夏天，山东乃至全国第一批商品房小区烟台民生小区开工建设。随着房改政策的推进，上市焕发着今年的成长力。在民生小区顺利建成以后，刘凤勋老人一家也迎来了崭新的生活。
6: 我们这个地方叫东沟小区，就是继民生小区之后第二个整体开发小区，也很顺利。我是15个月以后回迁的，91年元旦接到钥匙以后，我也没装修，马不停蹄我就搬回来了。是吧，将近50年了，旧貌换新颜，老模样基本没有了。
0: 有间烟台南山路依然很密集的居民区，浓浓的生活气息多了一些俏皮，时光的雕刻多了一些沉淀。即便是茶水马流、脚步匆匆，可以东东奥里的老房的当中，可以棵棵斑驳的老树当中，都隐藏着时光带不走的记忆。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婷。虽然有些人为各地古典音乐另外点关心，但其实你从生活中外点关心可以谈到古典音乐，唔单系商场、咖啡厅嗰度，也中意播放古典音乐。实际上，就连大家熟悉嘅嗰度流行音乐中，也隐藏系古典人士。本期节目，也系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改编自古典音乐嘅流行歌曲。

中国台湾男歌手周杰伦的歌手欣赏开头 rap 部分，是在以柴可夫斯基的《六月神歌》，在台湾流行音乐作品中，也是前行古典和流行融合的理念。使用过关注古典的音乐人士，所以记住的音乐不是苏汉的，不以为古典的歌词写流行歌就会更厉害，视野也会看得更开。

野球是中国台湾男歌手朱天伦原创艺术歌曲，由方文山作词，朱天伦作曲，林马可编曲，收录朱天伦浪漫人十二年以后发行的专辑《十二年的小邦》当中。这首歌曲应用了十九世纪波兰作曲家、钢琴家小邦的《钢琴协奏曲》，发扬了朱天伦早逝古典音乐大业。

尊贵那天南哥说杨坤呢尿量可以代表阿的心。开头音呢应用的包括叫四音乐。老爷给说过

中国台湾男歌手王力宏和女歌手刘若英合唱的《分开旅行》，前者运用的包括歌曲《芭蕾舞者》、作曲家奥蕾、第二部的歌曲《拉克米》。

0: 由英国作曲家爱德华·爱尼加写的《爱的礼赞》，本流行歌曲轻奏先苦后甜，但现中改编。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

0: 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木尼人第一次分享书堂

客家山高帅，唱故事的又可以唱。江塘太山谷的泪水淌啊，莫念着繁荣个。

风似日线太地方哦，最在公司的日工人呐、啊，上来就如给个莫你娘，我米风安呐、啊，莫飞上啊，一个故事，快上菜，明白清楚的年头，东西民风马乱，公司。一工人有一个木女佣，一个木女佣苗条的心，小猫说分量。

班动作加几名错，人望门吊门都到天公啊！莫你哟，家头里十分穷苦，今个穷过水鬼，亏过对子。

那时候我穷到底穷的，开采买到田的买米，日日天天买菜，就会是熟着红本。

兄弟爱家哇，苦家家，嘿，真个好比忘年书啊，家苦家，嘿。

然用个棍子是古饭包，回去个担心路水难冲。莫你哟，搞了个老公唔贪吧？个啥喂？就棍子是古饭包，进出卡走路唔见走，是出门。

老公好事难做，记完了，若冒险冒险冒钱赚，免老婆们道。家丑大官干娘，年老如飘，肉生似天似地。

莫姨娘，娘真好惨啊！莫家官，莫家娘，留在家肚里，唉，莫事莫做，薄梦重复，孤帆背走路前，早你转不卡。水滴梦了一年又一年，数年过去，都不能跟重复转了。

秀光这是心肝龙舞别几个买到纸你烟啊你说你的个字没好所以啊给你按照莫你用啊莫你用因为嘎斗里是很穷苦老公冒准冒是给谁用给人你说谁家都不贵的把猫你用卖到纸人市做一个地名啊按照猫你用啊

毛人用，虽然才几年关，唔偏家下，唉。日上滩呐、啊，俺同军唱，却写出大感激了我。五到三岁都应该买呀。

既然要我唔贪饶诶，来请教我，父母都赶住去孤饭帮我，然后我会挨古招。

两胎，俺娘跟几位毛啦毛哎，单枪哎哟，重复过分，路途艰难。

六山滩赶南道，两把剑刀穷家娘哦，你的毛家六盖米哟。

来亏翻江个哈残红生日寻龙哈满风啊。莫念有受分如知识老公够翻本人准给滚到天亏日干哈亮。

善佢波后嘅莫意容，来我下年来之初啊，一前造福见太阿方，扎扎到前真而达莫意容啊，莫意容佢吓亲，而造福姑下一前主刀，未亏小银。

老板娘，你年轻干哈，恭喜你，生意兴隆，更做更入了哟。不不，你们大心，俺都会就连来出你店哦。

干人来李正峰，不给个发财太难用啊！莫你用，上日紧做紧风，人数唔足，这抢到的干人来李正，甭给参钱。

家是有热切买呀哥啊，一些口行的多风格，如前茂盛就热气量哦。个生日紧做紧放，从毛做到肉，也如前的。可是还个孤孤单单，单子个衰末，唉。

暑假就难过啊，敢唔敢冲哦？百万家财，敢莫扰见你。

包一个顶中的厝啊，未做先你就就是啊，不如亲如你个亲心肠啊。真当孟姨娘是份海梦创富的喜酒，来了一个强年男子处的顶，两个人是份功力来，不说秋木工。进攻秋金属。

伊拉强言在，伊总归受分委吧。这个书房的调理都改了哈。

0: 你哟，一个很爱同你结哈顺松的吧。
1: 搿些个少过好说，你还讲心里做过证明，莫反省我。
0: 中国个好娃娃，啥个上啊？天头个日哈，用给人家酒啊给人用哦。用啥个钢琴说分好哦？亚洲。

杨春，一张嘴是分白吧，甜言蜜语，改到毛女娘，行肚里是分粉丝，俺吹的风筒水中。

0: 品酒准皮个准嘎爽哦，准是个咖喱。
1: 公客家，花客家，
2: 五湖四海躺客家。
1: 客家名言甜瓜瓜，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1: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味生年年垮，
1: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个上种花，
3: 天下客家稀热价，天下客家稀热价。
4: 听众朋友，本期五湖四海谈客家文，介绍客家人的乡民趣闻。客家人自己中原之地，为了躲避战乱，初步迁到南方定居。经过近千年的历史熏陶沉淀，客家人同当地的土著居民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而从客家人同自家的姓人的按名的一特点就可见一斑。客家人的姓名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按俗名论按名的，只有按五行金木水火土按名。比如新年的生辰八字刻金，即为新年的安名金生、金发、金风、金兰等；如果刻水的话，即安名水天、水藏、水教、水消等；如果金同水都刻的话，即安名金水、水金、金水神等，以此类推。如果新年的行色就多偏多灾，就为其安名高花、高果等等。而以通会命名，也是故意把假名的含千地八位土后代。还有一种就是按照信仰去安名，装备信仰佛教的，希望菩萨保佑家的子孙健康成长，所以为新年的安名观音圣、观音母、三观宝、罗素宝、罗生宝、罗地等。装备信仰偷教的，我为其安名的偷法、偷人、偷天、偷宝、偷福等等。一等名的都建议人装备的希望，期盼人所信仰的宗教保佑新年的成长。还有一种却以期盼后运气来去安名，西摩人往往安名来发、带发、带替、带福、招替、来替等等，却是希望还能够省油一集、四个月、添丁添财。家头钱皮呢，也要同新年的安名福生、福来、发财、富贵、贵盛、运盛等等。屋卡多推书唔上法甲嘅，会同新年的安名藏书、宝书、书神、书存、人连等等。还要按神师同天位，或者是物体安名的，比如堪初白剑、飞藏、湖南、白海、海洋、海边的随处可见；堪初一亮一盛一佛一莲一烧太阳的安名石兰、石莲、石教、石圣、石飞的也十分多。一条名要到是因为新年的出世的时候，没有时没有天而设，还要到就是寄托的父母期盼新年的状态之后，就释放的愿望。客家人还会按照传统的诗笔按名的，一种名的按照太后用于欺骗小名外号。比如罗香是诗集诗编诗笔的，而密名燕燕名以熟剑，而其他相思者切大部分是五集诗编诗笔。比如江西夏九堡中乡一处有国运同天桥种植演艺教，一般编五十台。当你五十台超过安排的时候，一集上的诗文装备合意为你出现的五十台诗牌，见他们用上当中的一处要诗人用天长五台诗牌。比如天诗笔，如果按一集名的都同意按照汉诗的铺数来去按，如果是写木诗旁的话，可以按出比如天廉、天才、天敬、天贵、天神的名的。而且是客家相思和小出谱的时候记载的南乡子孙的正宗名，也是没有以小过出谱的男的和过世之后应该刻在墓碑上的名。另外按照出生时间和出生顺序安名的也是十分常见。
5: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文族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6: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 亚利尼松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丹给伊爱丹温暖同欢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偷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在一起给伊爱丹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丹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7: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伊生生所写阿美花手内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8: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欢唱《梦女人》天意线。欢迎收听。
3: 俺不会变小。

鸳鸯做几个柔情女哟，睡的个日久久毛累不，的个容春啊，人不丧啊梦啊，就只是两个人难分难舍，睡的日久，人毛见面，心如毛累。

俺都烧过啊生，凡是两嫂的人让我共起，几多个如情话，共过个不敢变相啊吵。

你想贪呐、啊？绿茫茫，五地个荣川小甘露哦。

天地神明女儿快安呐，世道中干爱爱兄弟哟。

莫你哟，千岁被人家骗了老师，人财两空，免到白骗。哎，俺说分面的啊，免得阿叔我嘿，噶修水吐水大，都是干风哦。

佛家毛水小五发哦，毛路的苦就就是闲着，阎王个你娘唱下唱啊，莫你娘免发，免那里自家被人家骗得很深，年前骗到爱烂烂滴滴，免发的时候。就是善良痴情。

到个荣朝嘿五天四哦。哎呀日记可以点如此次啊风蒙恩妇你个铁胸龙啊。蒙你牛死到荣干是擦一下荣春的哈喽。哎呀擦到呀嘎啡。四个的老婆偏到阿田，日记到拍红个日出啊。

人望个开口就同其讲啊，你若唔乖个命走莫，批准个你若去干繁荣啊，莫你若，你个死到哪一人望天空的呀？你富穷唔能怪哈，毛良是批评你，你倒转荣干去。

状元在小山了，准备银将啊，丢寒光啊。伊拉故事，冲撞一只男仔，第一关系在九江湖。

前个好金鸡爱你呀，如你个埋伏准人成，想出个哈点如哈满风啊！一家李老三买俺家，因为给小芬好成家哦，买了如钱就开呀的拿转是买五官牛好金富不，给你给。是上都的基础，相转不卡入团案的。结果是年来某女娘快给改改哈店出，一改某女娘的店卖给人家似的。

哈老板娘个酒吧喊住一杆单银房哦，可惜就一杆房不敢唔亲亲呐、啊。如

你敢出没啊？一干部啊，就是恶鬼现身哦，嚷嚷啊，都会现状的喊人家给不？

搬家开门搬几处啊，那咱颠覆说分过等几个死才该干风哎。好，既然你都不怕恶鬼，干你就是该处啊，一个如战风分你。人几个死财呀，该干房哦，你路上的党太上天堂哦，受那颠覆又干困呢，如做

哎呀，爱都拉卡天时，一干我都感情欠来，可那是怕十分久难出的了。

0: 咧。
1: 甲李老三，
0: 未满不大概的四季，是妇女的，行情的瓦起，因为你双百种的一出，金百干太当了。

一家四鬼，瓦里老三，你呀，是分老谁？自公三退，你不看都行了行先的，是分行爱一家四鬼的小。

李老三，帅点帅点，张阿香，想问不？这辈子，是个呀，汉菜的重边起人。

0: 李老三，唔相信面前一只黑鬼，一个黑鬼来过，金牛门少从来讲到亲眼看穿。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驾套套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甘地时代脉搏。新酒驾套套，带你最会看中国。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新酒驾套套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永吉县伊拉奎镇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大的紫苏生产基地之一。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看卖迄块生产的紫苏是怎样寄出吉林、寄出国门，和当地农民的腰包裹起来。滇红是一种中国传统的红青制作流派。为了好风车一旦在云南平空，一代又个一代的人不断的努力，最终是好云南的风车组成一派。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哪去看卖者？这位是新酒驾套套，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中国吉林省永吉县伊拉奎镇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大的紫苏生产基地之一。所生产的紫苏产品外销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韩国市场上一半左右的苏小咸菜拢来自此地。眼下是当地紫苏收成的时节，今仔日啦，就予咱斗阵带着记者的脚步来到此地，来看迄块生产的紫苏是怎样寄出吉林、寄出国门，予当地农民的腰包裹起来。
3: 这个腌咸菜比较好吃，就这个叶子你就掰下来，什么洗干净了，搁上调料腌，可好吃。
0: 今日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伊拉奎镇江南村村民李金刀的菜园，全拢被紫苏占满。只要用手伫咧毛茸茸的叶仔上扫者，一股亲像珠帘的香味啊，便马上弥漫开，予人是神清气爽的。李经讲，紫苏生长到即阵即个阶段，已经会当是开始收叶啊。
3: 这个是四月中旬种的，四月末了快要。现在就这样就可以薅了，两把高就可以掰了，也顶能掰四个到六个叶，不是那么好整。像我们就这么掰，就是俩手掰，俩手活，够溜了，就这一溜了，完就高劲儿。
0: 江南村有着九百年的紫苏种植的历史，这种一年生草本食物的用途真广泛呢。幼苗甲嫩叶会当吃，而伊的籽会当作为芝麻的代用品榨油，含油量是高达40%以上。除此之外，伊阁是中药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传统的中药材。位于吉林省中东部的永吉县，地处双峦平原，向长壁山隔度地段。透早甲暗暝的温差真大，空气干涩，土壤是真肥沃，是真适合紫苏的生长甲发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永吉县了解韩国需要大量的苏籽甲盐渍苏叶这类市场的信息，引得农民啊调整种植的结构，大规模的种植紫苏。江南村首当其冲的积极响应。当时李金银刀并无富裕，伊的翁因为艰苦无法度做当的工课，从来够一个家庭的读册囡仔。这是靠着伫咧家己厝内的庭院、甲承包的土地上种紫苏，才逐渐的摆脱了困境。
3: 籽儿这是最低的情况下是11块钱一斤，树叶是掉不下来1.5一斤。我觉得划算呢，像我去年一晌四亩地输，赶五晌地的苞米剩钱多了。
0: 江南村胡吉林经常好介绍，虽然苏叶甲苏籽需要人工来采，苏叶的阶段比较艰苦。但是紫苏的肥料用量只是相当是玉米的1/3，卖的价钱却是玉米的真侪倍，受性价比比较高的作物品种。所以真侪村民呐、拢伫咧厝前厝后种起了紫苏，将近侪年来已经发展成为了村内的一项主导的产业。
4: 就是我的这个村这块吧，种植紫苏啊，一公顷大概采苏叶4000斤左右，苏子籽到秋天呢，收入3000斤，扣除生产费用，纯收入能达到35000到40000块钱吧，一公顷。 受这个这几年玉米价格的影响啊，农民种紫苏种植热情呢也非常高。村里周边的初加工有三家，就是初加工的收购厂家。
0: 最近啊，几所经济人林海珠伫咧村内种好小米，请好人开启了一年一度的收购工作。为七个中旬开始，伊每一日拢会对伊拉开店以及周边村产出的紫苏叶进行收购加粗加工，然后分批的发往韩国。当地农民也会伫咧即块拍工，一直到九月初收购结束，每一日拢会当有120块到150块的收入。
5: 就是伊拉西镇呢，周边这个地方因为是树叶主产地，一年它出来将近3000吨左右的叶子。我是收每年1000吨左右，紫苏有很多种，它是什么呢？灰树叶，它是青的颜色，就是味儿比较好。初步处理腌制完了，给各那个出口企业供原料，也可以我自己出口。
0: 第一季的伊拉开店，亲像李太祖这款的紫苏经济人有10几个，拥有国外稳定销售股德的紫苏企业有2间。伊拉开店充分把握市场的需求，推进产销衔接，支持紫苏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提高加工处理能力加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大量的发展紫苏粗加工，完善紫苏分级、包装、保鲜等采用商品化处理设施设备，形成了紫苏种植、加工、出口一条龙的产业链条。在这款的全产业链条的拉动下，江南村为8年前的升级贫困村发展成为了村整体收入达到500万元的富裕村，打了一个真水的环形线。经常好讲，村内的发展按个第一点嘞，2016年成立的紫苏振兴合作社。
4: 通过这个合作社，对这个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了，找上级农业专家给讲课。村民遇到销售困难了，我们帮助联系销售渠道。尤其是我村这个紫苏产品，对这个出口韩国有很大的量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合作社呢，种植这块质量要求的非常严。这块要保证咱们紫苏产品的合格率和回购率，通过抱团取暖，有困难大伙一起解决。现在是发展到43户64人，每户平均增收能达到3000元以上。
0: 在咧合作社的带动下，江南村只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新建贫困村的帽子提起上。上年，永吉的紫苏也被评为吉林省农产品区域供应品牌，成为当地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之一。经常好讲，目前紫苏产品的国际市场形势依然看好，国内市场多多拍开，紫苏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真大。在咧支持紫苏正式加工的同时，应该鼓励当地农民打造紫苏农家乐，发展紫苏特色农家宴。在咧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扩大经销项目，江南村村民加满口。
6: 以后就是想做一些那个紫苏那个餐饮那个项目，比如说紫苏煎蛋啦、素耗子、紫苏煎鱼、紫苏牛肉等等吧，把那个个人家这个房屋空屋利用起来，游客来了有采摘，利用自己家那个房前屋后的果树啊，再一个就是家家养点笨鸡啊鹅了，自己家都想增加点收入。
0: 以天然经济发展为后盾，永吉县紫苏产业发展是真快速的。目前全国年种植紫苏面积超过300公顷，到今年年底，紫苏种植面积有望达到500公顷，苏籽产量达到75万公斤，苏叶产量达到100万公斤，总收入将达到4600万元。永吉县农业农村局董作成员陈金峰。
7: 在逐步推进紫苏庭院经济的基础上啊，我县将继续依托公司加农户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业新模式，鼓励公司提供种源和种植技术，回购相关的产品，同时呢，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入库指导，联系科研院校和各乡镇，建立长期的技术合作关系，推动生产技术改进升级，通过全力打造紫苏小镇和紫苏生产基地，促进我县紫苏产业星火燎原，遍地开花。
0: 但金峰表示， 永吉县今后将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紧实现制造产业由分散无序的小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在咧实现村村有产业、家家有制造的基础上，按照会当种就种、会当饲就饲、会当加就加。

0: 当上这上的原则，自己打造天衣经济示范村，暂时啊都是乡镇地点，体现当地元素，进一步提升各类地销产品的附加单，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滇风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腾空，一代又搁一代不断的努力，最终啊，让云南风车自成一派。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哪去了解者？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滇风这个并不是指到底第一个点的迄个滇风两个字，这个滇是云南的简称，离风就是蜜蜂的这个风。这个滇风其实是一种中国传统的风车制作流派。听讲，伊第一早去关注元朝，忽必烈拍大猎时阵传入的，因为伫厝的地

0: 离开后，和传统的米粒型的风车水土不服。为了让风车会当伫咧云南顶峰，一代又过一代的人啊，是不断的努力，最终啊，和云南风车自成一派。那为什么会出米胖的胖这个字呢？咱就到底呐去了解一下。风车起源自中国春秋时期，米地以茶头制作茶鸟，三年制成，这就是风车第一次的形状。老板以顶下规定风车材质，慢慢的演变成了今仔日的风车，成为风车的发明者。清朝的时阵，郑少卿都从制作风车，并创专门的风车的册。而今仔日我将为你介绍的电派风车，伫咧中国风车派别当中，属巅峰或者是巅稳，是继北京三燕、天津两市、山东邓川、江苏六个半窑、广东林芝大风车之后的中国另外一大的风车流派。相传600多年前，中原的风车传到了云南，因为云南地形风向多变，传统的米粒型的风车伫咧云南是真无适应的，只是会当伫咧天气好、风向稳定的日子放飞，伊升空、落空也是加平稳。外地的风车到了云南就无法度适应，风车的艺人根据云南多地的气候条件，对风车进行了改造，最终设计出了电派风车。典型的云南电派风车，估计亲像是蜜蜂，所以称作是电风。电风是属硬性的风车，就是以上下两层顶下条做成的坚固的结构，和风为两个线尖端出来，这款才会当遮风大，飞啊去啊悬。咱就来听电派风车飞为团成林，今年已经73岁高龄的齐作坤老师为咱来讲解什么是电派风车。
1: 我们这个电式风筝最大的优点啊，就是抗风力大。扛大风，然后起飞的角度高，它最大的弱点是不好携带，你要去哪里都要有车。云南的风筝特点是三角形的，抗风力比较强，拔高，斜风好，它的斜风点在下面，逆风又是四个斜风点，就像是汽车有四个轮胎，跑的就稳了。风乱了呢，它会顺着风自己去找风，别的风筝就不行了。
0: 作为昆明市惠普区文化遗产电派风车团成林，齐作坤老人啊，讲起关于风车的话题，总是神采飞扬。讲到真欢喜的时阵，即便行伫咧路顶，也会突然停落来，随手捡起石地，蹲伫咧涂骹上，是一边话又搁一边讲解。即阵卖个采访当中啊，齐老搁甲咱来点送了伊的第一个作品《素影风车》。
1: 它是用拟人法来做的，代表少女的意思，婀娜多姿，飞上天的时候非常好看。我画的这个风筝是不同的，带有民族特色，你看底下的部分，这是彝族的装饰图案。
0: 风车的制作离不开四个字：扎、裹、尾、绑，感情是四个。简单的四个字，齐老却是一刻也袂用放松。对伊已经有的成绩，只是简单的讲一句：我做了30年的风车，也毋过是拄啊入门。甲齐老相款，陈万景老先生也是少有的电派风车的传承人。80年代开始制作电派风车，退休后就甲风车绑啊去啊安。用伊的话来讲，即阵每一日无做风车，就毋知影做甚物好。咱就来听陈万景又是怎样甲电派风车结缘的。
2: 我从小啊，对于这个风筝也很比较喜欢，喜欢放飞。小时候吧，对这个风筝，它的原理，飞行的原理啊，已经不懂。已经年龄增大，就说是到了1979年的时候，到了广场上路过的时候，看见广场上有一些人在放风筝，自己重新燃起了对风筝的放飞的兴趣，从那时起来，我就开始制作风筝。
0: 彩虹当中，陈万景老先生搁甲咱点数了伊制作一个领头风车。 这是伊到目前为止第一得意的作品。
2: 这个龙袍吧，就说是我一七年制作的，一七年下半年制作的。为什么我玩制作了30多年的风筝，一直没有做这个龙袍？就说是我这一生的做风筝的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要制作一个九龙头。
0: 技艺需要心血不断的传承，昆明的巅峰唱艺人和民间爱好者组合的成立了巅峰风吹俱乐部，并且也会组织在校的学生学习风吹制作和烘焙。
2: 作为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到很多学校都去教孩子们上这个风筝课，使孩子们知道一些云南的传统东西，和发扬这个提高孩子们对这个文化非物文化遗产的认识，再一个呢，学会自己动手自己制作。
0: 戴英庆另外一位巅峰大师，编排风吹第四代传承人，伊对风吹技艺进行二等传承，是感觉到真欣慰以及感慨的。
1: 我们这个风筝能够进入中学课堂，能够让大多数年轻人对它有个了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欣慰。我感觉太高兴了，感觉同学们很灵光，因为他们有科学知识。我跟他们讲流体力学，一讲他们就通。我给他们画个力的分析图，一画出来他们就知道分力合力。所以我想着，我这个手艺通过课堂，通过和年轻人的接触传承给他们，我想一定能传承下去。
0: 所谓戴英雄的巅峰传承人李景辉，也相款是对编排风吹是特别痴迷的少年一代的手艺人。作为昆明市第一中学秘书教师的李景辉甲记者讲，伊编写云南编排二四风吹教材，已经被列入全国10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校本教材之一。
3: 基于这本校本教程，现在在学生当中广泛运用，所以呢，如果在全国各个学校都开展的话，那么第一是肯定是让同学们能够真正的做到愉快教学，能够享受教学，能够在寓教于乐当中让他们的身体呀，或者是审美观呀，或者是对文化的了解呀，有更亲身的一个体现。
0: 对伫咧学堂开展编排风吹的教学甲传承，李景辉老师所在的昆一中学生们对这门特别的课程也有着家己的想法。
4: 很感兴趣的。刚才我还在跟那个陈老师还有戴老师就了解这个制作风筝的过程，还有一些材料什么的。我打算这个周末也可以自己试着做一下。做这种实践的活动的话，就是调剂了一下学习生活，然后增强一下我们动手能力。平时出来多跑跑多动动也是挺好的。
5: 放风筝的话可以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然后也能平时学习紧张吗，能放飞了就不紧张了吗？
0: 2009年，李景辉老师带着伊的风吹作品《Min》参加美国华盛顿州国际风吹节。因为伊风吹伫咧空中停留的时间长达8点钟，伊故夺得了大赛的一等奖。这个风吹之后被收藏伫咧美国西雅图风吹博物馆。李景辉也被美国芝加哥一间学堂聘为中国艺术授课专家。也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艺术项目部中国艺术授课专家。编排风吹到这阵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但是位置到位的领袖不到20人。风吹是寄托愿望的存在，在咱采访到的每一位巅峰风吹的传承人，唯一的愿望都是希望编排风吹会当传承啊去啊远。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莹玲。提到青祖，可能伊的名伫咧即阵啊，大家并唔是真熟悉。连哩，当迄个振奋人心的旋律伫咧国内各大音乐厅内面响起的时阵，迄个伊创作音符，却会当真深的触动每一位听者的心灵，都予伊无尽的感动甲震撼。伊就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一位璀璨的名星——青祖。

清楚官名叫做廖雄哥，1893年出生在广东惠州，伊唔敢那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重要音乐美学家、作曲家，可是文化领袖的代表者。自为细汉，伊便深受老辈影响，对文学甲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少年时期，伊深受时代革命思潮的影响，怀揣着救国图强的理想，向往着革命的热血。

去的音乐梦想，经常是去听德哈音乐顶课程，以此来丰富家己的课外新欢。伫咧德国期间，伊广泛地读了孔子、希格里、叔本华等德哈家的著作，真侪摆也听了现代派音乐大师分别起的作品演出。一挂丰富多彩的学习的经历，为伊回国之后的音乐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国之后，清祖开始了伊的音乐创作生涯。伊推崇学习，借鉴西方的音乐理念。尽管这伫咧当时啊是备受争议，但无疑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的趋势。伊致力伫咧探索适合中国音乐发展的道路，研究甲改良国家，将西方的音乐创作原理甲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相融合。伊希望通过音乐这一类艺术形式，打通中西方文明的认知壁垒。

亲自的经典艺术作品《大江东去》，到即阵啊，已经成为国内各大的专业音乐院校的必修加考试曲目。这首歌曲的词曲内容，原是巴上诗人苏轼的代表作《念奴娇》。

吃比怀广，充满了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清祖巧妙地借用了西方的作曲技法，将诗人的诗意以音乐形式进行艺术创作，和旋律充满诗意和历史的画面感。作品既展现了淳朴宽广的气象，又搁富有书典潇洒的状况，甚至啊，搁透露出浪漫主义的色彩。金主应该给努力和才华唤起了个人思想上的这种敏感，以音乐这一类艺术形式开创了上二十世纪个人思想文明进步的新局面。伊的音乐作品不仅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见证，更是凝结了一代人智慧的结晶，传达着爱国志士对祖国的深深

用关三点是庆祝应该新改当中的有个一个家子，依旧亲像其他的作品相款，充满了对祖国的深情感意。庆祝的一生，为咱体现了一个时代精英的风采和担当。伊的音乐也是为咱学习和传承的宝贵的财富。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悄悄话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上的时间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灵。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欢迎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人性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听众朋友，在咧今日咧全景中国当中啊，你将听到以下内容。闽台青草药作为厦门市中医药的典型代表之一，伫咧促进文明复健、保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节目开始，咱就斗阵走入福建厦门，来感受闽台青草药的源远流长。如果讲云南西双版纳是一把美丽的、让人流连忘返的山水画。那台州春节来的台州之景，就是其中熠熠夺目的花蕊。节目下半段，咱就带你斗阵走入云南西双版纳，去看美丽广袤的奇景。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闽台青草药作为厦门市中医药的典型代表之一，凝聚着厦门人民长期以来的健康养生理念以及实践经验，伫咧促进文明复健、保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节目开始，咱就斗阵走入福建厦门，来感受闽台青草药的源远流长。福建闽南地区含有性气候明显，规年是湿润，地势的水土真容易产生一挂地势的疾病。 病来如山倒。伫个无私溃坏年代啊，大家为了治病，伫个长期甲病魔斗争当中，因对这一页探索总结出一套以本土食物治病救命甲养生的方法。伫个古早时，伫个闽南的厝前厝后，总是少不了绿色的点缀。客伫咧因四季或者是像甲厝顶的陶盆、瓦盆内面，种着看似好亲像平淡无奇的青草药，啊，佮亲像大葱啊相款的风仓，会当治疗因为风寒引起的酷酷嗽。开着五指甲形状的白色花瓣，形状好亲像一粒绣球的球兰，伫咧闽南嘛，又佮被叫做绣球花。厝内囡仔发烧感冒的时阵，长辈便将即挂叶啊是创烂，创出迄挂绿色的汁，饲伊啉落去，伊就真紧便当看到恢复的效果。这便是闽台青草药的大概款药。闽台青草药是闽南地区新鲜食物药材的总称，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而形成的一个具有完整的理论和闽南特色的青草医药学体系。伫咧闽南地区大汉的闽台青草药，会遗传成人柯祖贤有着相款的囡仔时阵的记忆。
9: 我是在泉州永春的乡下长大，所以呢，小时候啊，跟着父母亲还有一些家人一起去采草药。比如说我们在清明节的时候呢，会去采鼠曲草啊，它回来呢可以做成鼠曲果。那么在端午节的时候呢，会去采艾蒿。
11: 青草药跟中草药无相款的是，青草药以新鲜的食物为药，具有耐寒功、价钱亲民、无药物残留、疗效稳定等优点。而中草药是以动食物或者是矿物质为药。闽台青草药用伫咧治病、防病甲保健的历史是真悠久的。根据厦门市志、厦门市卫生局记载，有根据来源会当追溯到八上时期五千年开始，古历时阵啊已经有1100多年的历史。厦门以及伊附近的泉州、漳州地区，地处亚热带，气候是真温暖，雨量真充沛，一年四季是真适宜植被的生长，蕴藏着真丰富的药用新鲜食物资源。讲起甲青草药结缘的经历，柯祖贤表示，甲曾经饱受药伤的苦有关。正所谓久病成良医，伊伫咧求医的过程当中，也熟悉了近百种的青草药。
9: 想想，感觉你是被选择。当年哈，就是因为身体的不好，有这种很切身的体会的，脊柱、腰背这块，不管是你坐着、站着、躺着。清醒的或者是夜里做梦，它全部都是痛苦的经验。草药医生帮我们来治疗的话，那你也会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经验。
11: 在咧柯祖贤看来，还是青草药的悟性是真关键的。伊看见袂少一开始真有兴致的人，但是伫咧学习的过程当中，始终是无法度融会贯通，找袂到关键，无法度更加进一步。

0: 伊则是真长的一段时间，拢伫咧认真钻研青草药文化，但是突然放松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生疏啊。为了牢记万代青草药的药性药理，柯祖贤是亲自品尝百草。柠檬胺做出来的味线，好亲像三合板内面的加水，所以袂用当做是来给药来吃。厦门本地种的龟尖草做出来是红色的，饮了有一挂回甘。可啊，神奇的是白粉丁做出来啊，竟然是豆泥的味素。柯祖贤表示，册顶看来底下必须个这款的家己来品尝的，才会当记得牢。味觉的记忆是留存第一句的。
1: 一个呢是理论的学习，还有很多草药书籍，你要不断的去翻阅。另外一个呢，要经常走进山里面，要去跋山涉水。
0: 伫咧厦门市海村区的自制八景内面，有一个青草药园——海村自制八景保生青草药园。为了推广青草药文化，这地是进行了400多种的青草药，设立了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专门用伫咧传承甲科普。另外，各家自制当今百草园是紧密的合作，积极促进万代青草药文化发展。根据柯祖贤介绍，自制八景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开设保生讲坛，组建青草药学习班，招募青草药爱好者共同传承学习。每一个拜六礼拜日，邀请文化学者、非遗传承人、民间青草药专家、各校的中医药老师为学生们来开课。
1: 到2019年年初，当时呢，我们要正式挂牌的时候呢，黄院长就把我推荐到传习中心这边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普志愿者老师团队呢，把这个青草药文化往外传播。目前400-500种的青草药，应该是闽南地区这边品种最为齐全的一个草药园子。每周六的上午都会开设这个草药课程。在上完课之后，就会一起到园子里面来亲身的实践，来学习，一起的来关注我们闽南的青草药文化。
0: 即阵自制八景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也经常举办各种的亲子活动，通过手工制作香包、香果等等，来向新世代普及青草药文化。万代青草药科普技管教老师请丹。
2: 我们在小朋友推广这上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像我们青草药青校园，通过一些校本课或者社团课的方式，让小朋友能够实地的接触到青草药，让他们认识它，对它有兴趣，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面埋下一颗种子。
0: 青草药注重青这类字，真侪草药啊，拢是生长伫咧山区产业，处前处后。老百姓的身体啊，有时阵有淡薄小问题，就现采现用，拢是真新鲜的药品。草药大部分是野生的，质量好，疗效好。看过住在北京的四季，一盆盆的蒲公英、灵土树等青草药，伫咧精妙的树架所在啊，是迎风交叠，生机盎然。即阵除了一挂线下推广之外，柯祖贤阁想起用新媒体方式，伫即个自媒体的时代传播万代青草药。伊亲自走访闽南各个山区的产干地头，林下坡堆，找寻常见的野生青草药。唔干呐，讲解青草药的形态、药性、药理，有时阵呐，阁介绍一挂青草药的有趣味的典故。柯祖贤思想坚信，只有亲身的走入一挂草药实物，才会当可啊真心的感受到因的魅力。
1: 不同的一个地域呢，它生长的一些草药植物是不一样的。青草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更多的走到大自然里面，去观察这些植物的习性，去感受它们的气息，来亲身的来认知它，来采摘它，甚至呢品尝它，知道它的五味酸苦甘辛咸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
0: 柯祖贤表示， 目前青草药的影响力是愈来愈大，伫咧全球各地拢有着青草药的爱好者，真心爱欢迎更加侪青草药的爱好者。

0: 呀，来到厦门海山自设八景保生青草药团购中心，来斗阵分享万代青草药的神奇。暂时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慢慢的去调和，改变大众对闽南青草药的态度。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如果说云南西双版纳是一把美丽的让人流连忘返的山水画，那大洲村寨里面的大洲之景就是其中熠熠夺目的花蕊。节目接下来咱就带你去走进云南西双版纳，去看美丽广阔的奇景。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西双版纳大洲秋江之景，简称是大景，是西双版纳大洲人民世代相传的民间秋江艺品以及生活的必需品。大景是人类历史为准的文化景，到这阵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主要的山地分布伫咧大洲四区的云南德宏、西双版纳、景马、闽莲等。

0: 对的河谷平坝地区，以及经过金东、万江、金平等关加金山江流域一带。伫咧班纳伫红顶地的农户厝内，一挂用古老的织布机织出的金布啊，出自妇女的手，都暗示怎样的？有高洁的荷花、挺立的槟榔、吉祥的孔雀、庄重的大树，一挂的素材啊，拢来关注当地的新欢，表达大族人民对真神秘的追求加向往。大金会当制作成围巾、道旗、杯垫、服装、手提包等等，拢是以粉红色围巾、绫罩丝以及金纹丝为尾，交织而成。大金体现着大族地区南京女子的农耕社会风俗，显示了大族人民的聪明才智。虽然大金是小规模的三甲连的生产模式，但是传统的技艺啊，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深刻的内涵，值得咱去传承并且弘扬。今仔日咱要去到的是金凤市加沙镇曼峦顶村，带着一位叫做叶丽苏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去了解大族之金。叶丽苏今年65岁。走入伊的厝当中，会当伫咧院内面的墙看到黑对白里的白，顶头写着“西乡班纳大族之金传世所”，看起来好亲像一座掩映伫咧飘水山林之间的艺术大师的工作室。传世所的墙面上，林林总总挂了各色的大金的艺术品，有2尺宽长方形的图案布，浸满了几何图案。还有上尾两边布满花纹，中央是平整地面的顺序布。叶丽苏为16岁就开始学织锦，伊精心地选了一挂家己第一满意的作品，一直收藏伫咧厝内二楼房间的床头柜内面。
1: 这些年积攒的宝贝，用的都是传统老布，平整的织布上厚厚的织一层花样。但摸起来还是那样柔软，甚至翻到背面图案瞧，还是一样的整齐。
0: 叶丽苏的每一把织锦藏品图案，看起来拢是真关秀的。伊提出这一把用粉色、甲红色、绿色拼接斗阵为背景，头前是人甲马干变为线条的大锦，好亲像勾勒出了大族的春天。叶丽苏穿了一身的尼龙织堆的大色长筒裙，头毛是梳到桌边，然后为下面到顶头绕到后脑，然后盘起来。伊甲所有的传统的大族妇女相款，为18岁时阵就开始学织锦。
1: 解放前，我们家是这里的名门，我奶奶的爹有5个兄弟。我们家和村里的人一起建起了现在的曼峦顶村。奶奶的爹在这里是当大官，家里也做生意，很有钱。他托了一个美国的商人，带来了一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缝纫机送给我奶奶。
0: 叶丽苏的阿嬷是村内的织布的歌手，为风扇开始织布在衣，伊拢会晓做。叶丽苏讲，虽然阿嬷是织布歌手，但是伊学习起来却并不轻松。
1: 奶奶从不会手把手教我，她只告诉我要上几股下几股，然后给我一个样本让我看。我记得有一次织一匹布，到了后面怎么都不会织，就反复看，每一行都要几根上几根下，数到头昏眼花也数不清楚。学了2年才学会了基本图案该怎么走线。
0: 叶丽苏为谭棉花开始学，先学风扇、织布、泥布。当时的颜色就有4种：蓝色、黄色、绿色加紫色。蓝色出自斑斓军，黄色来自黄姜，绿色用的是树叶，拢是先蒸水，然后再加入盐到下内面来煮。煮好后，倒入一个装着炭火的炉坑，计入出水分。第一奇妙的是紫色的萃取，用的是一种真奇妙的糖卵。加工之后是紫红色的。 你小情只好一步个先泡过你充分的软化，可以你了烫情个先把这个步充分的准搭。那么啊，感谢这位你没滚文，你的计提啊需要加力，个用中火煮至少半点钟。伫咧吉尼斯的西双版纳大洲基金办事处工作室内，即阵啊，经常出席着真侪前来拜师学艺的村内的少年的查某囡仔。即阵二十岁查某孙也缀着伊学习基金继承一个老手艺。之前啊，吉尼斯的阿嬷正细心的指导着查某孙。
1: 你看，我们傣族设计的传统花纹是没有统一规定的，现在设计出来的是白底，大家会误以为是传统的床单。你看，如果上下颜色用其他的搭配，大家就不会误解了。
0: 这么多年来，吉尼斯带领大家一直不断的探索研究，在咱傣族传统的手工技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融合自己的故事和设计，让傣金做工是更加精致。伫咧景洪市万峦店村，村内150户人口，大部分呐拢有织机。成年的妇女几乎拢会晓编织傣金。2006年，万峦店村被列入省级傣族织金之乡。2008年，傣族织金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伫咧中华民族民间织金艺术保护当中占有重要一堆。织机好织机，木兰当好织。迄个古老的织机，清脆有节奏的声响，伫咧今仔日啊，依然是遐尼好听。即阵的傣族织金也会当甲时间潮流进行融合，好亲像伫咧潮流呼吸当中，加入了一挂傣金的元素，和傣金的魅力伫咧可爱木台上熠熠生辉。
1: 遵循传统是不行的，应该要跟着时代走，时代在进步，我们也不能落后。现在社会飞速，难道我们要一成不变吗？该改进的地方我们要改进，比如颜色上下部分的搭配，团结一致，做好傣族文化，才能跟新时代的步伐前进。
0: 即阵行伫咧西双版纳大街小巷内面，阮总会当伫咧礼品店内面看到一挂颜色鲜艳而且图案古朴的仿真的制品，体现出真浓厚的新欢的气息。一挂用金丝纹线穿插其间的美丽织锦，好亲像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但是又搁无失去朴实甲典雅。感受到传统和现代的生活交织相融，生活愈来愈美好。好，以上就是今天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声气温润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来收听这一晚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温州古早的时阵称作做东凹，凹伊原来的意思呢是一种陶器。伫个古早的时阵的温州呢，是大量的生产凹的所在。温州的徽窑，也就是凹窑，伊是创烧伫个东汉，盛行伫个六朝。踮咧东朝的时阵呢，伊达到了顶峰，伊也迈一度的弯道中央，享有东洋。后来呢，因为南宋的岭山窑甲元朝的景德镇窑的兴起，后窑逐渐的走向衰落，结束了长达1300多年的制灰历史。2011年呢，伫个以陈景伟为代表的一批熬窑专家的推动下，新建的熬窑重新烧起这个火，实现近千年的熬窑技艺重放异彩。而对有八零后的刘林峰来讲呢，以艺人的骨脸搭上了青灰的制作，熬窑传承的这条路。也同款是充满了谜底佮艰辛。好，踮咧今仔日节目嘅开始呢，就让咱呢斗阵来聆听温州八零后少年家啊刘林峰嘅飞跃人生。听到没有？伫个1月9号即个下晡呢，当日乱学嘅员工投射伫嘅温州嘅瑞安市刀山镇嘅电梯村嘅一家熬窑工作室嘅门下口，刘林峰终于等到了开窑嘅迄一刻，为拉坯、受坯到即个上窑烧窑，即一批青灰嘅出炉，真正嘅历时3个月。刘林峰呢有一寡紧张，也带着几分嘅期许。将汽油内面的成品一件又搁一件个摕出来，抱伫个树顶，看伊个品相，鉴定伊个釉色，听伊个回音。虽然呢也带着窑内个余温，但是这批作品大部分呢釉色质朴，精致完美。刘林峰终于松了一口气，每一摆开窑，拢是一摆火加土个神圣。已
2: 经达到我们心中的这个水准了。这次出来，包括整个温度啊、温控啊、还原气氛啊，还有这个窑神的护佑啊，是吧？那基本上能达到我们预想的这种。
1: 李工呢，已经达到了我心中的水准了，包括开的温度、温控等等，基本上呢，有发行达到我的预想的感觉。最初呢。刘林峰毋是一位制灰的人，八零后店的伊伫个温州经营着一家广告公司，做计设计、开计地管、佚佗计收藏。伊讲，
2: 我是刚开始做了十几年的设计嘛，在有一次看到一个德国的一个老太婆做一个陶艺，她那张照片打动我的。
1: 伊讲呢，我做了10几年的设计，有一摆看到一个德国的阿姆呢做刀的相片，就打动了我。伊甲刀的对话，直接影响了我对刀的理解。因为平常时呢，阮遮的收藏品是非常多的，包括指纱、器具等等。五年呢，看到了这一段德国刀的假的视频。迄种人甲刀的对话，火甲土的共舞，互刘林峰触动真侪。

0: 秘选择去冷泉呢？老林峰认为，后游回去，甲冷泉游回去，同时啉到后江水，血脉相承。冷泉青回有相当完善的产业链，又搁有传统的工艺技术，甲高级工艺师。而王丽甲冷泉青回当飞的后游，却几乎是无偌济人知影。抱着复兴遨游的初衷，2010年，刘林峰甲朋友将中宅斗阵，伫个长地租落了一间细间的房间，开始了冷泉青回的学习之路。刘林峰呢，也报上了冷泉青回技艺提升班，为土沟幼水的提炼，为上游到小游，伊就亲像一块海绵。用力地伫个吸取着即个养分，刘林峰认为，只要为冷泉青回入手，一步一步地做即个减法，剃除冷泉青回伫个北宋之后小者机个，剩落来个呢，唔就是遨游吗？你讲，
1: 那时候我还是基本上是自学为主，后期呢，在我在2010年啊，
0: 你讲你迄个时阵，基本上也是自学为主。后期呢，踮在2010年的时阵，出逃倒回的时阵呢，拜浙江工业美术大师王传斌为老师。2014年，刘林峰小制出了一座青灰间细个静好，巧妙的将这个石板路的距离还原到甘纳新的身躯顶，唔甘纳是赢得了中国倒回艺术展入围奖。也得到了青灰大师王传斌的肯定，可以是备受鼓舞。但是呢，刘林峰并不是满足伫个遮个，伊一心想要烧制出来的是真正的遨游。为此呢，伊走访名师差的文史，一脉又搁一脉的摸索着，寒来暑去，偌济啊，日日绵绵，刘林峰伫个即个窑炉内面。听到这个茶火噼里啪啦的声音，漫长的等候之后呢，有时阵是一无所获，而有时阵偶然发现后回呢有着伊的特色的拍摄或者是开片，即个予伊的心情亲像坐过山车迄一款。刘林峰加张中宅两个兄弟啊呢，当时啊。敢若有诶资本，就是三年诶青灰烧制方法学习，甲头几年工作存落来诶淡薄仔钱，以及呢坚信家己有法通佚佗出来诶自信。条件艰苦，即就毋免阁讲咯。互两个人呢想袂到诶，就是讲烧窑竟是如此诶烧钱。因无经验，因只好家己烤菜、窑烤、锅、拍、倒水、加个即个大土。弄着家己去动手，将合适的石头卡成做粉末，再阁用这个石窟啊呢，改蒸成做比面粉也着阁较油的末，阁加这个草木灰做成做釉水。你着知影，300公斤的草木啊，敢若有法通做成1公斤的草木灰？敢若是复杂的材料准备，就花上了上个月的时间。而烧这一窑的数万块的成本，更加是乎两个人呢，大声话讲是吃袂消咯。刘林峰呢，甚至将家己的玉器等收藏品给变卖出去，投入到遨游的烧制当中。正紧呢，兄弟两个人就踮咧襄阳镇出名咯。大家讲。山内面有两个温州人，烧窑就亲像烧钱共款。张中宅小花估算一下，敢若是研究烧窑技法，因就烧杀了300-400万元。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刘林峰将有烧制出了遨游青灰，油水的配方也基本确定。随后，伊甲张中宅斗阵，创建了家己的品牌遨游作品，并以汉字为伊出名。张中宅讲呢，
2: 这个汉字定位不应该定位在汉族，应该是汉文化。汉字其实我们那里汉就是长城，对文化原来长。
0: 伊讲，即个汉字的定位，无应该是定位

0: 伫个汉族，应该是汉文化。汉字其实呢，阮个理解就是传承对原来传统文化个继承。阮理解为是一种倡廉个精神。2017年，刘林峰选择甲张忠才倒来到家己个老家温州水安市德山镇电梯村组建工作室。伊讲，
1: 找回这种断层千年的欧窑技艺，是吧？因为我们这个欧窑已经断层1000多年了，是吧？我们现在是重新点燃这把火。
0: 伊讲呢，我希望找倒转来一种短暂千年的欧窑技艺，因为呢，阮德山的欧窑已经是短暂1000多年了。阮现在是重新改点到这个火。根据介绍，温州的水安德山镇捌做卖出土这个欧窑的废器。现在保留着真侪位的欧窑青灰窑址，其中电梯村周边的欧窑遗址是十分的具有代表性。刘林峰店的电梯村找到了部分的欧窑碎片，详细研究有窑的所在就有灰土。刘林峰就地取材，利用德山丰富的灰土灰泥，并以碎片的形式制作还原了完整的灰器。你讲
1: 做陶瓷，他必须懂得土质、土壤、矿土、配方、烧制方法、成型艺术手段，是吧？它是一个成一个综合体系。
0: 你讲做这个陶灰，必须要会捌哩土质、土壤、矿土配方、烧制方法、成型艺术的手段等等，伊是一个综合的体系。所以讲，店的每一个店顶头呢，你就要付出比别人要搁较侪。刘林峰侪年的探索后窑的制灰工艺加优势体系，目前呢已经是成功的烧制出了后窑优势系列作品，并成功的开发了炉窑系列加官窑油系列作品。如今，店的刘林峰的工作室内面，两排造型各异的盖碗杯啊、壶盘罐啊，是比较引起人的注目。这些后期作品拢是全部手工造型，有着家己独特的韵味加个性，拢是散发着后窑古韵之味、素色之味，算是着陶艺者的匠心独运。刘林峰讲，
2: 有很多人讲说欧窑又没落了、断烧了，我不这么认为，它一直有传承，只不过它传承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欧窑里面的极好的这部分里面，它的釉水是偏玻璃釉的。
0: 你讲呢？真侪人讲这里欧窑没落了，断烧了。我唔是安尼认为嘅，伊一直是有传承嘅，只不过是讲伊嘅传承嘅方式无同款。伊嘅釉水是偏即个玻璃，有嘅是极其透明嘅，而且伫个遐尼啊薄嘅情况下，伊嘅光泽度非常嘅好。阮研究发现呢，伊其实是类似有羊脂玉嘅一个光泽。虽然讲伊非常嘅光，但是伊无即个刺眼。唔是咱现在所谓的现代废器烧起来的，亲像浙江迄只共款。刘林峰甲张忠才使用传统的拉坯成型的手法，用传统的黑胎废土来制作，再佫用这个传统的方法去配用。这款的追求是耗时费工，但是却有法能让这个器物更加接近传统的手工艺的效果。在这两个80后的少年家的心内里面呢，因是创客，将创意变成做现实。同时，因更加是倡廉、断烧、后悔、传承文明。张忠才讲，
2: 还有很多人可能他就把欧窑仅仅定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面，我们给他们的赋予是不仅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器物，我们必须要出新的，符合当下人的生活跟生命方式的。
0: 你讲呢？也有真侪人呢，可能将这类欧窑定位伫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顶头。阮呢，该因赋予的唔干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呢，阮现在的一寡情况，

阮必须调出心，符合当下人的生活甲心理方式呢。安尼呢，我感觉呢，才有法通的真正正做一个遨游的复兴。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那是到了过年过节，家家户户呢，拢着食这个团圆饭。但是，对于江苏常州武进区尖土家村的村民来讲呢，因今年的团圆饭是有一寡特别。为什么安尼讲呢？因踮咧村的内面拆迁的第十年，尖土家村的200多名乡亲是欢聚一堂。阁讲即个久违的美好乡情，好，伫今仔日节目嘅最后呢，咱就来听听即个拆袂散的乡里乡情。十年前，因为城市发展的需要，常州的武进区土家村整体搬迁，200多户人呢迁入了南河社区来安置。到阵迁入来的呢，也阁有西东田、大兴、基树、丁谷的行政村的拆迁安置的村民，阁加上外来务工的新市民，新社区的总人口达到了16000多人。土雄军呢是土生土长的土家村人，伊讲呢，村民们呢期盼了10多年的团圆宴终于来到了。伊讲，大家拢是真分散的，因为现在工作的节奏也拢真无闲，现在见面的机会也是非常少的。提出办这一摆的团圆饭的是村顶的两个做生意的80后，因总共筹办时间只有一礼拜，无这个大饭店、大排场，地点就徛伫个南河社区活动中心。当日下晡3点外，活动中心的门下口就围满了人，门内门外也已经呢。创起了这个鞋仔飘香，天色渐渐啊暗落来，门内已经是人声鼎沸，人来了，拢是来袂赴的坐落来，就真欢喜的互相讲着家乡话，大家呢好亲像拢是安尼浸了一百度的恶心话。人讲人拢水落来嘛，原来厂内面无闲通创啊，就是你看因兜又搁饲了一个细汉囡仔。拆迁十年，拆袂散厝边头尾的乡情，也隔袂断互助的友谊。踮咧城镇化日益加紧的近啊日，愈来愈侪村民正伫个转换着身份，改变着生活习惯。伫个周围不断发展的环境当中，干焦有这个人情味是最无法通割舍的。常州武进区南下四街道大兴村尖土家村的村民们讲：“我感觉以前的生活会搁较朴实淡薄，细汉囡仔的佚佗也搁较纯真，无这个手机，无电视，也可以加一寡这款的活动。大家增进一下感情呢，以后也着继续办落去。”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庭，阮这个小家庭每年也着自主的啊。小母会讲，远亲不如近邻，几十年的老厝边之间的感情深厚。江苏宿迁市宿鲁区六集镇东风村也是拆迁在即，故土难离。春节期间，东风村一组的300多名村民的聚集点的这个村头。到阵食了一顿拆迁之前的春节团圆饭。王浩呢是这一摆团圆饭的发起人之一，伊甲记者讲呢，东风村一组有100多户的人，300多人，如今呢真侪人拢是入城买了厝。2008年底呢，因接到通知讲要拆迁了，就忙发了将全组的人呢聚齐了，食一顿啊团圆饭的想法。无到一礼拜的时间，村民们呢就加起自筹到了3万多块的现金，才有了有今仔日这顿团圆饭。伊讲呢，邀请其他。

0: 所有踮咧外面拍工的南京的上海的拢着倒转来，即一摆拢是单独倒来参加即种活动。以后聚会当中的意义就是以后见面真少咯，但是情也伫的。想到以后遮尔啊侪人呢，真难阁相聚做一下，村民们呢也拢阁较珍惜即一摆食团圆饭的机会。全员告辞，话离别诉乡情。伫个食团圆饭的间歇，村民们呢也自发地表演了节目，载歌载舞迎接新年。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呢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秀堂美丽玉酒大姑娘和五子火酒
1: 五子阿人
0: 日期为上公众和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又葵湖南的王子葵女儿葵咱的火币咱能累啊一岁跟你要一次你过五位毛大姑娘一个王子大姑娘下定为你葵湖等那个为上公众和玉酒过不啊吉拉路木一腾腾跟你过五过大姑娘过你洗
1: 我要洗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累晚年说说贼累酒不落脱
3: 鱼酒呢过鱼酒屋
0: 哟塞 KISS 屋
4: 鱼酒屋是叠嘎的
3: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3: 我你管你去屋
5: 鱼酒屋
0: 去娘秀堂你管屋阿桑桑给你把子过了啊哎，过六天吗？
3: 给你要个紫色的，喜欢打我当过下。该这样，节目多中你将哥哥喊来比吧。但是我当着当忙，
0: 嗯嗯
3: 嗯，就才给比你给讲的哦。我预叫人家去一些那贴纸了，
0: 贴纸
3: 要给叫那王虎带玉带色的贴纸，多中给带给个是俺的一样人去的。
0: 哪个？
3: 啊，所以讲是给你娃子可打我当叫上哥哥。
0: 啊，你是？
3: 我你三五多中讲一声外国家的。
0: 哥哥，等等是。
3: 来娘卡。
0: 老。
3: 来娘卡。
0: 老娘，不是老娘娘。

0: 不能你过过吧，不能。
1: 哎，老人卡，老人卡，在这过程里，如果是俺社区说是老人客，
0: 老人客，但是俺现在过的，
1: 老人卡，
0: 对。
1: 你看，在这过程里是老安人口的缩写。
0: 嗯嗯。
1: 老安乐于给大哥拿下的给。
0: 乐于。
1: 给他带当过乐于给有的妻子的称呼。
0: 带于。
1: 可乐公司带给你乐于乐公，我有当过，知道吧？
0: 嗯嗯。
1: 要么具体过你乐于乐于，你给在国在国场给是老安人的缩略。
0: 啊，带西。
1: 具体来说，老安人，安人是个这个道命。
0: 是
1: 在古的，
0: 又是要碰见一个男的过是吧？
1: 是西，给当乐于当过我你哈能咯，我也。要过得哦，要一称呼的，就是个蒙城人家老彭哥，家给那个夫人，
0: 哎，
1: 因为被封，要封的，封又封的安人，
0: 安人啊，
1: 所以我给乐于你扶着老安人，据你过的老安人，屋里的老安人，
0: 啊，
1: 他家家属谁属是老安老安，我过乐于
0: 乐于乐于乐于，
1: 跟老娘看起来的老安人客，就是带已婚女子的。
0: 称呼
1: 俗称
0: 啊
1: 啊，
0: 称呼
1: 哎是老安人的客，
0: 啊、
1: 那意思还是个老娘卡，
0: 老人客。
1: 当上妈能妈能你当不是老人客哦，你个不懂
0: 啊，不懂的老人客。
1: 要啷个是俺你，我就下掉都娘给了
0: 嘛，
1: 我就过把金娘了，金娘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娘啊，嘎谁啊是你的老娘卡
0: 啊，
1: 老娘卡在二西带你是日来这过程，带给叫那男女称呼学给我一代样的
0: 啊，
1: 乐于乐工，
0: 这个
1: 老娘卡男子卡，
0: 男子卡啊，
1: 男子客
0: 啊，
1: 老人客，
0: 嗯嗯，
1: 还给叫那个概念，噶打过那西北国瓜，奥啥你那个个安人又是泛指对已婚妇女的尊称嘛，
0: 懂？
1: 所以老娘卡打过那字了是老人客，
0: 老人客啊，懂吗？
1: 对对是啊，那噶买了嘞，给另外叫国货啊，给叫药蒙噶，给叫做
0: 军需各种类的
1: 啊。但是正式讲过客证字啊，你要多是老人客，
0: 懂吧？
1: 字了啊，
0: 嗯嗯嗯。
1: 过次个西带的瓜，我你宇宙中要一句俚语的，要句虚无的个民间俗语呢，又是不老娘卡，可奴子卡可以断的。
0: 咋过？
1: 过奴子卡大富户，大富将，干老娘卡歇无将。就是男人的干活干不累的，
0: 干不累啊！
1: 有时候你工一将头囊啊，头就扑克吧，可以许许你以为打五将呐，打五将，
0: 打五将，哦，那个意思。
1: 要么多年之后跟那我你打我的脑给找给叫打鬼子鬼了，知道吧？所以那人家看，人家看你三五将，三五将，
0: 他
1: 通过系统三麦了，哇！他通过就这些，他通。一个是那不要拍这些吧，这种来个都去一起写给你。
0: 啊，
1: 老娘卡三五奖，那只卡八五奖，那
0: 个
1: 该从宇宙那要贵。老娘扛
0: 啊！
1: 老娘扛，
0: 给他牛。
1: 老娘扛，你晓得了吧？
0: 我晓得，我老疼骨，我哪老疼骨？
1: 他犯蒙古了。
0: 脏的，忙一个用疼骨吧，那老娘扛个疼骨吧。
1: 老娘扛日子过，女买卖还比小妇人一些
0: 啊？
1: 那这是贬义的，该买卖呢，我天啊，就吃老娘扛呢。有时要的女的，蒙蒙是仙女给你弄的，但是一个给做派要就中年妇女给就给过，给叫老娘扛。
0: 那哪个嘞？老古傲慢该是有忙一这几天给过了的。
1: 那不过那个还给人家看是巨蟒子以虚给妇女中你一百过手中你背过兜。
0: 嗯嗯嗯，那个曾经那个无脑那个。
1: 然后人家看了那个意思。啊
0: 懂吧？
1: 人家看你不是你的成年人，该是你给把行塞给你配成年人，把许光的是过是不特别需要个成年人，被他成年人丢掉的不扛人跟你过。哦，人家看戏。
0: 啊，有意思吗？就他个样子老。
1: 专职的。
0: 啊。
1: 人家看戏。
0: 干嘛？你专职啊？给我有个一直有个。中年妇女要你洗
1: 对呀、但是给服务的给老娘开始服务的女们买上的
0: 过女
1: 的大多数对你
0: 啊那个
1: 你跟女跟过个女那一股老娘开始
0: 哦哎呀你非常过个呢
1: 来的该一部是指女的啊，这言行举止还比女的些，我是贬义的。
0: 人
1: 家看，人家看些，我是贬义的。多因为你女将多种啊，要哪个比如开发些过啊，你还可以那个。我这个该女子看了，说到自己我讲了，哪能人家看些？
0: 啊啊啊！
1: 人家看
0: 些啊
1: 啊啊！人
0: 啊，
1: 人
0: 人
1: 嗯哼，我你妈妈打过那是人。我你只帮也是指啊你
0: 老五啊
1: 老二，
0: 冷
1: 还有个叫冷
0: 啊冷
1: 冷
0: 老根啊不对嘛，谁在这？
1: 我家
0: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猫。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梅泪玉酒，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
3: 御酒，徐娘秀腾美丽御酒，大姑娘哼，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自己卫生公众的御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王子可以女儿可以，咱的货币咋能嘞啊？茫茫大姑娘直接冷啊冷，啥意思啊？大姑娘下台问你可以胡等那个卫生公众的御酒广播，该样该是该称呼啊？是咋那个噻？

0: 有这个称呼，但这个称呼称见你要跟他，大姑娘可以对对是啊，冷那你是哎，大姑娘下对问题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欲求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将来是个估计那块大姑娘管你些。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语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九能。
1: 该又是我呢，
4: 于九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武于九能，多和于九能。
2: 江乐斯果图。
6: 大哥，那好，今天啊，我们要讲一些古代的一些知识呀、啊。我们大哥能做个讲演，啊，就蒙有红人记录的历史的意思啊，历史的意思。一个是个古代，我们讲一个的三贤六部者，我们哪个对接上你自家？等个中间，我们古代的科室啊，的科举科室要来你这头。第三个本事机会你过个过个那个是李宗沙女，个李宗沙女是牛沙个女，哎，这意思个些意思呀、啊？其他国人总会做个介意。今天大国人也像是个当美呢，也就是炊具啊，四个是俺个玉女啊，四个是俺个玉女，美女子那个四母带子夫妻将。四只案子你吃五次你吃了了我扶江里老去江四母带子扶去江给继续我这美女所以呢四个人啊给啊我一句欲求我的有女啊四个人啊欲求我的有女哎、啊、我现在的概念我你古代一些王国的历史知识休息过古代我你讲一国家沙县楼部跟那个中医自家的女人三个县，六个部的州，几个自治让你自治，可你哪个要你习得？譬如说，过去长江国家叫中司部，啊，多种的中司户的司，在这里称中司县，三个县，过去三个县，中司县、孟武县、义司县，我句话要六个部，中司县，啊，你让你到了，我就哪个的？欲盖人大一些，孟武县，孟武嘛个县，孟武县人呀，也是我的南家时代的当时的中医把共同那个多子。义师县无一个义，师傅的师，个义师县人呢，还比我的南家的更富裕。那个部子那对应呢，一个内部啊，二那个内，内部也是我的南家人呢，做这一步啊。人人子女可认为百几部就给五部五口的五五部也是我你南家代养应该是接受门征局谁征局把这些农业农村部还是力能多次过中医国呢是门征部谁征部啊农业农村部雷部雷摩的雷雷部呢也是南家人你接受国有部王户可旅游部戏剧部跟过去我叫做雷部本部呢大家晓得个本也是南家国的给我部养部我养的养古代的养部也是南家我人的公寓部或者司户部公部公主的公公部呢也是南家我人的司内部或者自我和人事计税部跟就个老部啥事也是南代人中国古代我们科室的科举啊，科室要最多的啊，一届一届科的，一届要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叫做东山市，五栋的栋，五山的山，东山科室叫东山市。东山市呢是包括御里的科室、府里的科室，后加的呢称作县御，啊，当过是秀才。给那个呢，哎，挖的王家个上次的科室的资格，给一个家家照顾起，给个当家家照顾起。等当家呢，叫西市，我呢西屋的西。西市呢是买沙泥，是买个蛇的蛇人卷。

你是要小贼就吹过客死的通古啊给人一脚的啊客死几股啊成客乐的呢成就是巨人巨人的第一门呢叫家女第三个是呢当家呢叫外事外拉龙客死外事呢是买沙呢啊学北疆学疆人绝一次李囊囊呢是要巨人走的吹过的通古要给南高白称作共识共识的共叫共识第四句课是你这个叫第四外地的地这第一是我你中意吧只要我对昌日找来制止或者呢我对是昌等的归于找来对垒所以我中对买句给你共识呢我找来这家吹过课是该课是举等最终的门次第四个第一门也是弱女第五门博雅第三门是退户我的中介库局客室这都是让人家开始呢是要交人你啊也是过子杀人也你开始成绩人家自己把马子能力许不废止我我的本身几个跟能力中杀女是关系的啊也是指库的啊库局客室库的客局做中是西式外式第四三个当家客室的物质的爷们啊又是个李中家女外女弱女的三个女物质给的爷们可乐的这节奏是李中杀女是我你库局客室多中最高的用户这就是啊我你固定的啊一岁杀些了五和客室这段啊要让你一句预报啊，今日的计算内容啊，记录给不给你，大家呢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今天美美有节奏，师母带子夫曲江，催问你四个人啊的一句欲求为辱女，美得讲呢，借拉阿西次，你个能够也给他次呢，你能够富贵儿子给拉阿西次，俺子你吃五次你拉的俺子可拉次，借拉阿西次，拉又是夫曲江。夫妻将又是哪四母母人家母又是暗子阿母阿母西次无西次又是带子无西次你次五次你是带子四者暗子无西带子解阿这里西次夫妻将又是哪所以四母带子夫妻将解拉阿西次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谁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陈俊武阳，你直接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陈俊武阳，女就上从那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季可把省税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冻遭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是一门中概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所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有在中概改在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是我这一头闹无果。对对，要尿的死给你。

0: 生过，撒浪布布要阿多，列斯布崩内次过，杨丽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鼓我有解说，内次老女要摸，能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 能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2: 雨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雨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3: 雨酒，一如无雷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3: 将这个王火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无兮的多的句子。
2: 用该最过不的雷美雷雨酒，是雨世界局部雨酒的声扬。
0: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哈。
0: 高又是我呢，
1: 宇宙人。
0: 该又是我呢。
1: 宇宙能，
6: 哇哦，不错呀！
1: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2: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3: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神羊，
2: 有在中介的这个部地的美丽宇宙，
5: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虚拟小妹的宇宙大姑娘很是火酒。
1: 我咋冷？
0: 日记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贵妇了嘞，王大闺女啊，贵咋的货币咋能嘞啊？茫茫大姑娘世界冷啥意思的？大姑娘晓得我的贵妇等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啊，是叫称呼啊。
1: 对是。
0: 大姑娘晓得贵妇等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其他如果你腾腾过宇宙要改个上网咨询系啊。
1: 我家是。
2: 江水户籍，
3: 人日积水，
2: 王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阶级街路，
3: 不宇宙户籍马步，
4: 熬过阶层。
1: 穷吃鱼牛，错生日嘎吉日。今年嘞，宇宙你国改的火雷就是上差你个得瑟，上给南老五幺，南幺五幺，南个得瑟瑟的。在一年之余，路得巨虎，巨同差你路色巨样，帮腿碰吧，取黑土日多种。早去一点呢，养得这年也差一户的虎吉六将。白有上在色差嘞，嘎吉任务让穷，可帮得差你个机会的。在列国，今年演员曾泽路德的列国歌队励志苦子女教育已将长在一个一台火的应用，依托白江大武的苦女对待，在二十多种的励志剧本不得推荐国词电视。每种的副将是等几个一年苦子，王家你是列国帮头的一个养水产系的通敌，给我你外车的争斗得胜再百亿的资源，每月在二十早起三茶系。以日语找驱动户籍，举动差你而能够破去固守的。米代给你一百年，先奥被做样将级挖些盲卡的一个的当一些贴纸，现在本一个结果红帮百年一颗你日子年户的一个日语娱乐家居，让得该最碰吧的机子等大，次年你往家日到的巨额的资金加上设备、机设、智能户上个车窝。一百年，十年的产值裤子都破，也得连个亿，东北涨级超过八万之二。若要过年的日语可碰吧，啊哈，我的宇宙责任，连个这日期咩啊，也给你忘干年。这个是西北腾浙江公布的连能连五年的，这个出口猛把的猛大多种，宇宙总归要杀在不给碰吧一波。去黑卡带给积累你自由涨级，在我城市将列的自然你二公司给自动户出嘎多种，我都嘎塞港八几次你拍特的差棚正是在各我用具摩一回啊获得黑瓦都你嘞将列的自帮这家上奥的碰把这里或即将给取靠在嘞，可塞港八几次你的积累该米七个二组取靠给巨目里有三年预备爬升，数据显示过给你的应该女人于是巨目意义的公里张股者东北涨级3%也的列之中，数字讲者与上差年者人年各自与差年为股者预不在意的切过2%的歌手涨级，据以公里次年内容的中啊东北涨级3%在沙地角预就你正以鱼鱼类似霸开的移动户内切中歌赛的火车的预上霸的宇宙日正以自然四 A 子在将找到东斗区电影网络歌在里户籍工作，四 A 子也休息找得我黑了，在内列个黑衣的猛友网户，找此我出猛人红友的记账，等住多的一定要上一步予以旅游拍特务，加内一步我黑了你第二任务仍是外卡腾，在北本的遥居公寓给你吃脚底啊，网络网母给着对身工作，只去也对去公益的物质对身，第二网络用户上对别，在黑衣衣的给汤吃瓦德暖西红膜对人一概盖也早，米勒多的一等家走要小娃无梦游玩，红粉旅游你退给脚脚，他种种脚是人日几岁户籍的人格。谁自己的啊？加以日语磋商，凑用户顾客人工智能大数据的账，在旅游技术多种的上对应用，还有数字网络商业体，也以巨人百物日碰吧，上挖黑的得色空外国红人，上户废物子女，走真黑衣盟友退你我母，也以女错耐用日常吃，找五年家黑的故事黑衣鞋腿红色类似的档次的，第二长张色舞动色的退你机长，托起斗女户的协飞机长，也以日日外资替走类养得过大争议物语无网络户籍西子区类只有得生黑衣户语的小样类或养西类。浙江吉林呢，宇宙你以土鸡生叶动的种作秀，本次举同大叉大鸡的一个筹划模式，以为给热争对生的要资格上六奖，通就王马百物蒙色给伊差年续上，房六给上斗女户的模式，在低迷机会或为给争对多种，找出一点养得在你的南亚生的户籍上六，在一列蒙色父子或将这户籍的说样。 在城市附近卡手电台的那个，那么空家搬家被过热热那个乐桥镇区呢，又成了这样整体火车的通点。我知啊，我从城南街的台区乐桥老窝往街街上侦查，坐上公益乐队开火模式，遇上居娃几岁的中二老，一老年可以作为新年地盘带娃去走，一卖的老丈人可以约着别种货的公益车窝，大幅度的提升推动的利用率。扩展开的过程，过程当中政府与人对吧，鼓励上台路人通过几个模式，和多的个乐桥老窝公益对开卡手的地边。在于就要自己上本府就阿五认识，在错内瓦沙上多的你一途上奥的可以类似的用，对乐桥扩动公益空间第二任务，张张三个你的推你的一个争取，和把你公益无差你守护一个遇上的网络无类。叫你老女王遇到人工泥巴的中医人正这次人事改善爱动的人事多种本车上手给这等的人事改善爱动工作活跃，他自发在是一八年该决定我们搁在那个电视四楼在该地上批区与那个的居娃队比人蒙些给予差年级的区域生产的在江头。一讲中医人正这次在是人事改善爱动不如自讲连人连五年在我本国几个公布遇到我们在各当前 AJ澳国路 C 一沙子工程，在让你正式红德施工，别只讲宇宙 C 部是一人的豫商区沟通改造的破甲工程，取得一个加急章节。该项目的预计大概是1200年落美，是连通老城区仁西永安通的北站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都是呢？
1: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0: 酒，借你走来主持。
1: 走来。
2: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0: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剩些物，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4: 我是阿肉。
3: 自己为上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乎了嘞，王大闺女啊跪，咋能火比咋能累啊？妈妈大姑娘是件冷啥意思？
4: 对，
3: 辈分很高的人，
4: 还给我们接了头呗？
3: 冷，那最帅的，
4: 大西
3: 啊，一个姑娘的最帅的，是哪个？
4: 最帅的我。
3: 最帅的
4: 我，你我冷冷呢，我是最帅的几个
3: 啊，懂吧？
4: 你刚才在普通话讲那鬼的老儿子嘛？
3: 啊，接下来你撒锅预酒啊！之前呢，浙江啊，找到我你楼上去采对盖头，后面啊，找吃下一个咖啡店，忙着呢，姐教你压一把啊。这个咖啡店呢，给啊，就做兄弟是黑色啊，无一个职业的一个色的，还有呢啊，行头还该煮啊等啊，反正过来啥嘛嘛正的呢啊。但是这个咖啡店啊，最多的给得火，不是给要。哎，个家爹个该做助手啊！啊，是个个弟了呀，要连个谢你个二夫呢，谢你二夫呢，
4: 谢你二夫。
3: 但给了给你的正好认识我认识，给了呢兄弟个，也就是在你中午才对方，我给教你一把，比你那啥个正好给弟呢，又去教你一把。给了呢兄问木个这只雾霾啊，给个老女提开始给了个谢你个错你个之路。一将做生意，那你讲要做做生意嘛？个这样不，那我给你。
4: 白五。
3: 直接找开那个啊，给那个老爸啊，把兄弟摆给个养女给打死。给个直接找菜馆那个给那个给那个妈摸呢，许么个地里生意还是可以的，你给我打死啊！那我来在家里找摆，那啥个阿伯奶奶也一哭吧。啊，我你啊，结果那三个那个厂这个遥控，这个养女打着都去拜拜去。这两个你正好都是这个那个在你中午这个才对我去黑买啊，叫你姐。这两个你说八姐多种啊，有时要打多的呢，有时打过呢，有时那个八个不。给了打多，那三个给了拍一次完事吗？还给蛮有默契那个的。刚没给你这个女王那个你只中一个，那又让另外一个给过。哎，媳妇媳妇找开一个咖啡店。
4: 咖啡店。
3: 哎啊，给过哎，蛮有意思的一个媳妇啊，有过可以吗？给老女提问你试试吃吗？这个还给呢，有如果就你为那里个那找打多呢，给只中要过。有如果媳妇给是蛮有媳妇的一个呢。大米嘛都呢，那上姑爷可以做啊，你是个可以做得吃。
4: 哦，现在我是给我姑爷给当我是给很好的父的。
3: 对，
4: 父子是很好。
3: 父子给我，要不执行力强嘛。要不给那个帮手要是八个不多钟要打多，要下得比当做日个活虎。
4: 跟我在的时候，
3: 对，
4: 我在过啊是非常得当我上的。
3: 嗯，
4: 你媳是你啊，你媳妇要的那是永远等着在媳妇。
3: 带西。
4: 要的那是你可以过个媳妇早给当过外日动的，那里的。你给西湖雇一兵，管你啊你啊你啊，等你抓冷城。
3: 对，嗯，
4: 哎，
3: 打次改变二副错，你给个抽中的这个小罗啊，又只中一个能给弄过。一会儿明天找啊，再来有这个热外给讲你。
4: 嗯哼，
3: 还有呢啊，再来一个热外给讲你，还有呢找讲你，还个哎，零花钱我你咋过个？啊，又是冷菜左边边，零花钱呐、啊，又是个讲你冷零花钱，还有最主要个是个，我比你个动物啊可以得做一个几米，在个有几米，
4: 日外个
3: 个得火，
4: 对，
3: 哦，小戴啊，另外一个朋友，给他难过，结果给你一直要给个错你个梦西，结果但是作为一个五十呢，啊，可给个日外基础的火啊，基础的火色呀和紫外啊和负责杭州，那是我正好给鼻子个在一个缺口子一声。确告知侬，要不给正好不还该叫你家朋友给，要送到我一个各种这个多种个自家都给要多拉来就可以开个店，结果还可以得意招呼给个这位教授。
4: 该我看你过，我那个嘴就是行业家。
3: 是是。
4: 去年过年，给当过膝盖，把个妈当过嘴，
3: 是小妈妈的，是农夫家。是。
4: 另外个农户呢，当过给拜四妈妈的，给是给当过路痴的。
3: 哎，路痴的哎。
4: 哎，路痴的作品。
3: 嗯。
4: 哎呦喂，这你洗给他爸妈，这很麻烦的。小伙我母语不教这子，
3: 南
4: 姑阿家要，我家火上。
3: 对，给了你两个那个有个地。

0: 米啊，一直你是没米该走江的，但是左手你是呀浙江到来的嘛？给连干到那刻在不嘛给该吃东西浙江啊，又是个富可以找富给呢？那上个浙江小带呀把又五彩鼓，不给该吃东西浙江，俺要哪个媳妇要搓你啊？我这可是给你弄多天，不可以磨灭给那个伤啊！嘎，
1: 又是个给
0: 错面叫的是，
1: 还给多对你嘛？
0: 啊，是是是是。
1: 那上公哥把人给鼓灯又鼓垫子背过高的。
0: 哎，奥利萨给的呀，反正又是个啊是去杭州给弄嘞，以后呢啊是药嘛都给是噶，这给个地啊，去哪吃？去哪吃？以后呢给个几个地点嘛，给要给给你做小吃最有意思给个鼓灯呢，又是个给个还给。同学角
1: 哦，
0: 又是对面要喊你乐死啊，动物给来养啊，比你给来黑吧，还要你给该动物谁来录给来寄语呢？
1: 但是我你那个我要谁给那，比你那个大哥那边谁？
0: 啊，这些这些这些，噶看你烈酒用你啊呢，要即将不起女。啊，
1: 五
0: 七八的，哎，这个，这个，蔡女士啊，那个你给该教你也把你的真实给给你吧。啊，在这一的蔡女你啊，包括万女穷者，兄弟们呢，用你啊一张是蔡七脚把都来发的吧。该连个三个老板有过，总是愿意鱼闹戏一多就能容易啊，能干的。一个上课时那个给个弟子们都副歌，然后一那样拖着马去盖屋收一盖白收，有个马咖啡嘛，有个马白收嘛，是吧？一个黑那个真是，哎呦。很焦虑呢，个小
1: 童
0: 个几条路咋开路呢？
1: 可给可有个买呢？我有个给上东西可以来干耶。
0: 但这个可西湖雨里一个，这个帮上给多开那次一样，但大过头又远了又远了。
1: 那这个这次没来过，有这个游客多，哎，来屋了。
0: 对，后来啥呢？是给那个八字上，非你上一招太假的个
1: 日
0: 个，
1: 人
0: 是的个，哎，对，人是写你而不错你，那个写谁你有数的个，全都就住了去，那三个要杭州一看那个木门一类啊。
1: 我感觉我给你一上 kiss 打过，那给一张写上 kiss 打过，那么盒子上，那个人是给买去咖啡馆，
0: 对，
1: 你没想到这个次次让那个谁，
0: 如
1: 果你早给早，你屋啊喝咖啡啊喝，那我你喝咖啡，我会找你个。
0: 对，本身给你那个任务给。那个还个动物的，在外个那个个地色的，大哥那我说搞哈，你养的你是还个成穷一类物的。
1: 有这个病呢，你把买张个四个穴位，各搞作为一个
0: 据点。对，我要你给你阿外拍一类日本。
1: 嗯哼。
0: 啊，湖区哈，大哥那下得，哎对。
1: 我的么子的，该是必不可少。
0: 哎，日本、泰国、小杨啊，复写给一个看呢。反正南岗的国，这种一个富，给一个把呢，又是脑袋都给个还给人家错别字对吧？
1: 哎。
0: 结果啊，给榜上的又是个。咋个有人我想买试一试吃，太你义务，
1: 太你义务，特别难讲。
0: 对的，对，你要不难过呢？结果多年从五在几十那个，一江子还给几家头，一江子五嘞还给中单位将打了吧？要多年从下地打工呢，要嘞在几十又找去
1: 要
0: 嘞
1: 打工，
0: 得
1: 也
0: 得，
1: 也
0: 得，
1: 也得，
0: 多年
1: 是背过扛大的。
0: 对，那上结果，结果你得给那个成军啊，福建江子苦帮多军，结果要长长一个细腻一个在意，商业个实践。
1: 那上我帮忙公哥，给当我下地总该做生意，给那给那拿。
0: 对，
1: 那生意当我你还给这里对的，这当我可空的空隙之内，
0: 是
1: 你那还叫试试？
0: 刚才给他过吧，那结果要不总可以比你一个积累嘛，要是杭州。那就给你六幺八高外吧，结果你这虚给个六幺高外吧，如果你是找 K 个 D， 你要晓得给你什么脏洗过 K 个 D 次，那上过结果。
1: 该药吃还是别个摆物？
0: 哎，是。
1: 如果你这脏过物嘞，我可以这次给修，你摆你那还给那试试行哈？
0: 要是可能给俩在给嘞物嘞股东，马上要做协议，要可能要再要弄一个还给。咋过呢？又是谈资的，慢慢
1: 熊特么？
0: 哎，熊特，对，慢慢
1: 弄。那我给你用过嘛？你屋里如果赔，如果你叫妈妈的摆出去，你吩咐着摆，但谁会在让你？
0: 唯一是一个要连干干洗你的，
1: 不
0: 是？
1: 总不着去点钥匙。
0: 人呐，反正我改日狗是嘛，要意思给改日狗。大哥，那要想吃给我，可以找连干吃一次，吃才对黑嘛。
1: 我娘得给改一改。
0: 对，哎，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大哥了，过得高
2: 兴。禹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奥运古城。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3: 禹州，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西。
2: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3: 美丽禹州，是与世界举步禹州的沈阳。
0: 何が書いてない、ジムさんにしば。
1: 宇宙ジム、ザンハトン、スススススススス。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珍，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珍，去年给了吃瓜社会都是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珍，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刻土葬池，歌舞让兮。
2: 雷斯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举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和考试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人的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和对火，
8: 用古妖改女子国，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都不本黑死。

0: 脱，
1: 女子舞剑猛蹦跺，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剑王猛折，
1: 人有九死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女的私处妻子举许盟友
3: 给你过你过上日子过上他一枚的对
4: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2: 各有不同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5: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6: 快活快活欲就鞋子啊他辣活
5: 嘿你空果果吃
6: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欲妥此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6: 把那些本才要吸欲的托欲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欲妥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7: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8: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雷
9: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0: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去年秋收在东北吉林省白城市镇内县三分长田的苏恩农场1300多公顷的苏打型盐碱地改良示范区全面丰收昔日火粒无收的不毛之地通过无锡一个跨学科科研团队持续7年的科技驱盐化碱变身成为稻谷飘香棒穗金黄大豆摇铃的生态粮仓。下面请同无锡台一起关注宜兴科研团队在镇内县盐碱地上建成生态粮仓的故事。
1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1: 听众朋友记者去采访那时苏恩农场47岁的种植户于树宝告诉记者知以前他们这里的耕地是一年两次风从春刮到夏从夏刮到冬碱面子满天飞种什么都不长从来都没想过白花花的盐碱地亦都能够丰产。而去年他家只是水稻就收了2500公斤。
13: 无锡来的科研团队帮我们治理了盐碱地。
11: 他说无锡来的科研团队帮我们治理了盐碱地等我们去年获得了大丰收。看着满地绿油油的稻子心里边真是开心。我哋几代人都生活喺呢度，第一次见到盐碱地里边庄稼长得咁好。镇内县所在嘅松嫩平原有约300万公顷嘅苏打型盐碱旱地，系世界公认最难治理嘅盐碱地类型。呢度嘅土地高酸碱值、高钠离子、高碳酸盐，同时又低渗透性、低养分、低钙。非常不利于植物存活所谓夏天水汪汪 冬天

0: 茫茫，旱咗收马扎，涝咗收虾毛，呢个就系当地农户嘅真实记忆。伊树堡感恩嘅无锡嚟嘅科研团队，主要成员都嚟自2000多公里外嘅江苏国信协联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呢间公司位于无锡西部嘅宜兴经济开发区内。2016年起，佢联合江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等科研院校组建跨学科团队，将工业生产柠檬酸的生物发酵工程技术推广应用到农业领域，到中国盐碱地主要分布区协同攻关对症下药，先后研发出有机水溶肥、盐碱地土壤调理剂等适用于盐碱地改良的系列产品，并结合高标准土地平整与灌溉排水工程、深番益盐等技术，逐渐形成一套盐碱旱地和水田综合治理模式。公司新型生物肥料事业部总经理蒋栋打比喻说，镇内县的苏打盐碱土就好似细细的面粉，没有罅隙，水分难以下渗。传统的水洗方法用水量大，效果甚微。科研团队先用富含有机酸的生物改良剂中和土壤碱度，释放出土壤中的盐基离子，将盐分从土壤中彻底移走，再用有机水溶肥给作物施肥，重建土壤微生物群落，实现源头上的改良。
1: 盐碱地综合治理改良技术是一套集工程改土，
0: 他说，盐碱地综合治理改良技术模式是一套集工程、改土、培肥、调生态为一体的苏打型盐碱地高效改良利用及产能提升模式，具有较低的成本优势、改良剂绿色环保的优势及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没几耐之前，吉林省白城市农科院对镇内县的盐碱地改良示范区进行实收测产，结果表明宜兴科研团队研发生产的生物改良剂和有机水溶肥富含小分子胎等多种营养物质，在中和土壤酸碱度的同时，能快速补充和培育土壤中的有益菌，提高土壤肥力。目前这两项研发成果亦已成功申报国际发明专利。镇内县的盐碱耕地面积有10万多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54%以上。宜兴科研团队改良的大部分盐碱地的 pH 值大于9，有些的 pH 值甚至达到 10.5。靠什么来等这些盐碱地变废为宝呢？国信协联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孙福新自信地说，他们的科研团队打的是一套科技创新的组合拳，7年间采集了镇内县数万个土壤样品，建成盐碱地数据库，精准控制发酵过程中的菌种、工艺，最终掌握根据不同土壤条件科学施药的标准。
2: 我们会对各地块土壤进行采样检测。
0: 他说，我们会对各地块土壤进行采样检测，针对不同盐碱程度的土壤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改良方式及改良剂用量，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开展盐碱地改良相关试验研究，为盐碱地科学改良提供理论支撑，带动农民开展盐碱地改良利用种植。现在宜兴科研团队开展的盐碱旱地水田综合治理改良技术研发，在镇内县已取得大田试验阶段性成功。吉林协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闯是2022年带队到镇内县搞大田试验的，由于长时间在盐碱地改良一线，他这个在太湖边成长的宜兴人乍看已经是一副东北老农民的样 讲起在镇内县田间地头的探索，李闯直接了当地说，镇内县境内虽然水网丰富，湖泊众多，但由于长期缺乏系统性引水和排水工程，水资源难以满足盐碱地治理的需求。去年夏天，他负责的盐碱地改良示范区发生洪涝，他和他的团队连续苦战了一个月，最终以牺牲 10% 的作物才保住了区域 9% 的产量。
3: 首先遇到的挑战就是东北寒冷的冬季。
0: 他说，首先遇到的挑战就是东北寒冷的冬季。我们在零下20多度的室外进行土地平整、沟渠治理等工程改造。春季我们又遇到了反浆问题，土壤变得泥泞不堪，整地播种机械都无法正常作业。之后我们自制加装防线装置，有效解决了作业机械的问题。在镇内县，李闯他们搭窝棚、抡铁锹、赤脚落田做试验，夜以继日探究化简为繁的特效药。目前宜兴科研团队已经在镇内县改良盐碱地近1600公顷，其中1000公顷实现作物正常种植，2024年扩大至4000公顷，其中水稻种植面积1333公顷。吉林协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立军自豪咁讲：，北纬45度附近区域是全球主要作物的最佳生长区，亦是世界公认的水稻、粟米、黄金种植带。镇内县地理坐标在北纬45度28分至46度18分，正处在黄金种植带上。宜兴科研团队的盐碱旱地和水田综合治理模式，逐渐使镇内县的苏打盐碱地变身成为具有人工湿地属性的良田。其中水稻每公顷产量亦由40年前的4500公斤增加到2023年的9700公斤。现在他们正在为自己种植的稻米申请绿色食品认证标志。
4: 2021年我们呢种植了油菜、绿肥，进行了土壤培肥。
0: 他说，2021年我们种植了油菜、绿肥进行土壤培肥，2022年进行了旱田的综合改良治理，种植甜菜，甜菜的亩产接近2吨，水稻的亩产达到了400公斤以上，改良效果显著，当年就达到种植收益覆盖种植成本。2023年，我哋总共改良种植粟米、大豆、水稻、甜菜等作物，系真正嘅零污染绿色食品。所有嘅汗水同付出喺丰收嘅嗰一刻，变成咗荣耀。盐碱地变成咗最宝盘，最受益嘅当然系农民。喺镇内县治理盐碱地嘅实践中，宜兴科研团队因地制宜，将工业微生物和农业生物技术进行学科交叉，以淀粉质为原料，应用合成生物技术，探索出了很多脑洞大开的综合治理新方法。江苏国信协联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韩钦透露说，各类盐碱地重金属含量低，没被化肥农药污染过，大多数是待开垦的净土。如今他们已经在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超过66万公顷的各类盐碱地上实施改良，以科技创新力量支撑破解丰收密码。
5: 我们计划投资30亿元。
0: 他说，我们计划投资30亿元人民币，在镇内县分两期建设年产40万吨的柠檬酸项目，同时开展综合治理盐碱地，打造柠檬酸生产制造加盐碱地改良加土地承包农业种植的1、2、3产融合发展模式，打通工业反哺农业、 农业助力工业的绿色发展循环。中国约有一亿公顷盐碱地，其中三分之一具有开发利用潜力，唤醒沉睡的土地向盐碱地要效益，是无数种粮人的梦想，更是保障中国粮仓、捧稳中国饭碗的战略需求。从太湖之滨出发的宜兴科研团队正在盐碱地上铺展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新风景。听众朋友，以上你听到的是由无锡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宜兴科研团队在东北盐碱地上建成生态粮仓。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请听安徽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冈田守护者胡思斌
6: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亦是极度濒危物种，被称为微笑天使的长江冈田的栖息地。长江安徽池州段是长江干流冈田种群数量最多的水域，从投身保护冈田到成立中国第一支长江环保民间公益组织，花甲之年的胡思斌成为大家口中的护田使者。对冈田生存环境敏锐的观察力令他成长为一名资深的冈田专家。胡思斌将自己的命运和长江冈田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节目下半时段，安徽台就为你讲述胡思斌的故事。
7: 这个地方江头比较多，就这一块。
0: 秋冬时节正值长江枯水期，亦是观测冈田的最佳时间段。2023年的这段时间，胡思斌照例和队友驾驶巡护船，在长江牛头山段一处叫做里洋河的水域进行日常巡护。这个是胡思斌保护冈田的第20个年头。每次到了里洋河，胡思斌都能够遇到两头圆滚滚的冈田老友。
7: 我们长江的这个环境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0: 他说，我们长江环境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水生生物在近几年不断地增长，特别是水的环境明显地和之前的环境不一样了。那这些冈田我可以这样说，能够保得住，能够保得住。
7: 像东流这个地方呢，
0: 他说好似东流呢个地方非常适合冈田栖息，冈田非常多。据我哋观察嘅话，东流水域唔少于大概40头左右，应该唔少于呢个数字。喺长江里洋河水域上游嘅70公里处系长江东流水域，呢度冈田嘅数量亦喺度逐步递增。17头、23头、36头、41头，这些可喜的数据都记录在胡思斌的巡护日志上。而在20年前，这里的江面上却是另一番光景。
7: 那这个江面就有好多小船采沙。
0: 他说江面上很多小船采沙，还有一些捕捞的，两条线放在水里边，鱼就全部上来了。还有那些采沙的船上那些油污水，采沙过后那些水直接排到长江。哎呀，不得了，我想长江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于是2004年，胡思斌开始从事船舶污染物接收工作，迈出了他保护冈田的第一步。
7: 为什么要保护江呢？因为长江里它是两种哺乳动物。
0: 他说为什么要保护冈田？因为长江它有两种哺乳动物，一个是白鳍豚，一个是冈田。白鳍豚已经灭绝了，那我们的冈田呢，不能够等它灭绝，我们怎样都要去拯救它。2015年，胡思斌牵头成立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 这个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长江生态环境

0: 保护的公益性社会组织。2017年，胡思斌又组织安徽池州、安庆两地的退步渔民，成立了40多名成员的护团队伍。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会员黄明辉讲：
1: 湖南的他这个人呢，做事啊是很认真，不是比较负责，就是很认真。
0: 他说胡会长这个人做事很认真，不是比较负责，而是很认真的，对这件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人家还恐吓他、要挟他，这种情况很多，他都是将这些事摆在耳朵背后，这个我们感到也都很欣慰。靠着一艘快艇和几部手机，老胡和队友不分昼夜地在江面上巡逻，收滚钩、清垃圾、忙宣讲、助执法，出行一趟短则3小时，长则8多小时。胡思斌计算一下，从2015年协会成立至今，队员们共救助了10多头受伤的江豚，其中大多数都存活了下来。
2: 江豚一胎只生一个宝宝，
0: 他说江豚一胎只生一个宝宝，他怀孕的时间10到11个月，比我们人类妈妈的怀孕时间还要长。长江江豚需要我们全社会来关注他、保护他。2018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立法团队一行五人在长江安徽段调研的时候，特意拜访了胡思斌，并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会谈。胡思斌提出要从船舶污染防控、水环境治理以及长江禁捕等方面综合施策，保护以长江江豚为代表的水生生物生存环境。他的观点被纳入会谈纪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立法参考。
2: 反正就是说呢，一些专家都还比较认可。
0: 他说一些专家都比较认可，因为我亦实事求是，长江确实好像我当时讲的，如果你想了解长江，你直接问我就得了。但护团之路始终曲折坎坷。2019年冬天，一只受伤的江豚在岸边被发现。从接到电话计起，20公里的水路，巡护艇只用了半小时就飞驰而至，但还是迟了。胡思斌将死去的江豚里里外外检查了一次，他周身灰黑色的表皮完好，唯有左侧肚皮下露出一片花白的外伤，一道勾状的划痕深入肉内。胡思斌认出这个是一头青年的江豚，抱着死去的江豚，胡思斌保护江豚的决心更加坚定。这个是一段来自长江乡遇段的江豚觅食声纳信号。2023年7月26日，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局的支持下，阿拉善斯长江项目中心发起助力协巡员守护江豚项目，在长江安徽段开展江豚总群数量同步监测行动。胡思斌和三名队友一起充分发挥熟悉水情及专业巡护等优势，顺利完成这次江豚总群监测行动。监测的结果亦令他深受鼓舞。
3: 航行99公里，观测到21头次江豚，圆满结束。
0: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胡思斌的电话铃声依然是响个不停，但和前几年不同的是，投诉举报的信息越来越少，各种好消息接踵而至。
2: 我感觉这个是我们这身边的所有的人一见到我就说了，
0: 他说我感觉我身边所有的人一见到我就说，胡会长，我见到长江江豚多了了，我们行在江边玩的都看到鱼了，大家都很开心。近两年的话，就是这个学校也好，社会也好，企业也好，包括一些社区都好，大家都知道了要将我们长江的唯一的

0: 一种哺乳动物纲团，将它保护起身。在保护纲团的道路上，胡思斌亦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钱正义博士就是其中之一。
1: 就是说，从2017年的时候，我们和安徽省省家环保协会合作。
0: 他说，从2017年起，我们和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合作探索，就是说将捕鱼人转型成为护鱼护团员，就是协助巡护员这个项目，既帮助渔民找到新的生活门路，又实现了民间的管护力量增加。如今长江池洲安庆段的纲团总群数量，从2015年协会成立时的130多头增加到目前的200多头，占长江干线纲团总群数量的1/3。胡思斌将他最新拍摄的关于纲团的视频照片展示给记者看，告诉他们知哪片水域增加了团宝宝，哪个洲头又注入了纲团一家。他面上的笑容和那个长江天使纲团面上的微笑相互映照。
2: 水质的环境变好，江豚的数量就逐渐增加。
0: 他说，水质环境变好了，江豚的数量逐步增加，江豚的栖息地环境安静，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三口之家觅食和呼吸，我感到满意，我们的努力也很值得。2023年10月，胡思斌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和江西九江、彭泽、湖口等地的老伙计一起加强联动，充分应用无人机、夜视仪等先进装备，留住微笑天使，守望美丽中国。
3: 我想更多的一些企业和社会组织能参与保护江豚。
0: 他说，我想更多的一些企业和社会组织能够参与保护江豚，在今后我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能够看到长江江豚的微笑。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安徽池州市传媒中心联合采制的录音报道，江豚守护者胡思斌。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亦到此而结束了，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无论是悠扬的钢琴旋律，定是温柔的弦乐声，浪漫派音乐题材夜曲以悠扬的旋律和柔美的音色，描绘了夜晚的神秘与宁静，给人带来一种沉思和放松的感觉。本期音乐人生，晓婷推荐一组丰富多样、静谧美好的夜曲作品，向大家展示音乐与生活的紧密关联，感受生活的美好和内心的安宁。

动人的旋律总会超脱最初的表达载体，给到听众惊喜。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法国作曲家福雷的作品《梦后》，已经成为很多音乐家演奏的保留曲目。作品描绘了对热恋中的爱人在各自的梦中飞向远光，直至梦醒时分再被残酷地拉回到现实。这种甘美和残酷同时出现在缠绵悱恻又富于变化的小提琴音色中。

夜与梦是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永恒的主题。这些主题在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的手里边化为一曲曲千古名篇。其中现在听到的这首第三首安慰曲尤为独特。在钢琴中，延音踏板的发明曾受到李斯特的影响。这首安慰曲就被他用来试验新的钢琴是否可以在踏板的帮助下被演奏得更为流畅和静默。

巴克的键盘作品《哥德堡变奏曲》，这首流传最广的作品不断出现在各种录音介质中，其咏叹调主题在影视剧和广告片里面反复出现，与巴克的另一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一起成为播放量最高的古典音乐。现在听到的这一版是中国钢琴演奏者盛源在一台仿制巴克同时期的羽管键琴上演奏的版本，他用音山让各个乐句发出不同音色，营造一种充满诗意的氛围。

同样充满诗意的还有这首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创作的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春天。春天这个名字是后人在贝多芬离世后根据作品风格而取的，可见他有几咁深人心脾。这首奏鸣曲中

慢乐章，在小提琴与钢琴的对话中，在演奏者心情却克制的演绎里面，表达出两位恋人惺惺相惜的诉说与

德国作曲家舒曼的梦亦非常经典，这个是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亦是每一位学过钢琴的人都弹过或者准备弹奏的曲子，是每个人童年关于钢琴的回忆。中国钢琴演奏者盛源的这一版本多了洒脱与写意，赤子之心展露无遗。

在经典的夜曲声中，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又要告一段落了。祝各位每一晚都有个好梦。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巾帼英雄是一首梨花枪天下无敌手的杨妙珍。安贤妹四娘子搞汉善骑射，流传收绘卒奉而统之，称曰姑姑。纵上万余掠食至磨其山，全以其众父杨氏通烟，遂嫁之。甲辰贼军全招人周海请降，报全以杀，余党以溃去。未几，民安用叹恨饮泣，初以推一人为首，以警其役，莫肯相下，欲还淮安奉杨氏主之。出自《宋史·李全传》。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金军南侵的时候，在南宋久安江南的情况下，山东一带出现了一支起义军，为首之人就是一个女子。一杆梨花枪，中原无敌手，就连后来的抗倭英雄戚继光对她都非常之钦佩赞赏。这位奇女子就是杨妙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巾帼英雄。杨妙珍出生在山东，当时宋室南迁，山东亦落入了金人的手中。金朝末年崛起的蒙古政权曾经多次南下攻金，金兵节节失利。金朝统治者为了支撑腐败的政权，逐渐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 於是北方各地出現了不少起義軍。這些起義軍紛紛扯起了恢復宋室的旗號，經常以遊擊戰的方式偷襲金人的部隊，掠奪金人的糧草。楊妙珍的大佬楊安儀亦是起義大軍中的一份子，他們算是全家起義，就連個妹楊妙珍都跟著大佬走上了起義之路。由於兄妹兩個率領的起義軍都穿著紅立奧作為軍服，所以又叫做紅奧軍。他們的武器裝備雖然不如金兵，但貴在心協力齊，奮不顧死，經常突發襲擊，屢敗敵人。有一次兄妹兩個襲擊金軍大寨，

金军左副元帅钟翰几乎被生擒，所以金军十分之痛恨洪澳军，杨安仪自然就成了金人的眼中钉了。金人发布悬赏，获杨安仪者官职授三品，赏钱100,000贯。如此一来，杨安仪就成为了牟利之人争相追杀的目标。有一次在金军的猛烈打击下，杨安仪打了败仗，准备坐船从海上逃跑。不幸的是，杨安仪在登船的时候被船夫和下属袭击，最后堕水而死。杨安仪死了，洪澳军群龙无首，谁来率领残部重整旗鼓，直接关系到全军的生死存亡。这个时候，杨安仪的侄杨友站了出来，他自称九大王，意欲统领洪澳军，但是洪澳军的将士却更支持杨妙珍，并尊称他为姑姑。杨妙珍虽然是一介女流，但她以狡悍善骑射而著称，年方20，臂力惊人，能够马上运双刀，战场上更是所向披靡。但最值得称道的是她首创的梨花枪法。戚继光曾经在《纪效新书》当中评价，枪法之传始于杨氏，为诸日梨花，天下成常之，变幻莫测，神化无穷，后世鲜有得其傲者。后来戚继光训练戚家军的时候，传授的就是杨妙珍的梨花枪。在众人的一致拥护下，杨妙珍终于扛起了兄长的大旗，继续统领洪澳军进行斗争。不过洪澳军毕竟不是正规军，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战斗力不够强，在金人的连续进攻下节节溃败。杨妙珍接手仅仅3个月的时间，洪澳军就死伤90,000人，投降30,000人之多。杨妙珍面对如此失败，不得不先隐藏起来，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公元1213年，金军溃败，蒙古兵至山东，面对实力更胜一筹的蒙古军，山东各地起义军根本就没办法抵挡。其中有一路以李全为首的起义军，在被蒙古军击败之后，逃入了深山老林之中。当时杨妙珍带领着起义军在磨旗山一带休养生息，李全听到杨妙珍的威名之后，就率领残部前来投奔了。既然是兵合一处，那自然就要选出一位领导人。两个人都擅长使枪，就以枪为师。杨妙珍飞马直枪，深入一尺，并对李全说，你如果可以掹出我这支枪，就算你赢。李全亦是名震一时的用枪高手，他所用的铁枪重40-50斤，江湖人称李铁枪。他见杨妙珍这么轻视自己，不由得大怒，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他这次真是蚀了，因为他拼尽全力都没办法掹出李妙珍的枪，最后只好屈服认输。不过杨妙珍亦给足了李全面子，他不单止以礼相待，还以身相许嫁给了李全。从此夫妇二人共同统领起义军与蒙古兵作战。杨妙珍看准了金军颓败之际，趁势壮大起义队伍。李全呢则率领精锐进入金人的统治区开疆拓土。但不幸他遭遇到蒙古军被围困在青州，一时间与杨妙珍失去了联系。当时身在淮安的杨妙珍可以说正在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丈夫被困，生死未卜，北有强敌，南无大援，当真是进退维谷。公元1217年，宋宁宗下诏伐金，并招安各路义军，准备利用农民起义军来打击金人。于是李全接受了南宋朝廷的招安，成了宋朝的军队。但是宋朝一直都是重文轻武的，朝廷担心起义军力量过大，不听朝廷的指挥，于是就处处限制起义军。洪澳军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支义军，更是南宋朝廷首先要打击的目标，所以南宋朝廷派刘卓

0: 为淮东祭祀祀来祭行，并分发红澳军。当时在山东一带的义军，除了杨妙珍部之外，还有夏全领导的一支义军。刘卓知道夏全是一个功名利禄之心颇重的人，就想借夏全之手除了杨妙珍。夏全在刘卓的威逼利诱下，率军直奔杨妙珍的根据地淮安。杨妙珍得知之后，即刻派人对夏全说：将军，唔通冇听讲过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成语咩？如果我哋被消灭，咁你觉得你自己可以独存咩？夏全觉得杨妙珍言之有理，于是就收起咗趁火打劫之心，反而决定同杨妙珍合作。就咁样，夏全反而成咗杨妙珍手中嘅枪。最后，杨妙珍成功咁赶走咗刘卓，逼走咗夏全，化解咗危机。杨妙珍虽然暂时渡过了危机，但她的丈夫李全却被困青州足足一年有余。在粮草逆尽、牛马逆尽的情况下，李全被迫投降。此举又一次将杨妙珍推向了极为危险的境地。南宋朝廷见李全投降了，就断绝了江北各路起义军的粮草供应，这个引起了江北各路起义军的不满。他们共议要杀了杨妙珍献给南宋朝廷，以求后续的粮草供应。后来各路义军率兵攻入了杨妙珍的府宅，杀了他的妻子及府兵数百人。杨妙珍只好趁乱逃脱，回到了李全身边，而留在淮安的余部几乎全军覆没。面对起义军的报复，李全决定与南宋决裂，但李全因为军队吸养不济，最终失败。李全死了之后，宋军一路追剿其残部，杨妙珍亦曾经试图抵抗，但深知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丈夫战死沙场，个仔都被杀了，接连遭受打击的杨妙珍已经厌倦了打打杀杀。她看见了太多的家破人亡，现在只想回到自己的老家，安安稳稳地过埋下半世。但他还是担心自己的下属，为了等兄弟有一个好的归宿，他叫下属归降南宋朝廷，毕竟那里才是当时华夏正统的根。第二日，杨妙珍在众将士的目送之下渡河而去，从此不知所踪。在中国历史上，凭借一身武艺纵横天下的女子实在是寥寥无几。穆桂英和樊梨花不过是小说家言而已，而梁鸿玉亦不以武艺而闻名。正因如此，杨妙珍才成了历史中的传奇。两宋虽多文戏，但亦不乏英姿勃发的巾帼英雄。前有梁鸿玉、擂鼓战金军，后有杨妙珍、梨花扫落叶。杨妙珍一生无弱女之态，行丈夫所为。她武功卓绝，一杆梨花枪在手，20年未遇敌手。她聪慧果决，面对一次次险境全身而退，留给后世一段传奇。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澜沧江。澜沧江是湄公河上游，在中国境内河段的名称，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之一，也是世界第六长河、亚洲第三长河、东南亚第一长河。澜沧江河源泽曲，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泽多县吉富山，源头海拔5200米，主干流总长度2139公里。澜沧江流经青海、西藏和云南三省，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孟立县出境，成为老挝与缅甸的界河之后，此称湄公河。湄公河流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在越南的胡志明市流入中国南海。 澜沧江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在越南南部的胡志明市南面进入太平洋的南海，总流域面积81万平方公里，是亚洲流经国家最多的河，被称为东方多瑙河。澜沧江在中国境内长2179公里，其中在云南省境内1247公里，流域面积16.5万平方公里，占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面积的22.5%。澜沧江支流众多，较大的支流有比江、阳鼻江、威远江、宝远江等。澜沧江上中游河道穿行在横断山脉之间，河流深切，形成两岸高山对峙，波陡险峻 V 型峡谷。下游沿河多河谷平坝，著名的景洪坝、橄榄坝各长8公里，已经初步已定在干流上兴建24级梯级的电站。河道中险滩急流较多，径流资源丰富，多年的平均径流量达到740亿立方米，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3656万千瓦，可能开发量大约是2348万千瓦。由于河道中险滩急流比较多，只有威远江口至橄榄坝段可行木船与机动船。1990年，中国老挝两国进行了洪水期考察，试航万丈取得成功。1993年，新组建的思茅航运公司开始为老挝、缅甸、泰国运送产品3000多吨。同年，中老缅泰四国经过协商，对该河段提出共同治理方案。澜沧江上游山区有大量的冰川与永久积雪，中游穿行于高山深谷，水流湍急，流域面积狭小，水量主要是来自下游地区，全年变化不大，夏季径流量占全年的1/2左右。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总面积81万平方公里。1994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前期研究协调组。2000年4月，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四国正式签署了澜沧江湄公河双船通航协议。2001年，四国正式通航，在整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生活着大约6500万各族人民，这个数字预计在今后的15年内将会达到1亿。由于流经区域具有独特的气候特点与地理条件，澜沧江湄公河水系孕育了世界上最丰富的淡水鱼类生态系统，仅次于亚马逊河流域。2000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确定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淡水鱼类生态区域之一。澜沧江湄公河的鱼类资源对整个流域内生活的6500万人的生计至关重要，是他们获取蛋白质和营养的主要来源。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淡水鱼类年捕获量高达180万吨，价值14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淡水渔业。下面我们来介绍澜沧江的水系组成。澜沧江水系主要由干流与众多的支流组成，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支流有138条，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支流有41条。较大的支流一般分布在上游和下游，一般支流较短，多为20到50公里，天然落差特别大，在2000到3000米之间。主要的支流有紫曲、昂曲、盖曲、麦曲、金河、仰鼻江、西尔河、罗闸河、小黑江、威远江、南班河、南拉河等等。澜沧江支流的特点是落差大，水资源丰富，上中游降水量少，有雪水补给，水量稳定，而下游地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降水量大，水量充沛，但是缺乏调节水库，以引水式开发为主。昂曲是澜

0: 葱江的最大支流发源于青海省习多县吉多乡唐古拉山北麓的雅尔宫冰川，海拔5664米，南流入西藏巴青远景称松曲，由东流入青海省称解曲，转东南流圣郎谦县吉曲乡八公里之后进入西藏称昂曲，改向偏南在昌都汇入澜沧江。昂曲长约500公里，流域面积16774平方公里，天然落差1898米，平均比降3.8%，多年的平均流量是186立方米每秒。仰鼻江是澜沧江在云南境内最大的支流，是澜沧江的第二大支流，全长334公里，落差1402米，平均比降4.2%，流域面积11970平方公里，河口多年的平均流量是155立方米每秒。紫曲是澜沧江上游匝曲的支流，流经青海和西藏，河长286.7公里，流域面积12645平方公里，落差1540米，平均比降5.37%，多年的平均流量是137立方米每秒。威源江是云南境内比较大的支流，全长290公里，流域面积8800平方公里，落差1700米，平均比降5.86%，河口多年的平均流量是193立方米每秒。南班河又称宝远江，亦是位于云南境内，长282公里，流域面积7750平方公里，落差1245米，河口多年的平均流量是185立方米每秒。西尔河是支流当中水能资源利用条件最优越的河流，上游有以海作为较大的调节水库，河长22公里，下游有600多米的落差，河口流量大约是30立方米每秒。西双版纳的人经常讲，到云南不到西双版纳不算到过云南，到西双版纳不坐船游览澜沧江就不算到过西双版纳。坐船游澜沧江不上岸去观赏橄榄坝的风光，就感受不到傣家村寨的美景。这个因为景洪到橄榄坝一段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是西双版纳最完美的缩影。澜沧江在西双版纳的流程是158公里，古时候傣族称澜澜江，意思是百万大象繁衍的河流。游览澜沧江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上段游览线从景洪出发，逆水而上至虎跳石，到了虎跳石江面已经渐渐收缩，聚集的地方只有20米左右，两岸是参差不齐的大岩石，江水汹涌澎湃，两岸景物变化多端，奇峰嶙峋，绿水青山，相互辉映，秀明鸟鸣，醉荡芳心。丰富多彩的植物景观，珍贵稀有的动物生态，组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体现了大自然的风姿。橄榄坝素有孔雀羽翎的雅称，还有绿孔雀尾巴的讲法。人们都说西双版纳就好比是一只绿孔雀，橄榄坝就是绿孔雀的尾巴，所以说不到橄榄坝，白把板立下，这个确实是恰如其分的。橄榄坝的地势低，气候湿热，具有浓郁的热带南国风光，在那里一年到头青翠嫩绿，房前屋后生长着如伞的高榕，椰林深处隐藏着庭院式的傣家竹楼，一家一幢，一幢一个单元，四方形，四周围住竹篱笆，篱笆边种住仙人掌和小花果，拐角处或凤尾竹迎风摇翠，或菠萝蜜悬挂枝头，或香蕉树果实累累。期间着住鲜艳筒裙的傣家妇女肩挑竹箩，从各家各户走出来，汇集起一齐，鱼贯而行，在绿色的果林树下，健美的身姿，轻盈的步履，就好像一群翩翩起舞的金孔雀。绿树成荫， 花果飘香，逐流而静，俾人以农家乐嘅美感。澜沧江流域生活住非常多嘅少数民族。澜沧江流出迪庆州之后，流经庐江州澜平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从澜平县进入大理州云龙县，而宝山市临沧市一带就是佢嘅中游。喺呢度，澜沧江好似系一条分界线。东岸居住有沿江南下嘅低疆族嘅后裔彝族、白族、纳西族、普米族等。而西岸则是从西部迁移而来的白布族群的后裔德昂族、雅族、布朗族。在这里还有从东部逐渐迁移过来的白越族群的后裔藏族和傣族，以及从长江的中下游逐渐迁移而来的苗族与瑶族。澜沧江流入普洱市，进入下游地带。下游地带包括云南普洱市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居住有哈尼族、拉祜族、雅族、傣族等18个少数民族，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里边，除了傣族，仲有哈尼族、彝族、布朗族、基诺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澜沧江出境之后，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进入太平洋，一路哺育了20多个民族，他们同饮一江水，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好啦，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澜沧江就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多谢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Honey， 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0: 柔情蜜意尽话我知。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庄夫人细细声话俾项少龙听，话嗰个嚟迎接佢哋嘅肥佬啊，就系春申君王显。项少龙听到个心打咗个突兀，因为自己杀死嘅赵牧，其实真正嘅身份呢，就系呢个春申君王显嘅第四仔。嗰个赵牧生得高大英俊，他估唔到原来王显呢，佢系个咁嘅人物。本嚟战国嘅四公子之中，好似平原君就早死，孟尝君呢根本就未见过，项少龙只系见过信陵君，但系睇外形，恐怕四公子里边呢个王歇系最差，而佢嘅声誉亦都最低。不过佢能够成为楚国众臣，净系睇外形系唔够嘅，呢、这个人啊亦都一定唔简单。另一边嘅纪嫣然亦都细细声话：，俾我上次见到佢嘅时候。他又肥了一点了。项少龙这样心中一寒，他记得纪嫣然曾经来过这里，如果他被春申君一眼认出自己是他的杀子仇人，一切人马上完蛋。好彩游翠枝、游盈枝已经跟他们化过妆，使他们年纪比原来看下去大了成十岁有多，又换了楚国的衣服和发型。如果不是有心认真地认，绝对认不出他们原来的样子。楚国的女子衣服呢，比其他六国也都特别宽大和华丽的。好像现在呢，纪嫣然他们穿的楚国衣服就分别用绛红、金莹、素绿、青蓝为主色，再加上龙凤雀等等的刺绣图案，还有些树叶花卉的几何图案，构图非常奇特生动，也可以看得出楚国人的文化是非常充满神话色彩，同埋好有想象力嘅。男人的衫比较朴素，但系衣服呢亦都长到只系露出双脚，衣袖比较宽广，袖口嗰度略为收束。最令人注目的是佢哋嘅束嘅腰带非常阔大，以唔同对比的颜色互相间杂，睇落去呢亦都相当耀眼。呢、这个时候，项少龙和十八铁卫亦都换过晒楚国的武士服啦，个样睇落去呢，亦都相当有趣。呢阵时，春申君嚟到岸边打手势，请佢哋上岸。庄夫人呢就喺嗰两个比较粗壮嘅女仆人嘅扶持之下，慢慢咁行上岸去。唔知系咪项少龙多心，佢感到春申君一望到庄夫人，当堂双眼发光，狠狠咁盯住庄夫人条腰，眼里边闪住啲淫邪嘅光芒，似乎随时啊就想将呢个庄夫人收为私房噶啦。庄夫人同王歇啱啱行嘅礼，突然间庄夫人失声痛哭话：
3: 君上，你为妾身嘅犬子作主啊！
2: 佢咁一喊，王歇就当堂放咗手脚。哎呀，万王妃千祈唔好悲伤，嚟嚟嚟，一齐翻咗我哋府邸，再从长计议。然后拧转头望望项少龙，双眼眯埋一啲，眼睛里边闪过一阵摄人嘅光芒。项少龙佢哋嘅身份呢，早就已经有人禀告过王歇。王歇就话：
4: 久仰万先生勇悍之名，果然一表人才，本君好欢喜啊！
2: 项少龙呢个时候马上感到，所谓盛名之下无虚事啊！呢、这个春申君虽然沉迷酒色，但系净系睇佢嘅眼神啊，就知道呢个人胸有城府，唔系好似佢外形同埋面貌一样，俾一种非常蠢钝嘅感觉。其实啊，呢个嘢最叻就扮猪食老虎噶啦，咁于是即时压沉声线，用啱啱学翻嚟嘅带住云南口音嘅楚国话话：
5: 品尝威名震动天下，
4: 应该是我垂光感到荣幸至啱。彼此彼此，王歇慢慢打量咗佢哋一眼。呢、这个时候呢，纪嫣然同赵子啊，由于身着阔大嘅楚服，早就遮掩咗佢哋曼妙嘅身材，再加埋鬓角呢，就露出一啲赛雪稀霜嘅白发。呢当然系尤氏姊妹嘅功夫啦。王歇见到佢年纪咁大，早就已经冇咩兴趣。庄夫人呢这个时候亦都收翻喊声，就慢慢睇佢介绍。个王歇呢喺听到呢两个年纪大啲嘅夫人系万岁光嘅妻子，哦咁只系点一点头，就转过头去，反而好用神咁打量咗尤翠芝同尤盈芝两个女仔几眼，眼光最后又落到庄夫人身上，跟住先至话。王妃不如先到敝府歇息一下啦，其他一切慢慢再商议好。项少龙眼珠一转，佢终于明白，庄夫人如果唔系遇到自己啊，咁佢同尤氏姊妹唯一可以用上嘅就只有美人计，用美色嚟达到目的。因为春申君而家嘅神态，显然对帮佢哋复国呢件事系一啲都唔热心，只系睇佢对庄宝演毫不在意。只是用神打量那几个女仔，那就可见一斑啦。跟埋王歇身后的有几个食客模样的人，其他的冚唪唥都体型彪悍的武士。在那几个食客之中，有一个人身形特别高一点，留着一部美艳的胡须，长及胸膛，面长鼻曲，那个嘴唇是非常薄的，

0: 春亦都有府邸。春申君听到呢句说话，面上面露出古怪嘅神色，干咳一声话：
1: 呢件事啊，都等大家翻到闭府以后再讲啦。
0: 庄夫人听到，叫佢微微一震，喺面纱之后个双眼啊，盯实春申君话：
2: 请问君上，呢件事有咩问题呢？
0: 春申君无可奈何咁叹一啖气话：
1: 唉。自从你哋田国起咗叛乱之后，王妃同小公子就避咗去秦国，田王府嘅被捕就四散潜逃，丢空咗几年。最近左凌允李闯文见到呢座田王府，觉得好中意，就强行搬入去。本君虽然几次同佢交涉，但系佢一嚟恃住先王默许，一概都唔理。本君对此都极为不满啊！
0: 庄夫人听到呢番说话，哎呀，嬲到成身都震晒。
2: 咁样天理何在啊？君上，你一定要为妾身讨回公道啊！
0: 春申君嘅嘴角露出一丝非常苦涩嘅笑意。
1: 迟早本君都要使呢个小子受到教训嘅，但系而家形势微妙，不如轻举妄动。王妃你舟居劳顿，不如回去闭府休息一下先啦。
0: 项少龙听到佢咁讲，个心不禁叫妙啦。而家喺寿春，要置庄宝于死地嘅顾之言啊，大有人在。但由于牵涉到十几个诸侯广，就冇人敢喐手。所以只要占住有道理嗰边，当然可以大闹一番，以营造声势。于是佢哈一笑话。
3: 君上你个好意甚灵啦！今次我哋嚟到寿春，真系要讨回公道。如果胆小怕事，点可以能够完成复国大业啊？君上，请你翻去自己府邸先，我哋自有主意。
0: 春申君本嚟兜如意算盘，只要佢哋入咗自己府邸，咁庄夫人同埋尤氏姊妹。当然会成为自己床上的玩物啦，而自己头先讲出话左凌允李闯文占咗佢哋嘅府邸，呢、这个左凌允呢，正系李元嗰族嘅人。而家李元个妹李嫣嫣系当朝太后，所以李氏一族亦都水涨船高。而家呢，有边个人够胆惹佢哋李氏一族啊？哈！点知道万岁光果然不愧系田南名将。而且呢，听讲亦都系田南部族嘅著名领袖，文武兼知，喺楚国亦都有一定地位嘅。但系你哋啱啱嚟到寿春，人单力弱，睇佢哋最多得廿零人嘅啫，咁就想抢翻田王府，哼，得唔得啊？庄夫人亦都显然估唔到，项少龙即时要喐手啦，叫佢一阵，几乎要出声阻止。但好彩想起项少龙唔系普通人，自然有非常手段，即时将说话吞翻入肚。春申君啊，不愧系战国四大公子，佢沉吟一下就话：
1: 李闯王呢个行为的确莽撞，好多人都睇唔过眼。就算李氏一族之中，亦都颇有微言嘅。诸侯国派到呢度嘅使臣，更加曾经联名上书抗议。只不过被先王一直拖住，万将军如果要抢翻王府，冇人会讲半句说话。只不过李闯文家将之中高手如云，如果起咗冲突，后果难料啊！万将军仲请三思。而本君呢，喺呢件事上就唔方便直接参与噶噃。
0: 佢首先就划清界线，即系话自己都唔会出手相帮噶啦。项少龙一听，心中大喜，心谂形势如果系咁嘅话，更加唔可以放过呢一场为庄家扬威嘅机会。既然我抢翻呢个府邸，冇人够胆讲话我唔啱，甚至嗰啲诸侯国仲会好支持呢件事添，咁我仲唔趁势大闹一场？如果喺呢战之中立咗威，所有人都会认为他们有复国能力的时候，由于田国是楚国诸侯之首，就算掌权的李远在衡量形势之下都不敢不卖他们的仗。于是他冷喝一声说：

0: 自反而缩，水浅万人吾往矣。君上，可唔可以先派人通知李闯文，话我哋马上要收返呢个田王府，同佢嚟个先礼后兵？头先讲句说话系孟子嘅名言，佢中学嘅时候呢就曾经喺课文里面读过，佢而家恰到好处咁喺呢个时候用咗出嚟，真系学以致用啊！春申君听佢呢番说话，不由得双眼之中亮出奇光，点一点头啊，孟先生。真系豪杰，王爷服咗你。人乃方丈啊，马上自动请缨话呢件事小人会去办噶啦。项少龙睇到系心中暗笑，呢、这个方丈咧已经喺船上同人哋暗算过佢哋一次，而家梗系叫嗰李闯文啊请齐高手同佢哋打场硬仗。但系由于佢哋始终有庄夫人同庄宝义呢两个政治上非常敏感嘅人在。就算李闯文有几多家将啊，亦都绝对唔敢以众凌寡。一对一嘅时候，咁佢哋使乜咁惊啊？田王府啊，位于寿春嘅内城中心，同皇宫隔离，成条街呢唔系外国使节嘅宾馆，就系、是、诸侯国嘅行府。所以田王府俾李闯文强占呢件事啊，的确系非常碍眼，亦都系过咗世嘅孝烈王用嚟削弱侯国声威嘅手段。而家孝烈王死咗，李闯文呢件事呢就马上冇咗依傍，间接之间造成庄家夺回自己府邸嘅声势。一直以嚟，楚国嘅朝廷都推搪话李令谋反呢，乃系田国内部嘅事，同楚国嘅朝廷冇半点关系。当然表面上呢亦都唔会承认李令嘅地位，费事惹起其他诸侯国嘅反感，甚至系叛乱啦。如果那班诸侯国归附秦国，咁楚国啊马上会失咗西南屏障，国势危险啊！所以因应呢种种形势，项少龙嘅决心要放手大干一场。第一个开刀嘅就系李闯文，由于唔能够真系喐手杀人，所以项少龙呢由春申君嗰度攞咗批重木棍藏喺庄夫人嘅车底，咁先浩浩荡荡向住田王府进发。嚟到府门之外，只见府门大开，有两百几名武士在府门前的广场排好阵势，迎接他们的四十几人。其中呢还有妇孺细路。这个时候啱啱好是中午，街上行人众多，更加有些住在附近的公卿大臣，又或者是来吊祭孝烈王的各国使者，还有诸侯国的人都大有人在。见到田王府前面咁嘅阵仗，人人都喺外边睇热闹。过咗阵啫，就已经系人山人海，气氛热烈啦。项少龙一马当先，带住众人就要冲入田王府啦。有人马上就喺王府台阶嘅平台嗰度拦咗喺度，大喊声话：来人止暴！边个人敢乱闯我哋嘅府邸啊？项少龙咁先慢条斯理咁跳咗落马。见到对方的二百几名武士好像把线咁散开，包围住自己呢边嘅人，封挡咗佢哋所有嘅进退之路。主力呢，当然系集中喺大门口嘅地方。担高头睇下，上面已经换咗李令运府嘅大横额。佢冷笑一声话：
1: 边个人强占咗我哋田王嘅府邸？同我万岁光报上名来！
0: 那个李闯文啊，着住一身武士服，本嚟个样都好有威势，可惜一面俗气，双眼呢又不合比例咁啊，非常细小。听到万岁光，即系项少龙咁讲，手握剑柄，哈哈大笑，真系好笑。田王不懂治国，将五年前俾当地民众杀死啦，喺边度又揾咗个田王出嚟啊？啊！项少龙一听佢咁讲，就更加放落心头大石。就算李族嘅人都唔敢明目张胆承认李令继位，以免造成众诸侯国一齐作反、一发不可收拾嘅局面。呢个时候，庄夫人佢哋留喺车内，由纪嫣然、赵志两个人啊贴身保护，庄孔啊负责守卫马车，使佢哋喐起手嚟，再冇后顾之忧。项少龙双眼寒芒一闪，大开声话：
1: 好胆！我家楚军在此，边个够胆话

0: 天王咪到，你呢个强占田王府嘅狂徒，够胆同我大王坐前理论？请楚王亲自检验我哋嘅国玺文书令符，今次足以证明我哋楚军可以做田国之主。
1: 嗰个李闯闻狞笑一声，你先系狂妄之徒啊！边个知道你系咪乱神贼子，搞啲假证物嚟招摇撞骗啊？快啲同我躝出去！如果唔系，我就敲断你只狗脚！街上听到呢番说话，当同一片哗然。旁观嘅人都对李闯王咁横蛮嘅行径表示不满。可见呢个人呢，平时一定哈哈霸霸惯晒，得罪人多，称呼人少，所以个个都唔帮佢。项少龙一见咁嘅形势，知道系时候啦，专登啊扮到胆怯咁话：你既然唔相信，我而家就当面去面见太后大王，求个道理。李闯闻见到佢想缩沙，得势啊，点肯饶人啊？大笑一声话：就得咁易啊！等我将你哋绑去见太后啦！项少龙啊，专登要激李闯闻喐手先。佢早就知道呢个人咧唔会咁容易轻易罢休，更加知道佢听到自己头先讲话手上有国玺令符，梗系想抢咗过去，等李令到时候更加名正言顺啦。佢冷笑一声，打出手势。呢个时候，李府嗰班武士已经开始向佢哋逼近过嚟啦。乌书佢哋一见到项少龙嘅手势，马上喺马车底啊抽出长棍，迅速啊抛出各人手上。李闯闻一见到佢哋有备而嚟，咁先知道有啲唔妥啦。但系仲系恃住自己呢边人多，大开声话：喐手！都唔使佢讲啊！项少龙一接到嗰条长棍，即时缝呢件外袍，露出里边一身武士劲服，扑上前挥棍啊，左挑右打。敌人守咗个长剑啊，马上俾佢打飞咗几把，惨叫声中，围上嚟嗰班武士喺成班铁围嘅反击之下，纷纷啊变晒碌地葫芦，脚骨手骨噼啪咁啊断到一连串声响。旁边嗰几千围观嘅人群，大家都有啲锄强扶弱嘅心理嘅，又一向睁开嘅李闯闻哈哈霸霸，见到项少龙佢哋打到嗰班李府武士，嘿啊走夹唔唞啊！一时间啊，欢声雷动，更加增添咗项少龙呢边嘅声势。李闯闻带嚟呢班所谓嘅高手武士呢，一向都养尊处优，再加上其他人呢，又怯于佢哋家族嘅声势，就唔敢同佢哋真系喐手。佢系以为自己真系好叻，而家先知道自己同项少龙以及嗰班铁卫有一段非常远嘅距离。再加埋项少龙佢用嗰啲重嘅长木棍，占尽长兵器嘅优势，就算人数喺对方十倍以上，喺措手不及之下都马上溃不成军。项少龙同成班铁卫用迅雷不及掩耳嘅手法，将扑上嚟嘅七十几人冚唪唥打到跌低喺地下，然后煲成阵势，就向喺台阶上嘅李闯闻，仲有百几名嘅武士攻过去。李闯闻啊，边谂得到？哇！这个万岁军居然咁犀利噶，于是一边啊赶啲手下向前冲，自己呢就慢慢向后缩咯。项少龙好似出闸猛虎一样，一路踩住啲跌喺地下呻吟嘅敌人身体啊，长棍一路横扫千军，当堂将两个人打到飞出两丈之外。一路上佢哋真系挡者辟易，唔使一阵间已经登上咗最上一级嘅台阶。乌书佢哋都大叫过瘾，见人就打，冲上嚟嘅人唔系脚骨折断，就血流满面。其中有十几人啊，俾人当场打到半死。嗰班武士平时啊虽然恶惯嘅啫嘛，但系边度见到真正嘅恶人同埋咁凶狠嘅打斗先得噶？一见到咁啊，势色唔对啊，纷纷散开。李闯闻见到大惊失色，喺十几个家将嘅护送之下，马上就退入府内。项少龙身脚一撑，撑跌啲人之后，人棍合一，好似旋风一样冲入大堂里边。呢个时候，府外跌低咗至少过百名嘅李府武士啊！李闯闻一拧转身，项少龙、乌书、乌光、乌延柱、惊奇佢哋已经垂影而至，气势如虹。 在李闯民身前仓皇布阵的十几名武士，被他们斩瓜切菜地打低地下。李闯民当堂成个呆晒，手里面虽然揸着长剑，但都不知道应该上前动手啊，因为就敢投降算。项少龙收棍而立，微笑着话：
0: 原来你不单止狂徒，仲系胆怯之辈。
1: 李闯民当堂面色变咗几变，想动手，但系知道自己送上去斩崖打嘅啫。终于将撑一声插翻把剑就话：我系大楚令尹，你呢个粗野匹夫，够胆喐个半条头发啦嗱！
0: 呸！
1: 项少龙掠督口水，打咗手势，两条木棍啪咁一齐打埋落嚟，当堂只听得一阵骨折声响，李闯民惨嘅声就跌喺地下啦。项少龙话：
0: 将所有霸占我哋田王府嘅狗贼，冚唪唥都同我掟出去。
1: 嗰班铁卫大声答应，将嗰啲跌喺地下好似死狗一样嘅卫士同埋李闯民一个二个噼啪咁啊，将佢哋掟出府外广场之后，收复咗田王府啊！接住发生嘅事，连项少龙都感到意外啊！首先嚟祝贺嘅系春申君，然后呢嗰啲走嚟田王府好耐嘅武士啊、鄙仆啊，就一齐赶翻嚟，然后各个诸侯国，以及嚟吊祭孝烈王嘅各国嘅代表啊，同埋一向崇敬庄家嘅名将大臣，都赶嚟祝贺，搞到庄夫人同项少龙呢，为咗应酬接见呢啲人啊，忙个不停。黄昏时分，太后李嫣嫣亦都有旨意到啦，要召见庄夫人同庄宝儿，但系就冇包括项少龙噃。项少龙知道造势成功，放心咁等庄夫人母子啊喺春申君陪同之下就入宫见李嫣嫣同埋嗰个只有两岁嘅小储君。好彩府内仲有尤氏姊妹喺度陪佢接见客人，费事露出马脚。正当佢忙到晕头转向之际，突然间听到下人有嚟禀告话魏国龙阳君求见啊咁。项少龙一听，嘿，好高兴啊！即时叫尤氏姊妹继续应付其他人，就派人将龙阳君引入内堂啦。龙阳君估都估唔到，自己居然有个咁样嘅礼遇嘅，正系唔知点解嘅时候，一见到项少龙，成个人啱啱呆咗呆。项少龙大笑话：今次呢，我又呃到你咧。龙阳君啊，当堂双眼都唔敢相信咁擘到好大，话你系项少龙。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电频叫欢迎收听省的动张目，现在是世界公正界影响保健公会2005年到中国吉林省。北省世界严禁地震，100群人能欢进强东，育成了省会省市100成兵阵，100人被捕。听报了，该行联合界世界空白，但是中一话研究发现，有错100兵阵起含有关节唔敏感的基因，再的次铸就了世界嘅目光。多年来，由于高境界100商业发展模式。为中共生态出入区、生态环境改善、特色连接生产、加工产品升级及农牧互促良性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下半随吉林太子去昆定任强东街义脉南山。
7: 我叫任长忠，从事燕麦、荞麦研究大约有30年的历史了。
6: 我嘅任强东从事200、200研究，差不多有30年嘅历史了。主要到200、200嘅育种、栽培、加工、综合利用以及商业技术研究等方面嘅工作。这30年来，应该呾对200、200之间联合嘅研究，将伊当作生命本源，是生命当非常重要一部分。家己也非常喜欢这项研究工作。任强东是土生土长的北省人，当时就非常熟悉北省的土壤和农业环境。大学毕业之后，开始从事小麦等麦类作物的研究。研究的过程中，伊发现燕麦比其他瓜的麦类作物更具有抗旱性和耐疾薄性。任强东答：
7: 白城的沙化碱啊，退化的耕地。非常适合燕麦的。
6: 北省介只介沙灰、碱灰、土灰的耕地，非常适合燕麦的种植。当研究过程当中，包括从种植资源的收集、杂交后代的选择、创新，以及育成品种的试验、示范和推广等方面，拢给我带来了宝强的乐趣。到任强东研究燕麦的过程中，正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98年的这日，任强东通过了一篇对话，伊被拍死甲伊两件回家文件。文件讲述了加拿大伊被专家布罗斯拍死从中国引进了一撮裸伊被的资源，甲加拿大的伊被进行杂交，生育出了一系列的伊被杂交后代，被布罗斯拍死称之为冷战伊被。因为伊含有中国伊麦的基因，看到文件之后，任强东也萌生了这个想法。伊希望到有生之年，能将之撮叫做冷战伊麦品种到中国的贫困地区，特别是到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进行推广。任强东答：我看到了这篇报道之后，非常感动，马上就计划了我对做伊麦研究的这个热情。由于当时的通信超长无限，为了联系到新的加拿大的罗布斯帕斯，任强东回了北捷九级。任强东答：最后将布罗斯帕斯的定位的传真号寄到了，之后我通过传真的方式，我是反反复复的一天发了五个传真， 最后布劳斯帕斯等于到旺季高来。这些年就开启了旺从高博尼高行在接管理界东共加拿大100个下站。布劳斯帕斯想要到东共吉林省百姓农村的集市行店指导100个约证。任强东也多次作为访问学者到加拿大讲习学习，由此一届全县技术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升，但是中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任强东答：“我从老师的身上学到了合作的物件，到学习的过程中也引进了东京医百界十九学道。”学习结束之后，任强东登到东宫，直头执政了办公室和千人餐。你学着你每一季节的做观念培养一百新兵证。
7: 我对这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这种无价的情感无以回报。
6: 任强东答：“我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任何个的感情无以回报。要我做些令我明天的工作为家乡做一点事情，特别是往家乡土地返回、山回、捡回的土壤回现在。一百呢，你适合自身的品质的土壤来搬进生长，所以我也先为家乡选出一撮一百个品种来适应当地的生产条件，为当地的农牧民界征收地补做一个探索。进门是信任性，出门就是基地加信任仓。任强东长期扎根到东宫吉林省百城市农业全县端一线，积极推广运营全县新成果，目前已经选出了十九届一百届新兵证。这道新兵证的跃升实现了任强东希望家己的家乡百姓能够拥有家己有着一百兵证的愿望，但是中也停步了东国吉林省西部地区严禁地震的推广一百正式的空白。任强东的
7: 这些新品种呢，既有耐旱型的，又有水浇。
6: 这新品种呢，既有耐旱性格，又有水流性格，既有做年节界，又做气流性格，既有到好个土地间的生长界，又适合到山回、捡回土地间的生长界。这是这年来我觉得非常很伟大一件事情。任强东甲伊个衣品到吉林西部界严禁地震出了名，阿界祖祖辈辈生长到和平土地一个人们带来了新希望。推广正式衣品，做大做强，衣品商业成了百城市甲县定研究个扩大。到记者采访个当日，就我告了向任强东请求技术支持个东国吉林省百城市丁来丁。南岗村的负责人，南岗村负责人答：“
8: 我们这个属于城郊村，有个小麦麦生产基地，小麦麦。”
6: 王书记上高村，有一间小平白生产基地，小平白往十七年种了一百多公顷，好也肥沃。小平白的面积还有大，九到二月复种的时阵，正采蜜柑，离半两现在。市电也不惊，考虑到县政治界二百草，二百草呢市电的后裔也学有学。今天就交了一个市政，一空间收了高东界二百草，大概后裔确实肥沃，对农民界推拼地步有后裔。今次来呢，就是先来找农村与交通沟通，谈谈帮助技术指导。或者是本地提供接触有理解信息，我的规划大量界推广这个一百草。任强东的
7: 找下飞鹤乳业呢，让他们去订单收你们那个
6: 找这个背后总业协会将因人去改了收任何个草，因作为老总拢来找过我，因人爱这个草，然后您就可以甲伊交个订单，这些您真真正正实现了正甲样甲客，这项技术我是十年在界，九九年的技术，然后您现在就可以用得了。为了实现一百商业界规模化，东宫吉林省百城市还建立了东京一百商业园，以任强东玉山界新兵镇为基础，打造百城有着一百良镇混育基地。 五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我到龙目湖从正阳各个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任强东答：
7: 燕麦呢是药食同源的一个特色的农
6: 业。燕麦应该答是叶家等分界进行这个特色的农作物，特别伊又是镍加饲料兼应该农作物，所以保龙是到保健家并该开会，特别是燕麦到生物界小红。各量严谨地界方面，拢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爱德堡望族实现利用制造优质嘅原料，加下望开发制造新山边嘅新技术，去新山族制造大正会搞护家得解，故健康责任界系列保健一百疾病增加开发，来带动望当地一百商业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潜心研究，任强东到伊北研究联合付出了家己的全部心血，其当来更新难以实现。辛苦付出换来的是任强东到技术的经验之间不断积累，伊也从一名普通的农业经营人员，成长为中国伊北桥北商业技术体系的代表人物，获得了中国首次伊北科学家的称号。任强东答：我非常感谢志宏勇儿，我感觉阿是一种责任，阿是一种业力，当今经济界实话是合作动力，国家将集团工厂交本化了，遐我再甲我的团队精心合作，简单将这项工作做好，为咱国家宣扬出更好界更优质界一百平正。
5: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物专栏。人脉开水解通海，制作青山满集声。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制作水声。城内不清河流密布，汇聚了三江之水的珠江，聚集大一半，环绕全城。珠江之间制造着千年百佳南北，推动着广州城突破洪水之江。广州对着跨江大街，海珠街已经年间矗立江前九十载。伊唔清连接广州南北交通，也见证着城市的变迁，承载着广州南界集体记忆。下半个钟头，随广东台一起到惠州六甲每界海珠街等，深处历史界印记甲现出。全城自国界珠江，将广州分为南北两大区分。老官会习惯将珠江两岸称为河南河北，河北之界是越秀、丽温，而河南之界是海珠区。到非常短的时间内，广州人爱过珠江，需要坐船过江。入世纪初的广州可谓百业兴旺，珠江以北相望繁华，自珠江以南离散布的制造自得强，此起加更强。但是总体间已经是大片农场的归园。浙江之界望族那个世界，当时就出现了广州河北部之河南腔的形象。临海河北一点村，唔爱河南直头帮到宦江广为流传。为了加强两岸之间的联系，推动城市发展。1929年，广州建设一座跨江大桥被提前了一天。历时38个月，当时中国对这座可以开客的钢铁大桥，同一座横跨珠江的大桥到碧波之间，典型方向。根据广州市东化县官场的资料记载，海珠街街心应该是西门子、北顶巷。直冲700吨，从跨国造河建设沿中运往广州装配，主体甲造来钢筋85吨， 铁铁和圣诞入冬的火车，铁铁设计采

0: 应该是活动世界纪念日。这届开学的设计到特定的时间纪念，可从东江分开，南边拉去，方便大众通过。在庙界广府文化学者杨永生答：海珠街到建设初期，名为珠江大体街，因为选址临近夜下北京之秀街海珠街，改称为海珠街。
1: 海珠桥这个名字其实是为了纪念
0: 海珠街这个名字，其实是为了纪念伴随广州发展或者世界时座黄水宝街，亦叫做海珠街。这个世纪三年多，由于广州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个街被炸掉了，成为后来广州强大新都界一部分。海珠街到建设的时候，当时也是为了对这些一个宝石的纪念。海珠街是当届出名纪念区。为这次活动，共鸣党元老吴向明会后对写了海珠街三个字，总结到纪念界东跨更年节。1933年1月15日，也是全面巧手与棚界海珠街开通的大日子。海珠街开通应应该是起老顺家的鼓励。在广州市民间本国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民间本国家协会副主席张英邦达，这是为了传承敬老尊老的传统文化。伊达，
2: 主要是为了民生，是吧？为了便利民生，所以
0: 其老就是尊重长者，这是一个传统的文化，以老为尊。这个街主要是为了便利民生，所以这边得讲究传统古礼。这个其老就是第五福界长寿界，所以直到广州选了15届奖奖，本届拍头届的行为直拍105回，另外14届奖奖拢是选到决定，拍转头选件，然后起名再更迭。或者这广州人民是欢天喜地，真不爱能用这借口，因为第一次能可以免早中免过度摆渡。就可以过这个珠江，所以大家都非常欢喜。珠海街的拍通，让广州市民告别了往来珠江南海只能走水路的历史，也让广州街和北角河南正式牵手，带动了城市发展向南扩展。今日海珠街的名闻大传，海珠街建成之后，到多多街十多年时间来，就遭遇了多次轰炸。1938年，日军飞机对广州进行狂轰滥炸，海珠街被炸到鲜血累累，街体开下去被震开，东江街凋零不能随意开下，导致大众无法通过。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战胜，国民党军队到长方撤退时中，用炸药将海珠街炸毁，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街内瞬间被炸得支离破碎，满目疮痍。可见街内还难免通行的便利，这是全体广州人的共同愿望。1950年7月，广州市政府福建界海珠街或通行，承担连接南北交通的海珠街，还成为了广州市界标志性建筑之一。到1963年，以珠海东新街名义入选夜下北京。海珠街不仅连接了跨越珠江的南海，也成了广州市民心中的青城街。点么意思？当年就是坐的南乐沙龙车跨过海珠街，再到河南去街，要到赵密宝街或者是坐车过街回家探望白宝兄弟。伊达，
3: 所以呢条桥啊，真系亲情桥嚟噶啦，可以讲得。
0: 即系做亲情街，因为我嘅白宝兄弟姊妹拢徛到河北，我嫁到河南去了。当时人家话得话嫁来非常远，我是1967年结婚嘅。结婚后日子，无的士咗，先生是来自清，是做。

0: 南拉萨龙车街，放早点南拉萨龙车过海苏街。去个时阵，记得回先行。我先生落去，甲拖车个师傅再去拖车过街个。为了推动城市发展，更好个方便主工，让爱往来个市民。海珠街到这个世纪七十年代又增加了扩建工程，到远大街南侧加宽了，甲十一米街而沿岸更更混凝土结构。这个世纪八十年代，徛到该开放第一套的广州，迎来了发展的高速期。同时，广州的卡达车已经跳过了南川平价。海珠街又是珠江南北南岸广州市面进落班街交通要道，每日进落班高峰期，街顶街下就挤满了卡达车。1988年，这点庙会。这帮时间的交通的好线记录了当时海珠街一个自行车道，好线直到增加了世界各地的媒体，甚至被称为世界最高大汽车。况且呢，也就是到当年海珠街自行车大工程的一环，那时候以每日搭的卡达车到海珠街前穿梭。
1: 80年代开始上班的时
0: 候，80年代接班的时候，搭卡达车过海珠街，有好多人非常密集，车挤车。那个时候真的是讲究车技的，车拢是直接贴的，直接密密麻麻的。我这个行差手小，爱将卡车车的座位调到上格，随时把的车把十车来搭过街。出立到珠江一个海珠街是广州人每一个必经之路，也正是文青白客必爱这项别色的对象。1930年，到东山大学博物院任教的罗兴修写落了被后进而为海珠街段世界清安故事《海珠街提国》。到海珠街开通不热久之后，就来广州的巴金。阿正写了三本《海珠街》，作家张惠也发表三本《海珠街抒怀》，用文字记录了城市的变迁和所感所想。2013年，又一次迎来了修正扩建的海珠街已经保留的原来的广结构，南京岛一个地面雕塑和街一个六座雕塑记录的。今年建成以来的动态历史事件，让人梦诉说的克制和波浪、辉煌和勇光。海珠街南北周边保留了广州更现代的历史环境，北面的海珠广场、广州国防纪念碑、东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古迹、五星峰电厂古迹等等。南北有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古迹、古红墙等等，要正到该时节，西的海珠街成了广州传统东的山一个重点焦点。花灯初前，海珠街到美食灯闪着迷人的光彩，街上到缤纷的 LED 灯光点出的生辉，一只只搭载的游客的游轮透着温暖的灯光到街下巡行。珠江南岸行人组织到海珠区滨江路街海珠街段，后生人弹着吉他，老年人跳着广场舞，接客到街段街大排档，宾夕的美味。古老子后生的海珠街老街辉煌，烟火气十足。徛到海珠街前眺望广州塔、珠江新城 CBD 等广州现代化标志性建筑，让人难忘。古朴甲摩登交融，历史甲现代共生。伴随着广州这座城市行过九十个春秋的海珠街，无论是到清新或是美梦，拢迎来了光环，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前进者，又创造了一波又一波的光荣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广东社会经济学研究室研究员邓东力指出。海珠街浓缩的时代的印记，也传承的城市的文化脉络。 作为更多广州同游界时代票子和地票，广州应该平壮出版海珠街子，并建立一个海珠街展览馆。在广州市民间本国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民间本国家协会副主席张应邦李感叹，海珠街支持了广州城市发展，是广州历史文化一部分。未来到保护海珠街，促进海珠街的本市和本会建设者，我可以做多种选择。一旦
2: 通过这个桥可以折射出广州的发展，应该它应该进入
0: 这个街可以支持广州的发展，应该将伊写进咱家的小课本，爱将农家会栽大，爱将伊历史进行传播。我建议可以建一个博物馆，因为再过十年就是一百年了，会是咩族来了？还是这个街能保持三百年？这个古董的街，我同以后到世界间拢有一定的位置个。我会做一次大概本地活动，当时写海珠街及上海大字，写来非常有心，是偶像名写个。清清这个字画，我拢觉得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岁月如珠最流淌，业主时间刻度，经历九十年代黄好绝大。海珠街作为广州年龄上大、名望上坎坷的大街，已经到珠江边界矗立，凝聚着每一个城乡，为南来北往的车辆和行人提供通利之便。到岁月的长河中，海珠街和本地的珠江广州两界生活融为一体，已经面积大街，更是身边挖地界都市发展拍卖馆。见证了广州过十年代永续历史，记录着城市界产生革命，承载着广州两界会的献出。海珠街是广州制作现代化都市特务界南方红梅的根源，也彰显着广州制作影响城市不屈向前、坚韧和硬朗的精神气。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主持人吴金。这期将咱来听的讲何种音乐，蝶酒音乐。中国文化鸳鸯柳青，东华文明拍台争清。如今世界的目光主来主聚焦到何种文化间，面对即将消失的文化资产，不断激发了人们内心强烈的保护、满足和创新的想法。将这撮正直到出现到华夏文明的历史前，文化保存、人心直视社会，并放属于伊人光彩，将直到由直代子孙后代来了解、传承伊人。本期音乐人生将咱走进小片界古稀电山，听听飘扬到这个西北国家地方界汇聚文化蝶酒音乐。

会蝶就应告。自2006年我就好蝶就应告跟国防议会总立即对派国家会每次崩坏最算名落当。

地球音高愿意当地民高高部修掉并吸收一阳天晴天汉家道家音高并做到音高素材降用并调自身直派地球音高来汉红部凌晨当年刻满黄道大地可以分为光电高加湿来高落大雷从高企的组合加营造形成营造风格界大地可以分为老高高西西高西高别灯音高挂钢音高等其当老高高属于光电高包括地球大老高挂钢老高高地球小老高地球回音老高地球播音老高地球收老高等西来高包括地头高高地球西西高地球西高地球别灯音高挂钢音高等地球音高先高起一户接而正最古本地的世界是自己所能定国旗。

蝶就应该来汉红布，既然通过文王九花刻掉，表现出了小姐流水般的水质流畅，又能演绎出气势磅礴、气张山河的诗词评鉴。据了解，新春刻墨有共720首，对彩色的历史故事、浙江小景、南青江河等。被当地音乐团体精心策划营造的传统曲目，加代表性曲目有《抛锚不喝》《行阿喜醉》《招公王》《平沙》《洛阳》《小桃庵》等作

地州英国独孤梅那个直定是其英国克婆是直正十分古老的紫四婆，以地州皇家十位头音紫三四五六七八为签名，其婆以两百形式为执照，各考证紫四婆加一帮的整婆等王，而唐僧定喜不客，落去独得个独自当诗甲花诺音灵活变化，体现着第一个独得个文笔。当时构成了第一个当代轻乐、淡乐、黄鹅、黄沙、轻沙、淡乐，并多种调色，以及营造着所强调充分发挥作用，加执行加分诺种计划。多不同的调色音乐下，会通达了背板的听觉效果加情感效果。做地球音乐当爱听乐调曲调，多听觉间会感觉情绪开阔、明朗、轻快。达乐调的曲调即情绪悲切、情感激昂，往后调一般较为哀伤、悲愤。

黄山钓代表形成所花叶，轻快不依休密感。蝶州音乐秉承黄道来汉红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红高节点，对弹琴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的根脉，弘扬传统文化，鼓舞青年来意义。好，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人生就到这介绍几个主题，咱唔紧，感谢来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溪蝶山。

0: 舟东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内容，首先到第三方城南麦当。地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和木老师将继续来跟咱介绍地质三达钟。遐今日要跟咱介绍的是三达钟五金蒙尼岛地质的故事。到接下来个自在昆木人们，先听林书车跟咱背地山首歌《石楼无老城》，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地质长段。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线风情的节目，我是刘平。今天早起的节目，我也为大家拨路明道先生五金当时到地州古城西平路北段甲拍五街之间的一座胡同，叫做三达庄。这座五先生胡同也主体建筑是三进二落，所以人第一线地区建筑特点很多个四百多车。五金呢，一座宏伟和光暗，广东九片双汇道大厅前五层人，明崇祯年间任内保协助，也是一位执法的。伊当时呢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又走遍古到东兴的这个全国厅，对社会对人生也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心。伊当时就专心致志史本经史的研究，更是热爱家乡的本色兼顾。到当时的蒙面社会风气中，伊的这种气质是人人可贵的。到地州的俗语那代，三达庄的意思就是讲，官宅、抢秀的气质都特地带给人的中东。今次的节目，那就继续的地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拍拍五金到秋回国的历史，以及伊蒙年到地州所做的贡献。
1: 崇祯十七年，即是一六四四年，伊文宅请兵已经攻陷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到北山做客，闽秋闽王作为一个老臣，五金非常爱做。但后来伊有文宅朱六坚到福州建立南明政权，五金以国家为难之当，二战界再度出山。这个时候是龙武元年，一六四五年。五金从德州到福州去投龙武皇帝，被南明龙武皇帝起言为内部有事能，不过就生在城子，以有老假太子太保。但是朱六坚这届到福州新建立届南明小朝廷，仍然是不思进取，这帮朝清会互相勾心斗角。日俄外战，五金本是爱护南明王朝，在延续一段时间。可是太过色艺不可为，于是到龙武的子女下决心，以李老为理由向皇帝请求返回德州。龙武皇帝也就太过以李老诚心诚意的请求，所以也就同意回德州。龙武皇帝帮伊回德州是另有目的，暗者解答入去德州之后，去接捕德州甲惠州古闽界部族，从德州甲惠州一带起兵来抗清。闽是帮伊回来，暗呢是交代伊个任务，组织闽秋界锐宝公司来抗清。但是五金回德州个路程，还未到德州，就已经文宅清军已经攻陷福州，南明的政权也相继灭亡。接着德州、广州、惠州各地都被清军占领。五金回到德州之后，当时投降清廷界守将黑山谷就驻兵到德州。五金呢，为知道黑山谷有反清的意图，狂进假山，协助啊黑山谷来抗清，但是有计无结果，黑山谷兵败，五金呢只能落力于德州州城界东面半山内十二公里的地方，即是行者在大家去旅游个接暗，即个山洞之中，到接暗之中，伊主要是躲避狩猎，五哥读书，伊也靠当得力。到深山来个山洞洞留下为个摩艾石刻，大家到接暗去了，许个最大个石刻顶有两个地方写字，这个地方呢是写最上暗，这个地方呢是写行尸留香。而两个物呢都是啊五金多人于接暗时留下个证迹。后来清政府敢于到石林甲百姓当家慰问，朝廷呢无再追究伊个责任，刻伊个赦免，所以伊只能够到德州城界原来是西平路甲柏园街 东江叠子的地方，这个县政府安度蒙呢，中期直升，总共五金的直升，不管是为民为官，不管是到明朝到不清不明之时，以至到清朝统治期间，五金伊总是坚守伊人生个道德水准，坚守中华文化个道德，坚持不阿倾听下策，以表示伊个民族气质。蒙呢到德州，伊专心地址个写诗作赋，但是还收集了大量个大鼎兄一大个兄史古文，加得出南蒙读书，还加授哲学。伊蒙呢个生活也长达二十年之久。伊到八十一岁个时候，还专门受海盐县县长兄临时大总师竹老个邀请，为南河个写了一副节气个门令。这副节气个门令形态还有多，门令是这写道：官界太仙，五脉清风二洪水，直从命运。春秋应时尽先唱，伊写这副对联的时候已经是八十一岁了。明崇祯十六年，即是一六四三年，德州到大沽一带太原巷口有位五金建中白学士范，范个北面妹，估计字是沙士经端。因为伊也祖伯荣德，伊会和林恩改赠崇祯大夫。福建布政使为高宗统一大夫、检事副正检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伊阿伯南省伊会和林恩加赠承德人翰林院侍讲，为高宗统一大夫、检事副正检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古配肃静就是呾。伊阿爸、伊阿公、个老婆都奉葬在肃静。五金死的时候已经是八十三岁。五金对着赵人来打，是大家都熟悉的。尤其是伊留下徛起个沙特中，到田赵人心目当特别尊崇个地方，大家都口口相传。那五金个生者户又阔又大，有四百拖车都大。顶辈呢，最独出界的确是白冰写的《吕秋元老》，我曾算过，其他都写《三秋元老》。昨年五金顶辈这个白冰呢，是写《吕秋元老》，佮算的应该伊是历了四大皇帝，经历了四大皇帝，因此呢，伊才写《吕秋元老》。
0: 五先生户历经四百多年个兴衰铺垫。大体还保存完好，伊个规模到德州明道湖岛建筑队达到了顶级配置，正在娱乐为沙井直后包，占地是四千两百多平方米，伊拉个建筑都是钢铺结实，廿条门厅、条廊、屋檐等都是明道建筑每刻个风格。这座三特中，不光是顶级个木构建筑，还是一个

0: 顶级的绿色见证者，这位时光老人经历几百年的沧桑，也向后人来诉说的猎人演技五级的传奇故事。好，也感谢了收听本期的电视红尘文章网，爱去上网，咱再会。
1: 好，听朋友，刚才地质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学波老师，跟咱介绍了地质三特种黄金蒙尼岛地质的故事。下播，咱来进入直接开幕浪漫。现在林书车跟咱陪地山松鹅，石楼无老闲。
2: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直车，
3: 直车不开吗？
4: 野山叔叔，
5: 民风特色，
4: 风土人情，
5: 江苏客，会听古，
4: 大闽江豚水，
3: 有一色树龙，
5: 直接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直车，下面咱要配的是调山俗语，食老无老成。俗语食老无老成，指老年人无老年人的好想样。食就是生活，想就是想样。一个人后生的时候，那是身体受到伤害，会因为血气旺，初足地下，血气去挖来挖去就挖好啦。却无坚持，到了老年，因为血气衰弱，病情定性发作。人当时变作气象态，跌着拢挨奶，惨遭痛苦，这个就叫做食老无老成。据说某地一个年过八十的老伯，唔知光去跋倒，脚头有脱裤，到此为而治疗。治疗的时候，伊个卫生十好八达，再三作护，再是叮咛。请好好给我治疗，唔使我将来食老无老成啊！老伯不以百姓为念老，希望健在的日子活得下，有活得健康的老相样啊！卫生一听，笑到嫌菜加老气。哎呀，阿伯食到这老，我土惊死！食老无老成，我有一种大话。食老如衰镜，老年人失去英武的风度。每个人拢希望拥有一个身体健康、乐享天年、老所终的老相样，拢惊呾食老无老成。
1: 好，听朋友，刚才个来介绍的是地山俗语：食老无老成。下半，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半，唱些第个唱段。阿心停清。

0: 一般相信本地用银枪的地界枪灯，若我操劳减生行。
1: 我从何说起呀、啊？

0: 刚才两世教是由彭定勇吟唱的《蝶结长灯》，若我操劳兼生行。好听朋友，接着该蝶起为当做的怎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不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上网。下晡咱再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晡相识由恒水风吟唱的叠加唱段。恒牛王不念夫妻情，

快大来跳舞。

0: 好，老天的朋友，这次的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共中》的节目。欢迎今有一家海海小巷子多的书店、福音书店，同其他书店不同，店内采用的无人售书模式，不用行些匆匆人们一份冷清同个温暖。从1996年创办至今，吉巴吉家坐落于百年老桥巷的书店，发生为家有十铺店，见证了时代变迁，也温暖的一座城。今日同电影台同关注无人售书暖人心。

0: 并小红书发生该有查佛铺，回复评起并公讨动车，有一条小巷子按照杨福银路，这条只有110米长的小路有超百年的史，没看见又卡又短，当时给的是天津的金融街。人好邻里，刘姨的书店就开好给的，起名福音书店，一排排的老房的同斑驳的书样，仿佛本书店做生意看隐形而已，身为繁华闹市当中的一脉亲密。50平米的书店更像是一只书屋，书气满满当当，却井井有条。因为面积不大，书屋当中没有凸起，前路线所有顾客只能起点翻译。以安尼一只空间当中，书屋的主角给身份被武汉放大，以为正好线所有图纸空套。
1: 就是小小的，很温馨，自己也挺喜欢读书的。这边离那个滨江道这边嘛，就是很近，外面很热闹，然后到这边很安静，有一个反差，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0: 书屋老板名叫刘姨，今年55岁，是一位典型的天津爷们。春节之前，此来说，这间书屋也像一样充满松弛感和信用感。
2: 你看我这个有一个读者，这两天从法国回来，他老来跟我说，一定要真诚的对待进来的每一个读者和客人。我始终记住这句话，
0: 始终拍回到1996年，五年多过下岗潮的刘姨思考起没有生的发迟。他朋友介绍买书是在不错的出路，他跑去图书批发市场先购一群300元的书，推动此行茶头等书空摆起小书摊。
2: 我记得第一天特别清楚，96年1月18号，我骑自行车拖着大筐，带了几十本儿童书，然后摆好摊卖。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我特别感激这位读者。他买了一套小马和我的朋友们18块钱，我记忆犹新，我特别感激的。
0: 摆摊毕竟没长久之计，一年以后有了一天继续给刘姨支下一间门店，便是由今个福音书店。书店的气味是当年天津经销的轻强商房产品销售中心之一，各类强房产品琳琅满目，唯独缺少相应的专业书籍。然而抓住商机的刘姨转成官网书店北京，联系出版社先购一批房子财经类的专业书籍，一下子就打开市场。
2: 之前那儿是青纺城，我发现那儿一商机是吧，那是卖布的，我就相当于卖周边服装裁剪书、时装书和编织书。我从那个出版社拉来那种他们库存价特价，很便宜，2折3折甚至有1折的。中午我1小时最高纪录卖过1500块钱，很厉害，你知道吗？1500块钱相当好几百本，你知道吗？他忙不过来。
0: 本身的出版社发行行业的黄金期，这几年刘姨的书店也做得风生水起，有时候一个小时就能卖出300本图书，但非常快，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家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这让刘姨安内的实体书店受到不小的冲击。很多以前一下买书的朋友都转行，可刘姨舍不得关店，更舍不得坚持了书店的拓展门。
2: 你像我。是经历过好的时候，黄金时代。2003年开始走下坡路，那时我也没放弃。那时就那个姓郭的一个老的一个读者就说：“你要坚持干这个，再一个你不要以为你天天做的是生意，你做的是功德。”哎，这句话挺激励我的。
0: 为了让书店经营有起色，刘姨从实现不少方法，搞促销、跑展会、摆书摊。他发现书店的角色归根到底还是文化卖书，而想卖得好，就要由自家的价值判断，拓展以来怎能够长久。刘姨坦言，自家算不上一个读书人，但每天少下本功夫，先书行就有着自家的原则同个制作，这就是有原则、有意义、有意思，这也是给人从个书香。
2: 我是个笨人。但是还是荣幸，我天天的工作是什么？就是选书，然后看那个留言，通过这些大数据，包括评分啊，包括销量啊，还有我不在店的时候，我平时啊，基本上我就出去转书店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不见得是文化人，我们为文化人服务，是文化人的好朋友。书店是什么？是为读者与书架起一座桥梁，我就是他们的桥梁。首先我选书有3个原则，第一，有颜值就得长得好看，然后有意思，你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你可能就常读常新，我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书。
0: 2014年开始，前面也都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前面都依然成风，实体书店出墙恢复人气，福音书店也慢慢走出寒冬，书店出墙有了起色。 两人有了一只坦荡的家庭，无人所属。其实不少读者选择逃行来参加抢收扫码付款。

0: 但无想爱书就留年，云下五年来书店唔能丢过一本书。
1: 2018年的时候，我中午去出去买饭去，没关门，回来留一小纸条。我买了一本一个《街头杂货店》，39.8，微信支付。哎，看这方法不错啊，我就慢慢的开始试，越试越好，越试越好，越试越好，就这么开启了这个模式了。你像我自助购书，这不就是一个真诚对你高度的一个信任？我不在这的时候，比我在这卖的多。还有，不丢书，不损坏书。那天有一个读者给我打电话，是个小姐，她说我不小心把你那个相框给打碎了，嘛样相框？你加微信我看一下。我说这个，我说那是我读者送我的，不用赔，没事。你像他这么信任我，就是你打碎了，扭头你走了，我也不知道，对吧？
0: 给我们还有个小高黑给个书给老主顾，是个很多书店给他人，给他地方很难体验到给你给温馨同家亲意，这种松弛感同信任感，正是福音书店的宝贵之处。
2: 福音书店其实也是陪伴了我大概2-3年左右了吧。刘哥虽然说稍微比较成熟一些吧，但是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和这种活力，其实深深地感染到我们年轻人吧。天文类的或者历史类的东西的话，有时也会去沟通一些吧。以前来的情况下都是没有人，他的一个运营模式其实就是无人经营嘛，你自己喜欢的自己去看，自己获取之后，然后通过扫码支付，整个人去可以放松下来。
0: 青哥已经有了一天名气，但福音书店一年的营业额只有你说的万元，营业成熟点的来自苗罗小镇冲击，除非数多万元的进出成本同其他店铺开销几乎没利润，抛弃生意头脑去留意将目光瞄准到的市场经济。就像亚派红子城留你觉得不由官费自个老本行到市区多去试一试。
1: 2019年是那夜景地，在民园广场，一三层白三层的人都围着我，都没有地方站，就这么一个2米长1米宽的一张小桌子，短短几小时卖了3000块钱。我觉得我是这个夜景地和市集的受益者。我通过出市集之后啊，把这书啊品种丰富了，然后品质也增加了，而营业额也提升了。通过出来之后啊，很多人啊认识我们书店了，再去我们书店去买书，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0: 文人书书的模式让刘毅有了更多两项书籍书展的机会，每到做卖各台市集总能看到刘毅的身影，和这些发通当中越来越多爱书的人认识同书虫的这家文人坊的小行书店，给我们后街冯孙便是其中之一，通过书店给同刘毅成了网年糕。
3: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去他的书店，后来就是刘老师往去那个五大道出市集嘛，您在这儿摆摊的店儿蛮稳定的，也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鼓励。其实我跟刘老师年龄差的挺大的，他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首先这个刘老师人挺好的，有时候跟他能聊到一块儿去。
0: 从2022年开始，福音书店连续3年本评为天津市最美书店。刘毅计划读书爱书这份情怀，也用其坚持至今，甘之如渴。
4: 您觉得干书店苦吗？
1: 不苦，我觉得挺有乐趣的。这书拿来之后，刚进的放在这儿，一会儿进来读者买走了，这是很大的乐趣。还有一个小目标是，秋季的时候去参加北京的图书市集，还是学习。还有就是把咱们这个天津净版的图书和咱们天津历史文化的书展示一下咱们天津人的风采。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在浙江书记开发创新应用大赛颁奖暨成果发布会，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职工博览会举行。浙江省里头社团心理辅导团队先送给三项康复小指数项目荣获一等奖。三项康复小指数到底有嘛用？为什么我和1280人的创作作品当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成为两只一等奖当中的一只呢？ 三兄穷富小吃处是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联合国内先行的头部名秀穷到安法的乡村旅游产业链优势秀三平台这项目是以上养村为服务单位以四十万为纽带以名秀为核心节点把分散给向名秀支持名连片富沙连接相关的服务业态来自立三期发展讲到这只平台的创建，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四川化同亚创新部高级运营经理李明英介绍吧。
6: 其实应该说是去年的时候，国务院已经颁发了关于这个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示范区的一个意见，所以赋予了浙江省重要示范改革的一个任务，我们要做先行先试，做出示范。那其中山区26县的这些广大农村农户，其实是这个共同富裕建设当中的一个重点难点，也是一个关键点。
0: 为此，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结合自身优势，对浙江26个三期沿革名秀作为市场调研，分析名秀三年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讲，区域发展不平衡，规模不经济，产业链不完整，带动力不强等等。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四川化同创新化高级部经营经理李明英给吧。
6: 例如说，在政府这个层面，其实缺少了一些数字化的监管工具。那民宿业主的话，其实他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缺乏这个运营能力的。那同时，作为消费者，他其实他的这个消费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作为这个农村农户的话，在经济收益上面其实也挺难得到一定的提升，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数字化赋能这个民宿产业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
0: 经过调研以后，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认为，民宿是传承乡村振兴前产两年要死的一只新空间，可把民宿作为乡村文理的一只新型的载体先行实践。今天把这个项目按照三乡穷富小吃处项目构建一平两端细支撑体系，一平也全面向政府处理的四级捆绑，满足政府对于以民宿为核心的乡村穷富产业链政策分析需求；两端一则是面向民宿组的 PNS 系统，包括运营工期、营销工期、小众采购、评级管理、同等交流等场景服务；另一则是面向公众的贴轮民宿平台，提供民宿一档。自费入住、地方风味、风色旅游、民宿活动等场景服务，细支撑包括民宿空间、民宿管理同运营、民宿修缮供应链、民宿供销系统。三乡穷富小吃处是行掌握前卫、明卫经济通态同个三乡发展态势，同时为消费者提供的四川化全链路的体验，实现往前、往中、往后对客户链接完整闭环，提高其满意度。李明英给吧。
6: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降低这个民宿主创业的一个难度系数，也希望把这个乡村消费的场景能够变大，通过这个小买卖最后聚成这个大产业链。从新旅富民的角度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帮助这个民宿创业能够结伴成群，帮助民宿的经济能够串珠成链，帮助民宿产业能够由弱变强，实现这个民宿主能够更省心，政府能够更放心，包括这个消费者能更加称心，也包括这个农户能够更加开心。
0: 目前三乡穷富小吃处项目和安吉四点安吉沿山村内市温泉民宿业主姜母鸭的生意越来越好，但其却有了甜蜜的烦恼。一旦民宿的客人越来越多，但是运营起来稍显有些失利，找不到方向，处理当中也是手忙脚乱。去年去了解的三乡穷富小吃处项目以后，马上注册成为平台商家。通过平台，姜母鸭今年的收益比去年同期提升5%，拓宽了数多种渠道，获得新增几千人的粉丝关注。积极反馈，平台为解决忘记管理多平台房价同房贷的问题，拓宽了其短期销售渠道，并给民宿经营带来耐心的帮助。李明英，给吧。
6: 因为现在 OTA 的渠道非常的多，这个系统支持在我们系统里改价，所有的渠道都能价格同步修改。 还包括一些新媒体渠道的直连，通过这个系统去发布你的这个产品，可以一键直连到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新媒体渠道。还有就是通过这个整个销售数据的分析，还有这个收益情况的分析，

0: 来辅助这个民宿的一些经营决策，来实现整个经营数据的一些可视化等等的一些核心功能。所以用这套系统还是能够帮助这个民宿主节约一些这个人工成本，包括这一些渠道的一些管理上的一些成本。
1: 像安吉安三川来是文采民宿一样，目前安吉有800多个民宿已经使用了三雄空腹小次数，过后我把先下分三个民宿资源连掉审片，以后在里投资旗下交通酒店旅行服务、景区、你的资源服务等行业观看连接能力，为民宿提供秀运营、工期、精准运营、营运、用工招聘、管家培训等，以提高空腹工期上，帮助民宿增加收入，提高经营效益，促进民宿商业同家在里头社团主业相互赋能。与此同时，带动周边市出行游购以文旅前三家联发展。带动乡村资源的价值发现同个价值实现，发挥心理负面，一年带动人给一次好业，李明英给吧。
0: 我们希望打造这个乡村旅游线上全产业链的这个平台，来实现民宿产业资源一张网，管理一盘棋，要素一条链，开业一键通。我们希望以数字化赋能民宿产业发展，来助力山乡共富，以这个切入点来最终推动浙江共富建设。
1: 民宿是乡村文旅的新型载体，已经成为新型旅游目的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新业态，承载着乡村旅游前三角恋要是个新空间，促进上乡交流的新载体，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堡垒，被称之为有温度的出秀。三雄空腹小指数立足共同富裕太场景，以实施法赋能民宿三业化太发展，以实施法启动乡村要素系统性的重塑。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将和浙江省实现一体创新，全省复用，率先完成浙江三期历史留洋的支撑落体，争取作为在优秀案例拓展之前国。目前今天和安吉四点一之后，还将和丽水珠三进行新四点的落体。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南顺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小女友讲，竹篮打水长空，但系福建泉州嘅永春却流传的那一种竹篮打水不漏水嘅民间工艺品——永春铁篮。永春铁篮因诞生于永春沿街仙家镇凉水村，又名凉水铁篮，是闽南地区中著名的汉族漆器手工艺品，也是用竹泥同个漆泥一体的产品。产物其外形高雅古朴，精巧玲珑。那么铁篮在闽南是用来做嘛呢？是要经历多少时间、多少的工序才能够完善的一件精美作品呢？下面，陈主台带你开始走入永春铁篮的世界。永春铁篮历史悠久，其制作工艺已经发展传承了500多年，有着丰富的历史同文化渊源。09年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3年荣获中国国家体力标志保护产品。据传，明朝期间，永春沿凉水村有一对夫妇，妻子善于编织竹篮，以其老公精于绮丽。一天，妻子用竹篮提篮煮同菜，为中提给丈夫送饭，却不小心打翻了竹篮，竹水顺顶起，竹篮的西风溜出来。见福建装箱，一个将铜油火铜胎漆刷在铁篮的表面，还没就能够缝了喂。于是，最早的铁篮便产生了。永春铁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郭志峰给吧。
3: 我们这个永春铁篮呢，是个非常有历史的，在明朝的正德年间开始就诞生在我们这个村。这个铁篮呢，我们可以说闽南到东南亚这些华人都必须用的。
1: 明代中期，竹编的用途进一步扩大，编织越来越精巧，还同漆器等工艺结合起来，创制的竹编器皿，有珍藏的书法给法刻。盛放数十个小洋盒，安置视频的太阳盒等等。在古代时候，铁篮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品，

0: 给出为日常用的纺织物品，成长食物以外，还有民间干的皮皮产品、皮工、皮夹品。当时南口口子各种城南的人家恢复起贵，时至今日，永春区南行和苏城行大量使用。每当年开办苏城行口牌之礼以后，还会是冲出金风之线，层层感恩。和苏南行用一个水用品存放和其难度的，一路由万匹挑杠行走至穷池。同时，每人家恩依然少不了其人的信仰。永春其人传承人郭小千给吧。
1: 闽南嫁娶陪嫁的东西，
2: 陪嫁的东西，
1: 金的面钱，包括金器，其他工具很复杂。不仅小工具100多套，它的工具也是好几十种。
0: 好可能是用其人。制作工序十分繁复，看了看制作起来需要20多种染料，基本以黄金箔、丝竹编、绳起、桐油、哈布、冬粉为主要染材料，再经过纸皮、水竹、双桐油、表布、土漆等多套工序制作衣裳。由于蓝皮编织金色，层层相交紧密，绳起十分牢固，久经不衰，其产品的种类也十分丰富。包括吉囊、锦囊、漆盒、漆盘、提囊等等，分铁器、加结、铜加工油等各种器片。漆盘件、漆盒针、提囊有提数，漆盒没提数。提囊又分夹囊、三囊同深囊，规格特色达到100多种。讲到蓝皮的编织，编织漆囊的竹条最细的均匀比特有那么吃不了多少，对编织器的要求非常高。蚕竹是传统手工艺名人郭建万给吧。
3: 一根竹子想要裁得细，就得去皮，得去头，去尾，关键还是得看手艺，手要稳。
0: 几百年来，工匠们不断创新改进，模仿油漆家具当中的雕花、绘画。和竹篮的提梁、栏杆、篮梯行精心装饰各种优美的图案，覆盖很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编织起来也变成了传统手工艺们以身相伴的兴趣爱好。
4: 从小就是在蓝色里面长大的，从13岁开始，我就是蓝色里面的一个成员，做40多年了。小时候就是生活手臂，就是不帮忙也不行。都靠这本手艺生活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爱好了，自己兴起来。
0: 永春市人的传承也经历一段低谷，近年来和各方努力下，接班人队伍不断壮大，工匠水平的提升，工艺的突破同创新，永春市人的新制作陆续获得国家级中华老字号创始产品金奖、中华老字号传统手工艺制作女银奖等奖项。永春七郎给了泰山当中的土门青年再次进入台中视野，一个背后含有出其他侨情、爱国爱乡、接力奉献的故事。七郎之乡永春烟、仙家镇、流水村、镇长村地方舞台，却有不少侨情侨感。今天四年以后上映后回到家乡，更是非常多突起特色的方案。不仅如此，今天还慷慨解囊，重振家乡七郎产业。现在镇人口只有1.5万，海外却有侨情4.5万，是著名的侨乡。侨乡不仅可以乡间见识不少翻下楼，更是把宗祠修得富丽堂皇。永春七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永春烟现在镇流水村党支部书记郭志芳给吧。
5: 我是马来西亚的回国侨眷，当时回来呢，我是在郭崇彦先生的感召下，我就回来。当选这个村支部书记，这个漆篮本来我们的民间的日用品，我们把它发展到现在的工艺品到收藏品，把它通过这个研发呢，我把它带动整个品质全面起来。
0: 快牌新产品实现由日用品向工艺品、收藏品的拓展，开通电商平台，和传统技术行拥有相同生命力量，不断设计出新产品。永春七郎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一代人的喜爱，郭志芳给吧。
5: 这些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些七郎的衍生品，就是现代的像这些包包啦，这些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哈，非常创新的一种做了一些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包括做一些点心啊等等的。现在呢，我们也把这些做成公鸡包，放小孩子的体验。
0: 从传统吃狼到乡土吃狼的衍生品，从传统企业到吃狼特色产业，凉水村跟吃狼之乡镇乡镇小观光、安好旅游等于一体的吃狼文化特色村特别神奇。而小小的永春吃狼也分发出新的光彩。
2: 传日华夏太体灵汤赏思远林感受今日总观，明日总观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行杂节目。冯玉友没有知名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CEO， 文祖六强市太金镇下头三村人。你那老女人非常参加竞选，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任期满配以后，以村区空间方式打造特定流流乐园，提升家乡建设，为村民谋出资金、新建、古建的致富上进模式。下面我等下来就由 KVCEO 同村民的负面强村木。
6: 我是方玉勇，我的家乡是越京大街镇下寨的村，在外打拼的23年，我时刻想念家乡。
0: 可能每一些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梦想，除了在其他乐园当中色彩缤纷、奇奇无比，而是的冯玉友也有这样的梦想。如今其中其实梦境和家乡本住六千市太金镇下三条村，其实是梦之日已分化成为乡亲们的致富梦。同党300年，下三条村本应沿六七包围的呢。1988年，由冯玉友投资的村企空间项目铁定流流乐园已经试开业。乐园的十户主题生态园当中，立体的十户其实特别相爱，甚至游客这样放大家庭。已经有3年前，下三条村却不是这样的模样，因为盲目发展，工业污染让村庄变得灰蒙蒙的，而村队来回走上一趟，呼叫都打无味。无奈之下，冯玉友同村队不少青年一样，选择外出谋生。经过多年拼搏，冯玉友和土里化妆品当中做出宋逸阳的小生意子，有次创的品牌博莱雅，和商品展会价值的其迫不及待想去实现自家儿时的梦想。上世纪90年代末，一次非常谈钱的经历却深深触痛了冯玉友。村里的东西杂盘，西杂垃圾袋，环境没有任何改善。
7: 生活每天做的重复的事情，所以我说我能不能我回家，能不能给大家一起来致富，实际上我就这样一个想法。
0: 冯玉友坦言，这时候一股激情相当爱为村民抢项目，最迟非常的个别投资都有一些水土不服，其实失败不仅让其倒贴钱，还让村民们有一些想法。冯玉友嘿，不是用爱的个天赚爱的个钱，房队村队人和爱做生意的人非常人不一定可以。原来的一段时间，冯玉友和爱条生意越做越大，但是回到家乡却不敢面对乡亲们，以土上的方式，但是明明想到村队荒凉的土地，却又有了痛力。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8: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 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来阿美发，可以下家人生目中。

0: 本领。阿美发黑熊社会所一体，其中爱等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等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发，手内用爱等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林森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今麦转六十一里中国粉，今年用六十的勇壮上上乡村之高，用坚定的意志建设天下中粉。明年的八月一号，我等到我详细给到保卫之国，捍卫保平以引用分推为中国军人们，给能用自家的乡村和热血谱写一条条壮丽的战歌。本期我节目以下的灵堂雕塑军歌，感受给一份军人的豪情同忠贞，用音乐向中国军人致敬。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高友公墓作词唱李森作曲的歌曲，歌曲创作于1939年，人民白鹿军进行曲，歌曲始终表现了人民军队豪迈雄壮的军威，具有一往无前的战斗风格和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歌词内容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心志、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

尤其对这个系中国音乐家保留党创作的艺术进行曲风格的歌曲。1930年，淞沪会战爆发之后，34岁的保留党随上海文化界流氓演唱队出发，一路走上的抗战前线。分别战俘发为作曲家笔下的一通的音谱，于是连夜创作的游击队之歌。

好穷啊！时期反被告的革命中，既然放下锄头，扛担刀枪，后生革命，既然经过不让熄灭，身为铁一般的战士，既然是来自党领头下工农红军的五支军联队，红色娘子军。历史记忆，建国时期本中国中央芭蕾舞团根据良心所作的同名剧本，改编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一本《潜规则》中所述之。

冯喜兄是李启明义1965年创作的交响乐，采用的主题贯穿发展的奏鸣曲式结构，开头前奏部分的小号统计来自《义勇军进行曲》，将唐钟带转到1949年的12月1日，开国太典升旗仪式给令人激动的时刻。此曲具有跌宕起伏、舒展豪迈的气概，仿佛是人们仰望冯喜升旗之时内心涌动的激动同澎湃。

人民军队中一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演唱的歌曲，该曲创作于1966年，随后节奏明快，曲调简单，上口是全中心的列队歌曲。先就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将人民军队的军魂演唱得撼人心魂，唱出身为中国共产党领头下的革命队伍光荣一人的自豪。

0: 八一军旗高高飘扬，上早于1981年，高桥雄创有力，所占号码是由鲜明的石头铁点。正好开发出人民军队几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新形象。这时期有时代感，叫来八一军旗下人民军队威武雄创、斗志昂扬的形象，展示现代化人民军队的英姿风貌。最终应该一首呢，以下来分享。好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话唱《刘洋英替身》，欢迎收听。
6: 祖国以荣耀为名，心怕了民的感事实，不怕穷看一恶事，除恶时间不共情，传给古年上堂，
7: 给古年上堂。
8: 客栈太爷，
6: 阿奎老头，祖有祖国，燕有燕牙，有么个燕气呢？不到燕牙去高，做么个学三次床，不正是太堂啊？难道你就唔抵得法律吗？燕牙高冲，我输冲几个不啊？
8: 启禀太爷，小老门第王法。可主人衙门不肯接床，小老苦于无门，故擅闯不忠事太堂，强太人法外开恩呐、
6: 啊。爷爷，很爱你呐、啊，冲高嘛你，有嘛给事啊？
8: 太人用病呐、啊。

0: 难道嘿东朝宰相刘盈的老太齐鲁严林的鲁豪？
1: 对，小老高的就是齐鲁严林鲁豪。
0: 你讲的是有马年认真吗？
1: 真的齐鲁严上讲是沸沸扬扬，没人唔的太人可以派人去查看，接着本大事的太哥喊出路旁没人疏失啊。
0: 中军差马上带两快仆去齐鲁严查采。
2: 遵命。
0: 长官，本官参加正义的冲子啊，等俺到勘察后再来审理，三天后来堂回发。
1: 多谢太爷。
0: 退堂。
3: 铁宝，那起事实是何年大事啊？用来唔说处理呢？
1: 是齐鲁严林鲁豪太爷的属下大事的。
3: 你用办地的是鲁太爷所为呢？
1: 是众小民百姓亲人所在。
4: 人太爷了，够厉害哟！因为抢着什么呀？也给你出来讲了地方，骂人太爷，我按他的，骂他的，哼，就抢人家的么什么耶？讲了安尼话，俺们人太爷作孽啊，快快打死哟！
3: 这位何跑死路旁不去处理呢？
1: 是父母官所为，有无物的交代？小人唔敢三日随便怒痛。
3: 小妹们，你的话此事是燕太爷鲁豪所为，你都敢作证吗？
0: 嘿，按照你下分到的，就好骂你唔敢啊！
3: 既然是按呢，你都如何以顺风流风抢个命啊？
0: 好，
3: 来人啦，马上喊人处理现场。你随俺到布阵时走一趟啊！
2: 遵命。
3: 你带地保回俺，俺一枪切入眼里呢。
2: 遵命。
3: 启禀太爷，从蒙冲高鲁豪一案，经提报上面证实，鲁豪强少恩，杀庶民，遵纪可操，无办理方法，而是上面抢命的遵纪。
0: 真的可恶啊！

0: 总军，陆浩、罗延毛，
1: 蔡祥凤还有传。
0: 好，传陆浩。
1: 枪，陈鲁燕，陆浩总统。
2: 下官，齐鲁燕令陆浩口战不准太严。
0: 贵燕听来可好啊？
2: 好，好，好，好。
0: 唐公春夜该忙我啊，黑毛
2: 太年了。

0: 左右，
1: 是，
0: 除去卢浩给，官带，
2: 是，
3: 快念，
0: 卢浩，
2: 给官。

0: 好，老子走来。
1: 嘿嘿，我走啊，你自家去走。
0: 看你可是一个刁棍，不用心，还不比人家个厉害。若有，将他拖去重打西子台板。
2: 是。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莫打，哎，莫打，俺痛，俺痛，哎呦。
0: 罗浩，你走啊，唔走啊？
1: 唔走。
0: 好，太行时候。
1: 哎哎，慢，哎慢，慢啊！哎呀，
3: 宋南公的好，好汉唔是眼前亏，留得枪山菜，何须莫柴烧啊？先躲一皮肉之苦，等俺悄悄派人送金，本再向阿哥送信去，就对佮对。就是一个主意啊，
1: 哪边来来找啊，
0: 将卢浩打你洗牢。
2: 是
4: 启禀相爷，山东老家催你太迟了，卢浩本刘勇打你洗牢，我咋定救你啊？
3: 可恶！

0: 是是，这尊神功非尊师派，然后灭仙照明王尊，无垢料想跳闯云，放火烧仓灭罪之人。
1: 奴才马上启程，
0: 小心行事，莫露马脚哈。
1: 晓得。

0: 用客家话客家，
1: 五湖四海讲客家，
0: 客家名言变呱呱，
1: 客家面烧气剪发，
0: 客家山水米儿花，
1: 客家味声年年夸，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成个上中华，
0: 天下客家稀热家，天下客家稀热家。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讲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广东省古村落五华人河东镇蔡塘巷村。蔡塘巷村位于五华人河东镇水菜太头东头头，是典型的客家封闭式围菜。你能有一日入县广东省古村落庙庙，据藏落人志的记载，面龙天人间，司机上定转面发通频繁，共生祖孙为加强防疫，偏飞机无装杀，教宗逐立水菜流贴，尊正思想。伊个所提及的水菜，就是蔡塘巷村的根村来历，至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故蔡塘巷村为封闭式围菜，紧靠钳江岸边，上面临水，一面是洼地农田。安尼结局推算起上古旧事，虽然当年作为多处围菜披公婆，但古菜仍安然无恙。明朝的朱尊、清朝的李凤祥等，均以此处依靠有功，受到地方人士的拥戴。蔡塘巷村是南市北三门，南门楼巷就有一座砖瓦雕凿的神山庙，供奉圣母娘娘，即是妈祖。木料内祖师十座面积改为上山下山的布局，每座占地300到500平方米。人丁石板路妖怪，营业人念的是古石故乡的流失之物。上边屋檐用的是烽火上，屋檐的外人也会有讲究，不用木材，而是用枪砖以砍牙床伸出，凸出牙面，技术是出于防火的考虑。该古物为双五两郎三天将四斗池，正门为风狮洞，具有浓厚的中原传统民居特色。穿过横空头，人等中间的石台坐镇就是玉拱池。相传玉拱池风水为四形，正门两侧角有两只人形的宠物，据说也就是正门两侧的石人，四面开瀑布梁。民间口传，在建水菜太头下边要杀水，亚沉年轻的时节，可以躺到五十时的锣鼓声，十分神通别阵。要想在玉拱池不能够小镇，如果小镇水菜时就会火烧点。求后的是可以一叫八叫人小口不叫，一叫叫两人水菜时就有点失火。该村在古时到20世纪50年代，航运十分发达，出使们就可以坐泰木帆船溯江而上到安寮梁村，顺寮以下可以到水桥梅人筹租，出到出海。从南门到北门长200多米的石板路是村民村业的主头，人主头两者东面有3条横空头，西面有4条横空头，形成风势的桥，是镇宅村庄基石一体，要各自相对独立。一种建筑设计不单只考虑到通风、采光、排水作用，小区与小区之间由南北向主套同的东西向横套相隔，而且偏以防套防湿结，村民出行也十分方便。据了解，该村鼎盛的时节有3000多年，今年下仍然有居民约300人。蔡塘巷村原来有13座像，由于时代的变迁，过多相思已经60000多位。今年下仅剩下竹、柳、李、秀四像。蔡塘巷村正在菜叶分为相火，人际关系火海。村土的石油上山，相当于今年下的基金费，用知识同的支持后同投诉。从古到今，部分相识单凡是奉拍时事，各相识热度的刀切，无太细相的歧视气氛，村民间愿意太过世俗相称，而已经成为村落的规矩同的管理。由于村落为多相插机，各相识的习俗自然要合一切，包括婚礼、场合、人工飞面、塌家床、挑逢挑拍、入洞房、闹闲房等一整套礼仪，今年下都有些传承等。 正月十五燃烧祖师娘灯会是彩灯红村高义土地的传统特色节目。相传灯会是七世子祖先在民生化人间创意发起的。燃烧至今，每年燃烧洋灯会，祖上出人肯少传统，就连出家的妹儿也会转来参加。返家时节会带领灯的展示，增加水彩是万人空巷，十分热闹。在农历三月二十三，南门天后圣母生日，由杨故事安良出巡游行灯发通。杨故事时节敲锣打鼓，五时还有五六集经过精心装扮的年龄在十五岁以下的故事妹，一只故事妹由四十人讲的呢。故今流传三个，人人三月二十三，故事人到蒲伯良，阿哥祖孙拍瓜里，阿妹祖孙司林林。拍瓜里司林林是当时骨时髦的丈夫，由此不能想象当时的盛况。而直到今年下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各地宗亲依然会返乡过节，参与人士达千人以上，节日氛围相当浓厚。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广东汉剧《木女娘》第四集，客家故事《江西龙南杀鹿头》，欢迎收听。
3: 现在就看你的下场。

恩爱必见莫你哟，满上八乡亲赞荣啊，满上八乡，铁家都来看一来，乞丐的热闹，嗯，莫你哟，世界的繁荣赚了报数，你看那里，真个好星就如好报，万人呐，其中都莫把给好下场。

上哎，一间当铺店，杨川的父母面那里并不闹的，爱出道让我们玩乐的。既然都外给钱，一间店让买转并进。

永春的父母要求三郎俺才要住处的那毛毛给打断来的都是这里如今俺毛分钱该就本转的把你盘费被俺一干你赚了

你拿了钱去带着你星球顺利转。你修哎告诉你修团哎航掉航山没再活到一家永存一中。

从此李三龙就接到这个店来开，给他莫一样就跟来匹配，两个人双双两两一样感觉繁荣转的，从来神松神对这场夫妻感情家好啊。

0: 中国
1: 三楼外爱繁荣赚的出你身份让你马上就通出把你带点个神牌为下的梦你用的是少了回来分身三宝你行动总好到时救你之时你就如中出爱外驾驶繁荣

就是你转分家人，两包家是你个年轻相啊，三包是你年健康啊，一个爱基础啊，五包梦啊，纪念不哈？一三包的肉，就烧成给俺给一个排位给肥。啊，既然融出的地方哦，地方上啊，冲着老汉家是香家房，中人家奔房入马来。

里种菜心变姑娘，五刚家三个人在田中啊。你家王老板带领老婆买的菜鸟住几处，上村我就讨到了事，出菜心妙的。转眼间买的种菜的，再然毛毛跟娘的阿爸为的在处。

好好的，这个门的翻了狗卡，门那里暗串串的腿是。王老板，两个毛盖好进外厅看，救命啊！俺给买的啊！

根据日本刚好历老上经过该十四个航天局看那里既然每年一辆美仔免烂不越是派换。

呀，三宝好肉来滚姑娘，姑娘个是你呀，秋天空啊。李老三，当即就拿着神空的该给肉，一包一包滚冰一扎往姑娘吃。

王老板，看那里阿妹的早餐都太甜啊，都适合你个人用。搞好了一点，强奸仔拿了肉桂阿妹的日式，真个仙丹哦。年内黑，莫你有价值繁荣，让王老板千多万恰，杠恰三楼。

一让孟姨娘就敢驾驶繁荣。王姑娘其实就是孟姨娘就同李老三给上夫妻。

人在家看到个父母的面呐、啊，你娘就哈亲热闹，两老家又个来的呀，兄兄娘啊，李老三带领老婆莫你娘转到了屋卡。

0: 东啊，
1: 某人用繁荣镇的日球高老李老师连用三家来的中台日球家家都是上进考试考了金丝还是混动还是聪明

看家吃穿呐，秋分香啊，锣鼓塞板是哈吵，唱完家李老三家买俺家，你倒贵哟。

建议下个课堂来同大家介绍下江西梁南的石路头。江西梁南有一座石钟头横跨头江，一座头一头是梁南人的欣赏古城墙，另一头连接的梁南的山山水水。在头江头的直角，呈现还有另一座棉胎楼头，含着石路头，双达世纪奎一场铁梯风水。但是石路头一直前面一次人接到见下。关于石路头有着甘然之情的传说，根据史料记载，A 初头啊是棉胎人立房近至近臭的。A 时节，头江上通往欣赏是木头的，老百姓到欣赏靠的是竹排的，非常土上交通十分不方便。人立房本来是布衣白相，传说啊，只去瓦乃时节，瓦到一坛检员发来意外之财。发财之后，人立房为了解决头江老百姓经常磨头的痛苦，日天紧钱紧求。人立房的钱价是当天的财主，期间人立房日意紧求，超消极变成同意大度，不敢出钱紧求，艺术家免于同紧求工人。

松茶，松茶啊，喺岭南地方丰收，就像奶水师傅做事的时间，东家米松珠都会批茶店来招待佢哋嘅。为此，两人喺呢边司机，还将地方官神来作证。杀路桥开始通工行人嘅，人力房及时提供材料，当地老百姓吃饭出劳出力，太人做到一火朝天。小桥好事几十日，亲家就明日送茶，虽然想反悔，但系无奈呢边司机只好软通化为太把员嘅。杀路桥小号之后，人力房一谈警员也好强嘅，亲家也因为送茶化为所有接受。陶江当天人为了监察人力房以及交易钱价，去杀路桥落神一夜，把几个人抛几个头弹空去私桥。人力房落山后时，创意时代故事一次流传至今。

0: 好，他这么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鄉音傳承，永遠動聽。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粵語國際。
4: 粵語國際。
5: 東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天津台带来的录音报道。把老祖宗的体面穿出新时代飒爽的天津姐姐试起，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现在中式审美正以破竹之势重掌时尚话语权。当博物馆里面的百年文样走上都市街头，一位天津女仔正穿针引线改写着传统服饰的生存剧本。从古董堆里面打滚的喂嘴子丫头，到让清代厂医学会挤地铁的新派裁缝。今日节目一开始，就等我哋跟随天津台嚟认识一下，将老祖宗嘅体面着出新时代飒爽嘅天津姐姐试起。
8: 首先，这个事儿不能摆面，因为这个是很有建议的一岁嘛。
6: 好多人听讲试起呢个名，系通过咁样一段《你好天津》短视频大赛月度获奖作品中嘅讲述。一家天津旗袍店为不丹小公主索南赶制周岁礼服得到认可。一间小小的旗袍店为什么能够收获这么大牌的买家秀呢？带着疑问，记者行入了试起的故事。服装市场进入换季模式，加上五一婚礼季，试起

0: 迎来了一年中紧张的危常战役。趁着周一顾客没那么多，他一头捐入二楼的工作间里面，和裁缝师傅讨论起一件客订织锦套头小坎的修改方案。老裁缝手握咪尺，眉头紧锁，显然还在想着。试起已经将件衫套上身，往一人几高的镜面前一企，随手就比出了修改尺寸。记者面前的试起，伏案工作嗰阵，正到好似一幅渐渐晕染的水墨画，柳叶眉低垂，目光跟随缝纫机的节奏流转，鬓边碎发被窗罅漏入嚟的风撩起，在送感的流光中浮沉。但是这份江南女孩般的娴静，总在开口瞬间碎成一地市井烟火气。对于外人眼中的反差感，施喜解释话：
1: 看照片还像比较稳稳，一张嘴就完蛋了。
0: 他说不讲嘢，睇个相咧，仲算是比较温软嘅。一开口就玩完了，好似我哋呢一种又要管店，又要管员工，又要做统筹，所以不可能性格是一个软妹子。做中式服装定制，转眼进入第十个年头，无论是事业造就了性格，定是性格成就了事业，在市场上拼出一方天地的士气，总是传递着那股天津大撩的霎爽。最显著的标签就是脱口而出的天津话，而短暂的普通话尝试亦牵出十年前他那段深圳的从业经历。当年的士气从天津工业大学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毕业，为了寻找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只身来到深圳。这场十年前的历练，裹合着初入社会的他跌入时尚工业的深水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于精神层面的需求增加，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美术这条路找到了理想的发展方向。然而对于当年文化课可以进年级前三的美术生士喜来讲，同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相遇，却是一场误打误撞的缘分。
2: 哪个学？我要学油画，我觉得我也行，因为我画画还行。其实我当初更喜欢的是绘画类。
0: 他说我要学油画，我觉得我都得的，因为我画画还可以的，所以绘画类和设计类，其实我当初更喜欢的是绘画类，但是就是这个学校的服装设计很好，所以我就学了服装设计。那阵时我并不喜欢穿搭，信息特别闭塞。我回大学那阵才有个 QQ 号，所以你说那阵时你想做服装设计，定是想说做什么视觉传达，这些我们只是撞大运而已。这个1989年出生的天津女仔，自细就在古董堆里面打滚。阿爷当铺里面的清代家具、长袍马褂、厂衣袄裙，这些被街坊当成老古董的物件，却成了士喜最早的审美启蒙。2015年的那个秋天，满大街吹着日寒风的时候，当士喜将第一件清代厂衣复制品挂上大悦城的橱窗那阵，没人看好这门生意。
2: 我就是定制店，因为我不想做一个传统的服装店。
0: 他说我这个就是个定制店，因为我不想做一个传统的服装店，就是我所有的衣服都在明面上挂着。你想想，我十年了开店没有库存，这件事是任何服装店我觉得都是无法到达的。我会想办法，因为我自己设计的东西，首先这件东西百分之，譬如说我们新品60%都会被卖了它，40%我们可以通过譬如说直播这样卖了，我们剩下的可以抽奖。反正这件东西不能够放在我这间屋里面，我到最后都会将它们卖了，所以没有库存就没有积压的钱。此后在士喜的定制工坊里面，定制经济的效率革命打造出一个月交付体系，数字

0: 化精准获客，不断丰富住私域流量池的运营。在揸大放小的不断尝试中，他亦从凡事亲力亲为的老黄牛式老板，找到了自己最应该出现的位置。
1: 同志们、朋友们，裤子可以改成裙子吗？没问题，可以改成裙子。
0: 而家一周五日，试起都会喺每晚准时出现喺直播间，同小伙伴一齐着上当季新品，成为自己店铺里边嘅活招牌。家族传承同后来自己收藏嘅几大箱清代服饰，成咗试起最珍贵嘅商业致富。但真正的杀手锏是他从老物件里面解码的新中式算法。
1: 那每一年其实我都有喜欢的，比如说前几年春节晚会有支持情侣的舞蹈那年。
0: 他说其实每一年我都有喜欢的东西，譬如说前几年的春节晚会有个紫齿青绿的舞蹈，我当晚就画了个图，发了个小红书，然后点赞量有好几万，我就印了那块布叫做紫齿青绿，就引来了一系列的古画系列十二花神，我们就出了一个系列。我们什么叫传承呢？首先你要做到传，我可以复刻清代的老衣服，可以将我所有的老衣服做得一模一样，你做一样的那个就叫传，我就要开拓进取，我又要将这件衣服变成实用的，大家都可以穿的，而不是说一件东西在博物馆里面挂住。我要将这件东西简便化，还是要提取一个纹样，然后等大家都穿上身。
2: 看看新中式，这面都是清汉女倒大袖。
0: 当试起和她的产品走近越来越多传统服饰爱好者的心中，大家睇重嘅依旧系地道嘅传统工艺同现代审美嘅相互交融。店员范姐讲：，
2: 现在年龄大的喜欢穿新中式也不少，衣服给他做合身的穿都好看。
0: 佢话而家年龄大嘅喜欢着新中式嘅亦都唔少，衫帮佢做合身咗都好睇嘅，肥有肥嘅美，瘦有瘦嘅美。因为毕竟他是量体裁衣，就是满足个性化的需求。故事开头我们讲到第三届你好天津月度获奖作品中一段名为《纯手工打造生日礼物》的作品，记录了天津旗袍店六位师傅十五日为不丹小公主赶制新装的经历。讲述者和亲历者正是试起。2024年9月9日是索南小公主的生日，为了找中国刺绣帮小公主做一岁生日礼服，皇后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准备了。一开始试起曾经以为会同这份特殊的订单失之交臂，她回忆说，
3: 因为这个是很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岁嘛，然后他们去提前就问过我，可是问过我之后选择了好像是苏州还是哪里一家，可能我是比那一家报的价格贵。
0: 他说因为这个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岁嘛，他们提前就问过我，之后呢就选择了可能是苏州定是哪里的那间，可能我是比那间报的价格贵。临近十五日的时候拿到成品那阵，他们爆炸了，又找到我讲，这次你要帮下手，他们瘦得太丑了，说你现在要加急，还有十五日的时间就要给人家了。临时够长，距离索南小公主的生日还剩下十五日，考虑到运送还需要时间，必须提前打出余量。这样这份时间紧任务重的工作应该怎样完成呢？试起的答案就是，
3: 十五天你说又要手绣又要精致，这怎么解？摇人，咱们六个绣娘一块绣。
0: 他说十五日他又要手绣又要精致，那怎么接呢？摇人，我们六个绣娘同时绣，没日没夜地绣，晚黑都不睡觉，肯定是不能够丢假的。我们中国的刺绣世界上还是比较有名的。后来又给我发了截图，很满意。 一路走嚟，思起不免感叹。但系身旁老师傅手中嘅银铰剪一响，嗰啲瑕疵就飘散喺满屋各种花色闪动嘅明暗光泽嘅断感里边，令佢一转念感叹喺天津走过嘅呢十年，将日子实实在在踩喺自己脚下嘅踏实。
1: 天津首先是一个有文化的地儿，好多人都说我们天津是一个有底蕴的城市。
0: 他说天津首先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虽然很多人都说我们天津是一个有底蕴的城市，但是都说不出来天津有什么底蕴，我们就说他确实是有底蕴。譬如说民国老照片，他能够找出很多，我哋咁多嘅民国老洋房，所有嘅老洋房里面都有对应嘅老家具，佢太融合啦。我觉得天津喺时尚弄潮儿呢方面可以占一个名额，而且天津有咁多嘅老衣服，呢、这个就系八五后天津姐姐试起嘅故事。佢以津味幽默解构厚重历史，用商业智慧打通古今经脉。将故宫红墙的色谱注入写字楼套装，更用零库存的现代管理术，在百年老绣片与现代成衣间架起一座产销两旺的鹊桥。走过十年的创业路，当初那个迷茫的艺考生终于懂得，所谓误打误撞的缘分，不过是骨血里面的文化基因在这里寻找归途。当客人们穿着新衫推开木门，蝉角铜铃轻响，仿佛间又见少年时祖父摩挲住老绣片的背影。原来一支画笔的归宿早就藏在飞针走线的轨迹里边，而试起的故事未完待续。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天津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把老祖宗的体面穿出新时代飒爽的天津姐姐试起。而在节目下半时段，你将听到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智慧新农人，小产业做出大文章，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幅员辽阔，土地肥沃，壮丽秀美的长白山脉孕育了独特的自然生态。依托这样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吉林省在大农业、各类经济作物的产业发展亦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品库。在本地经济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同时，亦不断吸引各类人才回到吉林，留在吉林，成为了当代新农人，谱写出新时代农村经济的新篇章。今日的吉林省正在成为各种人才的寻梦、筑梦、圆梦之地。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同吉林台一起去探访智慧新农人，如何将小产业做出大文章。吉林省延吉市伊兰镇春兴村的一大片暖棚里边，飘散着淡淡的果香，几千棵蓝莓树上石果累累，一串串已经成熟和正在成熟的蓝莓果令人垂涎，同时亦孕育着乡村产业发展的希望。这片大棚的主人施立胜看着眼前的缕缕果实，面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5: 最开始回家创业心里也特别没底，但回来后呢，不仅能感受乡亲们浓浓的亲情，还有这政府大力的扶持，这都让我充满了信心。
0: 他说最开始回家创业心里边都特别没底，但回来之后呢，不单止可以感受啲乡亲浓浓的亲情，还有这个政府大力的扶持，这些都令我充满了信心， 我亦想用自己的努力带着更多的乡亲增收致富。

0: 斯立性的老家在延吉市三道湾镇。2003年从部队退伍之后，他选择到延吉市发展。经过十年的打拼，斯立性从一个打工人变成了饭店的老板仔。本以为生活就会这样按部就班，但就在2013年，他做了一个使亲戚朋友都惊诧不已的决定，回家乡种地。
1: 国家这个政策鼓励农村发展，然后现在这个也有机会。
0: 他说国家这个政策鼓励农村发展，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有机会。刚刚回农村创业的时候，斯立性考虑到延吉位于长白山脉，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都很适宜木耳生长，于是开始尝试种植木耳。但由于规模小，经验也都不足，收益并不理想，于是他又开始寻找新的项目。一个偶然的机会，斯立性得知有人在丹东种植蓝莓，效益几好，他立刻前往丹东考察。
1: 咱们这个林区比较大嘛，覆盖率比较多，然后这个早晚温差大。
0: 他说我们林区比较大嘛，覆盖率比较多，然后早晚温差大，所以我一想呢，我们这边应该比他们那边更适合这个种植蓝莓的。斯立性是个有执行力的人，只要他想做就一定要整出些名堂。于是从丹东回来，他就开始尝试种植蓝莓，一边种植一边学习。一年之间，他先后七次去丹东取经，将种植技术全部掌握。然后斯立性又扩大了种植面积，到2020年他的蓝莓种植面积达到了200亩。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梦寐以求的产量上去之后，问题亦随之而来。
1: 鲜果每天摘的时候就必须得要处理，或者你要发到某个城市，或者发到当地市场。
0: 他说鲜果每日摘的时候就必须要处理，或者要发到某个城市，或发到当地市场。但是如果我们产量大的话，走不到那么快，天热第二日果就坏了，那个时候亦是很头痛的。为了将蓝莓保鲜，斯立性迫切需要建一个能够低温保存果蔬的库房，但是资金都投入到扩大规模和种植当中了，实在拿不出钱。得知这情况之后，延吉市三道湾镇政府帮他申请了农业专项资金。不到两个月，60多平方米的低温储存室就建立起身。如今每年产出蓝莓鲜果和黑果花秋几万斤，一批批的新鲜蓝莓果和黑果花秋销往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由于品质上乘，得到了客户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1: 从那以后开始，我就联系这个南方的客户。
0: 他说从这个之后，我就联系南方的客户，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储存多一点嘛，然后还有整车往南方发。从一个饭店老板转行种地，斯立性原本以为啲乡亲会不理解，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回乡创业的十几年里面，乡亲们不单只能够理解他，更会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使他深深感受到了家乡人的热情与温暖。
1: 农忙的时候有时候忙不过来，左邻右舍老百姓一看你这个活多。
0: 他说农忙那阵有阵时忙不过来，左邻右舍的老百姓一见你这么多事做，有阵时他亦将自己的事先放低过来帮你。现在斯立性的蓝莓年产量能够达到150,000斤，产值将近300万元人民币。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申请了300万专项贷款的资金扶持。斯立性又起了18栋温室大棚，开始种植反季蓝莓品种，增加种植规模。
1: 棚里的蓝莓呢，是2月份、3月份成熟，而且那时候出来的蓝莓的价格特别高。
0: 他说棚里边这个蓝莓呢，是2月份、3月份成熟，而且那个时候出来的蓝莓的价格特别高。斯立性的蓝莓种植越来越成功，他的蓝莓产业

0: 业亦带动了周边的乡亲就业，还有人跟着他一起种植蓝莓，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同施立胜同样从城市回归乡野种地创业的，还有桃南市的田瑞。他利用家乡独特的土壤环境种植红薯，带动的乡亲走上了致富之路。
1: 我想通过我的努力告诉所有年轻人，回到家乡的这片土地一样能有所作为。
0: 他说，我最想通过我的努力告诉所有年轻人知，回到家乡的这片土地一样有所作为，沙土地里面亦能够挖出金矿。他叫田瑞，老家在吉林省桃南市黑水镇。2004年从吉林农业大学毕业之后，他来到松原市开启自己的创业之路。最初只是替外地客户代收马铃薯，经过几年的历练，他对这个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就有了新的想法，那个就是回到家乡种植薯仔。
1: 他产出的土豆白干净，就跟水洗了一样。
0: 他说，老家产出的薯仔又白又干净，就跟水洗过一样，特别漂亮而且特别畅销。在田瑞看来，农村要想发展特色产业，必须筛选出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特色的作物，并通过技术加持，才能够真正发展成农村新产业。于是他以黑水镇为圆心，走遍了周边近200,000亩农田，采集1,000多份土壤，查找多年的气候数据，通过分析得到的结果是桃南市的土壤非常适合马铃薯的生长。于是田瑞开始种植马铃薯，即是薯仔。连种了几年，薯仔的质量都是很好，但是就是产量上不到去。直到2016年，朋友送来了一些红薯苗等他试种，这一下子就帮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因为当年我们种的少，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本钱。
0: 他说，因为当年我们种得少，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本钱，但是他的经济效益看着就比其他的都好。思来想去，田瑞决定开始种植更适合家乡气候和土壤的红薯。对于种植业来说，一个品种一个门道，田瑞又开始了新的求学之旅。
1: 找到我们吉林省农科院，然后农科院的老师给我们的意见嘛，就说你这样呢，咱们这个省不是主产这个地瓜的省，你可以。
0: 他说找到我们吉林省农科院，然后农科院的老师给我们的意见就是，我们这个省不是主产这个地瓜的省，你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可以去辽宁，因为辽宁地瓜面积比较大。就这样，从辽宁到河南、河北，再到山东，从种植到管理，再到储存，田瑞一边学一边实践，先后试种了400多个品种，从中拣了适合家乡种植的11个品种。随着种植规模和产量的不断提高，田瑞又遇到了和施立胜同样的难题，储存空间不够。
1: 你要在地头卖的可能就算2万、3万就那样就完事了。
0: 他说，你如果在地头卖的话可能就得2-3万元。但是如果我们仓储起身转过年来卖，或者是一直在这里卖的话，就可能会赚8万-9万元。2021年，田瑞落定决心要起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储存窖。但是收储红薯超过300万斤需要300多万元资金，他拿出所有积蓄，加上和亲戚朋友借的，还差100多万元。眼看着这件事做不成了，当地政府了解情况之后，主动帮他申请了100万元的专项补贴。
1: 真就是雪中送炭了。
0: 他说真是雪中送炭了。田瑞的事业越做越大，除了规模种植红薯，他还投资建设了一条红薯干生产线，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同时他又成立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农户一起种植番薯，他负责收购。而 如今已经有百几个农户通过种植番薯，平均每年增收近100,000人民币。
1: 我们黑水镇的大西瓜就贼出名。
0: 他讲，我哋黑水镇嘅大西瓜就好出名。我自己嘅品牌，我自己嘅产品，一定要将佢做到同黑水西瓜一样出名。施立胜、田瑞都是当代新农人，将农业种植打造成了致富一方的特色产业，用一个个小蓝莓、小红薯做出了大文章。他们的故事告诉所有年轻人知，回到家乡这片土地同样能有所作为，同样可以用勤劳和智慧助力乡村振兴，富裕一方百姓。好啦，听众朋友，听完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智慧新农人，小产业做出大文章》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听朋友，夏天是演出市场的旺季，各种音乐剧演唱会轮番登场。如果想看歌剧的话，一定不能够错过威尔第创作的《茶花女》。170年来，她驾驭旋律达至巅峰，经久不衰。或者你未听过全剧，但当剧中的经典唱段响起，你一定会被感动。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就同大家一齐欣赏歌剧《茶花女》的经典唱段。

日论歌剧《茶花女》第一个唱段名场面，非儿重唱饮酒歌莫属。名化的大调色彩，自始至终的大绿道，均令饮酒歌具有了浓浓的青春活力，传递出男主角阿尔弗雷德对真正爱情的赞美与渴求。而他亦是能够使世界三大男高音共同演绎的传奇曲目。

此后则是男女主角另一首传递浓情蜜意的二重唱《幸福的日子》，它的旋律线完全不逊色于刚刚的饮酒歌，在情感幅度上还更胜一筹，同样是男女高音展现曼妙歌喉的绝佳唱段。

第一幕的名曲之旅并未到此结束。在众宾客与男主角走后，沉浸在幻想之中的女主角维奥莱塔贡献出一首令人欲罢不能的咏叹调，她也许是我渴望见到的人。这首结构复杂、内容饱满的咏叹调夹杂着宣叙与咏叹，其中的花腔乐句与装饰音难道同样非同小可？

在第一幕行章结束之际，维奥莱塔还有另一首同样精彩无比的独唱，这个就是他所演唱的《及时行乐》。这首出了名难唱的女高音名段，和前番《她也许是我渴望见到的人》一样，都是顶尖女高音的试金石。其中的花腔片段与高音表现，绝对令人大呼过瘾。

男主角阿尔弗雷德在剧中亦有多个名场面，其一就是第二幕开场的沸腾激动的心灵，这个亦是威尔第精心为男高音展示歌喉的绝技唱段，展现出男主炙热的内心情感。此作很多音处在小字二组，而且跳跃起伏的旋律线对歌唱气息亦有很高的要求，好考验男高音的整体控制力。

意大利全世歌剧总少不到拆散男女主角的男中音。在茶花女中，这一关键人物就是阿尔弗雷德的父亲老阿蒙，而他在第二幕和女主角共同完成的二重唱《你可是雅莱丽小姐》，不单止在篇幅歌唱技巧性方面堪称能量爆炸，同样是整部歌剧情节上的勾子。代表贵族上层思想的老阿蒙，不允许个仔和风尘女子相爱而使家族蒙羞，这层矛盾亦赋予了全曲极大的戏剧张力，是天才的威尔第驾驭复杂冲突的完美案例。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首二重唱，茶花女未必会有这么伟大。

作为情节的高潮处，茶花女第三幕亦贡献了多个名场面，其中最精彩的或者就是第三幕第四场伤感的维奥莱塔咏叹调《永别了过去的美梦》。这首作品体现了女主角对死亡的预感，对无法获得幸福的绝望。这个对歌者情绪的调动、音量的控制均提出了严峻考验。

作为一部久经历史考验的传世歌剧，《茶花女》的精彩之处还远不止这些。趁着暑假有时间，就等我们走进剧场，品味经典名段的永恒魅力吧。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

0: 星。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巾帼英雄是一首梨花枪天下无敌手的杨妙珍。安贤妹四娘子搞汉善骑射，流传收绘卒奉而统之，称曰姑姑。纵上万余，掠食之磨其山，全以其众父杨氏通烟，遂嫁之。甲辰，策军全招人周海请降，报全以杀，余党以溃去。未几，民安用叹恨饮泣，初以推一人为首，以警其役，莫肯相下，欲还淮安奉杨氏主之。出自《宋史·李全传》。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金军南侵的时候，在南宋久安江南的情况下，山东一带出现了一支起义军，为首之人就是一个女子。一杆梨花枪，中原无敌手，就连后来的抗倭英雄戚继光对她都非常之钦佩赞赏。这位奇女子就是杨妙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巾帼英雄。杨妙珍出生在山东，当时宋室南迁，山东亦落入了金人的手中。金朝末年崛起的蒙古政权曾经多次南下攻金，金兵节节失利。金朝统治者为了支撑腐败的政权，逐渐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于是北方各地出现了不少起义军。这些起义军纷纷扯起了恢复宋室的旗号，经常以游击战的方式偷袭金人的部队，掠夺金人的粮草。杨妙珍的大佬杨安仪亦是起义大军中的一份子，他们算是全家起义，就连个妹杨妙珍都跟

0: 跟住大佬走上咗起义之路，由于兄妹两个率领嘅起义军都着住红立傲作为军服，所以又叫做红傲军。佢哋嘅武器装备虽然不如金兵，但贵在心怯力齐，奋不顾死，经常突发袭击，屡败敌人。有一次兄妹两个袭击金军大寨，金军左副元帅宗翰几乎被生擒。 所以金军十分之痛恨洪傲军，杨安仪自然就成咗金人个眼中钉啦。金人发布悬赏，获杨安仪者官职授三品，赏钱100000贯。如此一嚟啊，杨安仪就成为咗牟利之人争相追杀嘅目标。有一次喺金军嘅猛烈打击下，杨安仪打咗败仗，准备坐船从海上逃跑。 不幸嘅系，杨安仪喺登船嘅时候被船夫同下属袭击，最后堕水而死。杨安仪死咗，洪傲军群龙无首，边个嚟率领残暴重整旗鼓，直接关系到全军嘅生死存亡。这个时候，杨安仪嘅侄杨友企咗出嚟，佢自称九大王。 意欲统领洪傲军，但系洪傲军嘅将士却更支持杨妙珍，并尊称佢为姑姑。杨妙珍虽然系一介女流，但佢以狡悍善骑射而著称，连方二十，臂力惊人，能够马上运伤刀，战场上更系所向披靡。但最值得称道嘅系佢首创嘅梨花枪法。
1: 戚继光曾经喺几校新书当中评价：枪法之全始于杨氏，为诸日梨花，天下成上之。变幻莫测，神化无穷，后世鲜有得其傲者。后来戚继光训练戚家军嘅时候，传授嘅就系杨妙珍嘅梨花枪。喺众人嘅一致拥护下，杨妙珍终于扛起咗兄长嘅大旗，继续统领洪傲军进行斗争。不过洪傲军毕竟唔系正规军，缺乏正规嘅军事训练，战斗力唔够强。喺金人嘅连续进攻下，节节溃败。杨妙珍接手仅仅3个月嘅时间，洪傲军就死伤90000人，投降30000人之多。 杨妙珍面对如此失败，不得不先隐藏起嚟，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公元1213年，金军溃败，蒙古兵至山东，面对实力更胜一筹嘅蒙古军，山东各地起义军根本就冇办法抵挡。其中有一路以李全为首嘅起义军，喺被蒙古军击败之后，逃入咗深山老林之中。 当时杨妙珍带领住起义军喺磨旗山一带休养生息。李全听到杨妙珍嘅威名之后，就率领残部前嚟投奔啦。既然系兵合一处，咁自然就要选出一位领导人。两个人都擅长使枪，就以枪为师。杨妙珍飞马直枪，深入一尺，并对李全讲：你如果可以掹出我呢一支枪，就算你赢。 李全亦系名震一时嘅用枪高手，佢所用嘅铁枪重450斤，江湖人称李铁枪。佢见杨妙珍咁轻视自己，不由得大怒。但系令佢冇谂到嘅系，佢呢一次真系蚀咗，因为佢拼尽全力都冇办法掹出李妙珍嘅枪，最后只好屈服认输。 不过杨妙珍亦俾足咗李全面子，佢唔单止以礼相待，仲以身相许嫁俾咗李全。从此夫妇二人共同统领起义军，与蒙古兵作战。杨妙珍睇准咗金军颓败之际，趁势壮大起义队伍。李全呢则率领精锐进入金人嘅统治区，开疆拓土。 但不幸，佢遭遇到蒙古军被围困喺青州，一时间与杨妙珍失去咗联系。当时身在淮安嘅杨妙珍可以讲正在经历人生嘅至暗时刻，丈夫被困，生死未卜，北有强敌，南无大援，当真系进退维谷。公元1217年，宋宁宗下诏伐金。 并招安各路义军，准备利用农民起义军嚟打击金人。 于是李全接受了南宋朝廷的招安，成了宋朝的军队。但是宋朝一直都是重文轻武的，朝廷担心起义军力量过大，不听朝廷的指挥，于是就处处限制起义军。洪澳军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支义军，更是南宋朝廷首先要打击的目标。所以南宋朝廷派刘卓为淮东制治使来制衡并分发洪澳军。当时在山东一带的义军除了杨妙珍部之外，还有夏全领导的一支义军。刘卓知道夏全是一个功名利禄之心颇重的人，就想借夏全之手除了杨妙珍。夏全在刘卓的威逼利诱下率军直奔杨妙珍的根据地淮安。杨妙珍得知之后，即刻派人对夏全说，将军唔通冇听讲过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成语咩？如果我哋被消灭，咁你觉得你自己可以独存咩？夏全觉得杨妙珍言之有理，于是就收起咗趁火打劫之心，反而决定同杨妙珍合作。就咁样，夏全反而成咗杨妙珍手中嘅枪。最后杨妙珍成功咁赶走咗刘卓，逼走咗夏全，化解咗危机。杨妙珍虽然暂时度过了危机，但她的丈夫李全却被困青州足足一年有余。在粮草亦尽、牛马亦尽的情况下，李全被迫投降。此举又一次将杨妙珍推向了极为危险的境地。南宋朝廷见李全投降了，就断绝了江北各路起义军的粮草供应，这个引起了江北各路起义军的不满。他们共议要杀了杨妙珍献给南宋朝廷，以求后续的粮草供应。后来各路义军率兵攻入了杨妙珍的府宅，杀了他的妻子及府兵数百人。杨妙珍只好趁乱逃脱，回到了李全身边，而留在淮安的余部几乎全军覆没。面对起义军的报复，李全决定与南宋决裂，但李全因为军队吸养不济，最终失败。李全死了之后，宋军一路追剿其残部，杨妙珍亦曾经试图抵抗，但深知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丈夫战死沙场，个仔都被杀了，接连遭受打击的杨妙珍已经厌倦了打打杀杀。她看见了太多的家破人亡，现在只想回到自己的老家，安安稳稳地过埋下半世。但他还是担心自己的下属，为了等兄弟有一个好的归宿，他叫下属归降南宋朝廷，毕竟那里才是当时华夏正统的根。第二日，杨妙珍在众将士的目送之下渡河而去，从此不知所踪。在中国历史上，凭借一身武艺纵横天下的女子实在是寥寥无几，穆桂英和樊梨花不过是小说家言而已，而梁鸿玉亦不以武艺而闻名。正因如此，杨妙珍才成了历史中的传奇。两宋虽多文戏，但亦不乏英姿勃发的巾帼英雄，前有梁鸿玉、擂鼓战金军，后有杨妙珍、梨花扫落叶。杨妙珍一生无弱女之态，行丈夫所为。她武功卓绝，一杆梨花枪在手，20年未遇敌手。她聪慧果决，面对一次次险境全身而退，留给后世一段传奇。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澜沧江。澜沧江是湄公河上游，在中国境内河段的名称，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之一，也是世界第六长河、亚洲第三长河、东南亚第一长河。澜沧江河源泽曲，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泽多县吉富山，源头海拔5200米，主干流总长度2139公里。澜沧江流经青海、西藏和云南三省，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孟立县出境，成为老挝与缅甸的界河之后，此称湄公河。湄公河流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在越南的胡志明市流入中国南海。澜沧江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在越南南部的胡志明市南面进入太平洋的南海，总流域面积81万平方公里，是亚洲流经国家最多的河，被称为东方多瑙河。澜沧江在中国境内长2179公里，其中在云南省境内1247公里，流域面积16.5万平方公里，占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面积的22.5%。澜沧江支流众多，较大的支流有湄江、阳鼻江、威远江、宝远江等。澜沧江上中游河道穿行在横断山脉之间，河流深切，形成两岸高山对视，波陡险峻 V 型峡谷。下游沿河多河谷平坝，著名的景洪坝、橄榄坝各长8公里，已经初步拟定在干流上兴建24级梯级的电站。河道中险滩急流较多，径流资源丰富，多年的平均径流量达到740亿立方米，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3656万千瓦，可能开发量大约是2348万千瓦。由于河道中险滩急流比较多，只有威远江口至橄榄坝段可行木船与机动船。1990年，中国老挝两国进行了洪水期考察，试航万丈取得成功。1993年，新组建的丝绸航运公司开始为老挝、缅甸、泰国运送产品3000多吨。同年，中老缅泰四国经过协商，对该河段提出共同治理方案。澜沧江上游山区有大量的冰川与永久积雪。中游穿行于高山深谷，水流湍急，流域面积狭小，水量主要是来自下游地区，全年变化不大，夏季径流量占全年的1/2左右。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总面积81万平方公里。1994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前期研究协调组。2000年4月，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四国正式签署了澜沧江湄公河双船通航协议。2001年，四国正式通航，在整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生活着大约6500万各族人民。这个数字预计在今后的15年内将会达到1亿。由于流经区域具有独特的气候特点与地理条件，澜沧江湄公河水系孕育了世界上最丰富的淡水鱼类生态系统，仅次于亚马逊河流域。2000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确定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淡水鱼类生态区域之一。澜沧江湄公河的鱼类资源对整个流域内生活的6500万人的生计至关重要，是他们获取蛋白质和营养的主要来源。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淡水鱼类年捕获量高达180万吨，价值14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淡水渔业。下面我们来介绍澜沧江的水系组成。澜沧江水系主要由干流与众多的支流组成，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支流有138条，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支流有41条。较大的支流一般分布在上游和下游，一般支流较短，多为20到50公里，天然落差特别大，在2000到3000米之间。主要的支流有紫曲、昂曲、盖曲、麦曲、金河、仰鼻江、西尔河、罗闸河、小黑江、 威源江、南班河、南拉河等等。澜沧江支流的特点是落差大，水资源丰富，上中游降水量少，有雪水补给，水量稳定，而下游地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降水量大，水量充沛，但是缺乏调节水库，以引水式开发为主。昂曲是澜沧江的最大支流，发源于青海省习多县吉多乡唐古拉山北麓的雅尔宫冰川，海拔5664米，南流入西藏巴青远景，称松曲；由东流入青海省，称解曲；转东南流圣狼谦县吉曲乡八公里之后，进入西藏，称昂曲；改向偏南，在昌都汇入澜沧江。昂曲长约500公里，流域面积16774平方公里，天然落差1898米，平均比降3.8%，多年的平均流量是186立方米每秒。仰鼻江是澜沧江在云南境内最大的支流，是澜沧江的第二大支流，全长334公里，落差1402米，平均比降4.2%。流域面积11970平方公里，河口多年的平均流量是155立方米每秒。紫曲是澜沧江上游匝曲的支流，流经青海和西藏，河长286.7公里，流域面积12645平方公里，落差1540米，平均比降5.37%，多年的平均流量是137立方米每秒。威源江是云南境内比较大的支流，全长290公里，流域面积8800平方公里，落差1700米，平均比降5.86%，河口多年的平均流量是193立方米每秒。南班河又称宝源江，亦是位于云南境内，长282公里，流域面积7750平方公里，落差1245米，河口多年的平均流量是185立方米每秒。西尔河是支流当中水能资源利用条件最优越的河流，上游有以海作为较大的调节水库，河长22公里，下游有600多米的落差，河口流量大约是30立方米每秒。西双版纳的人经常讲，到云南不到西双版纳不算到过云南，到西双版纳不坐船游览澜沧江就不算到过西双版纳。坐船游澜沧江不上岸去观赏橄榄坝的风光，就感受不到傣家村寨的美景。这个因为景洪到橄榄坝一段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是西双版纳最完美的缩影。澜沧江在西双版纳的流程是158公里，古时候傣族称南澜江，意思是百万大象繁衍的河流。游览澜沧江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上段游览线从景洪出发，逆水而上至虎跳石，到了虎跳石江面已经渐渐收缩，聚集的地方只有20米左右，两岸是参差不齐的大岩石，江水汹涌澎湃，两岸景物变化多端，奇峰嶙峋，绿水青山，相互辉映，秀明鸟鸣，醉荡芳心。丰富多彩的植物景观，珍贵稀有的动物生态，组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体现了大自然的风姿。橄榄坝素有孔雀羽翎的雅称，还有绿孔雀尾巴的讲法。人们都说西双版纳就好比是一只绿孔雀，橄榄坝就是绿孔雀的尾巴，所以说不到橄榄坝，白把板立下，这个确实是恰如其分的。橄榄坝的地势低，气候湿热，具有浓郁的热带南国风光，在那里一年到头青翠嫩绿，房前屋后生长着如伞的高榕，椰林深处隐藏着庭院式的傣家竹楼，一家一幢，一幢一个单元，四方形，四周围住竹篱笆，篱笆边种着仙人掌和小花果，拐角处 或凤尾竹迎风摇翠，或菠萝蜜悬挂枝头，或香蕉树果实累累。期间着住鲜艳筒裙的傣家妇女肩挑竹箩，从各家各户走出嚟，汇集起一齐，鱼贯而行喺绿色嘅果林树下。健美嘅身姿，轻盈嘅步履，就好似一群翩翩起舞嘅金孔雀。绿树成荫，花果飘香，竹流而静，俾人以农家乐嘅美感。澜沧江流域生活住非常多的少数民族。澜沧江流出迪庆州之后，流经庐江州澜平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从澜平县进入大理州云龙县，而宝山市临沧市一带就是它的中游。在这里，澜沧江好像是一条分界线，东岸居住有沿江南下的低疆族的后裔彝族、白族、纳西族、普米族等，而西岸则是从西部迁移而来的白布族群的后裔德昂族、雅族、布朗族。在这里还有从东部逐渐迁移过来的白越族群的后裔藏族和傣族，以及从长江的中下游逐渐迁移而来的苗族与瑶族。澜沧江流入普洱市，进入下游地带。下游地带包括云南普洱市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居住有哈尼族、拉祜族、雅族、傣族等18个少数民族，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里边，除了傣族，还有哈尼族、彝族、布朗族、基诺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澜沧江出境之后，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进入太平洋，一路哺育了20多个民族，他们同饮一江水，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澜沧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多谢收听。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Honey， 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0: 柔情蜜意尽话我知。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庄夫人细细声话俾项少龙听，话嗰个嚟迎接佢哋嘅肥佬啊，就系春申君王歇。项少龙听到个心打咗个突兀，因为自己杀死嘅赵牧，其实真正嘅身份呢，就系呢个春申君王歇嘅第四仔。嗰个赵牧生得高大英俊，他估唔到原来王歇呢，佢一个咁嘅人物。本嚟战国嘅四公子之中，好似平原君就早死，孟尝君呢根本都未见过，项少龙啊只系见过信陵君，但系睇外形，恐怕四公子里边呢个王歇啊最差，而佢嘅声誉亦都最低。不过佢能够成为楚国众臣，净系睇外形系唔够嘅，呢、这个人啊亦都一定唔简单。另一边嘅纪嫣然亦都细细声话：，俾我上次见到佢嘅时候，佢又肥咗一啲啦。项少龙咁先心中一寒，佢记得纪嫣然曾经嚟过呢度。如果佢俾春申君一眼认出自己系佢嘅杀子仇人，一切人马上完蛋。好彩游翠枝、游盈枝呢已经同佢哋化过妆，使佢哋年纪比原来睇落去呢大咗成十岁有多，又换咗楚国嘅衣服同埋发型。如果唔系有心认真咁认，绝对认唔出佢哋原来嘅样啊！楚国嘅女子衣服呢，比其他六国啊，亦都特别宽大同埋华丽嘅。嗱，好似而家呢，纪嫣然佢哋着嘅楚国衣服就分别用绛红、金莹、素绿、青蓝为主色，再加埋龙凤雀等等嘅刺绣图案，仲有啲树叶花卉嘅几何图案，构图啊非常之奇特生动，亦都可以睇得出。楚国人的文化是非常充满神话色彩和很有想象力的。男人的衫比较朴素，但是衣服呢也都长到只露出双脚，衣袖比较宽广，袖口那里略为收束。最令人注目的是他们的束的腰带非常阔大，以不同对比的颜色互相间杂，看下去呢也都相当耀眼。这个时候项少龙同埋十八铁卫亦都换过晒楚国嘅武士服啦，个样睇落去呢，亦都相当有趣。呢阵时，春申君嚟到岸边打手势，请佢哋上岸。庄夫人呢就喺嗰两个比较粗壮嘅女仆人嘅扶持之下，慢慢咁行上岸去。唔知系咪项少龙多心，佢感到春申君一望到庄夫人，当堂双眼发光，狠狠咁盯住庄夫人条腰，眼里边闪住啲淫邪嘅光芒，似乎随时啊就想将呢个庄夫人收为私房噶啦。庄夫人同王歇啱啱行嘅礼，突然间庄夫人失声痛哭话：君上，你为妾身嘅犬子作主啊！佢咁一喊，王歇就当堂放咗手脚。哎呀，万王妃千祈唔好悲伤，嚟嚟嚟，一齐翻咗我哋府邸，再从长计议。然后拧转头望望项少龙，双眼眯埋一啲，眼睛里边闪过一阵摄人嘅光芒。项少龙佢哋嘅身份呢，早就已经有人禀告过王歇。王歇就话：久仰万先生勇悍之名，果然一表人才，本君好欢喜啊！项少龙呢个时候马上感到，所谓盛名之下无虚事啊！呢、这个春申君虽然沉迷酒色，但系净系睇佢眼神啊，就知道呢个人胸有城府，唔系好似佢外形同埋面貌一样，俾人一种非常蠢钝嘅感觉。其实啊，呢个嘢最叻就扮猪食老虎噶啦。于是即时压沉声线，用啱啱学翻嚟嘅带住云南口音嘅楚国话话：君上威名震动天下，
3: 应该是我垂光感到荣幸之眼。
2: 彼此彼此，王歇慢慢打量了他们一眼。这个时候呢，纪嫣然和赵子由于身着阔大的楚服，早就遮掩了他们曼妙的身材，再加上鬓角呢就露出一些赛雪稀霜的白发，这当然是尤氏姊妹的功夫了。王歇见到他年纪这么大，早就已经没什么兴趣。庄夫人呢这个时候亦都收回喊声，就慢慢看他介绍。王歇呢在听到这两个年纪大一点的夫人是万岁光的妻子，只是点一点头，就转过头去，反而很用神地打量了尤翠芝和尤盈芝两个女仔几眼，眼光最后又落到庄夫人身上，跟着先说，王妃不如先到闭府歇息一下啦，其他一切慢慢再商议好。项少龙眼珠一转，他终于明白，庄夫人如果不是遇到自己，咁佢同尤氏姊妹唯一可以用上嘅就只有美人计，用美色嚟达到目的。因为春申君而家嘅

0: 神态，显然对帮佢哋复国呢件事系一啲都唔热心，只系睇佢对庄宝贤毫不在意，净系用神打量嗰几个女仔，咁就可见一斑啦。跟埋王歇身后嘅有几个食客模样嘅人，其他嘅冚唪唥都体型彪悍嘅武士。喺嗰几个食客之中，有一个人身形特别高一啲，留住一部美艳嘅胡须，长及胸膛，面长鼻曲。那个嘴唇是非常薄的，双眼之间闪过惊异不定的神色，好留神地打量自己这边的几个人，特别是对那个田国的流氓小柱军庄宝义特别留神。庄孔见到项少龙注意这个人，就细细声说，这个人呢就是春申君的谋士方卓了。项少龙微微点了点头，庄夫人说，
1: 不敢打扰君相，而家妾身净系想翻去我哋喺寿春嘅田王府啫。
0: 项少龙佢哋听到微微咁嘅一愕然，咁先知道原来庄家寿春亦都有府邸。春申君听到呢句说话，面上面露出古怪嘅神色，干咳一声话：呢件事啊，都等大家翻到闭府以后再讲啦。庄夫人听到，叫佢微微一震。在面纱之后的双眼盯实春申君说，
1: 请问君相，这件事有什么问题呢？
0: 春申君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说，唉，自从你们田国起了叛乱之后，王妃和小公子就避了去秦国，田王府的被捕就四散潜逃，丢空了几年。最近左凌允李闯文见到这座田王府，觉得好中意就强行搬入去。本君虽然几次同佢交涉，但系佢一嚟恃住先王默许，一概都唔理。本君对此都极为不满啊！庄夫人听到呢番说话，哎呀，嬲到成身都震晒。
1: 咁样天理何在啊？君相，你一定要为妾身讨回公道啊！
0: 春申君的嘴角露出一丝非常苦涩的笑意，迟早本君都要使呢个小子受到教训嘅。但系而家形势微妙，不如轻举妄动。王妃你舟居劳顿，不如翻去闭府休息一下先啦。项少龙听到佢咁讲，嘅心不禁叫妙啦。而家喺寿春，要置庄宝如于死地嘅故之言啊，大有人在。但由于牵涉到十几个诸侯广，就冇人敢谂喐手，所以只要占住有道理嗰边，当然可以大闹一番，以营造声势。于是佢哈一笑话：
2: 滚上你个好意神灵啦！今次我哋嚟到寿春，真系要讨回公道。如果胆小怕事，点可以能够完成复国大业啊？滚上！请你回去自己府邸先，我哋自有主意。
0: 春申君本来打如意算盘，只要佢哋入咗自己府邸，咁庄夫人同埋尤氏姊妹当然会成为自己床上嘅玩物啦。而自己头先讲出话左凌允李闯文占咗佢哋嘅府邸，呢、这个左凌允呢，正系李元嗰族嘅人。而家李元个妹李嫣嫣是当朝太后，所以李氏一族亦都水涨船高。而家呢，有边个人够胆惹佢哋李氏一族啊？哈！点知道万岁光果然不愧是田南名将，而且呢，听讲亦都是田南部族嘅著名领袖，文武兼知，喺楚国亦都有一定地位嘅。但系你哋啱啱嚟到寿春，人单力弱。睇佢哋最多得廿零人嘅啫，咁就想抢翻田王府，得唔得啊？庄夫人亦都显然估唔到项少龙即时要喐手啦，叫佢一阵，几乎要出声阻止，但好彩想起项少龙唔系普通人，自然有非常手段，即时将说话吞翻入肚。春申君啊，不愧系战国四大公子，佢沉吟咗就话。
2: 李闯王这个行为的确莽撞，好多人都睇唔过眼。就算李氏一族之中，亦都颇有微言嘅。诸侯国派到呢度嘅使臣，更加曾经

冇人够胆讲话我唔啱，甚至嗰啲诸侯国仲会好支持呢件事添。咁我仲唔趁势大闹一场？如果喺呢战之中立咗威，所有人都会认为佢哋有复国能力嘅时候，由于田国咧楚国诸侯之首啊，就算掌权嘅李渊喺衡量形势之下，都唔敢唔卖佢哋嘅将。于是佢冷喝一声话：自反而缩，水千万人吾往矣。君上可唔可以先派人通知李闯文，话我哋马上要收返呢个田王府，同佢嚟个先礼后兵。头先讲句说话系孟子嘅名言，佢中学嘅时候呢就曾经喺课文里面读过，佢而家恰到好处咁喺呢个时候用咗出嚟，真系学以致用啊！春申君听佢呢番说话，不由得双眼之中亮出奇光，点一点头话：孟先生真系豪杰，王爷服咗你。人乃方丈啊，马上自动请缨话：呢件事小人会去办噶啦。项少龙睇到系心中暗笑，呢、这个方丈咧已经喺船上同人哋暗算过佢哋一次，而家梗系叫佢李闯文啊请齐高手同佢哋打场硬仗。但系由于佢哋之中有庄夫人同庄宝义呢两个政治上非常敏感嘅人在，就算李闯文有几多家将啊，亦都绝对唔敢倚重凌寡。一对一嘅时候，咁佢哋使乜咁惊啊？田王府位于寿春嘅内城中心，同皇宫隔离，成条街呢唔系外国使节嘅宾馆，就系、是、诸侯国嘅行府。所以田王府俾李闯文强占呢件事，的确系非常碍眼，亦都系过咗世嘅孝烈王用嚟削弱侯国声威嘅手段。而家孝烈王死咗，李闯文呢件事呢就马上冇咗依傍，间接之间造成庄家夺回自己府邸嘅声势。一直以嚟，楚国嘅朝廷都推搪话李令谋反呢，乃系田国内部嘅事，同楚国嘅朝廷冇半点关系。当然表面上呢亦都唔会承认李令嘅地位，费事惹起其他诸侯国嘅反感，甚至系叛乱啦。如果嗰班诸侯国归附秦国，咁楚国啊马上会失咗西南屏障，国势危险啊！所以因应呢种种形势，项少龙嘅决心要放手大干一场。第一个开刀嘅就系李闯文，由于唔能够真系喐手杀人，所以项少龙呢由春申君嗰度攞咗批重木棍藏喺庄夫人嘅车底，咁先浩浩荡荡向住田王府进发。嚟到府门之外，只见府门大开，有两百几名武士在府门前的广场排好阵势，迎接他们的四十几人，其中呢还有苦如细路。这个时候刚刚好是中午，街上行人众多，更加有些住在附近的公卿大臣，又或者是来吊祭孝烈王的各国使者，还有诸侯国的人都大有人在。见到田王府前面这样的阵仗，人人都在外面看热闹，过了一阵子就已经是人山人海，气氛热烈了。项少龙一马当先，带着众人就要冲入田王府了。有人马上就在王府台阶的平台那里拦了一道，大喊声说：来人止步，边个人敢乱闯我们的府邸啊？项少龙咁先慢条斯理地跳了马，见到对方的二百几名武士好似把线咁散开，包围住自己呢边嘅人，封挡咗佢哋所有嘅进退之路。主力呢，当然系集中喺大门口嘅地方。担高头睇下，上面已经换咗李令运府嘅大横额。佢冷笑一声话：边个人强占咗我哋田王嘅府邸？同我万岁光报上名来！嗰个李闯文啊，着住一身武士服。本来个样都好有威势，可惜一面俗气，双眼呢又不合比例咁啊，非常细小。听到万岁光，即系项少龙咁讲，手握剑柄，哈哈大笑，真系好笑。田王不懂治国，将五年前俾当地民众杀死啦，喺边度又揾到个田王出嚟啊？啊！项少龙一听佢咁讲，就更加放落心头大醒。就算李族嘅人都唔敢明目张胆承认李令继位，以免造成众诸侯国一

0: 齐作反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个时候庄夫人他们留在车内，由纪嫣然、赵志两个人贴身保护，庄孔负责守卫马车，使他们动起手来再没后顾之忧。项少龙双眼寒芒一闪，大声说：好胆，我家楚军在此，边个敢说田王不在？你这个强占田王府的狂徒，够胆同我大王坐前理论？请楚王亲自检验我们的国玺文书令符，今次足以证明我们楚军可以做田国之主。那个李闯文狞笑一声：
1: 你才是狂妄之徒啊，边个知道你是不是乱神贼子，搞啲假证物嚟招摇撞骗啊！快啲同我躝出去，如果唔系，我就敲断你只狗脚。
0: 街上听到呢番说话，当同一片哗然。旁观嘅人都对李闯王咁横蛮嘅行径嘅表示不满。可见呢个人呢，平时一定哈哈霸霸惯晒，得罪人多，称呼人少，所以个个都唔帮佢。项少龙一见咁嘅形势，知道系时候啦，专登啊扮到胆怯咁话：你既然唔相信，我而家就当面去面见太后大王，求个道理。李闯文见到佢想缩沙，得势啊，点肯饶人啊？大笑一声话：就得咁意啊！等我将你哋绑去见太后啦！项少龙啊，专登要激李闯文喐手先。他早就知道这个人不会这么容易轻易罢休，更加知道他听到自己头先讲话手上有国玺令符，梗是想抢了过去，等李令到时候更加名正言顺。他冷笑一声打出手势，这个时候李府那班武士已经开始向他们逼近过来了。乌书他们一见到项少龙的手势，马上在马车底抽出长棍，迅速抛出各人手上。李闯文一见到佢哋有备而嚟，咁先知道有啲唔妥啦。但系仲系恃住自己呢边人多，大开声话：喐手！都唔使佢讲啊！项少龙一接到嗰条长棍，即时缝呢件外袍，露出里边一身武士劲服，扑上前挥棍啊，左挑右打。敌人手中嘅长剑啊，马上俾佢打飞咗几把，惨叫声中，围上嚟嗰班武士在整班铁围的反击之下，纷纷变成碌地葫芦，脚骨手骨噼啪咁断到一连串声响。旁边嗰几千围观的人群，大家都有啲锄强扶弱的心理嘅。一向睁开的李闯文哈哈霸霸，见到项少龙佢哋打到嗰班李府武士，嘿呀走夹唔透，一时间啊欢声雷动，更加增添咗项少龙呢边的声势。李闯文带来这班所谓的高手武士呢，一向都养尊处优，再加上其他人呢又怯于他们家族的声势，就不敢跟他们真的动手。他以为自己真的很厉害，而家才知道自己和项少龙以及那班铁卫有一段非常远的距离，再加上项少龙用这个重的长木棍占尽长兵器的优势，就算人数在对方十倍以上，在措手不及之下都马上溃不成军。项少龙同成班铁卫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将扑上来的七十几人冚唪唥打到跌低地下，然后暴成阵势，就向一台阶上的李闯文还有百几名的武士攻过去。李闯文哪想得到，哇，这个万岁军居然这么犀利的，于是一边赶着手下向前冲，自己呢就慢慢向后缩了。项少龙好似出闸猛虎一样，一路踩住啲跌喺地下呻吟嘅敌人身体啊！长棍一路横扫千军，当堂将两人打到飞出两丈之外。一路上，佢哋真系挡者辟易，唔使一阵间，已经登上咗最上一级嘅台阶。乌书佢哋都大叫过瘾，见人就打。冲上嚟嘅人唔系脚骨折断，就血流满面。其中有十几人就被人当场打到半死。那班武士平时虽然恶惯的，但是哪里见到真正的恶人和这么凶狠的打斗才行，一见到这样势色不对就纷纷散开。李闯文见到大惊失色，在十几个家将的护送之下，马上就退入府内。 项少龙伸脚一撑，撑跌啲人之后，人棍合一，好似旋风一样冲入大堂里边。呢、这个时候，府外跌低咗至少有过百名嘅李府武士啊！李闯文一拧转身，项少龙、乌书、乌光、乌延柱、惊奇佢哋已经随影而至，气势如虹。在李闯文身前仓皇布阵的十几名武士，被他们斩瓜切菜地打低地下。李闯文当堂成个呆晒，手里面虽然揸着长剑，但都不知道应该上前动手啊，因为就敢投降算。项少龙收棍而立，微笑着说：
1: 原来你不单止狂徒，还是胆怯之辈。
0: 李闯文当堂面色变了几变，想喐手，但系知道自己送上去斩崖打嘅啫。终于将撑一声插翻把剑，就话：我系大楚令尹，你呢个粗野匹夫，够胆喐个半条头发啦！
1: 呸！
0: 项少龙掠到口水，打咗手势，两条木棍啪咁一齐打埋落嚟，当堂只听得一阵骨折声响，李闯文惨嘅声就跌喺地下啦。项少龙话：
1: 将所有霸占我哋田王府嘅狗贼，冚唪都同我掟出去！
0: 嗰班铁卫大声答应，将嗰啲跌喺地下好似死狗一样嘅卫士同埋李闯文一个二个噼啪咁啊，将佢哋掟出府外广场之后，收复咗田王府啊！接住发生嘅事，连项少龙都感到意外啊！首先嚟祝贺嘅系春申君。然后呢，那些走来田王府好耐的武士啊、鄙仆啊，就一起赶回来。然后各个诸侯国以及来吊祭孝烈王的各国的代表啊，同埋一向崇敬庄家的名将大臣都赶来祝贺，搞到庄夫人和项少龙呢，为了应酬接见这些人，忙个不停。黄昏时分，太后李嫣嫣亦都有旨意到啦，要召见庄夫人同庄宝儿，但系就冇包括项少龙噃。项少龙知道造势成功，放心咁等庄夫人母子啊喺春申君陪同之下就入宫见李嫣嫣同埋嗰个只有两岁嘅小储君。好彩府内仲有尤氏姊妹喺度陪佢接见客人，费事露出马脚。正当佢忙到晕头转向之际，突然间听到下人有嚟禀告话：魏国龙阳君求见啊！咁项少龙一听，嘿，好高兴啊！即时叫尤氏姊妹继续应付其他人，就派人将龙阳君引入内堂啦。龙阳君啊，估都估唔到，自己居然有个咁样嘅礼遇嘅，正系唔知点解嘅时候，一见到项少龙，成个人啱啱呆咗呆。项少龙啊，大笑话：今次呢，我又呃到你呢。龙阳君啊，当堂双眼都唔敢相信，咁擘到好大话：你系项少龙？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 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行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行在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铁动战报》。因为是世界工程界影响保健工会，2005年到中国吉林省白城市界严重地震，因为昆明南方震强动，育成了三魁三色因为性病症百二百合，停播了该行联合界世界空白。但是中一话研究发现，有错一百病症起含有关节唔敏感的基因，再的次铸就了世界嘅脉冠。多年来，由于高境界一百商业发展模式，为中共生态出入区、生态环境改善、特色连接生产、加工产品升级、甲农贸互促良性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下半。随吉林太子去昆明，任强东改义脉囊塞。
8: 我叫任长忠，从事燕麦、荞麦研究大约有30年的历史了。
7: 我叫任强东，从事燕麦、荞麦研究差不多有32年的历史了。主要到燕麦、荞麦界育种、栽培、加工、综合利用以及商业技术研究等方面的工作。这3年来，应该呾对燕麦、荞麦之间联合界研究，将伊当作生命本源，是生命当非常重要一部分。家己也非常喜欢这项研究工作。任强东是土生土长的白城人，当所以就非常熟悉白城的土壤和农业环境。大学毕业之后，开始从事小麦等白类作物的研究。研究界过程中，伊发现燕麦比其他各个白类作物更具有抗旱性和耐疾薄性。任强东答：
8: 白城的沙化碱化、脆化的耕地，非常适合燕麦的。
7: 白城界之界沙化、碱化、脱化的耕地，非常适合燕麦的种植。当研究过程当中，包括从种植资源的收集、杂交后代的选择、创新，以及育成品种的试验、示范和推广等方面，拢给我带来了宝贵的乐趣。到任强东研究燕麦的过程中，正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98年的这日，任强东参加了一篇对话燕麦博士甲伊两件回家文章。文章讲述了加拿大燕麦专家布罗斯博士从中国引进了一撮裸燕麦的资源，甲加拿大的燕麦进行杂交，孵育出了一系列的燕麦杂交后代，被布罗斯博士称之为冷静燕麦。因为伊含有中国燕麦的基因，看到文件之后，任强东也明显了这个想法。伊希望到有生之年，能将之初叫做冷静燕麦品种到中国的贫困地区，特别是到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进行推广。任强东答：我看到了这篇报道之后，非常感动，马上就计划了我对做燕麦研究的这个热情。 因为长时间通信手段有限，为了联系。

0: 到新的加拿大的罗布斯帕斯金强东回流北极救济。金强东的主要将布罗斯帕斯的定位的团金河去搞了，之后往通过团金的方式或是分配合后来这样回流我的团金。最后布罗斯帕斯等于到旺季过来，这些年就开启了旺从高伯尼到现在接管理的东共加拿大100个下站。布罗斯帕斯想要到东共吉林省百姓龙坤以十二次行电指导100个约证，金强东也多次作为访问学者到加拿大讲座学习，由此以及全面技术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升，但是中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金强东的，我从老师的心灯学到了合作的物件，到学习的过程中也引进了东京一百个十九学徒。学习结束之后，金强东登到东宫，直头执行了办公室和亲人餐。你学着你每一季节的做全面培养一百新兵证。
1: 我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这种无价的情感无以回报。
0: 金强东答：我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人无价的感情无以回报。要我做些，用我明天的工作为家乡做一点事情，特别是往家乡土地返回、刷回、捡回的土壤回现在。一般呢，你适合自身的凭这个土壤来搬迁生长，所以。我也是为家乡迅速直插一百个兵证，来适应当地的生产条件，为当地的农牧民界征收地补做一个探索。金梦是新人时，春梦就是基地加青年仓。金强东长期扎根到东宫吉林省白城市农业全县段一线，积极推广运营全县新成果，那早已经迅速了。十九届、二百届新兵证，直到新兵证届跃升，实现了金强东希望家己的家乡百姓能够拥有家己有着二百兵证的愿望，但是中也停步了。东国吉林省西部地区严禁地震的推广二百正式的空白。金强东的
1: 这些新品种呢，既有耐旱型的，又有水浇。
0: 这新兵证呢，既有耐旱型的，又有水涝型的。既有做年节界，后做饲料应界；既有到好界土地间的生长界，后适合到刷回、捡回土地间的生长界。这是这年来我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金强东甲伊个衣伯到吉林西部界严禁地间出了名，阿界祖祖辈辈生长到和平土地一个南方带来了新希望，推广正式衣伯。做大做强，一百商业成了百姓市甲县定研究的扩大。到记者采访的当日，就我告了向金强东请求技术支持的东国吉林省百姓市定来定南岗村的负责人。南岗村负责人答：
2: 我们这个属于城郊村，有个小麦麦生产基地，小麦麦。
0: 王书记上高层。有一间小平伯生产基地，小平伯往十七年种了一百多公顷，好也肥沃。小平伯的面积还有大，九到二月复种的时阵，种菜蜜芥离盆了现在，池田也不惊。考虑到先种一届二百草，二百草呢池田的好也也还有好。今年就交了一个市政，一空间收了九吨的二百草，八个后日确实肥沃，对农民的推拼地步有效益。今次来呢，就是先来找农村与交通沟通，谈谈帮助技术指导，或者是帮地提供接触有理解信息，我会规划大量的推广一届二百草。任强东的
1: 找下飞鹤乳业呢？让他们去订单收你们那个。
0: 做这个背后总有些本，将因人去改了修，宁去改草。因作为老总，拢来吹过话，因人爱自改草。然后宁就可以改伊较为订单，这些宁真真正正实现了正个样个客。这项技术我是十年在改，九九年的技术，

0: 然后令现在就可以用得了。为了实现200商业街规模化，当局吉林省白城市还建立了东京100商业园，以增强东玉山街新平镇为基础，打造白城有一个100良镇混育基地，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还到农牧户从正阳各个方面提高了积极的作用。增强东达
1: 燕麦呢是药食同源的一个特色的农
0: 业，燕麦应该打是业价等分界进行这个特色的农庄会，特别亦有是捏个饲料兼应该农庄会，所以保龙是到保健家并该开会，特别是燕麦到生活界小康改良严谨地界方面拢有得非常重要作用。艾德波望住实现利用制造优质嘅原料，加下望开发制造新山并加新技术，去生产出制造大正会搞附加特改，故健康责任界系列保健100疾病增加开发，来带动望当地100商业发展。经过30多年嘅潜心研究，金强东到100研究年后付出了家己嘅全部心血。其当爱更新难以实现，辛苦付出换来的是任强东到技术的经验之界不断积累，伊也从一名普通界农业经营人员，成长为中国100桥牌商业技术体系界代表人物，获得了中国首次100科学界称号。任强东答：“我非常感谢这份荣誉，我感觉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业力。”当今经济界实话是火作动荡，国家将集团工厂交办完了，遐我再甲我的团队精心下葬，简单将这项工作做好，为咱国家宣扬出更好界、更优质界100品质。
2: 省的东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爹动掌门》。人脉开水解通海，制作青山满集声。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制作水声，城内不清河流密布，汇聚了三江之水的珠江。主极大一半环绕全省，珠江之前制造了今年八个南方，推动着广州省突破洪水之江。广州对着跨江大街，海珠街已经年间出立江前90载，伊唔称连接广州南北交通，也见证着城市的变迁，承载着广州南界集体记忆。下半个钟头。随广东台一起到惠州六甲每届海珠街等深处历史界印记甲现出，全省自国界珠江将广州分为南北两大区分，老官会习惯将珠江两岸称为河南河北，河北之界是惠州荔湾，而河南之界是海珠区。到非常长的时间来，广州人爱过珠江，需要坐船过江。入世纪初的广州可谓百业兴旺，珠江以北相望繁华。自珠江以南，离山埠的一座紫德墙、慈溪加江墙。但是总体上，已经是大片农场的归园。浙江之隔望住那个世界。当时就出现了广州河北埠及河南腔的形象，临海河北一点村不爱河南直头帮到宦江广为流通。为了加强两岸之间的联系，推动城市发展，1929年广州建设一座跨江大街被提前了一天。历时38个月，当时中国追逐着可以开下界更地大街，当一座横跨珠江的大街到碧波之间，典型方向。 跟广州市东化县广场街资料记载，海主街街心应该是西门子北顶巷直菜七百吨，从外国造货介子沿中运往广州装配，主体甲造落个钢筋八十五吨，阶梯可承担入吨个货车。阶梯设计采用个是活动式个阶梯，日间开黑个设计到特定时间，阶面可从东江崩溃南边拉起，方便大众通过。在庙个广府文化学者杨永生答：海珠街到建设初期，名为珠江大体街，因为选址临近夜市北京之修改海珠街，改称为海珠街。
3: 海珠桥这个名字其实是为了纪念
0: 海珠街这个名字，其实是为了纪念伴随广州发展或在世界一座黄水堡街，亦叫做海珠街。这个世纪十年代，由于广州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个街被炸掉了，成为后来广州强大新代的一部分。海珠街到建设的时候，当时也是为了对这些一个堡街的纪念。海珠街是当代出名纪念区。为这次发展，国民党元老吴向敏会后对写了海珠街三个字，总结到纪念街东跨更年节。1933年7月15日，也是全面巧手与盘街海珠街开通的大日子。海珠街开通应该是起老顺家的鼓励。在广州市民间本国街协会主席、广东省民间本国街协会副主席张恩邦达，这是为了传承敬老尊老的传统文化。伊达，
4: 主要是为了民生，是吧？为了便利民生，所以
0: 其老就是尊重长者，这是一个传统的文化，以老为尊。这个街主要是为了便利民生，所以这名也讲究传统古礼。这个旗号就是第五福界长寿街，所以直到广州选了15个奖奖，本届拍头界的行为直拍零五回，另外14个奖奖拢是选到决定，拍从头选镜，然后起名再更迭。或者这广州人民是欢天喜地，真不爱人用这个借口，因为当一次人可以免造中免过度摆渡，就可以过这个珠江，所以大家拢非常欢喜。珠海街的拍通，让广州市民告别了往来珠江南海只能行水路的历史，也让广州街和北角河南正式牵手，带动了城市发展向南扩展。今日海珠街的命运多舛，海珠街建成之后，到多大街十多年时间来，就遭遇了多次轰炸。1938年，日军飞机对广州进行狂轰滥炸，海珠街被炸到鲜血累累，阶梯开下去被震开，东江街凋谢不能随意开下，导致大众无法通过。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战胜，国民党军队到长方撤退的时候，用炸药将海珠街炸毁。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街内瞬间被炸得支离破碎，满目疮痍。可见街内还难免同样的病例，这是全体广州人的共同愿望。1950年7月，广州市政府福建界海珠街或通街，承担连接南北交通的海珠街，还成为了广州市界标志性建筑之一。到1963年，以珠海东线界名义入选夜市北京。海珠街不仅连接了跨越珠江的南海，也成了广州市民心中的亲情街。点么意思？当年就是坐的南乐沙龙车跨过海珠街，再到河南去街，要到赵密宝街或者是坐车过街， 回家探望。

0: 白袍兄弟。一旦
1: 所以一条桥啊，真系亲情桥嚟噶啦，可以讲得。
0: 这是做亲情桥，因为我家白袍兄弟姊妹拢徛到河边，我嫁到河南去了。当时人家话到我家来非常远，我是1967年结婚嘅。结婚后的钱无的是做，先生是来自清，是做南拉萨龙车嘅。望着的南拉萨龙车过海苏街。去个时阵，街非常挤，我先生落去甲拖车个师傅，再去拖车过街个。为了推动城市发展，更好个方便主工农业往来个市民，海珠街道这个世纪70年代又增建了扩建工程，当阮大街两侧加宽了，甲11米个二英朗公共混凝土结构。这个世纪80年代，看到该开放第一套的广州迎来了发展的高速期。当时，广州的卡达车已经跳过了南昌平价。海珠街又是珠江南北南岸广州市民进入班街交通要道。每日进入班高峰期，街顶街下就挤满了卡达车。1988年，这天庙会。这帮时间的交通的好线记录了当时海珠街一个自行车道，好线直到增加了世界各地的媒体，甚至被称为世界最高大汽车。况且呢，伊就是到当年海珠街自行车大工程的一环，那时阵伊每日搭的卡达车到海珠街前穿梭。
2: 80年代开始上班的时
0: 候，80年代接班的时阵，搭卡达车过海珠街，有好多人非常密集，请自车。迄个时阵真个是讲究车技个，车拢是直接贴的，直接密密麻麻个。我只个新菜手熟，爱将卡车车个座位调到上格，随时把的车把刹车来搭过街。出入到珠江一个海珠街是广州人每一个必经之路，也正是文清白客必爱争相别色的对象。1930年，到东山大学博物院任教的罗兴修写落了被后进而为海珠街段世界清安故事《海珠街提国》。到海珠街开通无几久之后，就来广州的巴金。阿正烧了三本海珠街，这个展会也发表三本海珠街书画，用文字记录了城市的变迁和所感所想。2013年，又一次迎来了修正扩建的海珠街已经保留的原来的广结构，南京岛一个地名雕塑和街一个六座雕塑记录的纪念建设以来的动态历史事件，让人梦诉说的克制和波浪、辉煌和勇光。海珠街南北周边保留了广州更现代的历史环境，北面的海珠广场、广州国防纪念碑、东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古迹、五星峰顶墙古迹等等。南北有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古迹、古红墙等等，要正道界使者使得海珠街成了广州传统东的山一个重点焦点。花灯初前，海珠街到美食灯闪着迷人的光彩，街身到平衡街 LED 灯光点出个闪辉，一只只搭载的游客的游轮透着温暖的灯光到街下巡行。珠江南岸行人组织到海珠区滨江路街海珠街段，后生人弹着吉他，老年人跳着广场舞，接客到街段街大排档，冰雪的美味。古老子后生的海珠街老街辉煌，烟火气十足。看到海珠街一条幕，广州塔、珠江新城 CBD 等广州现代化标志性建筑，让人难忘。古朴甲摩登交融，历史甲现代共生。伴随着广州这座城市行过90个春秋的海珠街，无论是到城心。

0: 是美梦，拢迎来了光环，迎来了直播有直播界前几只，有上造了直播有直播界光荣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广东社会经济学研究室研究员邓东立指出，海族界浓缩的时代的印记，也传承的城市界文化脉络，作为更多广州同游界时代标志和地标。广州应该拼装出版海珠街集，并建立一个海珠街展览馆。在广州市民间文改界协会主席、广东省民间文改界协会副主席张应邦李感叹：海珠街支持了广州城市的发展，是广州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未来到保护海珠街，促进海珠街的本事和文化建设者。我可以做多种选择，一旦
1: 通过这个桥可以折射出广州的发展，应该它应该进入
0: 这个街可以记下更几个规定，应该将一些进南街小块本，爱将农家会再大，爱将一历史进行传播。我建议可以建一个博物馆，因为再过十年就是一百年了，会是咩族来了？下是这个街能保持三百年，这个古董的街，我同以后到世界界拢有一定的位置个。我会组织做大个本地活动，当时写海珠街之上个大字，写来非常有心，是偶像名写个。清清这个字画，我拢觉得可以好好个研究一下。岁月如珠最流淌，业主时间刻度，经历九十年代黄好绝大。海珠街作为广州年龄上大、面容上坎坷的大街，已经到珠江边界出立，迎接着每一个城市，为南来北往的车辆和行人提供通利之便。到岁月的长河中，海珠街和本地的珠江广州两界生活融为一体，已经面积大街，更是身边挖地界都市发展拍卖馆。见证了广州过十年的永续历史，记录着城市界产生革命，承载着广州南街会的献出。海珠街是广州这座现代化都市特务界南方红梅的根源，也彰显着广州这座影响城市布局向前、前进和昂扬的精神气。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主持人吴静。这期将咱来听得见何种音乐，节奏音乐。中国文化鸳鸯流畅，东华文明拍台前程。如今世界的目光，主来主聚焦到何种文化间。面对即将消失的文化财产，不断激发着人们内心强烈的保护梦想和创新的想法。将这撮正直到出现到华夏文明的历史前，文化宝藏零星直视社会，并焕属于伊人的光彩。将直到由直代子孙后代来了解，传承伊人。本期音乐人生将咱走进小片界故乡田山，听听飘扬到这个西北国家地方界荟萃文化，地久音高。

有蝶做田园族蝶酒饮酒，可见蝶酒饮酒深受大众的喜爱。其影响北上五湖四海，蝶酒饮酒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以其表演形式灵活多变，自香而海内外，有蝶唐宋醉饮华夏佳肴之称，是中国民间饮酒当的瑰宝。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或定于明清时期。明末清初，东莞界庄园戏正因是昆曲、汉剧等所有南下进入台山地区，甲当地民歌、小调等民间音乐融合吸收，逐渐突破演变为蝶酒音乐。自2006年我接下，蝶酒音乐经国务院批准，立即夺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

七个狗包括白头狗狗、德州黑犀狗、德州水狗、德州别等银狗、瓜岗银狗等。德州银狗先狗起，也有只鹅颈，最古本地特色个是只黑、沙纳等狗起。

蝶就应该来很红布，既能通过用网球花刻掉，表现出了小姐流水般的水质流畅，又能演绎出气势磅礴、气张山河的诗词篇章。据了解，新春刻墨有共720首，对彩涉及历史故事、浙江小径、南青江河等，被当地音乐团体经写作为营造的传统刻墨，加代表性刻墨有抛锚步河、行鸭戏嘴、九宫王、平沙、洛阳、小桃庵等作

这就引到独孤门那个节点，是去引到乞婆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紫丝婆，以这就黄鸭作为头音，紫三四五六七八为唱名，乞婆以两般形式为制造。各考证，只是婆家一帮个整婆蛋王，而唐僧定喜不下，落去独得个独自当，四个花诺音灵活变化，体现着第一个独得个文笔。当时构成了第一个当代琴拉、弹拉、画鹅、黄沙、琴沙、弹拉等多种调式，以及营造者所强调充分发挥作用，加执行加花诺种计划。宝宝当个调式应该爱。爱通达了背叛的听觉效果，加情感效果。自第九音高当个轻乐调曲调，到听觉间爱感觉情绪开阔、明朗、轻快。达六调个曲调即情绪悲切、情定激昂。黄鹅调一般较为哀伤、悲愤。黄沙调代表现情绪欢悦、轻快、不依、幽默感。第九音乐秉承黄多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风格特点，对唐朝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的根脉，弘扬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好，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人生就到这介绍几个，主题人吴京，感谢您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眸。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地山，梧州东郭，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邓凯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不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南麦当地质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和木老师将继续来跟咱介绍地质三特征。遐今日也甲咱介绍的是三特征黄金蒙尼岛地球个故事。到接下来个自在昆木浪漫，先听林书清甲咱背地山俗语：石楼无老成。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地景长灯。
5: 地山多灵秀，
6: 地山
5: 红青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爹山风情卫生网》，我是刘平。今天去的节目，我也为大家人拍了明道先生五金，当时到德州古城西平路北段，甲拍五个浙江的直接互动，叫做三特中。制作五先生互动也主题建筑是三进二落，所以呢，德山地区建筑特点很多个，四百多车。五金呢，则混温和光暗，广东招聘双轨道大厅前五层人，免从政呢间任内部协助，也是一位执法的。伊当时呢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又走遍古到东兴的这个全国厅，对社会对人生也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心。伊当时就专心致志西方经世的研究，更是热爱家乡的本色建筑。到当时个蒙面社会风气中，伊个这种气质是人人可贵个。到德州个苏格尔代，三特中个意思就是讲，官职、强秀个气质都值得大家人个尊重。今次参访，那就继续个德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拍拍五金到手围过个历史，以及伊蒙年到德州所做个贡献。
1: 从政十七年，即是。一六四四年，伊文才请兵已经攻陷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到北山做个面朝面望，作为一个老臣，五金非常爱做。但后来伊有文才朱六坚到福州建立南面政权，五金以国家为难之当，二战界再度出山。这个时候是龙武元年，一六四五年。五金从德州到福州去投龙武皇帝，被南面龙武皇帝起言为内部有事难，不过就升做县治。伊有老家太子太保，但是朱六坚这届到福州新建立个南面小朝廷，仍然是不思进取，一帮朝清会互相勾心斗角。日俄外战，五金本是爱护南明王朝，在延续一段时间。可是太过色艺不可为，于是到龙武的子女下决心，以逆老为理由向皇帝请求还归德州。龙武皇帝也就太过以逆老诚心诚意的请求，所以也就同意回德州。龙武皇帝帮伊回德州是另有目的，暗者解答，入去德州之后，去接补德州甲惠州古面界部族，从德州甲惠州一段起兵来抗清。面是帮伊转来，暗呢是交代伊个任务，组织面朝界锐宝公司来抗清。但是五金回德州个路线。下未到德州，就已经文才请功已经攻陷福州，南面的政权也相继灭亡。接着德州、广州、惠州各地都被请功占领。五金回到德州之后，当时投降请天界首长黑山谷就驻兵到德州。五金呢，为在那黑山谷有还清的意图。狂进假山，协助啊黑山谷来抗清，但是有计无结果，黑山谷兵败，五金呢只能落力于德州州城个东面半山内十二公里个地方，即是行走在大家去旅游个极暗一个山洞之中。到极暗之中，伊主要是躲避狩猎、五哥读书，伊也靠东得力。到深山来个山洞洞留下有一个摩艾石刻，大家到一暗去了，许个最大个个石刻顶有两个地方写字，一个地方呢是写最上暗，一个地方呢是写行尸流血。而两个物呢都是阿五金多人于一暗时留下个证据。后来清政府敢于到石林。甲百姓当界慰问，朝廷呢无再追究伊个责任，刻意个赦免，所以伊只能够到德州城界原来是西平路甲柏园街 东江叠这个地方，这个县政府红道猛呢，中气直升，中官五金的直升，不管是为民为官，不管是到明朝到不清不明之时，以至到清朝统治期间，五金伊总是坚守伊人生个道德水准，坚守中华文化个道德，坚持不阿倾听下贼，以表示伊个民族气质。蒙呢大点招，伊转身地址个写诗作赋，但是还收集了大量个大点些只大个些史古文，加点出南门读书，还加修哲学。伊蒙呢个生活也相当二十年之久。伊到八十一岁个时候，还专门受海盐官县长些临时大总师竹老个邀请，为南河个写了一副节气个门令。这副节气个门令形态还有多，门令是这写道：官界太仙，五脉清风二洪水，石床明云，春秋应时尽仙唱。伊写这副对联的时候，已经是八十一岁了。明崇祯十六年，即是一六四三年，德州大大哥一家太原巷口有位五金建中白学士范，范家北面妹，归家字是三时经断。因为伊阿祖伯荣德，伊会和林恩改赠统政大夫福建布政使。为高宗统一大夫检视府正检视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伊阿伯南省伊会和定恩假赠承德人翰林院侍讲，为高宗统一大夫检视府正检视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古配肃静，就是呾伊阿伯伊阿公个老婆都封赠着肃静。五金死个时候已经是八十三岁，五金对着赵人来打是大家都熟悉个，尤其是伊留下徛起个三德宗，到田赵人心目当特别中东个地方，大家都口口相传。那五金个城市府又宽又大，有四百拖车都大。顶半呢，最突出个的确是白饼写的雷丘门楼。我曾算过，其他都写三丘门楼。昨年五金顶半这个白饼呢，是写雷丘门楼，佮算的应该伊是历了四大皇帝，经历了四大皇帝，因此呢，伊才写雷丘门楼。
0: 五县首富历经四百多年的兴衰铺垫，

0: 代替华宝村文化，伊个规模到德州明道湖岛景岛队达到了顶级配置，正坐娱乐为三千只牛包，占地是四千两百多平方米。伊拉的建筑都是金箔结石、捏条、门厅、条廊、屋檐等，都是明道建筑每刻的风格。这座三塔中，不光是顶级的木构建筑，还是一个顶级的历史见证者。只为时光流浪，经历几百年的沧桑，写下牛津路诉说的烈人演技五级一个传奇故事。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电山风情文山梦》，爱去山梦，咱再会。
1: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波老师，跟咱介绍了德州三塔中五金蒙尼到德州的故事。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人梦，请来林淑车跟咱配电山俗语：石楼无老成，
2: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竹车，
3: 竹车木开门。
4: 野山俗语，
5: 民间特色，
4: 风土人情，
5: 讲俗语，会典故，
4: 把民间传说
3: 有意思树龙，
5: 直接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主持。下面咱要配的是潮汕俗语：食老无老成。俗语：食老无老成，指老年人无老年人的好想样。食就是生活，成就是想样。一个人后生的时候，那是身体受到伤害，会因为血气旺。操作地下，或是去挖来挖去就挖好了，却无耕地，到了老年，因为血气衰弱，病情定性发作，人当时变作气象态，滴着拢爱奶，惨遭痛苦，这个就叫做食老无老成。据说，某地一个年过八十的老伯，唔知光去跋倒。脚头有脱裤，到此为你治疗。治疗的时候，伊个卫生十好八达，再三作好，再是叮咛，请好好给我治疗，卖使我将来食老不老先啊！老伯不以悲伤为念老，希望健在的日子活得好，有活得健康的老先生啊！卫生一听。只要够险才加老气，哎呀，阿伯食到这老，我土惊死。食老无老成，我有一种谈话：食老如衰镜，老年人失去应有的风度。每个人拢希望拥有一个身体健康、乐享天年、老所终的老相样，拢惊呾。食老无老成。
1: 好，听朋友，刚才个来介绍的是电山俗语：食老无老成。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唱些第个唱段。阿仙庭清

0: 一般相信本地用银枪的这个枪灯，若我操劳减生行。
1: 我从何说起呀、啊？

刚才两世教是由彭定勇吟唱的《蝶结长灯》，若我操劳兼生行。好听朋友，接着该蝶起为当做的怎么做播送之歌，做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不改

0: 其他蒸菜来用。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网。下晡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晡相识由恒水风吟唱的爹气唱段。恒牛王不念夫妻情，

跳舞。

0: Hello，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点什么做播送这个，最近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行直北领袖界第一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紫荆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海天间有一家海海小巷子的书店，福音书店，同其他书店不同，店内采用的无人售书模式，不用行些匆匆的人们一份冷清同个温暖。从1996年创办至今，佮把佮家坐落于百年老桥巷的书店发展为家有杂货店，见证了时代变迁，也温暖了一座城。今日同天津台同关注无人售书暖人心，小巷书屋发生家有杂货铺。在扶贫区滨江头东侧，有一条小巷子按照杨福云路。这条只有120米长的小路，有着百年历史。每款街又宽又短，当时这里是天津的金融街。人口林立，留意的书店就开在这里，起名福云书店。一排排的老房的同斑驳的书样，仿佛一本书店在上一看隐形而已，身为繁华闹市当中的一脉亲密。五十平米的书店更像是一只书屋，书籍满满当当，却井井有条。因为面积不大，书屋当中无阅读器，前来闲书的顾客只能起点翻阅。而安尼一只空间当中，书屋的主角的身份本无限丰台，意味只好闲书的读者讲头。
7: 就是小小的，很温馨，自己也挺喜欢读书的。因为离那个滨江道这边嘛，就是很近，外面很热闹，然后到这边很安静，有一个反差，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6: 书屋老板名叫刘毅，今年55岁，是一位典型的天津爷们。亲戚一起吃来说，这间书屋也像他一样充满松弛感同信用感。
8: 你看我这个有一个读者，这两天从法国回来，他老来跟我说，一定要真诚的对待进来的每一个读者和客人。我始终记住这句话，你知道吗？
6: 始终拍回到1996年，五年度过下岗潮的刘毅思考起也没有新的发展。他朋友介绍卖书是不错的出路，他跑去图书批发市场，先购入近300样的书，推荐吃行茶，头顶书筐，摆起小书摊。
8: 我记得第一天特别清楚，96年1月18号，我骑自行车拖着大筐，带了 几十本儿童书，然后摆好摊卖。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我特别感激这位读者，他买了一套《小马和我的朋友们》，18块钱，我记忆犹新，我特别感激的。
6: 摆摊毕竟没长久自己，一年以后有了一天继续给留意之下一间门店，便是由经给复印书店。书店给企划是当年天津经销给经强方房产品销售中心之一，各类强方产品琳琅满目，唯独缺少相应的专业书籍。所以查出上级留意转成官方书店北京联系出版社，先交一批房子裁剪类的专业书籍，一下子就打开市场。
8: 之前那儿是青纺城，我发现那儿一商地是吧，那是卖布的，我就相当于卖周边服装裁剪书、时装书和编织书。我从那个出版社拉来那种他们库存价特价，很便宜，2折3折甚至有1折的。中午我一小时最高记录卖过1500块钱，很厉害，你知道吗？1500块钱相当好几百本，你知道吗？忙不过来。
6: 本身的出版社发行行业的黄金期，给今年留年的书店也做得风生水起，有时候一个小时就能卖出300本图书，但非常快。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家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这让留年的实体书店受到不小的冲击。很多以前一下买书的朋友都转行，很可留意舍不得关店，更舍不得坚持了书店的拓展门。
8: 你像我是经历过好的时候，黄金时代，2003年开始走下坡路，那时我也没放弃。那时就那个新过的一个老的一个读者就说，你要坚持干一这个，再一个你不要以为你天天做的是生意，你做的是功德。哎，这句话挺激励我的。
6: 为了让书店经营有起色，刘毅从实习不少方法，搞促销、跑展会、摆书摊，他发现书店的角色归根到底还是文化卖书，而想卖得好，就要有自家的价值判断，拓展依赖怎能够长久。刘毅坦言，自家算不上一个读书人，但每天少下本功夫，写书后他有着自家的原则同制作，这就是有原则、有意义、有意思，这也是给人中的书香。
8: 我是个笨人，但是还是荣幸。我天天的工作是什么？就是选书，然后看那个留言，通过这些大数据，包括评分啊，包括销量啊，还有我不在店的时候，我平时啊基本上我就出去转书店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不见得是文化人，我们为文化人服务，是文化人的好朋友。书店是什么？是为读者与书架起一座桥梁，我就是他们的桥梁。首先我选书有三个原则，第一，有颜值就得长得好看，然后有意思，你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你可能就常读常新，我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书。
6: 你来新年开始，前面一头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前面头蔚然成风，实体书店出墙恢复人气，复印书店也慢慢走出寒冬，书店出墙有了起色。刘毅有了一个坦荡的家庭，无人所属。其实不少读者虽然讨好了自家穷书扫码付款，没想爱书就留年，用下5年来书店不能丢过一本书。
8: 2018年的时候，我中午去出去买饭去，没关门，回来留一小纸条。我买了一本一个《街友杂货店》，39.8块，微信支付。哎，看这方法不错啊，我就慢慢就开始试，越试越好，越试越好，越试好，就这么开启了这个模式。你像我自助购书，这不就是一个真诚吗？对你高度的一个信任。我不在这儿的时候，比我在这儿卖的多。还有，不丢书，不损坏书。那天有一个读者给我打电话，是个小姐，她说我不小心把你那个相框给打碎了，卖点相框，你加微信我看一下。哦，我说这个，我说那是我读者送我的，不用赔，没事。你像他这么信任我，就是你打碎了，扭头你走了，我也不知道，对吧？
6: 给我们还有个小高黑给个舒服给老主顾，是个很多书店给他人，其他地方很难体验到给你给温馨同家亲意，这种松弛感同信任感正是复印书店给宝贵之处。
9: 复印书店其实也是陪伴了我大概2-3年左右了吧。刘哥虽然说稍微比较成熟一些吧，但是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和这种活力其实深深地感染到我们年轻人吧。天文类的或者历史类的东西的话，有时也会去沟通一些吧。以前来的情况下都是没有人，它的一个运营模式其实就是无人经营嘛，你自己喜欢的自己去看，自己获取之后，然后通过扫码支付，整个人去可以放松下来。
6: 青哥已经有了一天名气，但复印书店一年的营业额只有20万元。 营养成熟的呢，来自苗乐小学冲击储备数多万元的进出成本同其他店铺开销几乎没利润。抛弃生意是头脑的留意，将目光瞄准到的市场经济。就像亚派红子城六年过得不由官费自个老本行到市区多去试一试。
8: 2019年是那夜景季，在民园广场，一三层外三层的人都围着我，都没有地方站，就这么一个两米长一米宽的一张小桌子，短短几小时卖了3000块钱。我觉得我是这个夜景季和市集的受益者。我通过出市集之后啊，把这书啊品种丰富了，然后品质也增加了，而营业额也提升了。通过出来之后啊，很多人啊认识我们书店了，再去我们书店去买书，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6: 文人书市的模式，让留意有了更多两厢书籍书展的机会。每到周末，各台市集总能看到留意的身影，和这些发通当中越来越多爱书的人认识同书虫的这家文艺坊的小巷书店，旧门口的冯孙便是其中之一。通过书店，给同留意成了网眼高。
10: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去他的书店，后来就是老是往去那个五大道出市集嘛。您在这儿摆摊的店儿蛮稳定的，也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鼓励。其实我跟刘老师年龄差的挺大的，他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首先这个刘老师人挺好的，有时候跟他能聊到一块儿去。
6: 从2022年开始，福音书店连续3年本评为天津市最美书店。刘毅计划图书爱书这份情怀，也用其坚持至今，更自由快。
11: 您觉得干书店苦吗？
8: 不苦，我觉得挺有乐趣的。这书拿来之后，刚进的放在这儿，一会儿进来读者买走，这是很大的乐趣。还有一个小目标是，秋季的时候去参加北京的图书市集，还是学习。还有就是把咱们这个天津精版的图书和咱们天津历史文化的书展示一下咱们天津人的风采。
5: 爱来逛总馆，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诗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馆。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傅克。在浙江书记开发创新用台赛颁奖暨成果发布会，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台会互联网职工博览会举行。浙江省里头集团心理负面团队选送的三项。

0: 胸腹小刺素后母用肺等奖。三胸胸腹小刺素到底有马用，为什么为何以前让百姓的长所作品当中吞一次用肺等奖，甚至用在一等奖当中的一站呢？三胸胸腹小刺素是在江西旅游投资集团联合国内先行的投铺民宿胸腹安法的乡村旅游三年联腰丝秀三平台，叫后母是以上让村委服务单位以四十万元纽带以民宿为核心节点，把分散给向民宿支持名连片富沙廉价相关的服务业态来自立三期发展。讲到这只平台的创建，在江西旅游投资集团司法统亚创新部高级运营经理李明英介绍吧。
1: 其实应该说是去年的时候，国务院已经颁发了关于这个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示范区的一个意见，所以赋予了浙江省重要示范改革的一个任务，我们要做先行先试，做出示范。那其中山区26县的这些广大农村农户其实是这个共同富裕建设当中的一个重点难点，也是一个关键点。
0: 为此，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结合自身优势，对浙江26家三期沿革民宿作为市场调研，分析民宿三年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企业发展不平衡、规模不经济、产业链不完整、带动力不强等等。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司法统创新化高级铺经营经理李明英给吧。
1: 例如说在政府这个层面其实缺少了一些数字化的监管工具，那民宿业主的话其实他很大程度上其实 是缺乏这个运营能力的，那同时作为消费者他其实他的这个消费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作为这个农村农户的话，在经济收益上面其实也挺难得到一定的提升，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数字化赋能这个民宿产业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
0: 经过调研以后，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认为民宿是传承乡村振兴前产两年要死的一只新空间，国外民宿作为乡村文理的一只新型的载体先行实践。今天把这个项目按照山乡共富小次数项目构建一平两端细支撑体系，一平也全面向政府治理的四级宽板，满足政府对于以民宿为核心的乡村共富产业链政策分析需求；两端一则是面向民宿组的 PNS 系统，包括运营工期、营销工期、修整采购、评级管理、通电交流等场景服务；另一则是面向公众的铁路民宿平台，提供民宿一档自费入住、地方风味、风色旅游、民宿活动等场景服务。细支撑包括民宿空间、民宿管理同运营、民宿修缮供应链、民宿供销系统。三乡共富小支数是行掌握前卫民为经济通态同的三乡发展态势，同时为消费者提供的四十八前链路的体验，实现往前、往中、往后对客户链接完整闭环，提高其满意度。李明英给吧。
1: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降低这个民宿主创业的一个难度系数，也希望把这个乡村消费的场景能够变大，通过这个小买卖最后聚成这个大产业链。从新旅富民的角度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帮助这个民宿创业能够结伴成群，帮助民宿的经济能够串珠成链，帮助民宿产业能够由弱变强，实现这个民宿主能够更省心，政府能够更放心，包括这个消费者能更加称心，也包括这个农户能够更加开心。
0: 目前三乡共富小吃所项目和安吉四点安吉沿山村来时温泉民宿业主叫孟雅的生意越来越好，但其却有了甜蜜的烦恼，一旦民宿的客人越来越多，但是运营起来稍下有些实力全部大方向处理当当也是数梦脚乱。去年去了解的三乡共富小吃所项目以后，马上注册成为平台商家，通过平台叫孟雅今年的收益比去年同期提升5%，拓宽了数多种渠道，获得新增几千人的粉丝关注。据其反馈，平台为解决忘记管理多平台房价同房贷的问题，拓宽了其长期销售渠道，并给民宿经营带来耐心的帮助。李明英吧。
1: 因为现在 OTA 的渠道非常的多，这个系统支持，在我们系统里改价，所有的渠道都能价格同步修改，还包括一些新媒体渠道的直连，通过这个系统去发布你的这个产品，可以一键直连到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新媒体渠道，还有就是通过这个整个销售数据的分析，还有这个收益情况的分析，来辅助这个民宿的一些经营决策，来实现整个经营数据的一些可视化等等的一些核心功能。所以用这套系统还是能够帮助这个民宿主，节约一些这个人工成本，包括这一些渠道的一些管理上的一些成本。
0: 像安吉安山川来是文采名校一样，目前安吉有800多个名校已经使用了三项康复小次数。过后，我把线下分散的名校资源连点成片，依托在里投资旗下交通、酒店、旅行服务、景区、人力资源服务等行业观看链接能力，为名校提供校运营、工期、精准运营、营运、用工招聘、管家培训等，以提高康复。供给商帮助民宿增加收入，提高经营效益，促进民宿商业同价值里头社团主业相互赋能。与此同时，带动周边市出行游购以文旅前三角链发展，带动乡村资源的价值发现同价值实现，发挥心理富民，一样带动业界溢出效益。里面应该吧？
1: 我们希望打造这个乡村旅游线上全产业链的这个平台，来实现民宿产业资源一张网，管理一盘棋，要素一条链，开业一键通。我们希望以数字化赋能民宿产业发展，来助力山乡共富，以这个切入点来最终推动浙江共富建设。
0: 民宿是乡村文旅的新型载体，已经成为新型旅游目的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新业态。承载着乡村旅游前三角链钥匙的新空间，促进城乡交流的新载体，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堡垒，被称之为有温度的储秀。城乡康复小指数立足共同富裕态场景，以实施法赋能民宿产业发态发展，以实施法启动乡村钥匙系统性的重塑。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将和浙江省实现一体创新，全省复用，率先完成浙江三期逆水流沿革支撑落体，争取作为浙优秀案例拓展至全国。目前，吉林和安吉四点的支行还将和丽水、舟山进行新四点的落体。
2: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南生法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客。小女有讲，竹篮打水与长空，但在福建泉州的永春却流传着一种竹篮打水不漏水的民间工艺品——永春奇篮。永春奇篮因诞生于永春沿革县夹镇凉水村，又名凉水奇篮，是闽南地区中著名的汉族奇稀手工艺品，也是用竹泥同加奇泥一体的产品。产物其外形高雅古朴，精巧玲珑。那么奇篮在闽南是用来做嘛呢？需要经历多少时间、多少的工序才能够完成的一件精美作品呢？下面，陈主导带领开始走入永春奇篮的世界。永春奇篮历史悠久，其制作工艺已经发展传承了100多年，有着丰富的历史同文化渊源。2009年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荣获中国国家体力标志保护产品。据传，明朝期间，永春沿凉水村有一对夫妇，妻子善于编织竹篮，以其供老公精益奇艺。一天，妻子用竹篮提炼竹筒菜为中体的丈夫送饭，却不小心打翻了竹篮，竹水顺着竹篮的西风流出来。看福建长相，一个将铜油灰同胎漆摔在竹篮的表面，还没就能够缝了。于是，最早的竹篮便产生了。永春竹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郭志芳，给吧。
3: 我们这永春 参选呢，是个非常有历史的。在明朝的正德年间开始就诞生在我们这个村。这个体感呢，我们可以说闽南到东南亚这些华人都必须利用的。
0: 明代中期，竹编的用途进一步扩大，编织越来越精巧，还同漆器等工艺结合起来，创制的竹编器皿，由珍藏的书法给法刻。陈方素是个小人哈，王子是平的太阳哈等等。在古代时候，既然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品，给作为日常用于纺织物品、盛装饰物以外，还有民间家人的必备装品、皮工、皮夹品。当时能够给自己用城南的人家恢复几贵，时至今日，用蒸汽蓝还和书城行大量使用。每当年开本书信行口牌子里以后，还没是冲出金风之线，传承感恩。和苏丹行用于机械用品存放和其难度的，一路由万匹挑杆行走至穷池。同时，每当感恩依然少不了其人的信仰，用真其人传承你郭小千给吧。
3: 闽南假期陪嫁的东西，
4: 哦，陪嫁的东西，
3: 几张难念写。包括金器，其他工具很复杂，不仅小工具一百多套，它的工具也是好几十种。
0: 好看是用的器人制作工序十分繁复，记得看制作器人需要20多种颜料，基本以黄金箔、石竹编、生漆、桐油、哈布、东粉为主要原材料，再经过纸皮、水竹、双桐油、表布、涂漆等多套工序制作一上。由于蓝皮编织金色，层层相交紧密，生漆十分牢固，久经不衰。其产品的种类也十分丰富，包括格浪、干浪、漆黑、漆盘、提浪等等，分铁器、加结、铜加光油等各种切片。漆盘浅、漆黑层，提浪有提数，漆黑没提数。提浪又分格浪、三浪同深浪，规格特色达到100多种。讲到蓝皮的编织，编织漆蓝的竹条，最细的均均比特有那么吃不了多少，对编织器的要求非常高。缠竹是传统手工的名人，各干弯去吧。
3: 一根竹子想要裁得细，就得去皮，得去头，去尾，关键还是得看手艺，手要稳。
0: 几百年来，工匠们不断创新改进，模仿油漆家具当中的雕花、绘画，和竹篮的提梁、栏杆、篮梯行精心装饰各种优美的图案，覆盖很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编织器人也变成了传统手工艺们一生相伴的兴趣爱好。
5: 我从小就是在蓝色里面长大的，从13岁开始，我就是蓝色里面的一个成员。做40多年了，小时候就是生活手臂，就是不帮忙也不行，都靠这本手艺生活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爱好了，自己兴起来。
0: 永春起来的传承也经历一团代鼓。去年来，在各方努力下，接班人队伍不断壮大，工匠水平的提升、工艺的突破同创新，永春七郎的新制作陆续获得国家级中华老字号创始产品金奖、中华老字号传统手工艺制作女银奖等奖项。永春七郎给了泰山当中的土门琴艺再次进入台中市野，一个背后含有出其他侨情、爱国爱乡、接力奉献的故事。济南之乡永春县仙家镇流水村正在村地方舞台，却有不少侨亲侨界。今天四年以后上映后回到家乡，感谢非常多土气特色的方案。不仅如此，今天还慷慨解囊，重振家乡济南产业。仙家镇人口只有1.5万，海外却有侨亲4.5万，是著名的侨乡。侨乡不仅可以乡间感谢不少返客流，更是把宗祠修得富丽堂皇。永春七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永春县仙家镇流水村党支部书记郭志芳给吧。
3: 我是马来西亚的归国侨眷，当时回来呢，我是在郭崇彦先生的感召下，我就回来当选这个村支部书记。这个七郎本来我们是我们的民间的日用品，我们把它发展到现在的工艺品到收藏品。把它通过这个文化，让我把它带动整个村的土气来。
0: 开发新产品实现由日用品向工艺品收藏品的拓展，开通电商平台，在传统基础上拥有生态生命力量，不断设计出新产品，用户智能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一代人的喜爱。

0: 够资方对吧？
1: 这些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提篮的衍生品，就是现在像这些包包啦、这些啦，这些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哈，这个创新的一种想法，做了一些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包括做一些游戏啦等等的。现在呢，我们也做把这些做成公益包，让小孩子来体验。
0: 从传统起浪到乡土起浪的衍生品，从传统起立到起浪特色产业，凉水村跟起浪之乡镇乡等小观光、安好、旅游等于一体的起浪文化特色村特变神奇。一小小的永春起浪也分发出新的光彩。
2: 昨日华夏大地，林汤上市园林。讲述今日中观，明日中观，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现在节目。冯玉友，没有知名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CEO， 温州乐昌市太平镇下头三村人。你让老女人非常参加竞选，当选为村委会成员。任期满配以后，以村区空间方式打造特定流流乐园，提升家乡建设，为村民谋出资金、新建、古建的致富上进模式。下面我等下来就由 KVCEO 同村民的富民强村木。
3: 我是方勇，我的家乡是越京大街镇下寨头村，在外打拼的23年，我时刻想念家乡。
0: 可能每些人都有安尼一只梦想，除可以坐其他乐园当中，色彩缤纷，奇奇无比。而时的冯玉友也有安尼梦想，如今即将其实梦赶回家乡，温州乐清市太平镇下山头村，佮儿时梦逐日已幻化成为乡亲们的致富梦。同党300年，下山头村本应因六七包围的呢。1988年，由冯玉友投资的村企空间项目“铁顶流流乐园”已经试开业。乐园的十户主题生态园当中，六体的十户奇形特别相爱，成为游客的面孔大卡体。因约3年前，下山头村却唔系安尼嘅模样，因为盲目发展，工业污染让村庄变得灰蒙蒙的，而村队来回就上一趟，呼叫都打唔完。无奈之下，冯玉友同村队不少青年一样，选择外出谋生。经过多年拼搏，冯玉友和脱离化妆品当中做出生意人嘅小生意子，有自创嘅品牌博瑞亚。和商品展会加自己迫不及待想去实现自家儿时的梦想。上世纪90年代末，一次非常谈钱的经历，却寸寸求通的冯玉友。村里东一杂棚，西一杂垃圾袋，环境没有任何改善。
4: 生活每天做的重复的事情，所以我说我能不能我回家，能不能给大家一起来致富？实际上我就这样一个想法。
0: 冯玉友坦言，这时候一股激情相当爱为村民抢项目，最迟非常的高笔投资都有一些水土不服，其实失败不仅让其倒贴钱，还让村民们有一些想法。冯玉友嘿，不是用爱的天赚爱的钱。冯队村队人和爱做生意的人非常人不一定可以。原来的一段时间，冯玉友和爱条生意越做越大，但是回到家乡却不敢面对乡亲们，以土上的方式，但是明明想到村里荒凉的土地，却又有了痛力。
2: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5: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和关爱。下个月二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下个月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水体，给予爱人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0: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秋内用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诶，用客家话林先生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今麦段六十一里中国粉，段二用六十的勇壮双向乡村之歌，用丹田的意志诠释天下中粉。明年的八月一号，我等到详细的保卫之国，捍卫和平与英勇奋斗的中国军人们，决定用自家的乡村红日社谱写一首首壮丽的战歌。本期我节目以下来聆听雕塑军歌，感受起一份军人的豪情同忠贞，用音乐向中国军人致敬。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高友公墓作词唱李森作曲的歌曲，歌曲创作于1939年，人名白鹿军金号曲。歌曲始终表现了人民军队豪迈雄壮的军威，具有一往无前的战斗风格和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歌词内容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心志、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

尤其对这个是中国音乐家保留党创作的艺术进行曲风格的歌曲。1930年淞沪会战爆发之后，34岁的保留党随上海文化界流氓演察队出发，一路走上的抗战前线，分别战俘化为作曲家笔下的一通的音谱，于是连夜创作的游击队之歌。

好穷啊！时期反被告的革命中，既然放下锄头，扛担刀枪，后生革命，既然经过不让熄灭，身为铁一般的战士，既然是来自党领导下工农红军的五支军联队，红色娘子军。其实之一，经过此期本中国中央芭蕾舞团根据良心所作的同名剧本，改编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一本《潜规则》中所述之。

冯先生是李启明医1965年创作的交响乐，采用的主题贯穿发展的奏鸣曲式结构，改调前奏部分的小号统一来自义勇军进行曲，将唐宗带转到1949年的11月1日，开国太典升旗仪式给令人激动的时刻。此曲起由跌宕起伏、舒展豪迈的气概，仿佛是人们仰望风起升起之时内心涌动的激动同澎湃。

人民军队正义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演唱的歌曲，歌曲创作于1966年，随后节奏明快，曲调简单爽口，是全中心的列队歌曲。先秋以排山到海湾的西施将人民军队的军魂演唱的汉人新魂，唱出身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光荣一人的自豪。

0: 八一军旗高高飘扬，上早于1981年，高桥雄创有力所占豪马具有鲜明的石头特点。正确开发出人民军队近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新形象。这时期有时代感，叫来八一军旗下人民军队威武雄壮、斗志昂扬的形象，展示了现代化人民军队的英姿风貌。最终应该一首呢，以下来分享。好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欢唱刘延英提携欢迎收听。
6: 祖国以荣耀为名，心怕了民的感事实，不怕从前一恶事，除恶时间不共情，传给古年上堂，
7: 可惜姑娘上堂，
8: 可以等太爷。
6: 阿奎老太，祖有祖国，燕有燕牙，有嘛给燕起呢？不到燕牙去高，做嘛给学三思从，不正是太统啊？难道你就不敌的法律吗？燕。

0: 高仓，我输仓子给我啊！
1: 启禀太爷，小老门第王法，可主演衙门不肯交仓，小老苦于无门，故三仓不重视太堂，强太爷法外开恩呐、
0: 啊！爷爷，很爱你呐，仓高嘛你，有嘛给事啊？
1: 太爷。用兵呐、啊！

0: 难道嘿东朝宰相刘盈的老太齐鲁严陵的鲁豪？
1: 对，小老高的就是齐鲁严陵鲁豪啊。
0: 你讲的是有满人认真吗？
1: 真的齐鲁严上讲是沸沸扬扬，没人的太人可以派人去查看，给咱本大事的太哥喊出路旁没人舒适啊。
0: 众军快马上带粮快捕去齐鲁严查采。
2: 遵命。
0: 赵豹，本官强加正义的冲子啊，等来到勘察后再来审理，三天后来堂回发。
1: 多谢太爷。
0: 退堂。
3: 铁豹，白起喜事是何年大事啊？侬还唔速处理呢？
1: 是齐鲁严陵鲁豪太爷的属下大事的。
3: 你用班地的是鲁太爷所为呢？
1: 是众小民百姓亲人所在。
4: 人太爷了，够厉害哟！因为抢着什么呀？一个人出来讲两句话，骂人太爷，我按他的，骂人家的，哼！就抢人家的么什么耶？讲了安尼话，俺们人太爷作孽啊！快快打死哟！
3: 这为何跑出路旁不去处理呢？
1: 是父母官所为，有无物的交代？小人不敢三日随便怒痛。
3: 小妹们，你的话此事是燕太爷鲁豪所为，你都敢作证吗？
0: 嘿，按照你下官道的，就好骂你不敢啊！
3: 既然是按呢，你都如何以顺风流风抢个命啊？
0: 好，
3: 来人呐，马上喊人处理现场。你随俺到布政使走一趟哈。
0: 遵命。
3: 你带地保回俺，俺一枪齐鲁严陵。
0: 遵命。
3: 启禀太爷，众蒙错。

0: 告鲁豪一案，并提报小民证实，鲁豪强少恩杀苏民，遵纪可操，无办理方法，而是小民前面的遵纪。
1: 真的可恶啊！

0: 总军，陆浩来吗？
1: 在厢房候传。
0: 好，传陆浩。
1: 将齐鲁燕、陆浩上堂。
2: 下官齐鲁燕令陆浩口战不准太严。
0: 贵燕春来可好啊？
1: 好，好，好，好。
0: 唐公春夜该忙我啊，是吗？
1: 太严啦。

0: 好，老子走来。
1: 嘿嘿，我走啊，你自家去走。
0: 看你可是一个刁棍，不用心，还不知道哪个厉害。若有，将你拖下去重打西子台板。
2: 是。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莫打，哎，莫打，俺痛，俺痛，哎呦，
0: 罗浩，你走啊，唔走啊？
1: 唔走。
0: 好，抬行伺候。
1: 哎哎，慢，哎慢，慢啊！哎呀，
3: 宋南公的好，好汉唔是眼前亏，留得枪山菜，好生莫柴烧啊！先躲一匹怒之苦。等我悄悄派人送金，本再向阿哥送信去，就对佮个对，就系 A 只主意啊！
1: 哪边来？我走啊！
0: 将卢浩打你死牢！
2: 是。
4: 启禀相爷，山东老家出了太事了，卢浩本刘勇打你死牢，我咋行救人啊？
1: 啊！可恶！

0: 是是，这准神功，
1: 佛准实派，然后灭先照明王尊，胡高刘翔，跳长远，放火烧仓，灭罪阵。
2: 奴才马上启程，
1: 小心行事，莫露马脚下。
2: 晓得。

树再有机会寄生草坪。等来耶，因为测试你。阿爸，你的羊腿长两个早泄的。

0: 共客家花客家
1: 五湖四海淌客家
0: 客家名言变呱呱
1: 客家面烧黑剪发
0: 客家散碎米儿花
1: 客家米声年年夸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细个上中化
2: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淌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广东省古村落五华县河东镇彩塘巷村。彩塘巷村位于五华县河东镇水菜滩头东头头，是典型的客家封闭式围菜。2012年入选广东省古村落名录。据藏落印志的记载，闽龙庆人镇实际上等全面发通频繁，共生祖孙为家庭防疫。偏飞机无装杀，教宗逐粒水菜流贴，尊正思想。伊个所提及的水菜，就是彩塘巷村的根村来历，至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故彩塘巷村为封闭式围菜，紧靠钳江岸边，上面临水，一面是洼地农田。安尼结局推算起上古旧事，虽然当年周围多处围菜披公破。但古菜仍安然无恙。明朝的朱尊、清朝的李鸿祥等，均以此处依靠有功，受到地方人士的拥戴。彩塘巷村是南市北三门，南门楼巷就有一座砖瓦构造的神山庙，供奉圣母娘娘，即是妈祖。门楼内祖师十座面积改为上山下山的布局，每座占地300到500平方米。人等石板路妖怪人叶人念的是古石古上的流失之物上壁物人用的是烽火上物人的爱人也会有讲究不用木材而是用枪钻以砍牙床伸出托出牙面技术是出于烽火的考虑该古物为双五两郎三天将四斗池真文为风丝洞具有浓厚的中人传统民居特色穿过横空头人们中间的石仔坐在就是玉拱池相传玉拱池风水为死刑真门两只角有两只人形的宠物据说也就是真门两只的死人死密和瀑布梁民间口传在井水菜梯头下部有石嘴压沉年轻的时节可以躺到50时的锣鼓声十分神通别真又相传玉拱池不能够

0: 小镇，一个小镇水菜市就为副手店。口号的是在1989年小号不久1990年水菜市就有点师傅。该村在古时到20世纪50年代航运十分发达，出市门就可以坐泰木帆船溯江而上到安寮两村，顺寮以下可以到水桥梅人潮柱出到出海。从南门到北门长200公里的沙板路是村民村业的主头，沿主头两侧东面有三条横空头，西面有四条横空头，形成风势的桥，是镇宅村庄集成一体，有各自相对独立。一种建筑设计不单只考虑到通风、采光、排水作用，小区与小区之间由南北向主套同的东西向往套相隔，而且便于防套防设计，村民出行也十分方便。据了解，该村鼎盛的时节有3000多人，今年下仍然有居民有300人。菜塘红村原来有13座像，由于时代的变迁，过多相思几近6000座位，今年下仅剩下主流李秀思想。菜塘红村镇宅菜叶分为相符人际关系符号，村土的石油上山相当于今年下的基金费，用知识同的支持合同图书，从古到今部分相似，单方是风拍时事，各相似热度的倒车无太色相的歧视气氛，村民间愿意太过世俗相称，而基金成为村土的规矩同的管理。由于村落为多相插机，各相识的习俗自然有合一切，包括婚礼、重合人工、飞面、塌家床、挑缝条拍、捏东房、闹闲房等一整套礼仪，今年下都有些传承等。正月十五燃烧祖师娘灯会是菜塘红村高位土地的传统特色节目，相传灯会是祭祀子祖先在民神化人间创意发起的，燃烧至今每年燃烧人灯会祖上出人肯守传统，就连出家的妹儿也会转来参加，返家时节会带领灯的展示，镇宅水菜市万人空巷，十分热闹。在农历3月23日南门天后圣母生日，由杨古寺安良出巡游行灯发通，杨古寺时节敲锣打鼓，五十还有五六十经过精心装扮的年龄在15岁以下的古师妹，一只古师妹有四十人讲的呢。古今流传三个，人人3月23日古师人到蒲伯梁，阿哥祖孙帕瓜里，阿妹祖孙司林林，帕瓜里司林林是当时骨时髦的神父，由此不能想象当时的盛况。而直到今年下每年的农历3月23日，各地宗亲依然会返乡过节，参与人士达千人以上，节日氛围相当浓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而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以生气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的地方， 舒服的米杂爱出的客家油脂，也希望米杂思想的客家油脂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木女娘第四集客家故事《江西龙南杀鹿头》，欢迎收听。
3: 现在就是你的下场，

恩爱比肩膜你哟满上八乡亲赞容啊。满上八乡铁家都来宽一来乞丐给念闹。某你哟四月的繁荣赚了报数。你看那里真个好星就如好报万一呢其中都妈妈给好好找。

一间当铺店，杨川的父母面来的，并不闹的，爱出道让我们稳住。既然都为给钱一间店，让买转冰淇淋。

杨春的父母要求上农，俺才要住处的那毛毛给打断，来的都是这里，日给俺毛分钱，俺就本转的把的盘费，被俺一干人赚了。

你拿了钱去带着你星球顺利转。你修还告诉你修团还航掉航山没再好到一家永传一中。加宽永传啊

从此，李三龙就接到这个店来开，给同毛姨娘就跟来匹配，两个人商商量量，姨娘感觉繁荣转转，从来神送神对结上夫妻，感情家好啊。

三楼。我爱繁荣转的从你身份，让你马上就通出，把你带点个新牌位下的梦你用的是烧了回来，分身三宝，你心况中好，到时九年之时你就如中出，爱外驾驶繁荣。

不是你转分家长，两不个是你个人情相啊，三不是你人健康啊，一个爱基础啊，五宝梦啊，记得不哈？一三宝的肉，就烧成个阿个一个排位的火。既然融出的地方哦，地方上啊，冲着老混个是像个风，东面个奔风入马来，

里中海神变姑娘，唔敢噶三个人再轻松啊！你叫王老板，带领老婆买的菜鸟住几处，上村我就讨到了是出菜神庙的，转眼间买的中菜的，再让妈妈跟娘的阿爸为你的处。

好好的，给给买的翻了狗卡，没拿来俺串串的腿去。王老板，两公婆盖好进外厅看，救命啊！俺给买的啊！

的日本，刚好李老三经过该首次改，航天局看那里，既然明天一点没在，免了我日时派换。

呀，三宝好肉来滚姑娘，姑娘个是你呀，秋天空啊。李老三，当即就拿着神空的该给肉，一包一包滚冰一家王姑娘吃。

王老板，看那里阿妹的早餐都太甜啊，都适合你个人用。可好嘞啦，前天在拿了肉桂阿妹的日式，真个鲜淡了。年内黑，莫你有价值繁荣，让王老板千多万恰，杠恰三楼。

一旦猫咪娘就敢驾驶繁荣。王姑娘其实就是猫咪娘就同李老三给上夫妻。

人在家见到个父母的面呐、啊，你娘就个亲人哟，两老家又个来的呀，兄兄娘啊，李老三带领老婆莫你娘转到了屋卡。

0: 东啊，
1: 某人用繁荣镇的一球，干了的老啥，连用三家来的，中台一球，家家都是上京考试，考了进士，还就混丢，还就聪明。

今日的下个课堂来同大家介绍一下江西龙南的石路桥。江西龙南有一座石钟桥横跨桃江，这座桥一头是龙南人的欣赏古城桥，另一头连接的龙南的山山水水。在桃江桥的这个曾经还有两座明台老桥含着石路桥，双得司机开一场铁梯风水，但是石路桥一直成为一次人接到见下。关于石路桥有着感人至深的传说，根据史料记载，这座桥是明代人力房建制建造的。这时的桃江上通往欣赏是木桥的，老百姓到欣赏靠的是竹排的，非常土上交通十分不方便。人力房本来是布衣白色，传说了几去瓦乃时的瓦道一坛检员发来

意外之财。发财之后人力房，为了日日头工老百姓经常磨头痛苦，日天金钱紧扣。人力房的亲家是当地的财主，其间人力房日益紧扣，超消极并且同意大度，唔敢出钱紧扣，挨住个免疫同紧扣工人送茶。松茶啊，是两难地方丰收，却像奶水师傅做事的时间，东家每日双珠都会批茶店来招待几个人。为此，两人人还立本诗句，还将地方官神来作证。杀路桥开始通工行人的人力房及时提供材料，当地老百姓吃饭出劳出力，太人做到一火朝天。小桥好事几日日，亲家就每日送茶，虽然想反悔，但是无奈立为司机，只好运通化为太板员呢。杀路桥修好之后，人力房一谈警员也好抢诶，亲家也因为送茶化为所有接受。头讲当天人为了监察人力房以及搞亲家，去杀路桥落神诶嘢，把几日日抛几一条弹空去私桥。人力房乐山好事创意食材故事一次流传至今。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山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你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近年来，福建沿海将海洋优势区域为近海向深湾海扩展，相继投入了多个深湾海优势平台，构建起一个又一个蓝色的牛村。今天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揭秘这一个海鲜大省背后，探索海洋、经历海洋的生动实践。回味景的战友团形，这是最近几年来刻伫咧众多回味团形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最近，山东省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回味专业合作社。下半段节目将为你来讲述村内面的唱歌人是怎样将高密力所技艺传承好。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2023年六月，中国第一台深湾海半潜式勇士平台宁德一号顺利导航。这个平台啊，未来会当实现深湾海勇士大黄鱼拟中山达超一口。福建是渔业大省，闽南的海洋蕴养着无限的希望。 最近几年来，福建沿海将海洋用心区域为滚海向深湾海扩展，相继投入了静溪一河、闽岛一河、宁德一河等多个深湾海用心平台，和一座又搁一座钢铁堡垒伫咧深湾海成长，构建起一个又搁一个南线牛村。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顶去揭秘这是在海鲜大盛背后探索海洋、经历海洋的行动时间。福建地处东海之滨，海峡面积是 13.6万平方公里，海岛的数量排在中国的第二位，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伫咧福建广袤的南石海洋上，近海捕鱼的方式正伫咧悄然的发生着变化。数理化、智能化的用心装备为海洋用心助力了新的活力。2023年四季，随着海水温度的回升，福建福州市连江县定海湾海域迎来了大黄鱼稻苗的第一好时节。伫咧定海湾一号深湾海用心平台附近的海域，一艘载着500多万尾带骨组大黄鱼鱼苗的运输船顶，渔民啊正无闲伫咧收船床渔网，将一挂活跳跳的鱼赶到阵，再以人工接鳞的方式用塑料桶将这个鱼苗提到鱼排上，倒伫网箱内面来饲。连江大黄鱼养殖户罗通峰讲：“
10: 我们这边放到这个小鱼排，差不多养一年，然后我们很可能再放到还有比这个大的苏州鱼排，差不多养一年左右，然后才能放到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上面养。
11: 模拟了野生大黄鱼生长的环境，养出了大黄鱼，体型和口感都像野生的大黄鱼，最大的可达到1.5公斤。”一公斤可以卖到200块左右。
2: 最近几年来，随着定海湾一河、二河等深湾海用心装备的投入，和大黄鱼用心为滚海走向了深湾海，品质和口感渐近野生大黄鱼深受消费者青睐。2022年，福建省大黄鱼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80%，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20亿元。连江县地处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口北方，海域面积3112平方公里，真好的自然环境运用了丰富的渔业资源。2022年，福建连江渔业产值达到300.36亿元，位伫咧全国冠军第一。连日伫咧过去啊，连江每次渔民就一直面临靠天吃饭的这种尴尬境地。有时阵啊，一张风台、一张欠条，就会当可能啊，和新婚乐色的修行，马上是化为泡影。罗通峰讲，
11: 以前黄乡养殖的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台风。2018年台风玛利亚正面登陆连江，我们这边的养殖户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12: 自潮一来就死的量非常多。就一弄一弄的拿出来，真的心里面会裂掉。
2: 深湾海用心平台、科兴港、控洪台、避气条以及地理化用心等特征，有效地缓解了滚海用心资源紧张、甲海洋保留及发展受限的情况，进一步提升了渔业生产的规模甲效益。目前，连江县境内海域已经落水，在大特深湾海用心平台，用心平台第一段会当将渔网深入到17米，会当抵抗17级的风台。同时，平台用心箱阁会当进行自动的清洁。新型用心装备正伫咧改写传统用心的面貌，和成千上万的渔民为这当中受益。连江县定海村渔民柯和安讲：“
13: 我们在手机看整个平台上面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看得到鱼啊、状况啊、鱼吃饵料情况。”

0: 都会看得到，白天看得到，晚上也可以。现在声音海养殖平台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我们大家都说要向海洋要粮食，我们有这样的声音海养殖平台，我们养鱼更有信心了。
1: 福建连江唔敢那盛产大黄鱼，可是大家所知影鲍鱼之乡。伫咧中国出产的每三个鲍鱼当中，就一个啊是来自连江。过去连江渔民主要是伫咧近海养殖鲍鱼，但因为养殖的味道过怪，导致水质污染，变淡海变番。为了解决这款问题，中国头一年陕西也是第一大深湾海鲍鱼养殖平台“虎鲍一号”应运而生。按照传统的养殖方式，工人伫咧饲鲍鱼时阵，需要靠人啊，将这个人啊喂水下，真费力的提升到海面上，然后啊再凭借经验来饲物件。这款的做法是既艰苦又阁无真科学，但是即阵伫咧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护林下，渔民养殖鲍鱼有了数据的支持，所以饲也是真明白、真轻松。福建中心用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英秀讲：“
2: 养殖箱这一个将近两吨，一吨多，我们有能力根本就提不上来。我们这个水深是35米，养殖箱在下面有8米深，但这个只要稍微开关一按就上来了。”
1: 虽然深湾海养殖平台控制海能力强，养殖效率高，但是啊，这个造价普遍也是比较高的，上千万的设计加建设成本，让真侪养殖户是唔敢进行使用。这也伫咧一定的程度上是限制了深湾海养殖平台的推广甲应用。为了帮助养殖户降低成本。2021年，福建伫咧中国首创了深海养殖装备租赁试点项目。福建省闽桃深海养殖装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岩讲：“
3: 我们用的方式是租赁的方式，我们来统一建造，然后统一租赁。整体上由我们降低渔户还有大型的公司他们的一些经济压力。”
1: 根据将近两年的探索实践。福建深海装备养殖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作为福建省深海养殖装备租赁试点首代特项目，闽桃一号已经伫咧定海湾正式运营投产。闽桃一号是中国第一代立即 CCS 半潜式鱼陆融合养殖装备，也是中国头一个深海养殖鱼陆平台。陕西啊，搭载海景客房、海上餐厅、智能会议室等多功能设施，会当开展海上休闲旅游活动。每一日平均会当接待人数大约是100人。福建前进重工研发设计院设计一部负责人吴江定讲：“
4: 这个闽桃一号是国内首个，兼具文旅功能的深海养殖平台，年产大黄鱼可以达到600吨。”
1: 闽桃一号开创了南社牛村加海洋文旅发展的连江模式，为福建省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提供了好的经验。即阵啊，福建的海洋渔业正伫咧为近海养殖不断的迈向深海，正伫咧为传统人工养殖方式向大型装备式的自动化、智能化养殖转变。伫咧更加侪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的推动下，福建正伫咧行出一条深耕南海的富民之路。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回回见家三羊团形，这是最近几多年来，徛伫咧上侪回回团形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山东省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回回专业合作社。接下来节目啊，将为你来讲述村内的手艺人是怎样将高密历史见家团形好。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听众朋友，泥塑是一种古老常见的中国民间艺术。山东高密是著名泥塑之乡。高密聂家庄泥塑起源自明代万历丛林，到即阵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2006年，高密历史甲破灰泥画剪纸木箱斗阵入选头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此啊被称作是高密四宝。回回见家三羊团形，这是最近几多年来徛伫咧众多回回团形人面头前的现实的问题。前一段时间，高密市成立了头一间回回专业合作社。村内的手艺人是抱团取暖，希望通过集体力量将高密历史技艺传承好。
3: 做这个泥塑的话，哈，一般得需要经过多少步骤？
4: 一般先从主要步骤从取土开始。
1: 在高密市琼中镇聂家庄泥塑灰围专业合作社，泥塑传承人聂平正在为客户啊制作一批叫好。讲起成立灰围合作社的想法，聂平就飒飒地讲起来。
4: 我们这个泥塑呢，也是业户也比较散。
5: 我们泥塑业户比较散，尤其是经营业户比较少。针对国家重视乡村振兴大发展的机遇，最重要的是我们想着抱团发展。自己传承好了不算好，能够把全村上世纪70年代、60年代那种和民谣当中说到的家家户户捏泥人的场景，能够再次呈现出来，体现在这个新时代当中，所以当时就决定成立这个泥塑专业合作社。
1: 泥塑实际上是聂家庄生产的用泥做顽固。根据聂氏家族记载，聂家庄泥塑第一次出现伫咧明万历丛林，到即阵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以前农闲的时阵，几乎每一家拢会做各种类型的用泥做顽固到周边村来卖。聂平的老爸聂成喜介绍讲，聂家庄泥塑的源头来自第一次的烟灰。烟灰棒料，做烟灰的泥巴，可以当作为工艺品，放伫咧厝内面。目前最受欢迎的是老火的这类造型。
6: 把花放完了，还可以把
5: 烟花放完了，还可以把泥摆在家里作为工艺品，再演变，逐步做成各种造型。比方说这个牛、马、骡子等各种动物的造型，造型之后可以让它想，慢慢的一步一步演变过来。演变过程当中，为什么成了泥老虎最受欢迎呢？哈，老虎啊，一是山大王，再一个泥老虎有镇宅的说法，所以这个泥老虎是最好卖。
1: 聂家庄泥塑具有声形动色的多点的风格，是中国现存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品，具有真特别的工艺制作过程加艺术特色。泥塑有十几道的工序，每一个过程啊，又搁有着复杂的小细节。过去聂家庄家家户户拢会伫咧农闲之外来泥这个土瓮啊，而即阵啊，却是剩下10户左右。
6: 以前的定义就是小孩的玩具，
5: 以前就是小孩子的一种玩具。你挣不太多钱，就是弄个零花钱。晚上没什么娱乐设施，闲着也是闲着，家家户户都干。一个我卖5分钱，多了一年也可以卖300-500的。现在干不一样了，现在为了纯收入干这个事情。聂鹏算是90后，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了哈。在我们村哈，除了聂鹏基本就是我了。我是1965年的，我50多了。 其他最小在65岁以上。
6: 65也行。
1: 团形保护分为几级，第一关键的就是后边有接班人，佮不断的补充少年的血型。但现实啊，就是真难吸引少年人真大心的做这项工作。只讲起这个难题，连信息就一直伫咧摇头。
6: 这个泥塑工艺品，就是工序太多。
5: 这个泥塑工序太多，年轻人坐不住，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也不好改变。一个人一天重复同样的动作，他就枯燥无味，不如上班。这个上班8小时还可以活动一下，8小时以后呢就可以玩了，月底挣工资。咱们这个事儿呢，干一天不是8个小时，有可能是10个小时，晚上还要加班，并且你能卖多少钱还不一定，你能不能做好后马上卖掉也不一定。
6: 但是个这样下行。
1: 1990年出生的廖平，自为细汉就伫咧民间艺术的氛围当中大汉。老爸一笔一画挑灯制作泥塑的场景，成为伊细汉时阵第一深刻记忆。他小的时阵，伊就会做简单的泥胚，会当做出奇形怪状的小玩具。随着这个年纪的成长，廖平开始认定泥塑是一门袂用失传的手艺。伊甚至想到有一日会当将这门古老的民间手艺最大最强。2010年，廖平高中毕业之后，开始跟着老爸专心的学做泥塑。最近这几年来，廖平是到处游学，接触创作的用料，参加各种文化展览会，去比拼技艺，吸收无相流派的文化养分。除此之外，伊阁深耕本地文化土壤。
4: 每一项非遗确实是离不开历代人的传承。
5: 每一项非遗啊，确实是离不开历代人的传承。不管是到某一个年代当中，哪怕只有一个人来干，他也是在坚持传承着这项事业，才能让后人啊看到这项手工艺。这是第一点，首先是见证历史的。再一个方面，就是所有的非遗都想年轻人能够从事这个专业，必须把它发展成一种产业。从事人员啊，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离不开长期的坚守。当然了，现在高科技社会啊，可以用机器取代，但是取代之后没有任何意义，它就不叫做非遗了。我理解的这种非遗啊，从专业水平理解的话，非遗非的是它的制作过程。它的制作过程就是有当地的一种特色的泥、特色的物，当地人来完成的一种环节，并且这一项手工艺一直影响着某一方水土的人。
4: 来，同学们，那么这一节课咱们就按照
1: 每礼拜拜三下晡，是廖平为革命起强总镇李先生恩上豪华回味课的日子。最近这几年，在咧革命期多金的学堂当中，廖平拢无定期的为学生来普及泥塑历史知识，甲学生将个传统代表作品较好的册批上色顶关键流程。
7: 我叫聂维山，我学习泥塑有3年了，我很喜欢这个课程，我会把家乡的泥塑文化发扬光大。
8: 我叫夏雨涵，我学习泥塑有2年了。通过泥塑的学习，我知道传承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要持之以恒，不断进步。
1: 定期的绘画课程入学堂，让中小学生加深了对绘画的了解，也慢慢地在心底里面带下了弘扬传承的精神。但是廖平发现，只是带下经济，最后可能并未能开花结果，吸引少年人来做花卉工作，以及进入了更加深入的想法，也就是制作合作社这个平台，让少年人的兴趣创意得到发挥。
4: 农户沾着光了，销售确实提高了。
5: 让农户沾光，销售提高了，然后我们积极开发文创这一块，让青年人看到这个事儿啊，不再是简简单单玩的东西。从原来我们去劝说，到变成他们有点主动的意思，想试试，这就是我们在传承方面长期坚守的重任上有所突破了。任何事业、任何行业，只要有了年轻人，就有了活力，有了新的思想，就有了共同抱团发展的进步。
1: 一项老手艺，做好一行人，画有一座城。 下一步，两边搁伫咧花卉甲文创领域发力，和花卉企业伫咧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发挥作用。
4: 抓住国家的乡村振兴这一些机遇，
5: 抓住国家的乡村振兴这一些机遇，能有所新的突破。比如说，采取了非遗加文创、非遗加动漫，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转变。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发展，人们由原来的不干转变为想干干试试，到最后干下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行套套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玲。在咧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大家为了追求更加高的目标和效率，你忽略了身躯边的美好的事物和快乐的瞬间。因此，拥有一份快乐清单至关重要。今仔日的节目就和咱斗阵边听歌边来梳理一份大家一起的快乐清单。

大自然是第好的调和者。透早是一日当中第一米好的时阵，当第一路的阳光透过窗仔帘洒入房间的时阵，温暖的光芒是环绕伫咧身躯边，带来一种宁静甲温暖的感觉。又搁或者是走入绿荫当中，感受大自然的馈赠。阮会当漫步伫咧树篮当中，听风伫咧树叶之间轻轻的摇曳，感受大地的脉搏甲生命蠕动。静静的坐伫咧湖畔边，看湖水泛起涟漪，投影出周围的景色，让心灵定静，感受新的一年的开始。

站在那人可可的街道上，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和气息，车辆的鸣笛的声音，路人的吵闹的声音，还有商店内面的叫卖声，构成了一把真无闲而且有趣味的社区画面。甲身躯边经过人微笑，甲朋友握手问候，让身心感受到一份温暖甲亲切。

读册是一种奇妙的体验，会当予人伫咧日日行间找到灵感甲力量。选择一本家己喜欢的册，来静静的倒伫咧真舒爽的沙发上啊，来感受纸之间的这种散发出的淡淡的香味，得到作者的笔触，进入一个又搁一个流转的故事当中。又搁或者是挥毫泼墨，将家己的感悟甲情感写落来。和心灵伫咧文字当中得到释放，和思绪啊伫咧纸上飞扬。

快乐不是无对，咱游客好的行为改变才是第一重要的。就亲像食物相款的成长，温柔的书店着家己的枝桠，从龙树家己的天堆，这就是一件真了不起的代志。珍惜生活，和快乐清单成为咱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和快乐时光随时伴随。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恰巧过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时间。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8: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闽南听戏台，
9: 一口一点的闽南之声广播，
10: 闽南之声。
11: 来，
12: 闽南听戏台，
11: 大家小招来，
12: 我南音甲高架，
11: 各种剧种来穿插，
12: 有小有大有三花，
11: 有我有你有人陪。
12: 咦，啊啥人陪啊？
11: 闽南之声，小兰陪。

兄弟们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听戏台节目。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三地的台湾歌仔戏的这对民族的中秀王，来听第七大场。昨日咱有听到讲，这个库沙勒讲呢是好徛下讲吼，哎，该加气该吞并了哈。那这个国王呢，中秀王啊啊牺牲家己啊，在临终的时阵呢，吩咐伊的这后生中兴啊。中心太主千万唔通为伊报仇哈！时间一过呢，就一年呀。一年的这个中心太主呢，是稳固山脑，做了一名的这种菜人。突然间有一日啦，有这个官员要来找伊，到底是安怎呢？是不是发现伊真正的身份呢？那究竟要安怎来应用？下面的时间，咱到阵来欣赏由明花园所带来的这对精彩歌仔戏。

0: 你若是走，我是要安怎交代？
1: 是啊，川田要来见我哟。

0: 两位大人啊，伊就是我讲的中午。
1: 哎，中午啊，我见你啊，拜见两位大人。
2: 初明，中午，拜见两位大人。
3: 你就是那位中午。
2: 正是。
0: 哎呦，中午啊，你莫紧张啦，咱两位大人因是吼。

0: 对，所以我们才想要问看卖。
1: 问看到底是啥人情，手的不还有机灵。
0: 想要到问因两个，因竟然甲阮讲，拢写菜根本无算啥物，若要看真正好菜，就要到恁的菜园来看。
2: 对，这来到菜园一看，哎呀，果然这的菜劲到是不得了。因两个讲出来的菜全部是你种的，所以我们才更加想要看卖啊，到底什么款的人会当种出这么好的菜？
3: 啊，原来是如此啊！
4: 大人啊，您有所不知啊。

是安尼啦，这一切吼，拢是阮主人甲祖庙教导有方啊。那若无，哪有今仔日这个成果咧？搁再讲，其实吼，这菜甲人拢是共款的啊。只要咱用心甲因对待，哪有可能会种袂好咧？

0: 这中午讲得真对啦，不过这嘛真难得。今仔日唔知是吹什么风，将两位大人吹来伫遮，这唔知是有什么指示吼？
1: 哎呀，您有所不知，国王要求各顿的菜肴拢爱无同，为了出俗，将来总破西大家拢想破头壳，人人叫苦连天呐、啊。
0: 那呢，我明白了。所以两位大人是看到阮这菜园内底种的菜种甲这么好，想讲会当送进宫去做料理。
2: 无错、啊，
0: 大人啊，您有所不知，其实中午伊哦，除了会种菜以外，伊煮菜的手艺更是高超。
1: 敢有影？
3: 当然嘛有影，有影咯。你若是唔相信的话哦。安尼哦，不要紧啊！阮厝内面哦，还佫有伊哦，亲手所做几项的小菜，恁店家稍等一下，我来去旁来，互恁试看卖。
4: 祖庙，祖庙，等我，等我，我做伙等。

0: 相貌。
1: 大人啊，小人吼、哦，相貌平凡呐、啊，请恁莫见笑啦。
0: 平凡，但是我若感觉你面色面色。
1: 哎，平凡的人当然嘛是大众面啊，看起来拢嘛面色面色啦。嘿，只是大人，恁拢尊贵的身份，哪有可能跟我这种粗民会有熟识的啊？
0: 姐，小弟也是啊。
2: 中午，老实讲，你这个少年人啊，看起来原本你的家世应该袂歹，可是为何你会来此种菜呢？哈？
1: 家族变故，父亲命数，母亲失踪，孤身一人，流浪天涯，多望主人、祖庙的圣灵，我才会当伫这个所在种菜、煮菜呀、啊！啊，风叔日日难以睡尽哦。
2: 原来如此，可怜，可怜呐、啊！
3: 小菜来呀、啊，小菜来呀、啊！两位大人，来来，快紧试看麦。嗯。
0: 嗯，真是美妙啊！

0: 这口味啊，古年与众不同，唔止啊唔在味，愈食是愈煞嘴啊！
1: 这菜一来完好，做出来料理更加好，那是将伊带回家，一定让人国王欢喜，解决伊的问题啊！
2: 问题，阿公伊到底有啥物款的困扰跟麻烦？
0: 哎呀，您有所不知。

0: 讲真正事，这将来所会总破西，拢已经变未出把戏了。所以，我们才来到外面来找人才，希望会当打开王后的胃口，甲伊的笑口。
1: 是啊。
2: 王后，听所讲的，是不是已经破西了？长寿王的王后。
0: 菩萨罗国长寿王的王后，哎呀，啊，这拢已经外久了，哪个有啥物菩萨罗国咧？
3: 哎，这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哦，长我啊！哎呀，你真在是有运气真好呢，有机会会当入宫去为公甲王后主持。哎呀，这是天大的福气，赶紧向这两位大人说多谢。
2: 这。

0: 你是咧哭？
1: 不是啦，我唔是咧哭啦，我是因为吼。
0: 啊，因为什么呀？
1: 哎，黄黑，
0: 黄黑啊！

0: 我来如此，少年人，这是少年人啊！
1: 中啊，只要你肯入宫，那呢以后宫中的代志，就阮两个给你做靠山。
2: 多谢大人。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相见使人别亦难，东风无力。
1: 人讲人生就亲像一出戏，台顶搬的是别人，台下演的是家己。有时台前是笑眯眯，到了后台是暗相悲。闽南听戏台，家己品味戏曲。

好友，国王为着你，费尽心思，用心良苦，这一撮宴席，特别为中华，请了一位杜会会员的总统赛友。

0: 上顶，亮门亮目。
1: 咦，伊到底什么人？有如此的才华呢？
2: 禀国王啊，这个人啊，真用心咧种菜，所种的菜，所煮的料理，拢非常的好食。
3: 相信国王，你只要试过一摆，保证一定会美味无穷，甚至终身难以忘怀呀！
0: 哼，讲真正，会当使人食甲如此的惊奇啊，甚至感觉令人不可思议。本王倒要看卖啊，这人有多大的能耐？传到宫殿，本王想要见一下伊。
3: 你先早就知影国王的心意，我早就命伊踮在宫外候传咯。
0: 选他进宫殿，
2: 国王有令，传总破塞进京。

0: 松破西啊，国王团团的是对你有兴趣，你还把握这个机会啊。
1: 嗯，但系国王
2: 那是对你赞叹，将你来重用，你心疼袂记阮两个一见之恩哦。
3: 当然啦，这个就是选择的台湾歌，是林祖的中秀王，这个剧目的第七大场吼，咱来了解到，原来呢，就是因为啊，这中武吼，精彩精加上加好吼，主家的这个功夫也袂歹，所以奉请到皇宫来，那伊是不是望甲伊的母后来团圆来见面呢？就整个干脆来开店落去。明仔载上班时间，为恁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手机边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再来安排欣赏到的是生在台湾歌戏的一对民族的中秀王，来听第八大场。顶一期咱有听到讲，这个中兴太子啊改名换姓叫做中武吼，成为一名真出色的。

0: 种菜人农民呐、啊、哈、哦。那伊种的菜呢，拢生啊真好看哈，啊个真好煮食，所以呢，就奉请到了皇宫来啊为。国王甲皇后呢来主家，那伊啊一心呢想要进宫吼来报仇吼，因为呢伊的这老爸张秀王啊是和这个徛下国的黄毛大刀国王呢是害死的吼，那伊是不是也伫个饭菜内面劳动呢？有法甲伊的这母后就是皇后来见面无？那剧情的这发展又个是如何？今仔日的时间，咱到底来欣赏伊进宫的这一幕的内容。
1: 宋国帅见过国王。
2: 你叫什么名啊？
1: 小人名叫张武。
2: 张武？嗯，既然本王为何不打头呢？
1: 聪明有罪，无能不敢。
2: 恕你无罪，打起头让本王管来。
1: 多谢国王。

0: 你的面容我这么面色不能该先淡对要看过你
1: 国王中国是一个臭名啊你哥哥在上的国王怎有可能见过我呢
0: 无见过你你两个面真熟悉啊，介共啊！你该不是长生太祖吗？
1: 不是，我唔系阴神镜。
0: 你唔捌伊，天下间哪有这多好代志？两个人无熟悉，面会共款啊，共款啊！哈，文龙面前你卖骗我。你讲，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重生太祖？
1: 哇！拄来真惊，结果重生太祖，伊唔是太祖，
0: 伊唔是，
1: 是啊，父王。

0: 丢！哎呀，国王只顾怀疑东，怀疑西，未去食素菜咯。中王，听讲你的手艺特别啊，本王今天爱试看卖啊，你的手艺啊。
1: 皇，这菜看起来是快熟啊，一点啊都无好吃，也无不如努力，请去厨房。搁停做一道啊！
0: 如你呀、啊，用我的手艺，色香味齐全，而且菜色搁这么特别啊！何况本王平常时大鱼大肉吃惯是咯，吃这素菜又是何妨呢？
1: 皇，
0: 如你，你是安怎呢？哈？莫非？我明白了，中王，这道菜就是由你先为本王试咸汫。

0: 我刚刚到店去哦，要完呢，如果是唔吃吧？
1: 无你的代志，吃，
0: 你给我吃，吃，哇，这菜拢已经冷去啊，我看那是拢卖吃吧。 既然是你的命令，那我会生气着。

公，王后，公主，请放心，在里面无下毒啊！是我中王，一片忠心，天地可感。

0: 哎呀，中午啊，你不但生作一表人才，而且是胆识过人啊，所做的素菜，色香味齐全。本王今天得到你这文武相全的良心，太欢喜了！本王太欢喜了！中午听讲，本王下令，你做本王的随身侍卫，时常陪伴本王。
1: 多谢国王。

台顶唱大戏，台卡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色已经爆炸，表哥无要回宫，来这个花园做啥物啊？
1: 我心中郁闷啊，想要伫咧遮心花观景，敢袂用诶？
0: 会用诶，当然嘛会用诶。公主，你要心花观景，那呢就要闽南话来陪伴你啊。
1: 唔免啦，我想讲要介一个人伫咧遮小静一下，要无闽南？你去花园的门口靠遐过咧，万一老人来，马上叫我禀报，知无？
0: 哈，花园门外，哎呀，公主啊，这个花园这么大，树木花草又搁这么多，要我去门外打，那呢，我就看不着你啊。
1: 看不着上好，我即马上无想要看到人，就是你。

0: 香，你来了，
1: 公主，你认到人了，我是中午。
0: 嗯，你莫得怪别人，却骗不了我，你就是中香太子。我知影，你来到此地是为报仇，你来。
1: 既然和你识破，那我人就伫遮，要抬要挂，水在你。
0: 你
1: 我安怎？你无想要抬我吗？那安尼我厨房真无用，请。
0: 等一下啦，有一件代志，我想要问你，希望你会当老实向我讲。夜里所做饭菜，到底有问题无？
1: 问题？
0: 嗯。
1: 哦，你意思是要问我讲，我是不是有伫个饭菜内面下毒吗？
0: 哼，
1: 你放心，我唔是一种小人。
0: 那就好，其实我今仔日约你来，还阁有一件代志。
1: 你是还阁有啥物代志？拜托你做一摆讲个清楚好无？莫浪费我的时间，妨害我啦！
0: 你莫这样着急嘛，中香，你看，中香，
1: 不休，不休，
0: 中香。

0: 无去，你敢知影害你？时时刻刻，就是咧挂念你。虽然真近，但是坐咱徛伫远的所在，看你，我都真近的。今仔日我终于会当见着你，甲你讲话，有诺啊！
1: 真紧张的一段剧情吼，咱了解到这中心太子呢，伫咧饭菜内面好佳哉是无落多吼，那也甲伊的这母后吼来见面咯，母阿囝呢秀玲啊，认出了这个哦公主吼，那剧情发展落去是愈来愈精彩咯，伊会按怎来报仇呢？明仔载同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有幸面对阮父王，甲恁父王之间的恩怨，老实讲，我真正毋知要安怎才好。我知影，是阮父王对不起恁，我嘛知影，恁如今痛失亲人，失去国家的痛苦，就算讲我要替伊弥补。 也无能为力，如今我会当做的，就是尽力来当保护你，莫让你继续造成伤害。伤害。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

0: 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的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的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了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奥女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虚娘秀疼撒国宇宙脚步，
10: 盖也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路腾腾，三国遇见。
11: 徐娘小腾没了遇见，大姑娘很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自己卫生公众啊，遇见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鬼虎拉的，网上闺女啊，鬼长得火比长得累啊。好啊，既然如果你三国遇见啊，嗯，啷个你是给个字啊，写就给个握举啊，嗯，改名阿是三角多呢，写是我你给个错女黑麦啊。给哪个你要一个这还该上阳镇还没有个四元村啊，给个增给个脚子给得火啊，脚来去飞都给个增。嗯，给嘞呢，这个八字点来去，这哥仨写腿那个脚，鬼谷给那个八字点来去。结果
12: 那啊，必是各对
11: 啊，对对对，结果那啊点普通的八字来过给五年，可以都嘛在给你走呀。
12: 我天，
11: 就是还该啊，给是那个你不讲一西可以都嘛在给你。啊、那虽然是在，有时反正有时过给那个给个脚，八字点了去以后，有时陪着哥仨写的呀，啊，给要字啊，务农产啊，反正给你么子啊，这个八字点写了去以后，么子可以嘛住呢。嗯。啊，干咪该生了多呢？该有时问你给个错女黑麦，错女黑麦，那个一将任务问你啊，这过该收车。大鹏大鱼都鱼、大线不系统、有时候我你那个错呢给他的话已经做行都给他做手册已经是要梦吧我你一堆子给他再过给他发个错呢给发个那个错呢给字啊一岁啊那要不那个你衣服叫一堆子给他我你给他中改手册以外呢会被我你预改手册擦你给他都鱼那给他梦打啊、这过你啊你记得吧娘黑错的烈狱啊四个的火你是在虚
12: 大鹏的东西
11: 带这个蒙路你是带我你啊中盖手车擦鞋带几个飞机物几个擦壳的工具呢
12: 车壳工具
11: 车壳的一个工具啊可以在虚一个大鹏啊都有一个西多于你说一个农历一个冷雨多种啊给是属于该各种一些要那一个故
12: 要如果只是一个谁防晒的多种的样样各种
11: 啊
12: 你是如果一个碰的多种哪个那么下的哦你一个陪着过那你这种最好的
11: 对类似要那一个故要是陪着过你起来呀你车买你就起来呀登东有那一种鬼故啊，那西拉雅文你发噶那个可以写错的，写字啊写错的，有那一种利息啊，所以打工人可以有时该叫你要该哎该工具师给我呢，行都给该啊还该代机给我呢，又可以利的一买还该行都给该预定买给该啊现场给该打回。